0: 任驾驶小心慢行。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传承公交。

0: 精神，笃行职业理想，深耕专业，精进不休，用专业技能书写技能报国的青春答卷。
1: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2: 嗨，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1: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2: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1: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2: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1: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2: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1: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3: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2: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1: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2: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1: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2: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1: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啦！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一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在广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早上八点十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交通九五四全天第一档直播节目，就是
8: 一呼百应。
7: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8: 我是赵欣欣
7: 啊，我是周末末。十一老师他说烟台的海鲜非常便宜，
8: 嗯，
7: 他们家呢就是在烟台下面的一个市县，是龙口，嗯，大家都知道吧，龙口粉丝。他说呢，这个粉丝这边这个海鲜挺便宜的，
8: 嗯，
7: 这个价格呀，便宜于青岛，又便宜于海口，
8: 哦，
7: 就是价格从便宜到贵，依次是烟台、青岛和海口，海口贵啊。来说一说你让你现在回想起一顿饭，
8: 嗯，
7: 印象比较深的一顿饭吧。
8: 是当时在青岛吃过的一个疙瘩汤，
7: 嗯。
8: 第一次吃，
7: 嗯，
8: 那个叫里面煮了蛤
7: 啊，就是蛤蜊，
8: 蛤蜊，对，嗯，咱们海南叫海白，
7: 嗯
8: 嗯，一个那个疙瘩汤，
7: 所以这是你。这
8: 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没有
7: 是你好吃吗？还是
8: 没有吃过？你知道我们山西疙瘩汤一般就是
7: 面疙瘩
8: 啊，面疙瘩，然后炒个西红柿，炒个土豆啥的，
7: 嗯，
8: 土豆丁啊，然后小时候呢再拌点那个叫什么鸡蛋，嗯，
7: 啊，
8: 一般就是素的嘛，没吃过这种海鲜的。
7: 就是这是你人生当中突然想起了一顿饭，能够想起来这顿饭。
8: 对，一旦想起来，说起来一定会是这一餐。
7: 嗯
8: 嗯，你呢？
7: 我印象当中，我现在一直记得的这一顿饭啊，
8: 嗯，
7: 这因为这个家里边是山东最内陆，我打个比方，有点像，我们跟青岛的这个关系，就有点类似于山东跟新疆的这个位置关系。我是在
8: 远距离的远近，
7: 就是离海最远的地方。
8: 嗯，
7: 没怎么吃过海鲜，大约是上小学的时候，有个亲戚。是姥姥外公外婆带着我去德州市区里边的一家高档餐厅吃了一顿自助餐。
8: 哦，
7: 我现在依然记得那个餐厅叫美丽华。
8: 嗯，
7: 那个餐厅，然后呢他那个自助餐就是进了小学去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餐厅里边就有挺多外国人了。
8: 哦，
7: 进去之后呢在一楼。
8: 那你们德州经济也还行啊。
7: 可能那是最好的一个餐厅吧，
8: 嗯
7: 啊，那时候卖了很多太阳能吧，可能。进去之后呢，那个自助餐厅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你想吃什么就随便拿啊，
8: 哦，
7: 比现在的咱们有一些自助餐厅还要在这个
8: 东西多，
7: 东西品种多。
8: 嗯，
7: 我现在依然记得，就是我去的那一次自助餐，它的锅底就很简单，就是清汤锅底，
8: 嗯，
7: 然后就不停的在拿螃蟹。就是它水一个大水缸里边就是活的螃蟹，
8: 哦，
7: 你就自己去捞就行了。我就一直一直的捞，一直一直不停的在吃螃蟹和皮皮虾。
8: 我们两个也是个大极端呢。
7: 我记得我那个是小学大约四五年级，然后二十八一个人，
8: 28块钱一个人啊。
7: 对，
8: 但那个时候不算便宜，就是也是
7: 差不多。因为我妈她说她那个时候一个月的工资大约是
8: 50来块。
7: 嗯，也没那么夸张吧？那也有，那是1990几年了，不可能50几块啦。
8: 啊，
7: 你也大几百块啦。
8: 嗯
7: 嗯，那自助餐是不是我记错价格了？应该不止20几。
8: 你现在没不好讲，嗯。
7: 对，此后再也没吃过想怎么吃就怎么吃的海鲜了。嗯，
8: 我们两个是个大极端。
7: 嗯。

0: 你们家是因为没有海鲜，所以你对海鲜非常执着。
1: 嗯，我对海也很执着，要不来海口。
0: 嗯，我们家是因为没有海鲜，
1: 嗯，
0: 所以呢，
1: 不吃，
0: 我不对，也不是不吃吧，
1: 嗯，
0: 就是说你给我吃也行，你不给我吃我也不会惦记。
1: 嗯，
0: 洋洋宝宝说，你俩没上满9年，不然在职教育去补个6年级吧。我跟你讲哦，如果让我们现在去做人家6年级那个数学题，
1: 嗯，
0: 我未必能做得来哦。
1: 没事，家长们也都不会
0: 哦，也是吧？
1: 他们给孩子辅导小学作业也有点难度了啊。
0: 幼儿园摇号要什么资料？你回复幼儿园自己看一下今年的招生方案啊。回复幼儿园。
1: 啊，许光汉来了，好久不见，许光汉了。他说：“早上好，好久不见了。”对啊，去哪儿了呢？
0: 嗯，你去哪儿玩了呀？我看他上回好像是到哪里玩去了。
1: 嗯，还是说天气好了，已经开始骑电动车了。
0: 嗯，
1: 他说今天摸鱼上班迟到了一下，下周就休假了。你下周应该是又休假了，准备去山西河南玩一玩。
0: 哎呀，山西欢迎你啊。
1: 嗯，
0: 有没有规划好要去山西的哪里呢？
1: 那你就去运城吧，你去一趟运城可以基本上把山西大部分的有名的景点都玩完了。
0: 嗯，
1: 是啊，人家让王真介绍一下吧，运城
0: 那大部分可还差得很远哦，
1: 一小半吧。
0: 山西的最多的武威在忻州啊，
1: 争强好胜起来了。
0: 那是的，你这个介绍有点问题啊。
1: 我们不哦，武威就一定好玩吗？
0: 武威不一定好玩，但是它可不是大部分哦，运城只是一小部分呢。
1: 那你说说忻州有什么呀？
0: 忻州啊，五台山
1: 啊，除了五台山，
0: 忻州古城啊，
1: 我们也爬过
0: 中华第一关雁门关啊，
1: 是吧？
0: 嗯，
1: 回雁门关好好救救你。
0: 我还好，我运气好，没有刀片嗓哈。
1: 人家运城有平遥古城啊。
0: 啊，平遥古城在晋中啊，运城哪里有平遥古城啊？你一个山东人在这介绍山西的景点哈，啊？
1: 我星期天跟运城的朋友出去玩的时候，他说的是，
0: 嗯，
1: 运城不是那平遥古城不是运城下边的一个地方吗？
0: 当然不是了，你问问运城人，
1: 问问运城人，啊，
0: 哪里有平遥古城啊？
1: 那个应县木塔是他们的吧？
0: 应县木塔是在运城还是在临汾啊？
1: 你看看，你也在这儿模棱两可的。
0: 嗯，运城它有那个，
1: 我不信你了，你个假山西人，
0: 你才是个运城，应该可以去看关帝庙。
1: 嗯，
0: 然后那个鹳雀楼是不是真妮儿？鹳雀楼在运城吧？
1: 嗯嗯。模棱两可咱不说，咱一会儿谈一谈啊。
0: 对
1: 啊，
0: 人家平遥古城在平遥啊，哪来的运城啊？
1: 平遥是个
0: 市，平遥是个县。
1: 平遥这个县它属于哪个市啊？
0: 平遥是属于晋中吗？还是榆次呀？
1: 嗯
0: 嗯，
1: 分享分享吧，
0: 推荐去运城。
1: 啊，
0: 但是咱运城人也不敢说平遥古城是运城的哦。
1: 平遥古城是哪个市的？
0: 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路况啊，有请珍妮儿。
2: 早上的8:17，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这会儿的话呢，在海秀快速路的东往西金坎匝道上桥口又开始管制了啊，又开始管制了。它这个管制呢，就是跟随着现场的一个流量，然后呢，时不时的啊去进行的管制，所以呢会一会儿放开一会儿管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现在呢又进入到了管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目前的话再往前开到秋海匝道的位置啊，车流量也是比较大，有明显的通行缓慢。但是过了秋海匝道和永安路匝道之后呢，往西海岸方向就非常的顺，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反而呢是往国兴的这个方向，在秋海匝道的上桥口、永安路匝道的上桥口和秋海匝道的下桥口，西往东啊去国兴的这个都走的会比较缓慢一些些。秋海匝道这块还存在一个要走左侧车道，不要走右侧车道啊，这样的一个小妙招吧。再来关注到滨海大道生生百货，也就是在万绿园的这边是有非常明显的交通拥堵的。现在车队的尾部呢已经滞留到了滨海立交桥的桥面上，包括大家一起共用的那一段桥面堵车也堵得比较厉害。好在是没有看到有交通事故啊，就是单纯的车会比较多，注意行车安全就行。再来关注到像龙坤南和凤翔路路口，还有龙坤南和城西路路口的路段，跟上个时间段相比是有所好转的啊，有所好转的。现在堵的话呢，一个是城西路路口，另一个呢就是特区报路口。除了这两个位置，龙坤南、龙坤北，现在南北向其实基本还算是能够顺利行驶。 再来关注到的是

0: 琼州大桥下来之后呢，往国兴大道，特别是受到美祥路路口的红绿灯灯控的影响啊，现在在省委大院的门口，包括呢琼州大桥上下来的这个车辆，在桥头的位置还是会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上桥的话，现在是动起来了，不是完全停滞啊，应该呢就是车流量大，然后走的速度会比较缓慢。其他各主干道基本还可以啊，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好了，我的朋友是一个假运城人啊，给我介绍他们家的这个景点啊，五个有俩不是。运城的景点包含了，
2: 他倒是个合格的山西人。
1: 运城的景点包含了关帝庙，
2: 对啊，关帝庙，
1: 人家说的这个应县木塔不在这，
2: 应县木塔在朔州，
1: 还有刚才说的平遥古城也不在他们那儿，
2: 肯定啊。
1: 运城还有永乐宫、元代壁画
2: 啊、对，永乐大典，
1: 对，
2: 可以去看，
1: 还有这个鹳雀楼，中国四大名楼之一，
2: 是的，
1: 也是在运城，还有李家大院，晋南民居的典范是在运城，后土祠，嗯。还有这个池岩文化博览园，
2: 岩池吧，
1: 盐湖，
2: 对啊，人家那儿有盐湖，
1: 对，嗯，五老峰，神坛大峡谷，好啦，想去哪儿去哪儿吧，山西景点挺多的啊。家他说你们啊，端午的时候可以去潮汕吃一吃，他说那个阿妈的情书都破17亿了，香港都上映了，嗯，
2: 感谢你大力推荐潮汕，
1: 好嘞，
2: 要去要去啊，我准备去一下潮州古城嘛，
1: 哦，上次就是给我们做攻略的就是
2: 是你
1: 啊，
2: 是他呀，
1: 我一定会去潮汕的，我今年一定会去趟潮汕的，
2: 放心啊，一定会去，
1: 嗯。刘先生他说，哎呀，这脑子4点多出来忘了给你们打招呼了，早上好，嗯，早上好，嗯
2: 嗯。重生说呀，你俩应该重新学一学山西地理啊，平遥在晋中，对，嗯，平遥在晋中，
1: 对不起，
2: 嗯，
1: 本人到现在为止从未踏足过山西半步，
2: 对，
1: 你倒是去过山东，
2: 我去过山东，我去了青岛，嗯，烟台，
1: 嗯，
2: 还有那个蓬莱，我还去爬了泰山，就到了泰安，
1: 我山西是
2: 去了岱庙，
1: 我从未进入过山西境内，
2: 嗯，去看看吧，
1: 行吧，
2: 咱不用推荐你去别的地儿，你就去晋祠，去山西博物院看一下，你就在太原转一转，
1: 行，
2: 嗯
1: 啊，那黑悟空的那些取景点都在太原附近吧？
2: 也不是
1: 哦，
2: 你像那个小西天，他在临汾吧？然后我那，
1: 哦，
2: 我过年的时候给你拍的那个是在晋祠，
1: 临汾的汾酒，
2: 汾酒也是在太原，
1: 哦，
2: 对，杏花村嘛，它是在杏，
1: 嗯，
2: 花村是晋中。
1: 嗯，
2: 反正都是在这一片儿啊，不是太原的，
1: 嗯，
2: 但是就这一片儿。
1: 嗯，
2: 去临汾啊，
1: 嗯，
2: 一定要去那个晋国博物馆去看一下。
1: 嗯，
2: 比秦始，比那个秦始皇陵好像还要早了几百年。
1: 说到汾酒啊，
2: 嗯，
1: 让我想起了茅台。
2: 嗯，
1: 说到茅台啊，让我想起了茅台镇。
2: 嗯，
1: 你有没有去茅台镇？
2: 没有，哎，我去了贵州2次，但是都没有到那，没有走那条线儿。
1: 大家有机会在暑期要带着孩子自驾的时候，或者带父母去自驾的时候啊，尤其是带父母去一趟茅台镇吧。
2: 嗯，
1: 这个地方啊，从你还没进这个镇，那个酒糟那个味儿啊，已经熏得你开始头疼了。
2: 嗯，
1: 就整个人都已经醉了，整个镇上都是酒味儿，那个酒味儿非常的明显。就是你在那多待一会儿，你都感觉有点要醉
2: 了。醉
1: 了，嗯，那个酒味特别的明显。
2: 嗯，
1: 它还有茅台博物馆呢，就是你能看到，嗯，看到非常有年岁的茅台酒。
2: 嗯
1: 嗯，大家可以去喝一喝。不过除了茅台酒，我本来还打算带他们老两口进茅台厂参观一下，结果预约没预约上
2: 啊，
1: 门口的一些闲散人员的一些门道，我又怕是骗人的，
2: 嗯，
1: 所以就没进去
2: 啊。你看吧，今天早上啊，又来了这么多山西人。
1: 嗯，
2: 麦子他说呢，他一个汾阳人听不下去了，汾酒在汾阳。
1: 哦，
2: 汾阳它属于哪个市啊？
1: 嗯，
2: 是不是也属于晋中啊？还是榆次呀？好像就在那一片吧。
1: 西伯利亚狼说，一个山东人给一个山西人讲山西的名胜古迹。
2: 是啊，哎，对啊，运城还有壶口瀑布啊。
1: 嗯，
2: 可以去壶口瀑布看一下，因为那个壶口瀑布它这边

0: 运城那边是陕西啊。
1: 嗯，这只能说明我身边的这位运城朋友啊，对他们家乡的这个特产和景点、啊、
0: 他太不了解了，但他确实是个合格的山西人。
1: 他可能是觉得运城的景点还不够吧，需要把隔壁的景点都揽到他们运城来。
0: 二，潮汕，潮汕到底是潮州好还是汕头好啊？潮汕的大哥到底是潮州还是汕头啊？
1: 嗯、哎，
0: 不远吧？是不是都不远啊？
1: 嗯，二他说。他说什么时候周末出行发一下攻略、
0: 啊、
1: 他说他走的地方他我也就是我走的地方他也走走看看我们的体验到底一样不一样。我是觉得我那三年的时间疫情结束的疫情期间的三年带老两口去自驾的那三个行程我规划的路线都还挺好的、
0: 嗯、
1: 只不过都没保存。贵州反正当时我带他们去了那个包含了茅台镇啊包含了香格里拉呀、啊、
0: 香格里拉
1: 不当时去的是那个
0: 梵净山啊、
1: 梵净山然后云南当时带他们去的是大理啊
0: 香
1: 格里
0: 拉
1: 呀、
0: 嗯、
1: 就整个线路让他们每天坐车的时间大约控制在4个小时吧
0: 也不会太累
1: 对
0: 嗯但是开车的人是累的。陈娜他说说到怀念的一餐啊他怀念的就是小时候家里买的水库鱼鲶鱼很好吃不是现在鱼包那种养殖的就现在很难买到了。
1: 说到怀念的一餐啊我想起来有一次是在湖北工作的时候不是在三峡吗
0: 嗯
1: 三峡去景区玩三峡人家然后呢那个时候是走到了一个悬崖峭壁的旁边有一家鱼庄然后就给我们上了一道就是清水煮了个鱼里边就放了点葱片什么的
0: 嗯
1: 非常好吃
0: 很鲜美嗯
1: 的另外一个鱼是有一次去西沙旅游的时候、
0: 嗯、
1: 到了西沙的那个岛上是银鱼岛还是那个岛不是有人家渔民在那个岛上住吗
0: 嗯
1: 就是现场捞上来的青衣、
0: 哦、
1: 然后
0: 直接煮
1: 直接就是放在锅里边放点姜片就开始煮也非常非常的香。
0: 鲜美你要说到这个、嗯、那我还是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第一次去那个琼海的那个赶海的那地儿叫什么镇来着
1: 我知道那个镇
0: 嗯我第一次吃到了那一锅海鲜就真的是纯纯的白水丢了两片姜
1: 嗯
0: 煮
1: 嗯
0: 我说啊第一次吃到哎但是人家这就是最鲜美、嗯、最当地最他们说是最正宗的吃法就这么吃了、
1: 嗯、说起那个地儿我们应该好几年没去过了就是琼海靠海的那个部分了有他那个博物馆那个
0: 对对对对
1: 那个镇了
0: 对是、嗯、南海博物馆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忘了
0: 你看这脑子啊啊潭门对潭门、啊、潭门
1: 星辰大海他说今天凌晨大概5点从海淀岛出市一大桥一个人喝多了吧他说把这个护栏撞烂了一排车头也烂完了都飞到对面车道了司机居然的还淡定的坐在车里边都不怕二次伤害他说真是开车莫喝酒、
0: 嗯、
1: 也不知道现在护栏有没有换好啊
0: 嗯周周刚刚这个问题啊他说呢车辆置换补贴新车上牌旧车过户时间的前后有要求吗
1: 嗯
0: 只要在这2025、26年这一年完成就行。
1: 嗯。许光汉他说呢上个月是去甘肃工作了一个月这个月刚回来下周呢是今年的第一次休假。他说山西和河南不一定都有时间玩了他说山西人都推荐他去大同。
0: 哎，我刚刚有没有跟你说？我说如果说你要去的话，我就推荐你去大同。嗯，
1: 嗯，
0: 大同，你在大同能够看，我没有去过啊。但是呢，嗯，就从各种各样的这些信息上面了解到的话呢，它是一个古今结合的非常完美的一个城市。
1: 金是怎么结合的呢？
0: 就是现代感你能看到，哦、但是呢，你在大同市里面走，你也能够看到，大同的那个古城墙啊，包括它应该当年是。
1: 嗯
0: 北齐吗？
1: 嗯，
0: 反正是那个年代，就是还是有那种历史厚重感的。
1: 嗯，大同有机场吗？
0: 大同有。
1: 哦，
0: 哎，大同没有机场。
1: 那是要坐高铁
0: 飞到北京，因为我
1: 飞到北京，
0: 因为我记着我当时大学同学他是大同的，他每次回家都是飞北京。哎，
1: 哦，
0: 大同是不是还没修机场啊？ 我不确定大同有没有机场，有没有大同的老乡啊。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早上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刚才呢，在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发来了一张照片啊，大概呢就是有一辆车在龙科南跟南海大道啊这个路口，从红城湖往南海大道和从南海大道往红城湖，原本呢是有可以借道行驶的车道啊，但是这个借道行驶的车道呢，当时发的这个照片上是有一辆车直接停在借道的这个道里边，然后没有走，结果又变红灯了，那就相当于是你直接废掉了这个借道的车道，而且导致对向车过来的时候会完全不能去使用这个车道。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这一个路口的借道的车道，潮汐车道啊，它是有专门的红绿灯灯控的，你确保是绿灯的情况下你再进去，而且进去之后呢，在正常左转弯的过程当中，你要比较快速的安全的去通过路口，不要停留在借道的车道当中。而且啊，如果说开始有闪黄，或者你没什么把握能够在既定的时间里面去通过这个位置的话，你就不要进去，这样能够让道路的通行效率完全最大的发挥出来。如果说你直接停在那个车道上了，或者害怕啊，那你就可能会导致呢下一个方向上的这个车完全没有办法过去，这个是要重点来注意一下的。还有在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是发来了一张照片，显示的是机场界这边，但是从照片上看不出来你想表达比如说有事故呢，还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又或者你只是想单纯的告诉我们天空挺好看的啊，你可以说得更清楚一些，因为从照片上确实看不出来有什么路况的一个情况，您可以表达一下下啊。再来关注到的是之前有听众朋友反馈到说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呢，世纪大桥海淀岛出来说把护栏给撞坏了，不知道现在护栏修好了没有？修好了啊，现在世纪大桥这边的话是可以正常的往市区方向来走，倒是也没有看到说哪节护栏是倒在地上的啊，这个是没有看到的。在滨海大道玉兰路路口，还有滨海大道在国贸三号路路口的路段，这个都是继续的往万绿园的方向，车会比较多，有明显的交通拥堵和滞留，目前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国兴大道呢，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已经好转了非常多啊，基本上是恢复了正常行驶，不需要担心。然后呢，就是滨江路红城湖延长线的这个路口往机场的方向，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显示呢，北往南在红城湖延长线这个路口是有滞留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从现场的监控视频来看，红绿灯路口处大概30-50米的范围没有看到有交通事故，但是后面呢是被绿化带遮挡，不知道有没有事故发生。如果有其他朋友经过啊，可以爆料的更清楚和更具体一些，这样呢也方便交警能够及时到达指定的位置。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4: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5: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

0: 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1: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0: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1: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0: 步步出彩。
2: 珍珠蓝色港湾二期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道路。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226海防日字0014号，海口中交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3: 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0: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0: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0: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7: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6: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7: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6: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7: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6: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7: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6: 交通部4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5: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0: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5: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0: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5: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0: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5: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在广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早上8:40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8: 感谢，我是赵鑫。家呀，他说潮汕是这样的啊，潮州一天，汕头两天，揭阳半天。汕头呢，就是只有美食和夜景，那古城呢，就要去潮州啦。
7: 村里的丫头她说呢，是在新兵连的时候，你能想象作为一个南方人一顿能吃15个北方大馒头，你呢应该是北方小馒头，正八百的北方大馒头你真吃不了15个，你能吃5个了不得了，
8: 就不错了。如果是正儿八经那个大馒头的话，那得这么大吧。
7: 对，北方这种北方
8: 小锅盖一样，
7: 北方的大馒头个头一是比较大，二是它比较瓷实。
8: 你呢也是你在新兵连嘛，你可能每天训练强度也比较大。
7: 对，现在是转化成肌肉了呢，还是转化成小肉膘了呢？继续的来提示大家，咱们这个新疆之旅6/21直接发新疆过来吧，交通954携手海南正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发送新疆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啊。
8: 看一下有没有漏掉大家咨询的问题啊。松树他说，为啥快速路西往东堵，刚才都没有管制，桥下也很堵吗？现在好一些了没有？
7: 现在市区基本上没有什么堵车的路段了。
8: 中年少女啊，他说帮他改一下名儿，你这个应该是他用的应该是企业微信号。这个怎么改名呢？
7: 企业微信还能关注我们跟我们聊天呢？
8: 啊，这是个企业号吧，是吧？但是不知道你这个怎么给你改哦。它就是平遥古城的平遥的。平遥啊，那边还有乔家大院呢。平遥古城和乔家大院离的距离不是很远。
7: 当时那个大红
8: 对，大红灯笼高高挂，
7: 就是在平遥古城拍的吗？
8: 乔家大院，
7: 乔家大院拍的。
8: 山西还有个王家大院。
7: 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们还有没有机会看咱们那个年代的电影啊，像什么大红灯笼高高挂呀。这种电影
8: 应该会有吧。
7: 秋菊打官司啊
8: 这得家长安排
7: 一个都不能少啊。
8: 对，家长安排一下啊。星辰大海说，他感觉山西的话呀，就去洪洞吧。去大槐树寻根问祖啊，看看祖地为什么自己脚趾是裂开两半的。对，我是这样的。反正
7: 他是说的是只有那一大片的，只有那一片范围的是
8: 从那儿走出来的。
7: 对，咱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从山西的这个地方走出来的呀。
8: 对，反正有一部分人是，我身边有一些外省的，跟他们聊到这个事儿的时候，他们说自己的脚趾头是那样的。
7: 蓝魂说，说起馒头很久没吃了，小时候能吃2个大馒头，一口气吃4个包子，现在不行了。

0: 来吧，我们这个时间点继续联系到王真吧，看一看这个时间段路况方面的消息。
1: 早上的8:45，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还是提醒一下各位啊，目前为止的话，之前在快速路上，比如说像金垦匝道的交通管制啊，都已经全部都解除了啊，而且东往西方向目前的流量其实并没有很大，基本上呢是都能够保持到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永安路匝道这块的车会稍微更多一些些，过完了永安路之后啊，就好很多了。西往东方向只有秋海匝道的上桥口还在堵车，过完了上桥口，然后比如说从金垦匝道下的，还有去国兴的，这个都非常的顺啊，完全没有问题。龙科南跟红城湖的路段，从北往南的方向，现在车队的尾部呢是滞留到坡博路路口的路段，这个位置上没有事故啊，就是行车量会比较大，不需要担心。而且呢，在绿灯放行的过程当中，最多两个红绿灯周期啊，就都过去了，所以其实影响不算是很大。在琼州大道和红城湖5公尺的路口路段，从琼州大道上往东站的这个方向是有一定的交通滞留的，这个位置上可能要两个红绿灯周期才能过去。再就是刚刚看到凤翔路啊，凤翔路和纳梅利交桥的这块，应该是从凤翔路往纳梅利交桥桥下，现在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诶，我们从现场看起来好像还可以啊，包括这个匝道的下面纳梅利交桥桥下的这个位置都还挺顺的啊，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显示是红色，但是其实我们在现场的监控视频来看，车辆都走得比较快速啊，基本上很快的就都过去了，包括在纳梅利交桥桥下的位置都是比较顺利的，没有什么问题啊。如果大家路面上发现比如说有滞留啊，或者走不动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可以及时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反正现在从监控上呢，确实是没有看到有事故的车辆，也没有看到有停滞的位置啊，都动起来的，而且车不是很多。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欢迎回来吧，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2: 我是赵鑫。
0: 求求他说有个电视剧叫做乔家大院啊，
2: 对，
0: 是也挺古老的了吧，这电视剧
2: 讲晋商的
0: 啊。梅梅说早上好啊，
2: 哎
0: 啊，大早上起来让我们看这个啊。刘先生他说有没有北方的朋友小时候爱吃馒头加鸡蛋酱，不用别的菜能吃3个馒头。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高中的食堂就是馒头加一切。早餐就是一个档口，这个档口里边就是这边是馒头夹那个虎皮青椒，馒头夹鸡蛋饼，馒头夹什么京酱肉丝，馒头夹什么这个那个，就是馒头夹一切，然后旁边就是喝的粥，玉米粥、白米粥，各种。

该介绍都介绍了啊，咱们这个是6月26号会上一部司法行政题材的电影叫救赎者，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啊。这个是影片呢是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了戒毒模式，获得了多项荣誉。在2022年的时候呢是因公殉职了。全片呢是在海南取景，展现了一城风光。上映时间呢是6月26号，欢迎大家走进。

0: 来吧，看一看村里的丫头。她说呢，他们指导员啊，当时就一手拿着馒头夹着大葱，一手还拿着一颗生茄子。
1: 嗯。以及刘先生他说，小时候还没有老干妈吧？没有。小时候吃的是阿香婆。
0: 辣椒酱。
1: 哦。
0: 心有余而力足，他说最夯的就是馍夹辣片了。
1: 嗯。
0: 嗯。
1: 大家是从什么时候可以吃的老干妈的呢？可能人家老干妈本身时间挺长的，只是卖到各个省去有一个大概的时间范围吧。
0: 嗯，
1: 对吧？
0: 看一看
1: 啊，
0: 蓝魂姐她说呢，馒头夹鸡蛋酱啊，他们小时候经常吃，还有大煎饼卷土豆丝儿，嗯，这个香啊。小时候我们都是自己家里面在做，
1: 嗯。
0: 辣椒酱哎，
1: 老干妈呢是在97年正式成立的，所以
0: 对
1: 呀，
0: 但是它是97年成立的，但是它走向全国是
1: 97年那个时候差不多也上小学了，
0: 小学毕业了，
1: 对啊，等你上初中的时候差不多就已经卖到北方来了吧。
0: 嗯，咱们把它统称为辣椒酱。
1: 嗯
0: 啊，What 他说呢，周末的快乐时光节目呢已经改版一个半月了，但是蜻蜓的节目单一直没改，每次回听啊都要分开来点。
1: 嗯，
0: 那个小青的暖心歌应该是没了，有听众反馈过主持人啊，主持人会说来改，但是到现在还是点开

0: 回放不方便点击，
1: 我
0: 们重新改一下
1: 啊。我们今天改，我是没有想到，竟然还有朋友还会回听周末的节目呢。
0: 嗯，
1: 哦。周末的节目这么一改啊，倒是挺方便主持人能去吃个晚饭，能去吃个午饭的。
0: 早饭我甚至都可以，我每次都是在家里面自己做好，吃完来了。还八点半
1: 是吧？
0: 对，时间宽松的很啊，
1: 不耽误睡懒觉，也不耽误吃午饭
0: 啊，睡到七点多醒来就很方便了。
1: 是的，其实大家周六日出门的时间也不会那么早，基本上你要出去玩也基本上是九点钟才出门了，路上集中的这个时间段也不会太早了啊。
0: 星辰大海说，大槐树那棵树还存活着吗？得有多少年了？我刚刚啊查了一下，它那个红桐啊，红桐大槐树的那棵大槐树啊，现在已经长到第三代了。就是它第一代呢是明初早已经不在了。它是在清朝顺治年间的时候呢，汾河发大水给冲毁了，原树已经不在了。然后呢到了明代又有第二代大槐树，然后呢现在这一棵是第三代，长到现在了。这个第三代呢是清光绪年间长出来的，就一直到现在。二代那个枯木做了标本保护了，所以你要去寻根的话应该看到的是第三代的。这那从清代到现在也很久了呀。
1: 是的啊，兵哥他说在老家的时候就不知道老干妈这个东西，大学同学买来吃的时候才知道，就人家这个建厂建的时间的确是挺早的，97年那个时候咱们差不多10岁左右吧，对吧？8岁到10岁左右吧。那个时候可能人家只是在当地比较火，在贵州可能比较火，慢慢的延伸到各地来，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啊。来吧，早上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先进入到整点的路况海训练时间，路况之后接下来是加子海口。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上午的9: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基本上都已经恢复到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上个时间段呢，还有一点滞留的滨海立交桥往万绿园的方向，这个时间段也好转了非常多啊，现在基本上是完全可以顺利通行。但是呢，在桥中隧道出来之后，进入到金垦路和金宇东路的这个路口，从桥中路上往金垦路的方向，目前还是会轻微的有一些通行缓慢啊，通行缓慢。看到在桥中路上排队的车呢，基本上是已经滞留到了桥中隧道口的这个位置，但是在前方往金垦路过去的没有看到有事故发生，路口处呢也还比较顺利啊。一会儿绿灯放行的时候，我们观察一下，看看是不是绿灯的时间太短，或者是整个红绿灯的这个周期不是很合理啊，所以才造成的这个比较严重的堵车。反正目前的话呢，是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监控上也没有发现。再来关注到蓝天路，蓝天路上呢，现在在蓝天丽城，然后再继续的往海府路的方向，是有一些些轻微的通行缓慢啊，轻微的通行缓慢。然后我们也从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查看了一下，好像在这个位置上其实也没有看到事故啊，就是单纯的车多，而且现在的话可以说车也不是很多，电动自行车比较多，它有可能这个数据呢是旁边停车场数据的一个反应啊，或者是路面上电动自行车的一个反应。反正目前的话，我们从现场监控来看，并没有看到太严重的交通拥堵，都是可以来正常行驶，不需要担心。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龙华路和龙峰路路口的位置，是继续的往龙坤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那这个路段上车流量大的一个原因呢，它其实就是施工导致的整体的这个通行的速度会比较的缓慢，道路的两边啊，沿街单位的这个车呢也是比较多的，包括出入口处也通行不是那么的一个方便，所以可能需要大家呢把车停在周边的一些合适的停车位和停车场，然后呢再前往，可能会更方便一些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5: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6: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7: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8: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0: 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1: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2: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

0: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1: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0: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2: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0: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2: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0: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2: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十二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2: 百润家居捷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1: 上一秒还在南山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1: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现在海口遇见理想生活，大家早上好，我是安琪，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继续和家在海口一起解锁家的 N 种美好可能。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家在海口同时是由百润家居结成装饰特约播出的。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依然会陪你聊新房选购攻略、二手房交易技巧，分享智能家居的黑科技、家装灵感，还有反诈、禁毒、反走私知识等等，包括我们的健康食谱。总之呢，一切和家有关系的话题都是我们关心的焦点，无论你是正在安家还是用心办家，这里总有你需要的答案。家在海口，用心爱家爱生活。今天早上呢，就是来的路上有一些生活当中的小感受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因为每个人其实不管男生还是女生，就是在每个月的时候总是会有那么几天情绪波动比较大的。有的朋友说啊，男生也有吗？男生也是有的。然后我这两天就刚好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哎呀，然后本来呢就是自己感觉一直被那个情绪所控制着，就是女生应该都非常非常能够感同身受，就一会儿特别的开心，一会儿又非常的悲伤。然后后面我就突然想说，为什么我要被情绪控制呢？我们应该去控制情绪。所以今天在节目一开始，不知道周二哈有没有也是跟安琪有同样感受的朋友吧，就是不要被情绪所拿捏住。这周还是非常有奔头的，这周一共上四天班，我们已经是开启了第二天了，所以朋友们，周二的早上我们一起加油吧。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和大家来关注到这个活动，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局五次携手海南中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八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购物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了解行程。对，今天大家就是如你所听，只有安琪一个人上节目。但愿这21号要带团的这位朋友哈，能够早日康复。最近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我感觉是冷热交替，这个冷是你在室内吹着空调的那个冷，然后热呢就是我们走出到这个户外的那种热，就真的很容易感冒。大家在这样的天气当中一定要小心哈，尤其是出了汗，然后我们再一进到有空调房的地方，哇，反正我真的就是有一点受不了的。看到继续跑发了一个安琪，我们没有设置关键词的回复。至于说了生理激素控制的情绪，那真的是调整不了一点，是的，太难了。我们可以试着让自己干点什么事情，就是分散一下注意力，或者是去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以就是勾起自己的兴趣，可能会稍微把这个不好的一些情绪分散一点哈。同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定到2026年的6月26号国际禁毒日的这天全国上映。影片呢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是29年，创新戒毒模式获多项荣誉，2022年因公殉职。全片在海南取景，展现椰城风光。这部影片呢是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等指导，是海南省委宣传部的重点扶持项目。6月26号走进影院致敬英模，去感受海岛风情吧。今天我们在稍后的9点半到10点半依然还是有嘉宾访谈的这么一个板块。大家都知道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哈，那很多的朋友又要开始吃粽子，就是买粽子这样的一个阶段了。我们家现在就是各种各样的粽子都已经吃起来了，今年呢就不光是肉粽子，还购买了一些从北方邮过来的，就是传统的那种甜粽，就家里面老人还是非常非常怀念那一口的。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也是我们海南的一个非遗粽子品牌，然后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同来分享一下。

今天在节目当中也会来派发福利哈。我们今天第一个时间段的互动话题也是跟吃有关系的。最近一段时间呀，就是年轻人在吃这个一个领域有一点彻底没招了。点外卖的时候呢，就怕说点到一堆预制菜，料理这个包围饺啊，然后想吃一个烟火气的路边摊儿，结果呢又被一些什么假冒鹅腿的鸭腿给骗了好几年。然后另一边呢，就是一系列老食风的食物也翻红了，只有那种小时候抱过自己的老款美食，现在才能够让年轻人彻底的卸下心防。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之前聊到说你有哪些初老化的表现，然后这里面大家就会提到说，哎，开始吃以前长辈们特别喜欢吃的一些好吃的了，比如说桃酥先是火了，然后就是槽子糕。我在这里想先来问一下咱们有没有山东的朋友，哎呀，刚才怎么忘问上一道节目主持人了，他就是山东人啊。我最近刷抖音总是推给我山东的一个叫做花生蛋卷儿，我忘了是山东什么地方的特产了，就是我每次一打开抖音他都会推给我。我最近正在犹豫我到底要不要买，它会不会特别的甜，有没有吃过的朋友，看起来也是属于那种比较老式的就是地方的一种特产，有没有吃过的朋友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然后最近还有什么火了，就是槽子糕，大家吃过吗？其实这个呢，它就是相当于我们北方的那种老式的蛋糕。它其实就是像一个毛坯房，就是不像咱们看的眼花缭乱的那些烘焙的甜品，它也没有什么奶油裱花，它更像是我们做生日蛋糕下面那个坯子，它也没有流心的馅料，就是连包装都特别的朴素，感觉像刚从大集上拎回来的，但是真的就是很好吃。有很多人就是吃生日蛋糕的时候他就不喜欢吃上面的奶油，他只喜欢吃下面那个蛋糕坯子。所以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你喜欢吃老款零食吗？你都吃过哪些老款零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一起来分享一下。

先来看一下平台上 Lisa 说，上午好来打卡了。坏坏的小鱼说，安琪张扬上午好，桃酥一直很好吃。哎，那我再问你们一句，你们吃桃酥的时候是怎么吃？你们是就那样空嘴吃，还是说要把它泡在什么牛奶呀或者什么东西里面吃？我就作为一个北方人，我真的很喜欢就是在牛奶里面泡一切，包括桃酥，包括饼干，尤其是那个好像是什么地方的，它那个大饼干，那个饼干差不多圆圆的得我手掌这么大，然后就是那种奶香味非常浓，你就把它泡在饼干里啊，泡在那个牛奶里面。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我也特别喜欢，它也是一种饼干，那就是奥利奥，就一定要把它泡在牛奶里面吃。但是我到这边来之后，我就发现好多人其实他吃东西是不喜欢这样泡着吃的。天哪，这会儿我们家在海口的听友群里面实在是太热闹了。来看看啊， QQ 说老款零食都有啥呀啊，彩虹发过来一个补补星海鲜风味膨化食品，这个我真是没吃过啊。漫步云端说了上好家，小如说椰子糖，椰子糖都已经算是这个叫什么食品来着，都算是这种老款食品了是吗？彩虹发过来这个斋烧鹅哦，就是那个叫什么素鹅素鸡这种，那它实际上是什么东西，是豆腐做的吗？这个的确是够老的了，现在还能不能买得到了？蓝魂说小淘气儿有吃过的吗？然后小的时候还吃过一个就叫糖松肉，它也是用什么豆腐还是什么东西做的哈。对，蓝魂说的这两个相对来说就是属于我们北方孩子小时候的零食了。清风随你说大白兔奶糖，大白兔奶糖我有一年去，我想想是去哪里出差，不是上海，是去哪里出差呀，然后在机场要回来的时候，有和安琪一样特别喜欢在机场买东西的嘛，然后在机场当时他就是有大白兔奶糖的大概十种口味儿。天哪，我当时一看我眼睛都直放光，然后就每一样都少买了一点儿。

盐水菠萝是麦芽糖，他们小的时候叫稀糖啊。麦芽糖我们那边吃的好像会比较少，叮咚糖和麦芽糖有什么不一样吗？上次去绮罗老街还有遇到那位卖叮咚糖的那个老爷爷。对，蓝魂发的这个就是小淘气，它是一种糖，很好吃。盐水菠萝说我们小的时候零食应该会有一些地域性的限制吧，他说他小的时候也特别喜欢吃这个补补星啊，他说他老公也没吃过，我也没吃过。盐水菠萝这边还发了一个，这个东西小我们小的时候小卖店的确有卖，但是我不记得它叫什么东西了。祖国的花都花骨朵还发了一个麦咪，这是啥呀？哦，这个吃过吃过，麦味脆香巧克力，现在好像的确是不太好找到了。盐水菠萝是他们那儿叫波波星啊，从小到大都特别特别的爱吃。就刚才我说的那个槽子糕，大家知道是什么不？我一会儿给它发到我们的听友群里面去哈。这个槽子糕，最近我是有在西海岸那边看到有一些流动的那种小小摊贩卖的那个，这种就是我们那边应该就叫老式蛋糕，非常香。我在那个路边买的那个也非常香，但我唯一就是担心它的制作过程，它用的油啊，它用的这个面粉啊什么的，就好不好。这个槽子糕呢，就是以前小的时候真的不太爱吃，就是爸爸妈妈很喜欢买，尤其是姥姥，但我就觉得不好吃，而且觉得非常的噎得慌。但是你看现在的话，就真的很多的白领他下午来点下午茶什么的，他就自己冲一杯咖啡或者是冲一杯牛奶之类的，然后就把这个跟它放在一起去吃，一块非常瓷实的槽子糕，鸡蛋配着面粉，这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最朴素的那种幸福感。而且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的水果，不知道它是基因什么培育出来的，还是它原来就有。我前两天呢，是给家里人买了一种黄瓜，那个黄瓜长什么样子呢？我从来没有接受过这种黄瓜，它是短小粗胖的，然后更有点像青瓜的那种口味，就是吃起来是非常非常爽口。它有多高呢？就大概是我的手掌，从手指尖一直到这个手掌的位置，就大概是这么一个高度。它就那种矮粗胖，但是非常好吃。我在这边市场也没有看到过，在老家也没有看到过。后面我搜了一下，它好像是不是山东那边的一个什么地方的啊，这种瓜。欢迎的小鱼说不知道啥是槽子糕，那你看一下听友群里面。志宇说了，他是绝对不能接受就是饼干啊什么的要泡在里面的。号发了，家在海口，稍等一下，一会儿我们让这个导播老师看看把你拉到听友群里面啊。 Lisa 说看到车友了，你这个有点太远了。哎，这个车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这是谁的车呀？好像是一辆蓝色的，浅蓝色的，深蓝吗？是这个车吗？然后是一辆轿车。我总觉得这个我之前是看到我们哪位听友开过哈。我现在跟家里的姥姥，我们两个是很能吃到一起去的，因为姥姥她的牙口不是很好，她就只能吃一些软软的东西，我就经常会去那个洗洗给她买一些比如说像桃酥啊，就那种酥酥的，然后包括一些不怎么太有嚼劲儿的东西，然后有的时候回到家里，我就会跟她一起坐在餐桌那吃。另外呢，除了我们刚才说到这种老式蛋糕之外，再来看看其他朋友怎么说的。有朋友说有点好奇蜜三刀到底是啥，这个也是他小的时候他特别不喜欢吃，然后总是有长辈出差的时候会带回来蜜三刀。蜜三刀是哪里的特产？听起来真的很耳熟，是不是北京那边的？肯定还是偏北方的。我应该是吃过一次，但是我也有点想不起来了。我特别喜欢吃，有的朋友出差

0: 的时候从北京带回来的那种，就是它是属于一个大袋子，然后里面会有很多小包装，里面就会有什么驴打滚啊，然后包括那个那个叫什么东西啊，就是茯苓中间夹的那种软软的透明的，有点像胶一样的，那个也挺好吃的，我就很喜欢吃。之前我们是好几位同事回来之后就有带过这样的一些吃的，其实它都属于我们说所有的特产都算是老式的那种美食，老款美食，就真的很好吃。然后包括前段时间还解锁了什么，就是那种北方咸口的牛舌饼，大家吃过吗？那个也是一吃就有一点停不下来了。杰宇说，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大家的消费降级了所以去买？我觉得好像也不完全是，因为有很多老款面包它在那个以前卖真的很便宜，但是现在的话我跟你说那个价格也不比我们现在买的很多流行的美食要便宜。还有刚问到说，槽子糕和鸡蛋糕它有什么区别吗？我个人觉得差不多，可能我们说到的槽子糕它是那种更焦的，就是它烤的那种要时间更久一点，然后甚至是边边角角会比较脆的那种。盐水菠萝还说到了子母饼干好吃吧，字母饼干，对，字母饼干小的时候也特别喜欢吃。然后呢，杨说现在也特别吃这个，自己喜欢吃啊。一风挡不住，你们喝过吗？这是啥东西啊？没喝过。知雨给我们发了一个闽南特色碗糕，碗糕就是放一个类似小碗里面去蒸，是不是？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是西安特产，是叫靖糕吧？这个也是老，这是纯老款美食啊。这个东西我之前去那个西安的时候，哇，我真的是特别特别喜欢吃。哦，张扬给我们发过来的这个蜂蜜小蛋糕，这个也是非常的好吃。你现在嗓子这个状况可不能吃哈，张扬是不是在家里面听我们的节目呢？祝你早日康复。盐水菠萝说，上周去同学家吃了蜜三刀，他们家是老家河南的，河南的应该是从老家带回来的。海口哪里有卖这种蜂蜜小蛋糕，包括这种槽子糕的呀？大家之前有买过吗？哎，说到这儿我还想问大家，就是有的时候我会看到有一些路边摊，他卖什么呢？就是那个阿姐，然后他挑着那个担子，然后他放在路边，他那个里面是有点像什么东西啊，我想想，它是蒸的一整个大块，然后上面感觉还有什么葱花啊，就是嵌在里面的。他卖的时候他是要切开，感觉那个东西有一点短短的那种感觉，就是他要切开一块一块的卖。那个东西叫什么？他应该吃起来的口感不是甜的，可能是有一点偏咸口的，就每次我看到都会有好多人在那买，我从来就不知道那个东西叫什么，大家应该有知道的吧。坏的小鱼说，那个椰风饮料当时红极一时，后面就没着落了。哦，他小的时候是有喝过的，他说非常，那个时候很出名，但后面不知道怎么就没有下文了。嗯，现在我们在抖音上也经常能够看到很多老的国货品牌，你包括那个华丰三鲜方便面，是不是他们现在都在网上有卖？我吃过的最好吃的这个方便面，华丰的方便面，就是上高几啊，高二的那年，当时我姥姥在我们家，然后呢下了晚自习，那天特别饿，姥姥就给我煮了一小锅，哇，那是我印象当中最好吃的一次煮方便面。来吧，9:29，我们先来进行小段的半点报时以及广告信息，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粽子的那些事情哈。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

0: 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开车在路上啊，如果发生了轻微的交通事故，可以用交管12123 APP 来处理，真的还是挺方便的。事故发生之后呢，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在事故车辆来车的方向放置安全警示标志，然后呢，拿出手机打开交管12123手机 APP， 点击事故视频快处，它会自动定位事故地点，一键连线网办中心的交警，在交警的指导下进行拍照取证，至少要拍摄3张照片，车辆的侧前方、侧后方还有碰撞的部位，每个角度啊都不能少，因为这个呢关系到后续的责任认定。拍完照之后就可以把车挪到不影响到交通的地方，之后呢就是根据交管12123的手机 APP 的引导，拍摄双方的驾驶证、行驶证照片，录入到事故的信息，网办中心的民警呢会在第一时间把事故的责任认定短信发送到当事人的手机，实现轻微事故快处快撤。事故处理完成之后，双方当事人呢就可以联系保险公司进行定损和理赔。不过呢，这么方便的事故处理方式呢也有着非常明确的适用范围，首先是机动车和机动车发生仅造成车辆损失的道路交通事故，第二呢是各方均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第三呢就是当事人能够自行移动车辆，而且双方驾驶人呢都要在事故现场，双方的驾驶证、行驶证也要是齐全的，并且呢具备拍摄条件，这样呢才可以使用事故视频快处功能，你了解了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8: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7: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9: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6: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9: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6: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9: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6: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10: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1: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0: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1: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0: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

0: 动，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房价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洁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2: 百润家居洁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洁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9: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海南省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定档2026年的6月26号国际禁毒日全国上映。那影片呢是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获多项荣誉。2022年因公殉职，全片都是在海南取景，展现了椰城的风光。那这部影片呢是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等指导，是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项目。6月26号走进影院，致敬英模，感受海岛风情。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多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购物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 13976620142 13976620142。

二，或者是发送新疆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了解详情。我们的嘉宾这会儿还在路上哈，我们再稍微的等他一下下。来看到刚才我问大家，就是说到的那种美食到底是什么啊？随缘的我说应该是白馍，那个没什么味道，要加一种醋吃。然后隔壁小王说呢，白的是咸口的，红的是甜口的，也是海南糯叽叽其中的一种，叫做布瓦。啊，那和我想象当中的，哦，那我说的应该是白色的那个咸口的那种哈。But every time we talk, there's something left unsaid.A little flutter in the air, a tiny little sign.李明佳问说，海口幼儿园的招生条件，大家是直接发送幼儿园，直接发送幼儿园过来，给大家做了一个公众号的链接，这里面跳转出来的就是海口幼儿园招生政策发布。

来吧，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来问问大家哈，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在熬夜看世界杯球赛的朋友们？哇，我们家真的就是不管几点钟，一点钟、凌晨的三点钟、早上的七点钟，电视一直都是打开着的，一直都是在看啊，每年也没觉得这么的入迷。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咱们看球赛，你像啤酒加烤串加看球，这是一种狂欢模式。但是有件事情必须要记在心间，就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前段时间呢，湖南交警就曝光了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也是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就是一位女士，然后她当时呢开着车就遇到了交警检查酒驾，一检测每100毫升血液当中是31毫克的这个酒精含量，那就已经属于饮酒后驾驶了。那经过询问呢，他是当天晚上开车途中感觉口渴，在路边买了一罐330毫升的那种叫玉条酒当解渴了，然后喝完就继续开车上路了。他以为说这种，我觉得不可能有人觉得这不是酒，他可能是会觉得这种饮品果味浓郁，酒味相对来说会比较浅淡，然后他就误以为说低度的果酒不含酒精，喝完能开车，结果带来的处罚是罚款1000元，驾驶证扣12分，并且驾驶证要暂扣6个月哈。所以这个事儿大家一定要重视，世界杯、五坛杯，酒驾小心吃红牌儿啊。像今年这个世界杯，它主要都是在咱们北京时间凌晨3点呀、早上6点呀、上午9点呀这几个时间段，所以大家就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酒后驾车。你别管是不是世界杯期间，咱都不能酒后驾车。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酒后驾车那真的就是害人害己，而且你甚至可能会连累到你的子女什么的哈。今天呢，我们把这个各个环节的时间稍微调整一下啊，嘉宾呢一会儿是10点到11点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大健康大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板块，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什么呢？关于塞牙的这个事情。你们有没有吃东西的时候当时塞牙？就这个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是生活当中每个人都经历过的事儿吧，这应该是一个很小的事儿吧。塞牙之后大家一般会怎么做，就是当这个食物塞住你的牙齿了，你是用手指头用舌头舔，还是用牙线给它清理出来？很多人都是这样做的，很多人都不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如果你经常塞牙，很有可能是牙齿在向我们发出警报，就是告诉你一定要注意了。咱得知道为什么会塞牙，对吧？你健康的牙齿和牙齿之间呀，其实它也是有缝隙的，不过这种缝隙它是隐藏的，就是一颗牙它紧挨着另一颗牙，

彼此之间的牙缝能感知得到，但是我们用肉眼就很难看得到。所以呢，虽然我们可以用牙线自由的通过牙缝，但正常情况之下，咱们的食物是不会塞到牙缝里面的。如果说你开始频繁出现塞牙的情况了，那最常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你的牙缝变大了。那造成牙缝变大的几个原因，一个是牙齿缺损，你比如说牙齿有蛀虫了啊，有这个折断的这种情况或者磨损的情况了，它就容易让牙齿和牙齿之间本来很紧密的一种状态就被破坏掉了。那食物呢就很容易直接就塞在你的牙齿缺损的部位，比如说刚好在蛀牙的那个牙洞里，我的天哪，想想这都很疼，而且这种是很难被清理出来的。那时间久了，你想它在烂掉了，哎呀，这牙能不能要了？第二种呢是牙龈的退缩，这个原因其实也很多，最常见的就是牙周炎。牙周炎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的。当我们的这个牙齿周边啊，就是它的卫生变差了，你的牙结石堆积在你的牙齿和牙龈之间，它就会持续的去刺激牙龈，导致你的牙龈红肿。那当牙周炎发展到比较严重的那种阶段，那原本牢固支持牙齿的牙槽骨，它可能还会发生吸收的情况，最终这牙龈会跟着你的牙槽骨一起萎缩下去，形成一个黑色的三角区。这种情况之下，那你想想，你塞牙或者是你用那种过硬的牙刷去用力的刷牙，都有可能对我们的牙龈造成一定的伤害。那随着年纪变大，同样也会发生这种牙龈的一个退缩。还有就是我们牙齿松动啊，或者你补牙呀、种牙这种。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在塞牙之后你要怎么办啊，就是一定要找到原因。另外呢，就是大家不要用那种特别坚硬的东西，然后去把它想办法怎么撬出来。有一些情况是真的要到牙科医院或者是到这个门诊去看医生的。我们家那位曾经也是，他一个东西塞进去了，你想有异物感的时候人是很难受的，然后他就怎么弄都弄不出来，冲牙器也弄不出来，结果到了人医生那儿，他有专业的工具，怎么一弯就把那个东西弯出来了。所以大家还是要定期的检查牙齿啊，我们要定期的洗牙。最近一段时间我也是打算去洗洗牙，感觉那个牙结石有一点多了。还有的人之前有一个误区，说我不能洗牙，洗了牙之后那牙缝就会变大，牙龈就会萎缩，就是这恰恰是相反的。咱们洗牙的本质是清理掉你牙齿中间的牙结石，它只是把你牙结石去掉而已哈。那我们如果想要预防塞牙的话，那就是每天的刷牙方法你得正确，每天至少有一次使用牙缝刷或者牙线啊、冲牙器啊。说到这牙刷，我最近在抖音上刷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牙刷，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一种是超级大的牙刷，那个牙刷得有多宽呢？就像我们把手指头伸出来哈，比如说你的食指，它就像食指大概有两节指头那么长，然后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宽度。它的主打的意思是说它能够覆盖更多的牙齿，但是我觉得有很多边边角角的地方你伸进去这也很困难吧。然后另外呢，就是还有那种很小很小的牙刷，就特别有意思，非常非常小，它那个牙刷感觉是刷我们牙齿表面的那种沟沟壑壑的。这个我不知道好不好用啊，从来都没有尝试过。

天第一个板块和大家说到美食，然后看到小鱼说的这个炸芋包，芋头包他特别爱吃，有一点像开花的馒头那种，然后是甜口的。哦，这个在我们本地的一些早餐店我是有看过的。老朋友说，他说张哥今天去调设备去了吗？没有，张哥生病了哈。他说他自己每次塞牙就在那吸溜半天，都吸出血了，最后还是得用牙线。想要看小朋友们幼儿园的招生政策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幼儿园就可以了。户外的小鱼说他也熬夜，但是不是看球。我是觉得大家就是能不熬夜咱就尽量不要熬夜吧，实在是有一点太伤身体了哈。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稍后见吧，一会儿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9点54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新小赵这会儿来了，他说问问大家海口哪里有拍立得专卖店。我刚才在网上找了一下，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哈，海口哪里有拍立得的专卖店。我没有搜到，但是我看到日月广场免税店是有的，宝丽来这个品牌。我怎么突然觉得我的嗓子也不太舒服了呢？老朋友说星期天那天就感觉张扬声音不对，还是中招了，马上出去玩了，赶紧好起来吧。新小赵说除了免税没机票买不了。哎，那你看看那个会员购商城里面有没有啊，也来问问大家吧，大家知不知道海口哪里有卖拍立得的。有人说明珠广场那边

0: 民主广场那边呢，是那个电脑城那边有卖的吗？拍立得。我找到的好多都是，诶，我看看这家是哪儿，哦，这不是在海口。我看到好多它都是店里面给你提供就是这种拍立得拍照，但是它好像不卖这种相机。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把今天的家在海口慢食厨房给大家前置一下哈。昨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些这种调料，我记得不是调料，就是那种叫什么来着，昨天是分享的那种糖醋汁，它是非常非常实用的，就是大家可以做任何糖醋一切的这种美食。然后今天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些蘸水，这个蘸水它也是比较适合比如说减脂人士啊，然后包括呢我们平时在吃饭的时候也是能帮大家做出一些美食的。先跟大家分享这个贵州蘸水吧，最近感觉贵州菜真的是很火哈，我们很多海口的一些大商场里面都引进了很多的这种贵州菜。贵州的蘸水呢，其实就把整个的干辣椒丢进空气炸锅，180度，3分钟烤得刚刚好，微微糊发焦一点点，然后咱们可以把袋子给它装起来，然后加一些盐和味精啊，使劲的给它捶打一下，捶成那种细细的碎末，这个时候大家就做出了糊辣椒，对吧？然后吃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加几勺蒜泥和酱汁儿，然后再用那个水煮菜化开之后，就是经典的，给它煮完之后放在你的那个调料里面，就是比较经典的贵州蘸水了哈。但是主要我觉得这个辣椒它也是比较重要的，什么地方的辣椒是特别特别香的，比如说甘肃的辣椒、湖南的辣椒，还有像四川的辣椒，它的那个味道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然后有朋友会喜欢吃那种傣味的东西吗？就是云南的那种特色的，那边一般可能就是你像空锅，你给它干烤一下，然后呢放一些小番茄辣椒加蒜头给它烤到那种微糊，然后放在搅拌机里面给它全部打碎，打碎之后就放各种的调料，比如加糖加盐加酱油，再来一点味精给它稍微的调一点料这种，然后你再把那个菜呀虾呀什么的就给它煮完之后放在里面去搅拌一下，这个味道就出来了。我们今天再跟大家分享一种美食吧，盐葱鲍鱼。我前两天去菜市场买的那个鲍鱼，不知道这个价格贵不贵哈，还挺大的，就是我觉得个头还是可以的，6块钱一个啊。这个盐葱鲍鱼呢，我们先选鲍鱼，然后用勺子就是把那个鲍鱼给它杀一下，用勺子挖出鲍鱼肉，扯去内脏，然后抠掉牙齿。我们可以在买的时候让那个商铺就是店铺就帮我们把它给杀掉，然后呢用盐刷洗一下干净表面的这个黑膜。接下来呢，我们就把鲍鱼片切薄片备用，我们还要留两个鲍鱼壳哈。煮一锅沸水，大火放入黄豆芽，烫1分钟之后给它捞出来，再加入葱段、姜片、少许的料酒，放入鲍鱼片，烫20秒之后捞出来，一定要泡冷水。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再放入鲍鱼壳煮2分钟，捞出备用。我们就要做那个盐葱酱了，8勺葱花，加入2勺蒜蓉酱，来一点盐、一点糖、一点黑芝这个白芝麻，一点熟白芝麻，再来4转这个黑胡椒碎，来1/2勺的芝麻油，1勺柠檬汁，给它搅拌均匀。然后豆芽里面加入2勺盐葱酱，给它搅拌均匀备用。接下来咱们就把那个鲍鱼片加入2勺盐葱酱，搅拌均匀备用就可以了。然后你是在盘子底下铺上那个豆芽，再铺上鲍鱼片，哎，这个就出锅了哈，非常非常的简单，回家之后可以尝试一下。好的，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要进一小段的整点报时以及广告信息，稍后见吧。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954整点关注。
1: 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15号，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截止到昨天下午的5点钟，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04亿亩，收获进度89.48%。近日，包含海南省税务局在内的7地税务局联合发布公告，从今年7月1号起，离境退税跨省互认再扩围，包括海南在内的5个省份将实现离境退税跨省互认。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2: 有听众朋友在微信平台当中咨询 C1 的驾驶证怎么样才能升级为 B2 的驾驶证呢？首先呢，是年龄需要在20周岁到60周岁之间。第二呢，是取得了 C1 准驾车型驾驶证2年以上，并且最近连续2个记分周期内没有满分记录。第三呢，是没有发生过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承担同等以上责任的。第四是没有发生过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第五是车主被吊销或者是撤销机动车驾驶证没有到10年的。满足上述条件之后呢，具体流程是这样的：填写申请表格，提交身份证和体检表，提交所持有的机动车驾驶证原件，根据预约参加理论考试和实操考试，考试合格之后即可升级为 B2 的驾驶证。还有听众朋友咨询说，实习期内能不能驾驶营运的客车呢？这个是绝对不行的啊！实习期内驾驶营运客车的行为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22条第3款，机动车驾驶人呢将会面临罚款200元。还有朋友是问到说，机动车年检的时候对于轮胎是有什么规定？车辆在年检的时候啊，统一轴上的轮胎规格和花纹应该是相同的，轮胎的规格呢应当与机动车登记的信息相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6: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3: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边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8: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3: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8: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3: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8: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0: 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房料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2: 百润家居捷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退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布置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5: 10:0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在这里呢，我们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个活动，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嘉宾访谈的这个环节哈。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聊的这个品牌，其实在去年同样也是在端午节的前夕就做客到过直播间。在请进嘉宾之前，我真的要感叹这个时间过得好快呀，感觉跟我们的主理人上次见面可能也就是半年左右这样的一个时间。来吧，那今天我们来邀请到的是我们黄阿姨飞一纵，咱们的主理人杨总，欢迎您。
6: 谢谢大家。
5: 杨总今天那个嗓子有一点点沙哑哈，也是最近累的。然后再请进我们黄阿姨飞一纵的另外的一位新朋友，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阿姨的晴晴。
5: 晴晴是吗？
7: 对对对。
5: 哦，欢迎晴晴和杨总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这期的主题叫做《粽香里的时光和滋味》，来对话咱们黄阿姨这个品牌哈。其实前段时间呀，我就已经在我们中午的节目当中有买过咱们黄阿姨的粽子了，因为咱们黄阿姨的粽子里面是既有咸口的，也有甜口的，是不是？然后家里面的长辈呢，他就很想念。

0: 面，北方的那种就是甜口的粽子。然后当时我也是买了特别划算的一个这种优惠的礼盒，然后拿回去了。然后他们也是感慨说口感真的是非常非常棒。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一期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一枚粽子。可能大家看起来就觉得这是我从小就会吃到的粽子，那华姨的粽子，它这一枚小小的粽子，它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其实说到这，我们还是要先说说黄阿姨这个品牌的名字。一说到什么黄阿姨啊就之类的，大家就觉得特别特别的亲切，感觉特别像我们的邻家长辈。那当时为什么会想到用这样的一个名字作为品牌名？我们是晴晴来介绍一下，还是杨总来介绍一下？
1: 因为我老公呢是在那个创业的时候呢，他是看到的是老干妈。
0: 嗯，
1: 当时呢我们是想把我们海南的一款产品粽子，然后呢这个也是代表他家乡嘛，他是定安人，然后呢他想把这个粽子推广出去。
0: 嗯，
1: 于是呢模仿的就是参照的是老干妈，然后他就起了这个品牌名，用他妈妈的姓氏命的名。对，
0: 应该你爱人也经常会跟您说起，尤其是在创业初期的时候，讲起他小的时候妈妈包完那个粽子，然后就是一家人吃粽子那样的一个场景，是不是热气腾腾的粽子，然后团团圆圆的一种象征。
1: 是的，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吃粽子，他在省外读书，我老公，那么他经常呢是收到就是他妈妈包的粽子，还有外婆包的。
0: 嗯，
1: 于是呢他非常想念这个味道，于是他就想萌生了一个创办自己的企业，去做这个事情。我们本来就是做互联网电商的之前，那么就是基于这个元素，基于妈妈的味道，然后我们就开始开始制作这个粽子。我们从2013年的时候就成立了这个工厂啊，到现在已经有13个年头。
0: 哇，这个时间真的是挺久的。你想想，一个属于我们本土的这种手艺的粽子哈，能够持续这么长的时间，那肯定就是我们回头客，是不是？然后大家吃完的那个口碑，然后让这个品牌能够支撑这么久。包括我觉得这个品牌肯定也是在不断的创新的，这个一会儿我们在后续的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来聊到。那我们都说定安粽它是非遗，那这个非遗大家都知道不是谁都能随随便便评上的，那您觉得定安粽它是凭借哪些方面能够入选这个非遗美食呢？
1: 非遗是这样子的，就是首先你的工艺，因为我们都是纯柴火的，我们家的是纯柴火的，从用的那个原料呢是黑猪，首先这个馅料咱们就不说，因为大家都是差不多，那么主要是工艺呢也要纯手工的，阿姨呢都是10年到20年，就是非常熟练的一个工种，这是老技师啊，然后还有呢就是用的那个我们主要是纯柴火做的，因为纯柴火才能包出来这个粽香，煮出来是一种家的味道，
0: 烟火味道。
1: 是我们煮是11个小时，那现在市面上大部分都是工业化了，所以以前的那种妈妈的味道，可能你要还想要吃到那种纯真的，就肯定是纯柴火的。虽然馅料都一样，但是还是要小火慢煮。我们一锅只煮500个，煮11个小时。跟那种大面积的煮和工厂的这样就是那种的还是不一样，煮几千个的还是不太一样。
0: 对，这就是为什么杨总嗓子哑成了这样，因为最近中午我们也有很多的朋友通过我们中午的节目在买华姨的粽子。然后前两天我也是听肉肉讲，就是说咱们华姨粽子煮不过来，是真的煮不过来了，因为马上临近这个端午，就是大家这种需求量实在是太大了，是不是？
1: 是的，因为你想一下，我们工厂做粽子呢还不一样，因为提前肯定要备米蛋肉，这都是要头一天要清洗啊这些的。那么我们粽子呢从包制完了以后要煮11个小时，这要一天的时间。那到了晚上的凌晨1、2点、3、4点才出锅。
0: 哎呦，
1: 然后呢再进行晾干了以后呢高温高就是抽真空高温高压杀菌，这个都是需要一个时间的。对，所以要是急单的这些朋友可能都因为我们现在都卖空货了，
0: 是
1: 就是断货了，因为这个我们生产它是有周期，二一个纯柴火的大家都非常认可，我们都是对找着这个牌子来买。我们一般经常端午季的时候提前3、4天货都是不是太够卖，就是都会
0: 断。所以大家现在如果是要购买

0: 买的话，我们得提前几天就要预定了呢？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最好就是大家提前的话下单，或者是说我们也有门面店在海口的海淀岛福安路这边是有门面店的，您可以就是通过954或者是到我们的门面店，完了呢可以去自提，然后呢或者呢你不想当天自提，你可以去到我们门面店跟我们沟通，你比如说要什么时候要货，我们那里也有那个券也可以拿，完了你再下单，然后我们后台接到单的都会预留这个量我们有好多种方式，非常的方便快捷，可以发顺丰，可以同城跑腿，可以自提，我们也有礼品券然后呢都根据大家所有客户的需求我都能够照顾到，但是不能说我现在马上要可能这样的货就因为我们经常卖空货，
0: 是就你们不是属于预制的那种，我们就是现要，然后我要现做，然后等这个做好了到时候再给到你，就是咱们都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和过程。
1: 是的，因为我们的粽子全部都是新鲜的发货，根据企业的也是排单生产，它的生产完了我们马上拉给他，所以客户到手的都是最新鲜的粽子。
0: 是的，
1: 你们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跟就是刚从锅里捞出来的，就是这样子的。
0: 是，所以刚才杨总也说了，他们这边是接不了急单，就因为今天是6月16号嘛，距离咱们这个端午假期刚好还有提前个2-3天的一个时间，所以大家现在如果去下单的话，这个时间其实就刚刚好，你就可以在端午假期的时候就拿到这个粽子，吃到粽子，或者说你就可以邮寄给你的家人。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直接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就回复粽子哈。想问一下琴琴是哪里人？
2: 我是湖南人。
0: 你是湖南人？
2: 对。
0: 那你来到湖南那边的粽子是吃什么口味的？
2: 我们的也是咸口味，当时跟海南粽啊，我们那边也是咸口味，但是跟海南粽子完全不一样。
0: 你们那边的那个咸口味里面是放的什么？
2: 我们咸口味里面放的是红
0: 腊肉吗？
2: 红
0: 豆啊，
2: 对，红豆、红米还有板栗。
0: 什么东西？
2: 板栗。对对对。
0: 哦，
2: 再加一点猪肉这样子。
0: 那就是它其实又有一点偏甜的那个感觉，你想板栗它也是有一点点，然后红豆也稍微有一点点。
2: 是的。
0: 所以你第一次来到这边，尤其是你吃到黄阿姨粽子的时候，当时是什么感受？
2: 我第一次吃到定昂黑猪肉粽是我第一次到黄阿姨基地，我当时觉得，海南粽子跟我吃过粽子感觉不太一样，因为我们那种，就是我吃完黄阿姨的粽子，我会觉得它的味道刚刚好，不是那种很重口味的，我吃完第一个，我还想吃第二个，
0: 就是那种不是很腻的那种，有一些我感觉它里面是用到的油还是什么，可能你像我们选的肉，它的肥瘦程度也是很重要的。
2: 是的，
0: 就有一些吃完了，因为本身咱们的米煮出来，如果这个粽子又稍微放凉了那么一点点，然后你再又突然加到了一块大肥肉，其实这个时候就给大家的那个口感和感受是非常不好的。
2: 是的。
0: 那这里面我们就要继续来聊到，就是为了守住刚才说到这个老味道，就是杨总觉得在整个这13年的过程当中最难坚持的是哪些地方呢？
1: 我们首先就坚持的一定是初心。我们其实广告做的并不多。今年还这两年是上了下954。然后前一些年的话我们都不怎么宣传，然后可能会在朋友圈呀或者是电商的这样子，但是呢我们主要是还是要初心。就是我们每年的增长量，你看我们从几万个到十几万个，到了40-50万个，
0: 这一个个都是手工包出来，一个个都是煮出来的，
1: 指的是这个量每年都是递增，而且都是这个量增长的还不少，然后都是几万个几万个这样增的。所以大家吃的还是要好吃。
0: 对
1: 对，就是一定你要守住这个
0: 口感。
1: 对，守住口感。然后呢你价格上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不是说赚快钱，我们想做的是一个百年品牌。甚至就是我们未来就是老了以后下一代他就要做一个很辉煌的一个这样子，你一定要守住自己的一个初心，这是最重要的。就是你不能看到哪个价格低或者我就去做什么，我们坚持品质。
0: 对
1: 对，首先是初心。第二个呢就是工艺上，我们遇到了好多问题，就是也会遇到，就比如说产能不够啊，然后

0: 后包括电商的服务啊、
1: 嗯、
0: 我们每年都会复盘我们今年遇到了什么问题，比如说产能不够的我们就加产能、
1: 嗯、
0: 电商哪些客户我们没有服务好，是仓储的还是什么、
1: 嗯、
0: 现在我们的仓是在罗牛山的仓，我讲一下我的工艺啊。
1: 好的、嗯、
0: 我们跟别的粽子厂还不一样，它可能是在工厂里就直接生产了，打包配送都是在工厂就完成、
1: 嗯、
0: 我们不是，我们工厂是工厂，工厂生产，工厂是专门用纯柴火煮了以后、
1: 嗯、
0: 马上就打包配送，然后呢发到罗牛山的这个冷链物流仓，
1: 嗯，
0: 然所以我们下面定案是生产，上面呢是仓储、
1: 嗯、
0: 仓储的话我们选用的是冷链物流仓，而且它是非常国际化标准的、
1: 嗯、
0: 它那边可以同时打包有几十上百人
1: 哦，
0: 对，然后场地也非常大，我们差不多租用了几千平的这样的六千平吧、
1: 嗯、
0: 这样的一个场地啊，然后呢也是又干净又卫生、
1: 嗯、
0: 然后在那里发顺丰还有叫货拉拉同城配送都是非常方便客户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成本投入虽然非常多，但是我觉得这样能把客户服务得更
1: 好，
0: 好、
1: 嗯、
0: 对，然后下面的生产环节也是非常标准的无尘车间、
1: 嗯、
0: 然后只有煮的环节是那个用纯柴火、
1: 嗯、
0: 然后11个小时，所以也欢迎大家去我们那边参观啊，然后呢整个的我们每年都会复盘，就是哪里做的不好的、
1: 嗯、
0: 或者是粽子产品的哪里的我们都会去复盘。
1: 嗯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会儿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发送粽子过来了。豆浆油条是安琪姐也吃肉粽，当然了我是咸甜都是非常喜欢吃的，尤其是定安的这个粽子我是觉得特别棒。然后青菊也看着他说哎呦看起来好香，大家可以继续发送粽子到我们的平台上。就是在我们这个粽子它有几款，那个应该是甜口的吧，有一款是红色的那个粽子，它是用什么食物然后调成的这种汁呢？
0: 我来讲一下今年我们的一个新品、
1: 嗯、
0: 叫五色粽，讲一下这个初心啊、
1: 嗯、
0: 就是海南有非常好的五色饭，这个是黎苗族的，
1: 对，
0: 对，
1: 对，是的，
0: 很特色，但是呢我们在市面上就没有看到有成品的比如说这样的五色饭，但是广西上、
1: 嗯、
0: 广西是有的、
1: 哦、
0: 就是五色饭大家的需求量做电商不是很高，
1: 嗯、
0: 然后那个但是又是非常特色能代表海南的一个东西。
1: 对，
0: 为什么要做这个呢？是因为我们那个中瑞农场包括翰林镇那边、
1: 嗯、
0: 那边有一个黎苗村，
1: 嗯，
0: 对，我们的员工很多也都是黎苗族的，所以我们也喜欢当地的这些特色的东西、
1: 嗯、
0: 也希望把我们那个叫中瑞农场也是革命老区、
1: 嗯、
0: 也希望把革命老区还有就是这个黎苗族的东西能带出去、
1: 嗯、
0: 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些东西、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把五色饭搞成了五色粽，用的同样是五色饭的染料、
1: 哦、
0: 然后只是把它，因为五色饭它也是糯米的，
1: 对
0: 对，然后呢就把它包成粽子、
1: 嗯、
0: 我们经过试品就测试、
1: 嗯、
0: 这个一定没包之前都要测试的，哎，成功了、
1: 嗯、
0: 成功了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大量的制作，然后口感呀从工艺上都非常的稳定、
1: 嗯、
0: 那个黄的呢就是叫姜黄，
1: 姜黄哦，
0: 对，是海南黎苗特有的一种小姜黄、
1: 嗯、
0: 它有小姜黄和大姜黄，海南的这种小姜黄非常的黄，然后而且那个味道是
1: 很浓郁的，
0: 很浓郁、
1: 哦、
0: 而且姜黄呢是有功效的，
1: 嗯、
0: 然后可以祛湿呀包括一些病痛呀什么的、
1: 嗯、
0: 大家可以在百度上也可以搜一下，
1: 嗯，
0: 然后呢红色呢是用红兰草，
1: 红兰草哦，这没听过，
0: 海南的就是染红色的这个米它就是叫红兰草、
1: 嗯、
0: 海南当地人他可能不知道，但是学名就叫红兰草、
1: 哦
0: 然后也有一种紫色的叫紫兰草，但是海南当地的是红兰草、
1: 嗯、
0: 还有加一点点红曲米粉，但是食用型的、
1: 嗯、
0: 就是做那个丝绒蛋糕红色的那种染料的这个啊、
1: 嗯、
0: 就是这两种配在一起，然后浸泡米，这个都工艺都是要黄的也好红的也好都是要跟米浸泡四个小时，
1: 嗯，
0: 然后呢染色了以后上色了以后才包，才用这个
1: 开始包粽子了、
0: 哦、是，然后呢它没有什么怪的味道、
1: 嗯、
0: 就是你们吃到五色饭是什么味儿
1: 它就是什么味道，
0: 对，而且我们经过煮制、
1: 嗯、
0: 然后味道会变得很淡、
1: 嗯、
0: 就只是颜色会好看、
1: 嗯、
0: 但是姜黄会有一点淡淡的姜味，不辣
1: 啊，那我
0: 闻见是姜味儿
1: 啊、这个很独特。那除了我们说到红色黄色那个绿色我知道应该是斑斓，
0: 是的，
1: 对，那还有什么颜色的吗？
0: 我们今年就做了四个颜色。

0: 色，因为海南就是这边，我们也测了一下黑色的，然后好像大家对黑色
1: 感觉
0: 没有那么好看，
1: 食欲不是很强了，就
0: 是的，然后就黑乎乎的包进去，就感觉本来是有五个颜色，我们明年会增加，对，
1: 那今年四个颜色，除了这三个还有什么颜色？
0: 白色呀，
1: 啊，白色，
0: 白色本来就是天然的一个颜色，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五福我们叫五福临门，然后十个的叫十全十美，八个的叫八方来财，因为五色粽也好，五色饭也好，海南黎苗族的这个寓意就是五谷丰登，吉祥。将如意代表了万事如意的一个意思，本来用五色就是就含了很多好的彩头，福禄寿喜啊，这些都有。
1: 这今天多亏杨总来直播间跟我们详细讲了一下，要不然好多朋友拿回去吃完不知道这里面是用了多少的心思给大家创新出这样的一个品种，所以这个大家如果是送给你外地的朋友，是不是他跟你所有吃过的粽子都不一样，你可以把这个故事把这个文化讲给他听，非常的棒。大家都可以发送粽子，还有人问说怎么来购买，你也是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发送粽子就可以了。哎，这里面我们可能也要跟大家说到关于今年粽子的一个价格哈。你像咱们又有一些创新之处，然后咱们今年的这个粽子的价格，它根据不同礼盒，我们就来说一说最近热销的几款吧，它大概的价格是多少呢？晴晴这边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就目前的话，我们华谊的粽子热销款就是我们斑斓粽和我们的原味粽。斑斓粽今年最好卖的是200克，200克我们在电商上的价格其实122，然后是十个装的话是在
1: 十个装
2: 在150左右。
1: 哦，
2: 对对对，
1: 十个装150。我们如果是寄到外地的话，它是有一些省份是能包邮的吗？
2: 我们大部分城市都是包邮的，
1: 都是包邮的。
2: 但是西藏那种偏远地区就没办法了。
1: 黑龙江算偏远地区不？
2: 算
1: 啊，也算了。
2: 对对对，但是可以加8块运费，我们也可以到的。
1: 然后除了我们说到这个斑斓粽之外，哈，还有哪些？比如说我们今年的这个五色粽，它的是如何来售价的呢？
2: 五色粽的价格其实跟我们刚刚讲的斑斓粽价格是一样的，对，因为这是新品，我们拿了一个非常有诚意的价格，是让大家去体验一下。我们今天在电商平台反馈最好的其实是五色粽
1: 是吧？
2: 对，都是邮寄给到外省的朋友，才让他们体验一下海南特色文化的粽子。
1: 对，刚才杨总说完，我一会儿就打算下单一单，就是邮到黑龙江给我的好朋友，然后让他去品尝一下，因为之前也给他寄过很多，比如说定安粽啊什么的，但这个就的确是非常的与众不同了。
0: 因为这里面我们还花了些心思嘛，我们也照顾到北方朋友的口感。那么我们有五个咸的，都是淡肉的，就是你可以吃到原味的，姜黄的也是淡肉的。就是海南的朋友喜欢吃黑猪淡肉的，你还是一样，这有五个咸的都是淡肉粽。那么还有3款甜的，甜的呢就是红豆沙，蜜枣，还有椰奶椰蓉。椰奶椰蓉也包括，也代表了海南的一个特色。
1: 对，是的，
0: 所以有3款。这个8个粽子八方来财，我们有一个这样的礼包啊，然后电视台我们也给有推广啊，然后呢今年你们可能卖的爆的就是这款。
1: 对
0: 对
1: 对, 对，我们先休息一下啊，10:29，安琪要赶紧去下单了，然后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大家在今年选粽子方面，刚才说到关于华阿姨粽子，你有什么想要来咨询的，比如说你要给家人选粽子但是不知道怎么选呀，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留言哈，一会儿见。Come on, let's go crazy, be young,
3: wild and free.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 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

0: 沾盐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夏天天气炎热，尤其是晴天的时候，电动自行车的坐垫可谓是热辣滚烫烫烫烫烫。很多朋友啊，就自己想出了各种招数来进行防晒防热，比如呢，把安全头盔换成防晒帽，比如给电动自行车安装遮阳棚。为了进一步规范高温天气下电动自行车的通行秩序，保障市民群众的出行安全，连日来海口公安交警也在重点聚焦市区车流密集的路段，对于部分电动自行车的骑行者出现有戴防晒帽代替安全头盔、骑行撑伞等等这样的一些危险行为，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防晒帽啊，材质柔软，结构松散，无法对骑行者头部形成有效的防护，一旦发生碰撞事故，难以降低颅脑损伤的风险。而且在骑行的过程当中，手持遮阳伞时，伞面受风力影响产生的阻力，容易导致车辆操控失衡。同时呢，遮阳伞也可能遮挡骑行的视线，将显著增加剐蹭、侧翻等事故发生的概率。头盔是保命装备啊，这个可不是防晒品，购买的时候应当选择有标注 3C 认证的头盔，佩戴时也务必系紧卡扣，确保发生意外时头盔不脱落。骑行当中更应当拒绝骑行打伞、戴超宽檐帽等危险防晒行为，保证双手操控和视线清晰的前提下科学防晒。高温时段骑行呢，需要大家更加的保持耐心，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减速慢行。针对零星出现的电动自行车加装遮阳伞和遮阳棚的行为，也请广大电动自行车驾驶员不要为了提高防晒指数而降低了安全系数，已经安装的应当自觉及时拆除，以降低自身的安全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中交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14号，海口中交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3: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2: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3: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2: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3: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2: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3: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2: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3: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5: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4: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5: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4: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5: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4: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3: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0: 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0: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0: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2: 百润家居捷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5: 上午的10:4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家在海口同时也是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的。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0: 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来吧，那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故事访谈当中哈，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粽香里的时光和滋味。我们马上来请进我们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黄阿姨，粽子的主理人。我们并不是黄阿姨本人来到节目当中，而是我们的杨总，欢迎您，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今天嗓子有点不太舒服。
0: 没事没事。另外的一位呢，是来自我们华谊非遗粽的晴晴，欢迎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华谊的线上负责人，就大家以后对这些感兴趣，可以多多关注咱们华谊。
0: 对，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发送粽子，发送粽子。我刚才看到有一位朋友留言，就说看到我们粽子里面的那张图片，就我们在烧煮制粽子的时候用到的那个大锅，就这个锅用了多少年了呀？感觉应该在我们设立华谊这个粽子，是不是在这之前就已经开始使用了？
1: 不是的，这个锅我们每年都要换新的。
0: 哦，咱们每年都要换新的，
1: 是因为这个、哦、这个是食品级的嘛，煮的，这个锅，然后呢，它会煮的煮的它就会坏，它也会是、嗯、因为你就是煮食一个小时，用个一两年差不多就要换一批新的、
0: 哦、
1: 都要定制，要跟我们那个炉要匹配。
0: 哦，怪不得。那今年我们有没有计划和打算说要重、嗯、就是再增加一些这样的设备？
1: 要的，要明年、哦、明年的话我们计划一个灶大概要煮到800到1000个。
0: 哇，
1: 然后
0: 你
1: 然后而且现在的话就靠人工纯的这样的捞。
0: 对，
1: 大家看到我的视频的话就是工人自己一勺一勺捞出来的，这样子的话也很辛苦。我们准备增加这种的重力升降机，
0: 哇，
1: 然后这样子就整炉，这样把车就吊上去，这样子的话，一是安全，二一个呢，会减少破损，
0: 对，
1: 这样的品相会更好一些，
0: 效率会更高了，
1: 对，效能会更高。
0: 对，我们今天讲到的虽然只是华谊里面的一个个大家吃到的这个粽子，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你从一根粽绳，然后到我们的这些，就是我们粽子里面大家知道的这个猪肉的选择，我们的鸭蛋，包括粽叶，然后呢，还有我们就是要包粽子的人，我们要洗这个像粽叶哈，它都得需要人来操作，而且就说到为什么。这么多年，13年来，大家非常认可华谊粽子这个品牌，就是大家能够在这里吃到自己家乡可能像妈妈包出来的粽子这种味道。那这前前后后，我们每年又要产出那么多的粽子，那就需要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力投入到这个其中。那咱们这边是不是也是带动了非常多的一些乡亲和村民啊？
1: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是一个乡镇企业，我们不在定安县，也不在海口市，我们是在翰林镇，就定安县的翰林镇，靠近哪里呢？靠近的是母瑞山。
0: 母瑞山。
1: 对，因为我老公还有公公婆婆都是母瑞山那边，也叫中瑞农场，所以是那边的职工，然后那个地也是我们自己的，所以那边的都是周边的村民。我们当时办这个企业的时候为什么一直没有走到现在，是因为一个是不忘初心嘛，然后呢能带动，就是说原材料当地的都是非常好，黑猪啊、蛋呐、还有叶子能在当地都能选择很好的。第二个就是这么多年了，这个用的这些老员工很多家里都是贫困户。而且很多的都是在温饱线上还在挣扎的。
0: 天哪。
1: 是因为现在那个槟榔的收入也不是很好，海南就是靠种植嘛，对吧，然后之前槟榔好的时候呢，大家收入还是有一些的，那么现在槟榔也不好，或者是农副产品也不知道种什么的时候，这个我们粽子每年的这个季度给他们的这个收入也能支撑他们一段时间，也变成了他们去那工作一个动力。然后呢，现在我们那边呢，少数民族的员工都有几十号人，然后呢，光贫困户都有四五个，就是有政府颁发的这个证明的这个这个贫困户，然后呢，有温饱线上的这些人，大概也是6、70号，就是有全家来我们这儿包粽子的，从爸爸妈妈，然后到两个儿子，还有那个也有这个单亲的，也有一些就是没，基本上下面没有什么工作，都是这样子，他们收入来这边就是说还是每年都很稳定，大概是每个人的都能收到9000平均这样子的。
0: 那真的是很不错哈，咱们也是特别

0: 有责任和担当的啊。那在这么多的员工里面，有没有哪些就是给您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1: 嗯，因为是这样，我们包粽子的阿姨呢，他们让我也比较深刻，就每个人就很多都是老员工，然后呢包粽子的阿姨呢是这个技，就是这个包粽子的这个手艺已经来我这儿应该有13年，
0: 嗯，
1: 我们粽子阿姨跟着我们13年啊、哦，然后还有一个贫困户呢，他们家养了4个孩子，特别困难、
0: 哦。天哪！
1: 然后他其实是没什么体力的，他干不动活，哦、是一个女的，
0: 嗯、
1: 然后是一个也是个少数民族，然后感觉身体还有点残疾，不太方便。
0: 嗯，
1: 我们就让他来打杂清洗，就比如说种子叶呀，或者是搬一些东西，
0: 嗯、
1: 然后也都拿车推嘛。
0: 嗯，
1: 这样子对，就是考虑到照顾到他们这种，家庭。不好的还有身体有一些、
0: 嗯、
1: 就是身体上有一些体能呀残疾的这些都有、
0: 嗯
1: 啊、
0: 也是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希望是吧？
1: 对，还有很多就是离异的、嗯、就是这种
0: 家庭情况不太好的
1: 家庭情况不太好、
0: 嗯、
1: 然后带2个孩子，然后或者是带一个的，就是这种的也有好多个、
0: 嗯、
1: 男的女的这些员工都有。
0: 嗯、
1: 啊、然后呢自己要带娃又不能出去打工、
0: 嗯、
1: 啊，然后又没有老人帮带，或者老人的能力也不能够帮助带2个娃，所以只能够说来我这边上班打工，还、
0: 嗯、
1: 一边来还要把孩子都要带过来,
0: 带过来
1: 啊，然后也会给他们，因为我们员工也有员工餐嘛、
0: 嗯、
1: 都会安排他们吃好、
0: 哦、
1: 啊，对，早餐中餐晚餐，
0: 我觉得他们上班一定是非常开心快乐的那种状态、嗯、
1: 对，因为在我们这里离得他们很近，
0: 嗯，
1: 然后他们骑个电动车
0: 没有后顾之忧了，就
1: 对，就、
0: 嗯、
1: 就能到，然后呢早餐过来，中午我们都有阿姨给做饭，就考虑到他们的工作、
0: 嗯、
1: 让他们怎么便捷怎么来、
0: 嗯、
1: 就还是对，就是比较人性化。
0: 是的是的、
1: 嗯、
0: 那我们刚才说到这里哈，大家也能够了解到这个黄阿姨她的一颗粽子也是牵动了那么多人，可以说是也是改变了一些人的这种命运的。那我们黄阿姨这粽子13年以来这么多的朋友们那么喜爱，可以说是全岛的朋友们来自各个地方的大家都非常的认可，这就要跟我们这粽子它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是有很大的关系了，我们的口味。那像我们知道在做粽子之前，咱们的一些食材准备和选择，包括我们的一些方式方法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请晴晴这边来跟我们讲一讲，就我们这个粽子啊在前期的准备工作都有哪些呢？
2: 我跟大家简单分享黄阿姨的整个粽子工艺的流程啊、
0: 嗯、
2: 首先我们在粽叶上，我们每天现割的粽叶，
0: 嗯，
2: 哦，就我们每天现割的粽叶，
0: 啊、
2: 哦，然后现割完后呢，我们会清洗完后再用煮过后再晾干，
0: 嗯，
2: 才会允许拿去包粽子，
0: 哦，
2: 这是我们粽叶的流程。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家的肉，就是如果有朋友来过我们工厂、我们基地，就会发现我们的肉是凌晨4到6点钟，然后呢是农户上养的黑猪拉到我们的工厂去的，
0: 哦，
2: 你们会看到那个皮上面还有黑毛，
0: 嗯，
2: 因为。定安黑猪，
0: 嗯，
2: 它的一个特点就是黑毛，
0: 嗯，
2: 就是那个肉超级新鲜。然后我们的姐姐们收到这个猪肉后，就会清洗，然后把它切成一块块的，
0: 嗯，
2: 然后再用秘制的那个配方去调，
0: 嗯，
2: 结果才会
0: 腌制，
2: 对对对，才会送到就我们包制的现场。
0: 嗯，
2: 然后接下来就是讲到
0: 我这里想问一个问题，
2: 嗯，
0: 我一直很好奇，
2: 啊，
0: 就是这里我不知道涉不涉及到什么商业机密哈，
2: 嗯嗯，
0: 就我们选肉，就是最要从猪身上的哪个部位去选择？因为我吃过很多不同品牌，
2: 嗯，
0: 我觉得肉的口感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不一样。
1: 肉的
0: 它这个也是很有讲究的吧？
1: 嗯，是这样，你一定要用当天现杀的，
0: 嗯，
1: 因为有很多它不一定是现杀的，
0: 嗯，
1: 可能涉及到商业，就
0: 是商业机密了。
1: 很多人是就那你说这就大家都知道他们会用冻肉，
0: 哦，
1: 或者是说不一定是黑猪，
0: 嗯，
1: 因为包在里面你也看不到，
0: 嗯，
1: 那你口感不好不是说猪的哪个部位，
0: 嗯，
1: 我们都是用整头猪，
0: 嗯，
1: 除了猪脚，
0: 哦，
1: 猪脑袋，猪的这个肚子里的东西不一样，
0: 就其他的都是不同的部位都是会用到的，
1: 都要用
0: 的是这个肉得非常的新鲜，
1: 肉早晨现杀的，
0: 嗯，
1: 你晚上的肉和早晨的都不一样，
0: 哦，
1: 白猪肉和黑猪肉也不一样，
0: 这就太有讲究，
1: 对，
0: 嗯，
1: 那个冻肉口感一吃就能出来，很柴，
0: 嗯，
1: 还有就是，
0: 嗯，
1: 包粽子为什么我们就是有一些要提前，他们很多人提前2个月或者很久去包这个粽子放在那里，
0: 嗯，
1: 这样的够发货，我们要马上要当天生产的，你要提前1个月包制的粽子或者2个月，你在现在拿在 主持，
0: 嗯，
1: 不一。

0: 一样的那个米会糊化掉，就是米的口感，
1: 嗯，
0: 一下子能尝出来。
1: 哦，大家的那个口味其实嘴还是非常挑的，嗯，尤其是当你同时比如家里面煮了不同品牌的粽子放在那儿，其实好吃与不好吃大家一下子就能够品尝出来，是不是？
0: 这个时候我还想讲，插一个那个广告哈，
1: 嗯，
0: 我想讲一个，就是很多人收到粽子，
1: 嗯，
0: 他会说粽子夹生，其实那个电视台还有都有做过这个的品宣，
1: 嗯，
0: 不是光我们家的，整个粽子行业，嗯，我觉得是大家拿到粽子一定要有正确的打开方式，
1: 对，这个很重要，包括大家的那个蒸煮啊什么的。
0: 是的，因为你一收到货了以后，嗯，如果你一吃你说哦这个夹生，这是不对的，
1: 嗯，
0: 因为首先我们煮11个小时、
1: 嗯，
0: 包括拿电煮的，人家这个粽子都是出锅了以后都是熟的，一定会经过质检，
1: 嗯，
0: 我们每一个粽子都每一锅都会质检，
1: 嗯，
0: 都会有4-5个来质检，然后它都是熟的，因为我们会拿面上的，
1: 嗯，
0: 底下的肯定熟了，上面的可能你我们都会拿上面的来抽样，
1: 嗯，
0: 好，上面的熟了那就说明下
1: 面的肯定更没问题。
0: 对，好，我们不是说不存在夹生，因为任何人都不能跟你保证说不存在，
1: 嗯，
0: 但这样的概率只存在1%。
1: 嗯，
0: 那么你回去的话呢，煮粽子这就打开方式非常重要了，
1: 哦，
0: 首先你有一些咱们海南的客户，他觉得这个粽子是新鲜的，他一定要放在这个冷藏或者冷冻。
1: 对，
0: 你冷冻的东西拿出来，它就米就会变硬。
1: 对，是
0: 变了硬了以后，你是不是得解冻？
1: 嗯，
0: 解冻了你再去蒸煮，
1: 嗯，
0: 这个时间你大概都要在40分钟，
1: 嗯，
0: 啊，40到50分钟，你这样子才能吃到这种刚出炉的感觉的这种的粽子。
1: 嗯，
0: 然后呢，如果即便是你没有冻，你常温下放置。
1: 嗯，
0: 那么也要蒸煮20分钟，这个时候你不要拿微波炉这样的
1: 加热，
0: 对，加热，
1: 嗯，
0: 微波炉顶多加热10分钟嘛，你这个就时长不是很长，
1: 嗯，
0: 然后而且很干，
1: 对，它会把那个水分还是什么东西
0: 都
1: 给出掉了，
0: 它把水，
1: 嗯，
0: 本来粽子它是要拿蒸的方式，
1: 嗯，
0: 要让那个水进去，然后有米糯糯的感觉，
1: 对对，
0: 你把水抽掉了以后它就显得更干，米粒就更硬，
1: 嗯，
0: 所以不要拿微波炉加热。第二个就是拿那个水的话呢，要没，就是蒸的方式呢，蒸锅，
1: 嗯，
0: 啊，大开的以后，水开了以后蒸，
1: 嗯，
0: 这个时候算20分钟。
1: 还有的人不知道说我是要带着袋子煮，还是要把那个粽子取出来煮？
0: 其实没什么问题啊，
1: 哦，
0: 但是呢，有一些千万不要把粽叶你给扒掉了，然后呢你再去煮。
1: 哦，
0: 我遇到这样的，
1: 散花了吗？就
0: 对，他说那个粽子散掉了，对，然后那你肯定散掉。
1: 对对对，
0: 你带着袋子煮没什么问题，因为我们这个袋子，
1: 嗯，
0: 啊是食品级的，
1: 嗯，
0: 高压高温高压杀菌它都可以过，都是120度的，你这个蒸煮有什么
1: 问
0: 题呢？
1: 题
0: 首先它也不会吸出来有害的物质，
1: 哦，
0: 这个都不存在啊，
1: 嗯。
0: 然后呢，你就带着袋子去蒸没。最好带或者是没过水了煮，
1: 嗯，
0: 然后呢你最好的时长不管是常温下我都叫建议煮到25分钟，
1: 嗯，
0: 啊你也想吃到刚出锅的，你肯定是这样，
1: 嗯。
0: 还有讲一个米的物理特性，就是米咱们自己在家里比如说米饭，
1: 嗯，
0: 你吃完了吃不完，你到了下午它一定会变硬。为什么说隔夜的蛋炒饭会很好吃？因为它的米粒是硬的，
1: 是的，
0: 所以粽子也是，你就是在常温下放置，
1: 嗯，
0: 到了第二天它也会变成会物理化，就是会有点米粒，
1: 对，
0: 所以你一定要蒸煮，你不要说这个是开袋即食的，
1: 嗯，
0: 打开就吃，然后有米粒，这个就是夹生，这个是米的物理特性，它到了第二天或者是经过几天它就会变硬，
1: 嗯，
0: 你要想口感好就去蒸，蒸的话一定要时长要够，而且要蒸煮的话要选对方式，不要用那个微波炉，
1: 嗯，
0: 啊，煮都可以，蒸都可以，至少20分钟25分钟到半个小时，
1: 嗯，
0: 从冰箱里拿出来的40分钟到
1: 解冻，
0: 对，
1: 嗯，
0: 解冻完水烧开的40分钟，
1: 嗯，
0: 所以
1: 哦，这个科普太有必要了，因为我发现尤其是很多年轻人他是真的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就像您说的就放在微波炉里面几分钟的时间一叮，然后出来说这个口感不太好，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去那种早餐店，
0: 嗯，
1: 然后就点那个定安黑猪肉粽嘛，所以这个大家就是如果买完华谊的粽子，咱们既然都买了咱们一定得会吃，拿回家之后呢大家就根据刚才杨总所说到的一系列这个流程，如果你刚才没有听明白，你也可以在平台上问，我们可以再给大家来进行解答。还有就是，大家可能端午期间会有各种各样的粽子。

0: 那买回来大家就想说我先放着，但是您觉得这个粽子我们在多长时间之内是一定要把它吃掉的？
1: 口感最好的是一个月内、
0: 一个月内。
1: 然后我们这个粽子的保质期呢、是两个月三个月，因为我们常、就是常温下啊，我们这个是可以放置三个月的、然后那个如果你放在那个冷库里面、就是说冰鲜也好，或者是冷冻都是可以放到半年，这些都没什么问题。二一个讲一下，我们是高温高压杀菌、不放任何防腐剂、在整个的粽子里面，我们的配料表是非常非常干净、没有任何的防腐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吃，孕妇也可以吃，小孩也可以吃，只不过说小孩老人
0: 一次量不要太多，
1: 对，因为它这个容易、比如说小孩消化不好或什么的、然后呢你爱吃的就可以多吃一点、所以不存在说我们的有什么什么添加不好的东西都没有、这个大家都安全放心的食用。
0: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关于这个黑猪肉粽和它怎么吃，然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咸蛋黄，这个也是很有讲究的。像咱们用到的那个蛋黄是什么样的一个工艺，大家吃到是什么样的口感呢？
2: 就是目前我们用到的那个红泥巴腌的蛋黄啊，它是我们定安的一种比较特色的蛋黄、它是用我们当地农户上养的那个鸭蛋、然后用红泥巴腌制一定时期、而且在我们用这个蛋之前我们是要每天现磕的
0: 哦，
2: 它不能做预制的、它现磕后你放到粽子里面放到米里面去，你吃的时候会有那沙沙流油，感觉会特别特别好。这个它里面是有时间讲究。
0: 对，它那个就是沙沙的那种口感，然后再就着你的那种米香，然后再混合着刚才说的黑猪肉的那个味道、
2: 是的，
0: 哇，
1: 我们一定要腌制30天、就是
0: 要腌够这个时间才行，
1: 就是你时间长了也不行，短了也不行、腌时间长，我们有一个农户给我们送来、特别特别的咸，30天刚刚好，就是30天左右、流油沙的这种蛋黄就比较好、包粽子你会吃到流油沙的这种粽子是每一个食材的配料都非常的关键，
0: 是的是的，
1: 肉的、蛋的、米的、你要是食材每一个不好的话、你这个整个
0: 整体的口感
1: 是非常影响，我们都测了很多遍。
0: 好的，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们跟两位就在节目当中聊到这儿。然后在端午节呢，大家如果想要来购买粽子的话，我觉得今天既然听到节目了，我们这个时间也是安排的特别好，因为这个大家需要提前来预定，我们那锅呀都快煮出火星了吧，现在都还在煮着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预定。预定的方式就是在我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粽子，然后这边呢是有咱们杨总的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和杨总这边取得联系了。您是自己在家吃送亲友，还是要送给岛外的这个朋友们，大家到时候都可以和杨总这边来取得联系。然后我今天也是首推的就是那个五色粽哈，也是家里面人都有购买过品尝过，口味真的是非常的棒。再一次感谢二位的精彩分享，
1: 谢谢。
0: 好，那以上也是我们今天家在海口节目的全部内容，然后我们明天上午的9点再会。明天上午呢是我们的反诈专题板块，是有视频直播的哈，明天再见吧。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有听众朋友咨询说，个人名下呢总共可以有几辆摩托车呢？如果个人名下没有应当报废而未办理注销登记的其他摩托车、机动车的，都可以办理登记，也不限制登记的数量。还有朋友咨询到啊，说我通过以旧换新置换的新电动自行车之后呢，补贴已经收到了，但是为什么还显示我还有这辆旧的电动自行车，我还要去另外注销吗？这个是不需要的，可以呢督促一下回收旧的电动自行车的销售企业及时办理注销登记，相关的进度呢也可以去咨询当时置换的销售企业或者是公安交管部门。还有听众朋友问到啊，说驾驶证考试还没考完，但是呢要去其他城市工作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申请人如果报考了小型汽车

0: 驾驶证，已经通过了部分考试科目之后呢，因为工作或者学习、生活等原因需要变更居住地的，可以去车管所办理变更考试地点的业务，继续参加剩余的科目考试。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5: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4: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5: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4: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5: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4: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6: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7: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8: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7: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9: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1: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0: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2: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3: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3: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3: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3: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哎，开会了啊！啊，这个，想要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年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招生周五次，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您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大拉。

阿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

0: 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车车总动员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瑞 4S 店特约播出。成熟的男人选车，不仅顾家，还要靠他养家。全新2026款吉利七座纯电 MPV 瑞兰8，大五座和七座可选，68度三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0,000元级的价格，还有谁？有谁？最新上市的吉利博越 REV。经报价10.79万元起的超级铂金增程技术，热效率突破47.26%，纯电续航高达375公里，综合续航1525公里的 SUV， 懂货的朋友赶紧试驾，南海大道100号，13976671767。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价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3: 来了来了，我
2: 全
3: 家来了，买车了，快把你的二流车拿出来。
4: 来嘞来嘞。
5: 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
4: 第几套啊？
5: 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4: 预备起。嘿嘿，没想起来没记住吧？一不小心今天就星期二了吧？怎么样，开车迷糊没？一到星期二这个属于二的日子里面，不迷糊也得迷糊，为啥呢？因为迷糊人生难得一次迷糊啊，迷糊是一种智慧的境界啊。来来来，11:09准时的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954的车友们。随后呢，进入到了这个不知道那啥玩的这个车车总动员节目的时间。今天呢又到了周二，紧扣二的主题，首先是第二套广播体操，其次是煎饼果子，咱们来两套，再其次啊，嘉宾啊也得是一个二到了家的人啊，所以呢，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南海大道一淘好车的资深二手车评论员陈泽环，环环经理，你好。
6: 陈大好，大家好。
4: 嘿嘿，我也顺道自我来介绍一下，虽然我没有考证，但是呢在二这个方面的气质我一直拿捏的还是死死的啊，我就是大家的老朋友村长。这个村长叫啥来我也忘了啊。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今天本期节目哈，谁卡二能卡住。哇，今天好厉害，今天这节目还没说完哈，就已经有朋友把二手车的这个吴大亮哈已经发二手车评估上来了，这样子先让我们把过程走完好吧。大家也都知道我们这个节目每天开场那个过场还是相当大的啊，堪称中国广播界啊，每次开场最冗长的一次一个节目，为啥呢？因为接下来要开始打卡了。

0: 好，今天11:00的第一位啊，肥波肥三叔，然后呢第二位过，第三位浪淘沙浪老板，笑对人生挖机小秋，村长的二哥变频器公子卓，坏坏的小鱼，村长后边的男人特别注意了，今天村长是吃了不少的红薯和板栗出门的啊，你在后头可要接住了啊。好，下面是阿才哥，哎哎，阿才哥又有语音了啊，待会儿播。然后潘师傅，今天又来一位新朋友叫黑比特啊，还有今天这个村里的小蜜蜂也来了啊，他说那个往老城方向观澜湖堵车，往老城方向观澜湖堵车。好，我再刷新一下啊。哇，这里还有人想要找王阿姨啊，结果发成了黄阿姨，这个您把这个黄阿姨改成王阿姨，但千万不要把王阿姨发成了黄阿姨。嬛嬛是不是听完了都有点晕呢、还是简单的告诉大家吧，想找王阿姨直接发王阿姨啊，三横一竖的王啊。接下来还有谁呢，还有非我莫属。于是乎朋友们，哦，还有一位叫欧小东东，你问的这个问题啊，你稍等啊，稍等，然后那个我一会儿来给你回复。于是乎朋友们，今天将会收听到的是周二版本的954会飞的鱼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六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是由吉林瑞兰汽车海南加之 1-4S 店的瑞兰巴赫博越 REV 特约播出的。对了，嬛嬛，接下来到你了，有请嬛嬛为大家播报一下今天周二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开通的直播室的二手车评估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666领导奥迪。
0: 好嘞，好嘞，那那个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啊，就是666-0954，打这个电话进来评估二手车。第二种方式，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来评估二手车啊。那我们首先先来回复这位叫欧小东东啊，他说尾气排气管需要什么，尾气排气管，等一下啊，这个问题好像很长了啊，从前面开始，油车的油箱需要清洗吗？这个油车的油箱确实是在特定的环境下需要清理，建议呢比如说30,000公里左右啊清洗一次。但是呢这个建立的前提，比方说你这个车平日里用的油品很差啊，然后呢经常这个油车经常走怠速，如果有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建议可以考虑清洗，但不是说每台车都是啊没事30,000公里就清洗一次这个油箱的。然后我再看啊，接下来还说什么，尾气排气管需要定期清洗吗？排气管没有人清洗排气管的啊，倒是有那个清洗那个三元催化器啊，这是排气管前端的那个三元催化器倒是需要清洗，但是我看你这个感觉哈，就是基本上得要建立在什么呢，如果师傅给你检查这个车发现了你的车的有这个油耗异常增高之后，然后怀疑到了这个油箱这一段呢、或者是排气这一段了，需要给你通过清洗，比如说三元催化器降低它的阻力，然后从而增强这个排气的这个通畅性，从而达到降低油耗的目标啊，这是其中的一个很关键的。然后接着他还有一个问题啊，嬛嬛先别着急啊，这个

0: 那我顺道再简单说一下啊，一个是碳罐系统堵塞，第二个是电磁阀的有可能损坏，第三个油箱盖调节阀有可能失效。哎，这样子吧，那个如果您真的实在是这个在你身边，比如说你认识的维修厂，还有或者你去的 4S 店，就是说你两头都找不到一个标准答案，我建议你呢，你就求助于我们节目里边的那位固定的有40多年车辆维修保养经验的这个嘉宾隔壁老王，你找他求证一下，让他给你一个最终答案，好不好？你要想找老王非常简单，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一个关键词四个字啊，隔壁老王，发送隔壁老王四个字就有他电话了，好吧？好，这是小东东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评估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台车啊，这是吴大亮啊，它是2016款18年9月份上牌的天籁至上版，公里数 4.8 万，无事故小维修小部位的补漆，自然就是想来评一评这台车现在还能够值多少钱，那就是18年16款的天籁，哎，至上版。欢迎浩然哥。
1: 2.0 排量的吧？
0: 那只能是这么猜了，估计是他没说排量。
1: 嗯，至上版应该就是2.0，2.5的应该没有叫至上版的。
0: 嗯，
1: 他才跑了48000公里。
0: 对。
1: 啊，那这个18年到现在48000，它使用强度还是比较低的了。
0: 嗯，
1: 公里数算相对较小的。那如果是18年上牌的16款这款天籁的话，现在的市场行情应该在45000左右。
0: 45000左右。
1: 对。
0: 哦，那它这台车其实按现在的行情能给估到45000，我觉得也还算是不错了。
1: 嗯，
0: 现在我发现很多车，这个油车啊，估到现在估的有的连50000块钱都过不了了。现在
1: 啊，那这个也没过50000。
0: 哦，但是我觉得能接近已经很不错了啊。
1: 对对对，只要是用的还是比较少的。
0: 是是是，车况还不错啊。哦，这后头来了不少朋友啊，朋友们，今天呢是周二版本的车车总动员，所以我们节目里面呢，主要就是为这个二手车评估，为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评估二手车。哎呀，你这颠三倒四的说来说去，我就生怕朋友们不懂啊。你说我们有时候说王阿姨，还是真有人就把她折腾成黄阿姨。哎，对对对，小东东，你直接打电话问隔壁老王啊。好，还要欢迎几位朋友啊，欢迎阿野。然后刚才有朋友说观澜湖这边堵车了，当然他没说什么原因啊，这会儿有一位叫平的朋友啊，专门跟我们说了一下，他说观澜湖这边是出了事故，兴建期撞了这个路政保养的车了。哎，这个车友非常专业啊，就是不但是就是把路况报了，还车型也给报了，而且报的还相当准确啊。懂车的朋友啊，这是如果年纪小的呢就叫懂车弟啊，稍微上点年纪就叫懂车哥啊。来，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这位这位朋友是来自于龙华区的一位朋友，后面我就不念了啊，帮你保密。他说我的车买了5年了，但是行走的时候只开了30000公里，然后现在需要做些什么保养啊？就是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项目的更换呢？30000公里啊，30000公里也没有什么太多更换的呀。其实30000公里就是到处那个什么检查一下油路电路啊，看有没有泄漏啊。30000公里哦，火花塞大概也得要到50000公里左右啊，是不是？一般是30000公里不是个坎儿，50000公里是个坎儿。50000公里要考虑什么轮胎呀、还要看看刹车片呐、火花塞呀。30000公里呢，你就根据什么呢？根据你的车实际情况，然后开过去之后让师傅给你检查里边呢

0: 比如说清洗一下节气门啊，喷油嘴啊，这些呢可能会做一做啊。哎呀我的天，今天这开场啊，咱们这一回复人家的技术问题，这本来这都是应该老王打的，这后面朋友给予了太多的信任。
1: 对对对，再把这个主题给掰回来啊。
0: 掰回来，今天手主要是二手，
1: 主要评估二手车
0: 啊。然后你要下一位，这位叫坐等炒锅，他说油车的空调不良了，请问是什么原因？村长，首先跟村长没有什么原因啊。你现在油车的空调不良，现在有一个说起来你可能难以接受的，就是因为天气热了。完了，黄昏本来
1: 天气热了，不应该显得空调更凉吗？
0: 黄昏本来正想打个哈欠，听着我说这答案，一下一口哈欠给喝回去了。怎么样，喝进去口感还行吗？这个。早餐都吃了些啥呀？对，喝的滋味如何？好，我尽量控制啊，就是讲事情还是要稍微靠谱一点。因为讲的不靠谱吧，这个听众也受不了，连嘉宾都扛不住。那这个，这就是我跟你讲，现如今空调不良吧，首先肯定第一个是天气太热，它空调它冷热要对抗啊，对不对？我说的难道有问题吗？第二个。天气热了之后，你就会渐渐的发现，哎，自己的爱车的车膜不隔热呀。对了没？你那哈欠回来没？我说的没错吧？那个你有很多朋友，他的隔热膜现在的隔热率已经严重下降了，对不对？再还有一些朋友用的是什么？早期买车时，那个 4S 店送的垃圾膜，那是不是没隔热率了？然后天气一热，立刻就在车里反映出这就是热呀。你空气热了，你肯定空调就觉得不凉啊。这个你、
1: 啊、对、这些都是我觉得都是客观原因，主要可能空调不良它的主观原因
0: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
1: 压缩机啊，或者是
0: 对，我知道你的期待就是让我直接讲到那儿去啊，不讲到那儿去就不是我的活，那是老王的活。
1: 车肯定没问题，对。
0: 哎，
1: 反正村长说车肯定是没问题，空调也没问题，主要是天气和隔热膜的问题。
0: 首先是这样子的。
1: 对对对。
0: 啊。这个就是说这个空调也是跟天气有关。就像这两天我身边还有一两个朋友，其中有一个是我同事，莫名其妙的跑来也来问我说他的电车的续航说最近也下降了。你猜我怎么回答？我说这也是天气的原因。表面上哈，大家听起来感觉好像我是在搪塞各位朋友，但是实际上
1: 真的是在搪塞。
0: 但我这个搪塞的含糖量有多少呢？是不是会导致一些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哎，不是呢，哪里有那么多糖，含糖量没那么高啊。我跟你讲，最近你比如说那个说空调不良的，你先看看最近气温有多高，是不是？第二，你看看你隔热膜，你知道为什么最近那么多人去找隔壁老王贴膜去？就是因为最近很多人最后发现就是隔热膜不隔热了，是不是？你先不要第一时间先想，哎呀，是不是我空调坏了？如果真的再往下细查，那可能真得是看一下，哎呀，有些朋友可能是压缩机不行啦，有些是冰种不够啦。那但是你要去修这些，那就得要花钱喽，是不是？压缩机坏了，那花的钱还不少呢，是不是？我们尽量呢。就是本来现在评二手车已经让大家都觉得心里已经很悲催很凄凉了，然后再聊点汽车技术那就不能太凉了呀。
1: 这个逻辑能通了，你空调不凉了修要花钱，修既然要花钱干脆卖掉换一个空调凉的算了。
0: 对呀、啊、
1: 那就拿来评估一下吧。
0: 现在有的旧车评估的价格还没一个压缩机贵呢。
1: 那倒是。
0: 哎呀，好了，这个随便说两句啊。今天正儿八经的，我这孤独的展望说，像玻璃上面起了油膜多久清洗一次，这个没有固定的，清洗油膜没有固定时间，就是你上油膜什么时候上了，你觉得刮不干净了洗不干净了，你就去清洗就好了。哎，还有是啥价格，不然

0: 到下半年天气冷了，嘎嘎的往上一层，你这个是真的是太早防患于未然了啊！你这样子，你等着就是觉得自己这个用的不利索了，到时候去找清洗店问一下价格啊。然后欢迎浩然哥，欢迎也是会飞的鱼啊。
1: 村长啊，这是总队员的开伞，必须是隆重盛大的。为什么呢？因为前面打卡的都是网约车界的精英大佬的。
0: 嗯。
1: 那必须隆重，对吧？
0: 那是，当然，我们这节目也被这个评为了全国广播节目当中开场最慢、最冗长的一个节目啊。来，我们加快速度啊 ！Oh my god！早知道今天一开始不要讲这个汽车技术了。今天朋友们呢，今天我们是专门评二手车的呀啊！你看，这就有朋友纳闷了，说小林就说，村长啊，隔壁老王是周几上节目？是周四啊，周四咱们技术问题周憋到周四行不行啊？憋一会儿，咱们把那个二手车评估的问题，咱们把它往周二今天挪一挪行不行？没有二手车评估，咱们创造二手车来评估，没有困难创造困难啊！我找找，我今天非要从这些信息当中找一台二手车出来估一下，以正视听。我喊我起身。你看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扛不住了，他说今天这个这么快就进入业务了吗？磨合期都没过呀。哎呀我的天，你还得了、我找找啊，我就不信找不出一台二手车出来拿着给大家折腾折腾。来了啊，这里来了一位，我感谢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的微信名叫命中有福，哇，太感谢你了。这个时候发来了一条救命的二手车评估信息，他说我是23年23款长安的 UNI-V， 然后呢 1.5T 的尊贵型跑了50,000公里，请问还有多少钱？长安 UNI-V 23年23款 1.5T
2: 多少公里啊？
0: 50,000公里。这是一款就是这个长安在那个 UNI 时代生产的一款那个比较运动的那个轿车，
2: 对
0: 啊，三厢的 1.5T， 然后50,000公里、刚好也是才3年50,000公里、看看这台车能
2: 它的使用里程是相对比较普遍的啊。配置没有清楚啊，
0: 尊贵的
2: 是中配的这个车
0: 啊。
2: 如果是23年上牌的话，
0: 能过50,000不？
2: 现在应该过不了50,000。
0: 哎呦我的天！
2: 现在这个油车的行情确实比较差。我觉得正常情况下车况好的话，这个车应该是在43,000到45,500左右。
0: 行吧，接近50,000，朋友们，这也算是半点到来前最好的一个消息。接下来，朋友们，就让我们进入半点。
3: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有听众朋友在咨询说，海口市的电动自行车注销代办点

0: 都有哪些呢？除了咱们四个区的交管服务站，海口市的四个区电动自行车登记代办服务点，只要是代牌销售的点位都可以来进行办理。还有朋友问说，请问补办机动车登记证书，这个车辆用不用查验呢？这个是不需要的。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164号令，从2022年5月1号开始，机动车补办登记证书呢就不再进行车辆的查验了，但是呢需要车主本人持身份证明来进行办理。也有听众朋友在问啊，说车辆登记书啊丢失了，能不能异地补换领呢？这个是不可以的啊，需要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来申请。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52条的规定，机动车的登记证书、行驶证灭失、丢失或者损毁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向登记地的车辆管理所申请补领和换领。申请的时候，机动车所有人呢应当确认申请信息，并且提交身份证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中交蓝色港湾27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代，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月字0014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2: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2: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
13: 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16: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15: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6: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5: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6: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5: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6: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0: 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吧。6月21号，交通部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您飞往新疆，八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奉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13976620132 13976620132，或者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
1: 啊，这什么？这
2: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0: 汽车总动员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瑞 4S 店特约播出。成熟的男人选车，不仅顾家，还要靠他养家。全新2026款吉利七座纯电 MPV 瑞兰8，大五座和七座可选，68度三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万元级的价格，还有谁？有谁？最新上市的吉利博越 REV， 听报价10.79万元起的超级铂金增程技术，热效率突破47.26%，纯电续航高达375公里，综合续航1525公里的 SUV。懂货的朋友赶紧试驾，南海大道100号，13976671767。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自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价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3: 村长，二手车都已经白菜价了，怎么停？电车、油车都如此，
0: 这
3: 白菜价了。
0: 此话差矣呀、你不能不拿白菜当盘菜吧？
4: 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0: 预备，来了啊！本节目温馨提示一下。不要一天到晚只拿猪脚当菜啊！你吃猪脚的时候是不是最好还要配个白菜，对吧？这么说来，白菜它也是个菜啊，而且在适当的时候，比如说你中午只吃了猪脚没吃白菜，你会觉得腻，如果配一盘白菜，那叫平衡搭配，所以白菜也是菜啊。好，朋友们，重新回首，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白菜总、不对，环是叫什么总动员来着？
5: 二手车总动员。
0: 哎，对了，啊，好嘞，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的这个在直播室里边为大家评估二手车的专业嘉宾啊，是来自于南海大道一淘好车的资深二手车评论员陈泽环，环环经理，你好。
5: 村长好，大家好。
0: 哎嘿，我呢就是各位的老朋友村长那个帆帆经理啊啊。954会飞的鱼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加胶N7插混加胶N6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是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瑞 4S 店的瑞兰8和博越 REV 特约播出的。

0: 好，接下来啊，朋友们听清楚，今天呢节目当中为大家开通的这个二手评估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0000-0000-0000。
0: 好 ，OK， 朋友们翻译一下哈，是66660954。大家抓紧时间啊，不管自己这个车现在是什么价，它再怎么说，它第一，它还是您家里的一份固定资产，对不对？第二个，人家也陪了您那么多年。所以呢，我们第二趴重新回来之后啊，我们继续认认真真的来，首先为大家评估二手车。第二个呢，一会儿中间要有时间，我们也再次让环环为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刚刚过去这几周时间里头啊，环环他们车行最近又收集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一些适合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二手车给大家。首先我们先来评估这台，这位叫 MO 啊，他说2018年买的标致4008 1.6T 的，跑了93000公里，目前估价多少钱？18年的车，4008是一台这个中型 SUV， 1.6T 啊，这 1.6T 是曾经这个标致和宝马共同研发的这个涡轮增压发动机，
1: 跑了90000公里。
0: 对，90000公里。
1: 对，18年上牌的4008。
0: 嗯，看看这个车能给多少钱呢？
1: 这车价格现在确实低得很啊！
0: 哎呦呵，那看样子又是那个什么？
1: 我觉得好，车况好的情况下，应该也就是到3万左右了。
0: 3万左右？
1: 对对对。
0: 哇！
1: 车况需要再整修一下的话，它可能连3万肯定是到不了了。
0: 嗯，
1: 对。
0: 你觉得如果是对于一台这种这么大体积的一个 SUV 来说哈，站在评估师你的角度来说，如果真的是给估了就3万的话，那车主通常有时候一气之下说算了，我不卖了，我就留着开吧。你觉得这个时候咱们是应该就赞同这种想法啊，还是说哎，我们还是要保持冷静，3万也是一盘菜啊？你觉得怎么样才算
1: 比？我觉得肯定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因为本身汽车到现在，它你有了要把它换掉的想法，或者是卖掉的想法了之后，你肯定是首先这个需求是存在的，对吧？
0: 嗯。
1: 另外一点呢，就是二手车你要交易的话，它肯定就是随行就市，啊，因为现在同款的那市面上就卖这个价，你想卖高也不太现实。
0: 嗯。
1: 啊，留着的话呢，如果有用是最好，没有用的话你什么时候可能都要就是晚一点也要处理，对吧？
0: 嗯，
1: 那只会越来越低。
0: 是的是的。
1: 对，而且你在持有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支付一些成本。
0: 我这些年我也有个感觉啊，
1: 嗯，
0: 就是如果当你有那个念头说想把这车出了，那你想出你就立刻把它出了，有时候就出晚一年价格就不一样了，是吧？就是还有一个，你既然有那念头想出，就说明你还是想把这个固定资产把它变个现。所以说呢，我也知道哈，这个价格一评完，我估计车主可能就会陷入到这种两难境地，所以我们就稍微多聊一点点啊。然后接下来这一位朋友哈，这名字自己非要给自己起两个生僻字啊，然后大致这名字应该念标四，对吧？21年的这个400这个几何 C 37万公里，然后几何 C 400公里续航的，人家自己之后很自觉啊，问了个问题是10000要不？就是问你10000收不收？哎，
1: 他这个21年上牌的
0: 啊，
1: 37万公里应该是网约车了吧？
0: 那肯定的，37万公里的，人家也，人家有自知之明，人直接就问这个车还有10000不？几何 C
1: 10000年随便应该随便应该都能卖掉吧，
0: 随便上啊？
1: 对啊，
0: 完了。那他要是听你这么一说啊，10000都可以随便上，那人家到时候就直接就说，那环环，那你干脆就你给收了就行了。你收还是你
1: 说好了10000不挑车况了，送过来吧？
0: 是吗？真的啊，真的啊。好，这位啊叫标四的朋友。

0: 哎呀，这肥伯肥三叔是终于发现了村长的难呢。他说今天周二的问题来的全是周四那天的这个维修保养的问题，这个老王的问题全由你替他来答了啊。好，这样子啊，那个我们这会儿看到就是还是刚才微信名啊龙华区打头的那位朋友啊，他呢又继续深入了把这个问题往前推进了一下。第一个他是告诉了，发来了他现在自己的车型，他呢是日产逍客 2.0， 日产逍客 2.0 豪华版的啊。然后呢他是什么情况呢？五年的车跑了30,000公里，他想求个评估。然后呢当然他在这个留言当中他说如果可以置换的话得多少钱，你如果过去置换的话，你比如说到 4S 店里有可能别人会给你评的稍微低一点啊。那我们看看环环这个车，环环在这个在我们节目里面比如说30,000公里五年一个日产逍客 2.0 的能给多少钱呢？
1: 五年往前推那应该是21年左右的车，
0: 嗯，
1: 对吧？21年跑了30,000公里，2.0 的，我们就按标配来给您估一下。
0: 嗯，我顺道告诉你哦，
1: 嗯，
0: 最近通过我对日产的了解，日产逍客这个车最近的前一段时间不是下来一点吗？
1: 对，
0: 最近价格又咋又回去了？就是，所以希望啊，恳请评估师在评估的时候考虑到这个价格波动。
1: 嗯、
0: 啊，人家新车端，人家价格又回去了。
1: 这个确实会影响二车的这个
0: 对呀
1: 价格，但是
0: 我们希望能往高里影响。
1: 对，但现在并不是说这个车它库存少了或者是卖得好了，所以价格回去了。
0: 哦，那是为啥又回去了呢？
1: 可能就是想少亏一点啊，但是依然就是说它的销量没有明显的提升，
0: 嗯、
1: 因为现在整体这个汽车包括新车市场、
0: 嗯、
1: 都是下行的比较厉害的，幅度比较大。
0: 嗯。
1: 这个车如果是21年上牌，跑了30,000公里，现在的行情应该在50,000块钱左右。
0: 哦，这个总算是到50,000了啊，朋友们，这真是可歌可泣啊！此时此刻，我们准备是要不打算吟诗一首、嗯。好，这个上50,000了，给50,000啊，这位龙华区的朋友。其实我也顺道告诉一下大家，其实我也是龙华区的。环环呢？你是？
1: 我秀英区，
0: 秀英区，我一看出来了，你身上有又秀又英的那种气质。
1: 我住在龙华，上班工作在秀英。
0: 哦，丢人。

0: 我们听一下阿才哥讲什么。
1: 村长，好欢迎你。
0: 哎，
1: 师傅夏德亮，2003年上海的期待雅学，看还值多少钱？公里数，了解20万公里，骑手户我都无所谓了，哎、就想听一下，无所谓，我真的无所谓，看还值多少钱？真的无所谓。
0: 可以可以，这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哈、啊、正儿八经的在主持节目是被别人给搞笑了。我说阿才哥真的是有才，
2: 有才，
0: 有才吧？
2: 对，
0: 只是真是荒废了他，就是这种这个他身上的这种幽默细菌啊。
2: 对对 对，
0: 这也是一个带菌的患者。你说就是像阿才哥这样的人，他如果就是。现如今如果能够横空出世，
2: 嗯，
0: 出来拯救这个中国广播，我觉得中国现在有一半的广播频道啊可以不用关、
2: 嗯、
0: 真的不用关啊。你看前面跟我们，我还正跟着他的思路在想2003年的第七代雅阁，
2: 嗯，
0: 我不由想到了，就是好那个第七代是不是就是在中国国产的那个最早一代那个雅阁啊。
2: 2003年确实是，对，
0: 是吧？
2: 嗯嗯嗯
0: 啊、哦。然后最后人家突然画风一转，转到那个无所谓，谁会爱上谁？哎，转那儿去了。你是不是也觉得来的很突然？
2: 你这个唱的比阿才哥还有才啊！

0: 来来来，各位一起摇起来！来，我刷新一下哈。我们节目没转行啊。来，接下来啊，这位朋友叫周新超，我们要开始评车了。这看样子还是我们新人朋友啊，人上来称呼我们都叫主持人你好。好，我顺道自我介绍一下，主持人本人呢叫村长，然后呢嘉宾本人呢是我们的这个二手评估师环环经理。他是说21年的十月份的星脉 2.0， 然后是曜黑版香槟灰色60000公里，大概是一个什么价啊？这是属于路虎旗下的星脉。哇，这个车价格当年得在40多到50多个呢，是不是环环？星脉，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它指导价60万呢，
0: 60万，
1: 对，250的，
0: 哎，那这个价格是不是得参照一下近期那个什么？不是那个什么叫什么极光 L，16.8万的极光 L， 这个参照得了不？
1: 哦，那还是不同级别，但是这个车现在优惠也特别大。
0: 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它换句话说哈，它整个这个路虎品牌在目前的这个行情当中啊，我们就是建议这位兄弟，就是稍微提前做点心理准备，就是也知道你这个车当年买来实属不易，钱也没少花啊。但是现如今大家也知道，整个路虎品牌在现如今的车市当中吧，现在就是已经出现了这种就是怎么的，就是比较尴尬。或者说必须得自降豪门的这种身价才可以就是带起一定的销量，所以基本上我相信啊，大家也都知道最近这个极光 L 已经把身价降到16到17万了。那我相信呢，就算是像星脉这样的车，它现如今它新车如果要想卖，那这个价格也得要大幅下探。那么在
1: 这个现在应该也要优惠20来万。
0: 嗯，那么现在在现如今的这种情形之下哈，环环，你凭这台车有压力不？
1: 哦，那没有，现在更没有压力了。
0: 哇，那真稳呐，不愧是去过一趟西藏回来的人。好，那你就评吧。我主要是怕这个车现在你没有参考回来，比如说评高了评低了，到时候给你们车行的这个。
1: 那没有，那没有。二手车评估，其实我们现在就是什么行情，就是根据这个现在的行情去做，
0: 嗯，
1: 比较相对客观的一个评估。
0: 好好好，行。
1: 这个车如果是21年上牌的，那这个是珍藏版啊，现在的价格应该是18万左右。
0: 哦，不，它是曜黑版，
1: 曜黑珍藏版
0: 啊，曜黑珍藏版啊。
1: 对对。
0: 好，60000公里啊，21年60000公里，可以给到的价格是
1: 18万，
0: 18个 W。
1: 对对对。
0: 哎，我也不知道此时此刻这个车主的表情是什么样哈，反正我们现如今这个车这个行情吧，基本上我们都有一个温馨建议啊，就是大家评完这个车价之后吧，自备一个氧气管，自己给自己舒养一会儿。哎呦我的天，浩然哥现在给我们报路况了，我的天，真不容易啊。他说路况，生生国际对面的理想和本田亲上了。哎呦，好，意思也就是说，生生国际对面的这个路面上啊，这个可能是理想和本田追尾了啊。哎呦我的天，这浩然哥也在装新粉丝啊。他说，你好主持人，我是你的新粉丝，请多多关照，小弟在这里给你先磕一个。你光给我磕也不够啊，环环经理刚好也在啊，你这是见者有份儿的。来来来，朋友们，我再刷新一下啊。哎呦，这听到人家有人开路虎啊，他说村长哦，看来这句话都要改了，怕兄弟吃苦，又怕兄弟开路虎。来，接下来啊，我们再来看这位，还是 MO 2012年买的奥迪 A6， 没过户过。2013年经历了威马逊台风后，发动机泡过水，然后维修之后，目前还在开，发动机后面就没出过问题。

0: 已经开了10万公里，估个价。
1: 12年买的，
0: 哎，12年，
1: 对，
0: 结果
1: 完全是14年。
0: 天哪，那他12年刚买，13年就惨遭不幸，然后这个被威马逊洗礼了一次。
1: 14年，威马逊是14年。
0: 哎，对，14年，他写成13年了哈。
1: 对，
0: 14年的威马逊。
1: 看来这个台风没有给他造成太深刻的印象
0: 啊。人家意思是说，人家这个车，现在我们反过来看啊，就说明他这个车非常耐造。抗造，经历了威马逊的洗礼之后，人家照样还又用了那个10万公里，
1: 嗯，
0: 然后到现在也有12年的时间了。好，那现在就这么一台 A6 吧，那黄黄经理能给多少钱呢？
1: 12年上牌，2.0T 的吗？
0: 哎，
1: 还是2.5自吸的这个车？
0: 哎，他倒是没说这车排量啊。
1: 啊，
0: 真没说排量，
1: 那我们就按照主流的吧，2.0T 的
0: 啊，
1: 12年上牌，这个车出过，相当于是泡水车了。
0: 嗯，
1: 这现在的行情，12年上牌的话，应该2万以内了。
0: 哎呀，我的天！我刚才正想问能过5万吗？结果就这个连2万都过不去了。这个
1: 现在车况好的都过不了5万了。
0: 哦，
1: 就正常使用。
0: 你觉得正常 A6 也是这样啊？
1: 你毕竟已经14年了。
0: 哦。哎，他当年那个时候买这个 A6， 那当时还是属于 A6 最辉煌的时候啊。
1: 对对对。
0: 啊，那当时买这 A6， 我估计弄不好得四五十万。
1: 对，40来万，409,800的指导价。
0: 哦。好嘞，就是 A6 啊，然后在11点整点到来之前，我们来看啊，这里有一位叫夜晚的朋友，大哥，村长。杰尼赛斯 G80 2.5T 四驱豪华推荐买吗？哦，这是想买车是吧？哎呀，这样子我们先我先不站在我新车推荐的角度，我们先让二手车评估师帮你开口先做一个评断啊，然后我后面再补一枪。这个是就是说，
1: 如果你只想与众不同，那就可以考虑卖。
0: 哦，哎呦，
1: 但是如果你考虑更多的，比如说保值率啊，或者是对吧，以后的一些维修保养各方面都能够省点钱的话，这个车
0: 你看这里边有几样啊？
1: 不应该在你的选择范围内。
0: 是的，就算有些朋友我想通了，我根本没想到保值率，但是你也有一些现实的。第一个，就日后这个车维修，还有就是。这个品牌这个车，它现在在目前咱们现在这样的这个车市当中，它还能撑多久啊？现在你别说，它现在连当年的本田呐、啊、赫有名的本田现在都在考虑要撤出中国。
1: 是。
0: 那请问一下，杰尼赛斯收音机前有多少朋友知道这个？那么还有就是，你要用什么样的动力非得要去给这个品牌哎，给它照顾一台销量啊？还有就是除了这个品牌，它的周边就没有别的什么车比它豪华，比它值得买，比它更有性价比，比它回去，哎，保安一看，咔嚓就能敬个礼。你这个车开回小区，保安都不认识，啊，就是花了豪华车的钱，没有过上豪华车的日子。所以综上所述，兄弟。如果想买豪华车，咱们就买一个特别明显的豪华，是吧？环环赞同吧？就是现如今，如果真还是有这种这个什么，那咱们就买个奔驰算了，能行吗？可以不？
1: 没问题，
0: 赞同啊，赞同啊，或者不行，买个奥迪也行啊，是不是？哎，买路虎啊！
1: 买路虎
0: ，
1: 都打折多。
0: 哎，对。好了，接下来我们好好的进入这个整点路况，不闹了啊。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最近呢，有听众朋友咨询啊，说办理完了增驾。驾驶证的有效期和积分周期会不会发生变化呢？这个是不会的。办理完了增驾手续，并且取得了新

0: 到驾驶证之后，驾驶证的有效期不会重新计算。另外，计分周期呢，始终是以原驾驶证的初次领证日期为起始，也不会发生变化。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问到说，学法减分考试通过了之后呢，系统却提示识人认证失败，这个是为什么呢？人脸识别呢是由系统来进行智能对比，会受到光线、角度、网络链接、终端设备等客观因素影响，所以需要各位呢尽量保障在光线适中、网络持续稳定的环境中进行学习和考试，并且要注意啊，在学习和考试的过程中，不要将程序切换到后台或者是接打电话。如果多次识人认证没有通过呢，则可以通过删除账号之后重新注册的方式进行解决。删除账号的方式啊，在我的设置，然后删除账号。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车主用户应该如何查看本人的机动车备案的情况？车主用户呢，可以登录到交管12123的手机 APP， 点击首页页面的左上角机动车，选择个人车辆，展开子栏目之后呢，点击被他人备案记录，就可以查看到被他人备案的详情列表。车主用户呢，还可以随时解除列表当中机动车和他人的备案关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7: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6: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5: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8: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5: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8: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5: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向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吧。6月21号，交通九五四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您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

0: 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新疆购物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13976620132 13976620132，或者发送新疆至交通就组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
1: 啊，这什么？这
2: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

0: 电 MPV 瑞兰八，大五座和七座可选，68度3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万元级的价格，还有谁？有谁？最新上市的吉利博越 REV。经报价10.79万元起的超级铂金增程技术，热效率突破47.26%，纯电续航高达375公里，综合续航1525公里的 SUV， 懂货的朋友赶紧试驾，南海大道100号，13976671767。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价，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1: 哎呀，这下厉害了，他也来了，然后他。也来了，
2: 买啥奔驰，买啥奥迪，
1: 哎呦，
2: 买啥路虎，直接叫大佬，劳斯莱斯。你看劳斯莱斯去哪个小区，保安见到了都得给你敬礼，收车收车。
1: 这就又喝醉了，我看。
2: 跑了一上午，流水啥都没跑出来，净做白日梦了。
1: 那是，他今天这说的是实话。他确实今天一上午一分钱流水没跑，为啥呢？我告诉你们，收音机前的各位网约同事们，你们得要向人家好好学习。为啥呢？因为今天上午他为了另外一个女人两肋插刀去了。
3: 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1: 来了啊，今天确实这个日子已经让大家明显的感觉到星期二就是有点二啊，不二也二。如果不是星期二的那个日子里头呢，二也不二啊。好，重新回来之后啊，我们先把嘉宾介绍一下，以免放在旁边感冒了。我们再来说这个江湖上的恩怨情仇。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的特邀嘉宾啊，也是带着二的光环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啊，他呢就是这个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南海大道一淘好车的资深二手车评论员，你们的陈泽环，环环经理，你好。
4: 陈导好，大家好。
1: 哎，这喉咙又不行了，再咽口气下去啊。好，我呢就是你们的老朋友，这个村长帆帆经理啊。然后我为什么说今天这事儿啊，就是扑朔迷离了呢？就是这个浩然哥一来吧，哎，真就是那么鬼使神差的，可乐小姨就得来啊。我在猜想啊，可能是可乐小姨啊，无形当中闻到什么味儿了，也有可能今天上午啊，浩然哥去帮另外一个女车主。消耗了一上午挣钱的机会，去干了一件，干了一件什么样的事儿？
4: 什么样的事儿？
1: 你猜？
4: 猜不到。
1: 所以可乐小姨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5: 来了来了。
1: 那来了，你来晚了。
5: 浩然哥还没有收车啊？
1: 你看看，你看看，是不是逮着浩然哥来的？所以啊，真的，我这收音机前各位网约师傅们啊。同样都是跑网约，你们真的得好好检讨一下。有些人脑子里一天到晚就只想着跑流水，跑流水。你看看人家浩然哥跑一场网约车下来，什么都有了，什么都有了。向浩然哥学习。

0: 哎，等一下，我们这节目还没介绍完呢啊！好，重新回来正儿八经的做节目。那个，刚才说哪儿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周二版本的954，今天叫《会飞的鱼车车总动员》节目。本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也是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加之 E4S 店的瑞兰8和博越 REV 特约播出的。好，接下来有请环环经理来为大家介绍今天我们节目最后一趴，要为收音机前评估二手车的直播室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666666。
0: 好了，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啊，我们直播室为大家开通的二手车评估热线电话号码就是666666954。朋友们可以抓紧最后的时间啊，要么打电话直接进来评，要么呢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通过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交通954，然后把您现在这个家里的正在开着的放在小姨子家里边的啊，一直停着那儿没动的啊，小姨子最近也开不动了的那些车啊，然后咱们就把它拿出来评一下，评一下，组合组合，搞个资产优化，然后呢优化完了该存银行的钱存银行啊，或者该拿来买新车的买新车，该给小姨子打款的打款啊。好，我们紧急说条路况啊，这里来了一位朋友告诉我们说，南大桥往龙坤南方向下桥的这个闸道口啊，那个位置有四车连撞，前面还打错了一个字啊，后面第二条也是人家又改回来叫四车连撞，前面我一看我还以为这是你刚好凑足了四个人在打麻将呢。环环，你知道他写的他给发生啥了？有四车连撞，我一想刚好四个人凑了一桌，然后还连撞了。位置在哪儿呢？南大桥往龙坤南方向啊，下桥的匝道口。我还是想再听一遍呢。
2: 喂，我才刚睡醒哦，他早上去忙的事肯定不是因为我。
0: 哎，对，是不是因为你？是，是你们中间不是还认识了有一个女车主，然后那个女车主她的私家车今天又坏了，坏了之后呢，空调管堵住了，堵住了之后呢，结果车里又开始漏水了，漏水了之后，他就喊了浩然哥，浩然哥就过去了，浩然哥过去了之后，就帮别人在那儿，人家走了，他在那儿帮别人守着修车，一修就是一上午呀。黄经理，听着感觉怎么样？听着感觉啊？
1: 感觉故事还挺多。
0: 我看你在旁边都挺愣的，快点，我们帮别人整整车子啊，欢迎迪克牛腩。迪克牛腩这个人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二手车评估的啊，他说50红光 mini 120公里的续航，蓝颜色的，41000公里，20年12月份上牌的，26年1月份更换了官方全新电池。哇，那这个就相当于换了电池，就相当于一换了一条生命啊，那就是新车呀啊。
1: 对，理论上很多车换过电池，或者像啊就是叫什么呢，新能源车换电池就像燃油车换发动机一样，它虽然是新的，但是它也会影响就是消费者的一些心理啊，比如说我买这个东西它要就是分解过
0: 啊，
1: 对吧，拆过很多这个车身上的零部件，但是电池其实我认为还是好的。
0: 对呀、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应该加点分儿，应该
1: 特别是20年的车到现在，它本身这种车它价格并不高，
0: 嗯，
1: 然后它换了一个新电池，
0: 它20年那会儿好像还没有那个大力的补贴，是不是中间有一段、
1: 啊、是
0: 有一段时间是哪一年
1: 置换补贴当时还没有？对，
0: 那个买这个50红光不是说把置换补贴全拿完了之后、全车买下来才10000来块钱
1: 啊，对，
0: 然后自己、到倒过来隔几年开一年开两年把它卖出去还能原价卖出去，是吧，当时
1: 10000来块钱肯定是能卖掉的，
0: 是可以卖掉哈。
1: 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台车啊，20年的车，41000公里，26年1月人家更换了电池，请问现在这台车还能不能再评个10000多？

0: 想要买10000多呢，目前市场上可能二手车商往外卖就是10000出头，
1: 嗯，
0: 但是如果二手车商回收的话，应该是到不了10000了，
1: 你就不能再10000了。
0: 对，
1: 那他这是换过电池的呢？他这个，
0: 也
1: 不行。
0: 像这种车，这个价位换电池不会影响太好，太多的价格。他虽然只能说他卖的时候应该作为一个加分项啊，但是对价格影响不大。
1: 哦哦，那这个就只能是10000以下了，是不？这车
0: 如果要收购的，评估收购价应该在10000不到，大概就是8000块钱左右。
1: 好，那就按8000来想一想吧。50宏光 mini 啊。哦，这个村长后边的男人还说，村长73年的首付拖拉机现在还值多少钱啊？
2: 村长，村长，你帮我问一下，浩然哥还要不要司机？我去给他当司机。
1: 就是说，意思他以后去照顾那些女施主们的时候，然后他的车就他的网约车就交给你来运营了。那怎么感觉浩然哥就无形当中就成老板了呢？来，欢迎迎客松啊，他说来了，打个网卡，要多多的向浩然哥学习。确实你们真的得向浩然哥学习啊，我觉得真的你们平日里的那个工作生活过得索然无味，真的。你说你们工作一场，天天就只是想的那么一些，你看人家浩然哥是吗？该有的都有了，不该有的也都有了，啊！当然我说的不该有的就是，比方说作为一个网约车司机，居然车上还玩 HiFi 音响，你们不要想歪了啊！嗯，来，我们还是以评估二手车优先啊，朋友们，这个有二手车评估就把消息发上来，我们就优先来评估啊。然后这里有一位，我给他匿名一下，2015年宝马525领先版19万公里还能够整个多少钱？那个15年的，525领先型，先说他当年15年时买这个是不是得接近50万呢？525，
0: 14款的。
1: 那领先版反正是个525的领先版，
0: 指导价大概是46万多，
1: 46万多，那办下真得50个，
0: 差不多50，
1: 好，50个。哎呀，现如今评估呢又是一次那个跳楼机般的体验呐，好吧，做好心理准备啊。这位朋友19万公里，公里数也有点偏大啊。
0: 对对，
1: 嗯，
0: 这车如果19万公里，现在的行情价应该在4万块钱左右。
1: 4万块钱左右啊。来，朋友们，接下来又是你们的小姨。
3: 好，然后我是去帮人家送钱，走的是安踏去了。
1: 哦，
3: 可以嘞，给人家送点，今天生日。
1: 哦，今天他过生日。哦，那这么说，那浩然哥还算是有人性啊，是个重情重义的汉子。但是我们也劝，就是小姨，你也不要太往心里去啊。在面对这些事情啊，特别是面对有些男人的时候，要黄经理，你觉得应该怎么说呀？这事儿你帮着说两句
0: 说不了
1: 不是，你们这事儿我跟你讲，居委会都调节不了，我跟你讲好，这位朋友说，哦，原来是浩然哥，整车给老王厂长就行了，他又唱又跳是吧？不，你这说的这是又是啥玩意儿？这说的，来，我们聊下一个话题吧，朋友们，还是认真评车啊，认真评车。

好，这里还有阿野问了个问题啊，有点可惜，昨天我去看了极狐的 S3 换电版的不能跑营运，村长你去跟厂家沟通一下呗，做一下他们的思想工作。好吧，那你这样子，你先给我的身家先充个20亿，你充过来，我有了这20亿垫底啊，不管是从资历还有资格还有身份还有辈分这块，我就

0: 可以至少能进得了厂家大门啊。保安说，兄弟你先进去吧啊。要是没这充值，我又何德何能，什么资格跑去跟他去沟通这个？昨天呢，其实你问了我这个问题之后吧，我回去也好好的研究了一下，他现在这个极狐 S3 呢，他这个换电，他现在呢，第一个他有两个段位，一个是399，一个是599。那个599呢，就是所谓的不限里程呢，399换电还要限里程。然后当时我就琢磨了，我说，他这599所谓不限里程啊，一定是针对家用，他绝对不会是说599你拿去跑网约吧？那你要是跑网约，那他那个599，那他得亏惨了。他这个玩法实际上就跟之前的那个 ANUT 不是和京东推了一个换电版，是如出一辙的，就是。他们换句话，人家在做这些时候，肯定第一点就得要想到要防什么呢？就是我出了这换电版，首先先要把网约车先防上，啊，不然的话留这么大个便宜和漏洞留在这儿，那换就这些，那这些车绝对不愁卖了。所以他现在他这个车也只敢说把换电这个599呢拿出来是针对这个就是这个家用版本。当然如果说你买这个车就是买断下来的这个版本啊，电池买断的这个版本拿回来，如果真是想跑的话呢，其实我自己算了一下，差不多这个车得在7万块钱左右，7万多块钱的那一个版本是电池买断的，然后把它买下来，然后从目前这个车的价位，还有它的车身的结构车身标准来说，其实要说7万来块钱拿下一台这样的纯电的三厢轿车，其实我觉得这个也还是很划算的。而且特别现在就是在这个7万到10万价格区间里头啊，现在什么 SUV 大把大把的有，但是相反的三厢轿车，完了我这又说的把黄欢都又说困了。好像都打哈欠了，
1: 不是很认真的在听啊。
0: 哎呀，哎，你有没有关注这个极狐 S3 这车？
1: 比较少，
0: 比较少啊。
1: 对，
0: 而最近刚上了一个新车。
1: 对，做二手车的只关心市面上流通的，
0: 哎，
1: 已经在流通的一些。
0: 哎，那这样子，我一会儿一定给你一个提神的问题，让你给大家说一说啊。我先给他把这个分析完啊。第一个就是说，如果单从买这个车电池买断版的呢，其实这个他给的价位也还是很划算的，但是划算归划算，最后我们还是要归到一个灵魂的拷问啊，就是您现在的情况是真的到了已经考虑好了就是非跑网约车不可的这个地步了吗？这个您一定要考虑清楚啊，是吧？好，接下来啊，环环我要问你的问题还是那个问题，最近啊越来越多的这种换电版的车出来了，那现在我再问你一下，就是当大家要问你，我们在面对比如说什么乐道啊、萤火虫啊，还有现在极狐也换电了呀，像这种呢，我们是优先可就是站在家用的角度啊，是优先考虑换电还是买断电池好呢？说呀，
1: 就是
0: 可乐小姨
1: 是说这个可以换电的车型，我们是买断电池还是租用电池
0: 啊？对对对，
1: 是这个意思吗？
0: 啊，对，
1: 我
0: 就这样吧，我说到你自己的品牌那上去。如果现在买蔚来，
1: 嗯，
0: 是吧？蔚来那个，比如说像那 ES8，它也有换电和那个租电的。
1: 对，
0: 有就买断和租电。
1: 对对对对。
0: 啊，那你现在如果让你重买一次，你是买租电的还是怎么着？
1: 因为现在它政策导向啊，它肯定是倾向于租电。
0: 租电，
1: 对，它很多租电的权益，包括这个租电的这个优势、价格优势，都
0: 租电现在
1: 不仅
0: 是价格优势啊，
1: 嗯，
0: 我觉得现在租电还有就是你们二手车还有现在说的有一条斩杀线，6年斩杀线这个问题，
1: 嗯，
0: 那租电也可以回避这个问题啊。还有就是买租电车的人，他在比如说他新车买来了，往保险公司去买保险的时候，好像现在租电的也比这个买断的这个保险好买一些，是不是？
1: 对，
0: 是吧？
1: 因为他这个保险公司，他的这个租电的电池，它是单独由这个电池持有的这个公司他去投保的。

0: 他就不在这个车辆行驶过程中当中去保障它了。
1: 是啊，
0: 对，所以他在买保险的时候，他肯定就是，要少了这部分的保险
1: 费用。对，保险公司也不会那么为难你。所以综上所述呢，就是我们现在
0: 现在大家基本上都
1: 买租店，
0: 都是买租店的多了。
1: 哎，还有租店还对于你们二手车行业，它日后它那个保值率。
0: 那因为你支付的这个总成本低了，它保值率肯定就相对高一些。
1: 好嘞。哎，节目快接近尾声了啊，我们来看，这是林又发来了消息。
2: 车长，中午好，来打卡了，
1: 哎呀，我们不提倡这种纯荷尔蒙的释放的这种，这个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啊。你哪怕就是像人家浩然哥，不是浩然哥，那个阿才哥是吧？到我们这儿连说带唱还带秀呢，那种有技术含量啊。哎，这个村长后边的男人说，劝人跑网约车约等于杀父仇人。我们没有劝啊，我们一直都在提醒大家，就是这个慎重冷静考虑这个是否要我们，而且我们也很反对，就是很多朋友就是一言不合就要跑网约车。这网约车招谁惹谁了，就是干嘛所有人就是稍微就是一言不合就非得去干这个。他们进来之前，你不看看新闻吗？现在新闻上都在说，现在全国各地网约车饱和到了，都已经就你们平日里排个队去炸个油条，你们都嫌排队长啊。现在跑网约车你不嫌人多是不？啊，行吧，我告诉大家一个真相，现在网约车师傅现在累死累活，一天就只挣60块钱，60×30，你们自己算。我缓缓估计一算，可能还算60×30，一个月挣18000。
0: 一万八，
1: 你再回去让孩子帮你算一下啊，看看一个月60×30挣多少啊。节目尾声，这里还有一位叫班长的朋友，他说，村长可以帮我评估一下马自达 CX4 红色2018年买的42000公里。哎呀，感谢这位朋友啊，让我们这个节目最后能够又重新回到正轨。
0: 最后评这一台车，
1: 最后评一台车，
0: 对，
1: 感觉这期节目算是正儿八经的做了一个正经节目。
0: 18年上牌了，跑的公里数
1: 42000公里，是 CX4 的，
0: 才跑了42000公里啊。
1: 对，然后是红色的，
0: 红色的，
1: 那就是那个混动红。
0: 对，
1: 马自达的混，
0: 就是 CX-4 的主打车，
1: 就2.0给它评吧。
0: 对
1: 啊，
0: 这车现在18年的行情应该在4万块钱左右。
1: 4万块钱左右。
0: 对，
1: 哎呦我的。好嘞，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将告一个段落了。节目之外呢，说哎呀，今天都忘了让环环抽点时间给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的那个店里还有没有最近收到车啊。这样子
0: 到时候直接去看，
1: 打电话或者直接到店啊。店呢就是在那个南海大道靠近哪儿呢，那个保时捷 4S 店，再往西走一点点就是的。然后呢，朋友们可以记住环环经理的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啊，是13700411991啊，这是普通话版啊，普通人就能记得住。如果不是普通人呢，那咱们就记一个文昌翁田口音的电话号码，就是
0: 11000111991。
1: 好嘞，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环环经理，感谢各位。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如果把自己名下的燃油车辆卖掉了，通过补贴置换了新能源车，那么油车的号牌能够保留吗？这个是可以的啊。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的相关规定，要保留原号牌的，那么需要原号牌使用一年以上，转让注销迁出后两年内。

0: 进行申请，自动可以保留两年。还有朋友在问到说，校车驾驶人在一个积分周期内没有积分还需要审验吗？这个是需要审验的啊。校车驾驶人呢，应当在每个积分周期结束后的30天内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审验。审验时呢，应当提交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参加不少于3个小时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交通安全文明驾驶、应急处置等知识学习，并且要接受交通事故案例警示教育。驾驶人呢，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预约到现场学习。有朋友说听力不是特别好，哎，那能不能报考驾驶证呢？这个是需要看具体的情况。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双耳分别距音差50厘米，并且能够辨别声源的方向，这样就是可以来申请驾驶证。有听力障碍但是佩戴了助听设备能够达到这个条件的，也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个人能否达到听力标准是以医疗机构的体检结果来为准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1: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嗯，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3: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1: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3: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1: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3: 步步出彩。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6: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5: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6: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5: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6: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5: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1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8: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7: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9: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5: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9: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5: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9: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5: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1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里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4: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开一切一路乐淘淘，
0: 就是现在心动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不要停，上链接，
3: 上链接，
1: 上链接，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4: 一路乐淘淘。

0: 真，
1: 我才不是坏蛋哦，我可是出了名的老好人呢。现在12:41呢，欢迎各位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直播带货类节目，叫一路乐淘淘啊。这会儿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呢，还是坏坏啊。

天你们打算在我们节目里花多少钞票？想互动的听友啊，都可以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

0: 等你都在，
1: 还有人想去新疆吗？
0: 有什么心事还无法释怀？
1: 想不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呢？六月21号啊，交通九四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的是独库公路北段啊，看赛里木湖啊，天山天池啊，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哦，还有这个新疆歌舞晚宴呐、以及生日惊喜呀、全部都是赠送给大家的福利啊。只要是6月份过生日的朋友啊，在这次行程当中呢，都是可以获得生日惊喜的。不过名额有限，只此一团，名额有限，只此一团啊！目前有单男可以拼房住。
0: 不会更改。
1: 报名咨询专线的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号和微信号是同号，或者大家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获取一下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电话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呢，吃住这两大块是肯定能跟大家保证，品质都是没问题的啊。吃住这两大块的品质肯定是没问题的，比一般的旅行团要好很多。然后呢，我们还能够跟大家保证的就是全程的购物店呢都是自愿购买的啊，不强迫购物，都是自愿购买，不强迫。你喜欢你就买，不喜欢你就溜达溜达。
0: 每一片与众不同的云彩，
1: 欢迎坏坏的迎客松啊。
0: 我需要找到天空去撑。
1: 如果6月份错过了交通九五四的新疆之行的话，那就得等到8月份了。7月份咱们是没有团的啊。8月份去新疆的话，走的也不是独库公路伊犁这条线了。8月份我们要去新疆的话，走的是喀纳斯禾木那条线。同样是北疆，但是是完全不一样的两条新疆旅行路线啊。而且8月份的团费会更高一些啊，因为暑假期间嘛，机票会更高啊，机票价格会更高啊。总体来讲，8月份的团费应该是在8000-9000左右，所以能争取6月份去的话，可以争取一下啊。因为6月份的新疆呢，漂亮，然后性价比还比较高。6月份的新疆到底漂不漂亮啊？你可以直接发坏坏呀，发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发送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看得到啊，看得到6月份的新疆好不好看呢？因为你们发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手机上弹出来的这些照片，全都是坏主播6月份在新疆拍的啊。

吃不吃荔枝啊？吃荔枝不？无核荔枝，荔枝王你不吃啊？哎，不对，荔枝王没有货了。无核荔枝跟那个海南仙境凤荔枝有需要吃的听众不？有馋荔枝的听众不？想给外地的亲朋好友们邮寄一些荔枝尝一尝的，都可以直接发荔枝啊，发荔枝到交通局50的微信公众号啊。

0: 羊。
1: 先进凤荔枝还有无核荔枝目前都有库存啊，如果想给外地的亲朋好友们安排荔枝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荔枝，发荔枝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
0: 这里是
1: 品质保证，坏果包赔啊，都是现摘现发的，所以不接急单，现摘现发，而且你还得排队等着发货啊。
0: 花果飘香，你难道不知道吗？这里是家乡，是我们爷爷生活的地方。
1: 去新疆的话倒计时四天了啊，距离出发倒计时四天呢。想跟上我们的队伍的朋友啊，那得抓紧时间安排了啊。

0: 吃的家乡。
1: 海南新晋凤荔枝无核荔枝目前都有货啊，详情可以直接发荔枝，发荔枝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果子都是现摘现发的啊，给大家发的是顺丰空运的。省内的话，一般发出之后第二天就能收到货了；省外的话，发出之后应该两天就能收到。

有没有想吃秘制鸡腿扒的兄弟姐妹呀、啊？可以发送鸡扒，发送鸡扒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一包总共是有五片鸡腿扒喽，然后一片是100克那么重啊，每100克都含20克蛋白质的，真的是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啊。关键是有几个不同的口味，可以满足大人小孩的所有需求，有黑椒味的、原味的、藤椒味的、板烧口味的，以及香茅味的，都很好吃啊。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喜好来去选择拍什么口味的就可以了。然后咱们这个鸡腿扒呢，全部都是调好配料的了，所以呢，大家在收到货之后烹饪的过程当中，就不需要再额外的加什么盐呐、酱料啊之类的了啊，就直接上锅就完事儿了。它不是真空包装的，所以呢会出现稍微软化的这个情况，但是这个是属于正常现象，是不影响咱们产品的品质的。朋友们，这个秘制鸡腿扒品质真的是非常 OK 的，特别好吃，特别的鲜嫩多汁，而且它的做法呢也很多样，每天吃都吃不腻的，可以水煎、油煎、空气炸锅怎么地都可以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鸡扒，发送鸡扒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99%的人都没有吃过的鸡腿扒，人家用的是散养土鸡，鸡上腿肉制作的，不是鸡胸肉，不是拼接肉啊，所以呢它的个子呢会更大，肉也会更厚，更加的新鲜多汁啊。好多小朋友都可喜欢吃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秘制鸡腿扒了，你给他热一个的话都不够他吃的，至少得整俩。没有防腐剂啊，咱们这个产品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啊，比我车里都干净啊。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化学添加剂的啊，这就是理想中的鸡腿扒该有的样子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鸡扒，发送鸡扒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只取鸡腿黄金部位的肉做出来的鸡腿扒，咱们这个产品的独特的外包装设计啊，也是提倡健康营养美食的理念了。这个产品大家收到货之后，第一时间放冰箱冷冻保存啊，在加热的过程当中呢，不需要解冻。如果你们家有空气炸锅的话就很方便啊，不需要解冻啊，空气炸锅180度烤个7分钟，烤个7分钟之后呢，你中途翻一下面再烤个7分钟，美味的鸡腿扒就可以开吃了，真的是绝绝子啊，非常好吃。你也可以用它做成汉堡包啊。这家企业呢是非常正规靠谱的，之前也是接受过广东媒体的专访的啊，所以呢品质肯定是没问题。大家要是需要这款产品的话，就可以直接发送鸡扒，发送鸡扒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

0: 想吃油桃的朋友啊，可以直接发送油桃或者是桃子啊，发油桃或桃子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啊。来看看咱们一路路桃桃节目给大家选中的这款高山沙地黄油桃，可好吃了，价格也便宜啊。但是这个产品邮寄到海南的话需要10块钱的运费哦，59块钱四斤装的啊，邮寄到海南需要10块钱的运费。黄金油桃果形大，果身正，肉厚核小，色泽金黄，光滑无毛。像有些人呢对那个桃毛啊过敏，我就是的，带毛的桃好吃是好吃，但是我就讨厌那毛，整得我浑身都痒痒啊。然后呢这个油桃它是偏肉质的口感的，前期呢它是脆甜型的，前中期都是脆甜口的，那么后期的话呢它是软乎的啊，就是特别的软乎多汁的那种感觉。那软乎了之后呢它的那个口味几乎是接近纯甜啊，那么脆甜口的时候呢是9分甜一分淡淡的果酸，也是别有一番滋味的，这个就看你自己喜欢什么口感的啦。你是喜欢脆甜口的还是喜欢香软多汁的感觉？喜欢脆甜口的那你就收到货之后抓紧时间咬呗。喜欢软乎多汁的那你就收到货之后放一段时间啊，给它放软乎了之后你再吃呗。产品啊，大家需要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油桃或者是桃子，发送油桃或者是桃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都是可以在线下单的啊。它脆甜口的时候呢，就是你咬下的时候会伴有清脆的咔嚓声，质地是比较细腻脆爽啊，脆爽。汁水呢是清甜丰沛的，带有微酸果香啊，酸甜平衡度平衡的是非常不错的，9分甜1分酸，它是那种很清爽不腻的感觉，尤其是适合喜欢脆桃的人群。那如果你要是给它放的比较软糯了的话再吃的话，它那个爆汁感就特别足了，果肉软化之后细腻如蜜啊，甜度会显著提升，几乎是能够达到一个纯甜无酸的程度，用舌尖轻抿即化啊，仿佛在喝新鲜的鲜榨桃汁一样，然后那个香气非常浓郁，能够包裹整个口腔啊，欢迎大家呢来体验体验啊，发送油桃或者是桃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都可以吃得到。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

0: 案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954整点关注。
3: 日前，中央纪委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五人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报、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农业农村部消息，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在高校推进。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6月15号，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海南拍拍海南自贸港影视产业推介会在上海举办，向全国影视行业发出海南自贸港影视产业合作邀约。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乐淘淘。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5: 快看快看，那个谁塌房了，哎呀，超大八卦全网刷屏，我现在一键转发分享到闺蜜圈。
6: 停停停，又跟风无脑吃瓜了，
5: 大家都在转吗？哦对，还得先截图，不然一会儿肯定被和谐了。
6: 来路不明的爆料全是炒作跟谣言，别随手跟风瞎转发，好好上网长点心，看清真假再行动。
5: 哎呀，差点又踩坑，还好你拉住我了。
7: 理性吃瓜不盲从，青朗网络一起冲。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6: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9: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6: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9: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6: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9: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0: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11: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12: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11: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13: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7: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

0: 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节奏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开心一路乐淘淘，
0: 就是现在京东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
2: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不要停，上链接，
3: 上链接，
1: 上链接，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4: 一路。

0: 好啦，现在13:10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带货类节目一路乐淘淘，我还是在这个时间陪着各位的主播坏坏呀。
1: 爱你和他在这里一来开车，我不想

装变嗨。今天节目给大家推荐了无核荔枝，对，无核荔枝和那个海南仙境凤荔枝啊。如果大家需要这两款产品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荔枝，发荔枝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啊。现摘现发，坏果包赔，品质保证哦，不接受急单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荔枝过来，给外地的亲朋好友们邮寄一些尝一尝都行啊。我知道你。这端午节不是马上就来了吗？想吃黄阿姨粽子的朋友可以发粽子啊，发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市场零售价138一盒。那么通过咱们交通九四一路乐淘淘购买的话呢，90块钱就可以拿走了，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赶紧来薅黄阿姨的粽子吧，薅黄阿姨粽子羊毛了啊！发送粽子，发送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五个不同的颜色的粽子啊，黑的、红的、黄的、紫的、白的，五个不同的颜色，全部都是萃取山间天然草木之液，浸泡数个小时之后啊，入味所香。精选本地优质的糯米，秘制腌制的五角猪。哎呀，真是咸鲜味十足啊，里头还有咸蛋黄呢啊，整颗咸蛋黄绵密流油的呀，老师傅手工包裹的啊，然后再通过这个柴火慢炖6到7个小时做出来的粽子，你说能好能不好吃吗？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粽子，发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粽叶清香，草木鲜香，交织饱满的馅料，入口软糯不腻啊，老少皆宜。五个不同的颜色呢，象征五谷丰登，前程似锦，从古至今都是招待贵客的至高礼遇啊。里头总共是有8个粽子，五个不同的颜色，然后5个咸口的，3个甜口的，5个咸口，3个甜口啊。

0: 个200克吧。详情可以直接发粽子啊，发粽子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市场零售价统一都是138一盒，然后通过咱们交通94下单的话呢，只需要90块钱自提回去啊。产品呢，价格给大家压的实在是太低了，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包邮，所以你们只能是下单之后去自提啊。下单之后自提，如果一定要求邮寄的话，那么邮费也是到付的，我们是包不起了，都已经赔得不行了呀。
1: 亲爱的，你就在那里发呆。
0: 提前祝大家端午节快乐呀！要薅定安黄阿姨粽子羊毛的啊，都可以直接发粽子，这可是定安非遗粽子呀！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具有性价比，是我的话都得多薅几单这个粽子的羊毛，薅一单都不解恨呢，不过瘾，应该说是不过瘾。
2: 哎呦我的妈！

天我们节目里还有秘制鸡腿扒，秘制鸡腿扒啊，已经腌制好的啦。大家在烹饪的过程当中，不需要额外的添加盐呢，还有其他的调味品了，也不需要解冻啊。空气炸锅180度，烤个7分钟，翻一次面，再烤7分钟，就可以开动了。还有几个不同的口味，5个不同的口味啊，满足大人小孩的所有需求。鸡上腿肉制作的呀，鸡上腿肉黄金部位制作的鸡腿扒，不是鸡胸肉，不是拼接肉啊，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科技跟狠活，没有防腐剂啊，没有乱七八糟的食品添加剂。大家可以直接发送鸡扒，发送鸡扒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然后想买荔枝的朋友啊，目前有2个品种都还有库存，什么海南先进凤荔枝啊，还有特别著名的无核荔枝啊，这个产品大家可以发送荔枝，发荔枝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安排。

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呢？6月21号，交通九司携手海南众筹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啊，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包括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啊，只此一团。如果错过的话，只能等8月份了。新疆的团应该是在今年的8月份还有一团，去的是喀纳斯禾木那一带啊，反正那边也是漂亮，但是跟独库公路伊犁呢就完全不一样了，是完全不一样的两条旅行路线了啊。如果你很向往独库公路啊、伊犁呀、那你还是选择6月份出发。这次行程呢，咱们会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包括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啊！大家可以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啊，包括报名咨询方式里头都有啊，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啊。

我再说一下啊，荔枝都是现摘现发，排队发货的，不接受急单啊，不接受急单。如果好催单的那种呢，就不要拍了。你下单之后，你就耐心等待收货就完了，不要老是催啊。不再对你的世界有任何期待，如果有人提起曾经的品质保证坏果包赔啊，品质保证坏果包赔，给大家发的是顺丰快递，顺丰空运啊。

6月21号，跟着我们去新疆旅行吧。距离出发倒计时4天啊，距离出发倒计时4天。一个答案，爱过痛。全程都是有专业的领队呀、金牌导游，还有我们交通九四人气主播张扬来陪同大家的啊。全程随行啊，品质保证啊，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啊。吃住这两大块呢，都是品质不错的。喜欢过了也就到此为止。6月21号出发的团呢是团费7180，团费里是包了往返机票，光往返的机票钱就已经占了4000了啊。然后呢，还有吃住的所有费用是一价全含的，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啊、落地用车的费用是一价全包了啊，就是性价比很高。6月份去新疆呢，又漂亮，然后性价比又高。7月份是没有去新疆的团的，如果你8月份去的话呢，那团费肯定是要更贵一些的，因为暑假期间机票会涨价，团费大概是在8000-9000左右啊。去的是喀纳斯禾木那边啊，不是独库伊犁啊。如果你想8月份去的话，我们也欢迎你现在就可以跟客服报名了啊。赛里木湖啊，被称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这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背靠雪山，湖岸是广袤的草原，湖水清澈蔚蓝呐、里边的鱼游来游去你都可以看得见啊，运气好的话还可以邂逅白天鹅呢。渴望你见到个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啊，白活啦。生活的方向，这个地方可是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了中国最美湖泊之一啊，每年6到7月份我觉得是赛里木湖最漂亮的时候啊，每年的6到7月份呢，湖畔野花盛放，形成了彩色的地毯，出生的地方难道不知四季都漂亮，四季皆美啊。我们也

0: 那拉提空中草原，这也是我们这次行程的重中之重啊。世界四大草原之一，被誉为空中草原呢，海拔2000米以上，雪山、草甸、森林和野花交织成立体画卷啊。这个地方也是每年6到9月份都是最漂亮的时候。每年6到9月份，这里呢是绿草如茵，野花遍地呀。哈萨克族的那个牧民风情可浓郁了啊！毡房点缀其间，那绝对是新疆草原的代表。你可以在这骑骑马，体验一下穿越草原的感觉啊。
1: 把的白杨树站在我身旁，这就是他们赐予的力量，让我们怎能不坚强。
0: 独库公路那可是纵贯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只有每年的6到10月份开放。咱们6月21号出发的话，刚好赶上独库公路开放了。
1: 不坚强，
0: 一天之内能够体验四季变换啊！这段车程是夏季，下一段车程搞不好就是冬季了。但是这个天气咱们也说不准，看情况吧。被称为中国最美公路，当然也是新疆最美公路了啊。大家可以发送坏坏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你们看到的这些照片，最后两张图就是在独库公路北段的时候随手拍的风景图，所有的照片都是没有。

加滤镜处理的啊，全部都是原片直出。新疆确实是有迷人的风光，还有那漂漂亮亮的小姑娘。关键是一起去撸爆滋滋冒油的新疆羊肉串，这也是很有诱惑力的呀。第六天第七天啊，咱们回到酒店之后呢，都有机会结伴同行，一起出去找那个特别正宗地道的新疆美食，好好的过过瘾啊。上次跟我出去玩也是去新疆的朋友啊，都说在海南从来不吃烧烤啊，在海南从来不吃烧烤，也不爱吃那玩意儿，但是到了新疆天天都想吃，一天不吃浑身难受。新疆的烤羊肉串真的是绝了，太绝了啊，都是现切现串的，然后每一串还挺大个的，咬一口羊肉，哎呀肥瘦相间的，然后再吃一口大蒜，哎呀妈，太馋人了，神仙吃法呀。哎呀，距离出发前往新疆倒计时四天，端午节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咱们就要出发了啊。你们的行李都收拾好了吗？薄衣服厚衣服都得带上啊，防晒工作要做好了啊，保湿工作要做好了，紫外线很强的，而且气候干燥，天黑的也晚，估计晚上十点了天都还没完全黑，得到十点半吧。想吃无核荔枝，想吃海南先进凤荔枝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送荔枝，发荔枝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这样的话就可以在线下单，不接急单啊，不接急单，催单的你就不要排。我们是要现摘现发，而且要排队发货啊，现摘现发排队发货，品质保证，坏果包赔。想吃秘制鸡腿扒的兄弟姐妹们，直接发送鸡扒，发送鸡扒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配料表非常干净啊，没有防腐剂，没有科技根，狠活，很多小朋友的最爱啊。水煎、油煎、空气炸锅，怎么做都很好吃，天天吃都吃不腻的啊，非常的新鲜多汁。有听众跟我反映说，比牛排店里卖的那个鸡扒味道都好。然后想薅定安、黄阿姨、非遗粽子、羊毛的，都可以直接发粽子，发粽子的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一盒138元，但是通过交通九四一路乐淘淘节目购买的话，90块钱就可以自提回家了啊。一盒8个粽子，每个粽子200克，总共是5个咸口、3个甜口、5个不同的颜色啊，是5彩粽子。这个粽子真的是性价比很高，打着灯笼都找不着这么优惠的福利啊！赶紧去薅黄阿姨粽子羊毛啊，正宗的非遗粽子，快去尝尝吧！他们家的粽子口碑也是相当炸裂的啊，几乎吃了的朋友都说好吃，没有一个差评。那说了半天的新疆啊，咱们还有一款来自新疆的产品，那品质也是相当给力的了，那就是来自新疆的纯牛奶，一款来自新疆的纯牛奶。如果你们家也需要牛奶这款产品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来了解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链接。这个产品呢，我们已经帮大家省了几十块钱的运费了，如果要是从新疆直接发到海南的话，运费至少得50-60，但是我们这个产品呢，是先从新将发到西安，再从西安发到海南，运费就只剩10块了啊！喝完这个新疆纯牛奶之后，你对别的纯牛奶完全提不起兴趣了。不信你就试一下，不是像我说的这样的话，你过来给我一大嘴巴。对这款产品那是相当自信了啊，确实非常好喝，一点腥膻味都没有，口感非常的醇厚，奶香味贼拉的浓郁啊！如果你用它做什么生椰拿铁呀，或者是西瓜牛奶汁儿啊，那简直是酷毙了，太好喝了啊，我都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新疆纯牛奶，之前在新疆天天都喝不同牌子的纯

牛奶，但是我都感觉没有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好喝。然后这款新疆纯牛奶呢，在市面上肯定是没有，只有通过咱们交通九四一路乐淘淘节目才能够买得着啊。想去新疆旅行的啊，不要多字少字错字啊，只发新疆两个字就可以了啊，不然手机上就弹不出来咱们想要了解到的内容了。只发新疆两个字啊，不要多字少字错字，中间不要添加空格以及任何标点符号，只发新疆两个字啊。

0: 款新疆纯牛奶怎么这么好喝呢？喝起来特别的顺滑，完全没有普通牛奶的那种腥膻味儿，也不会粘在喉咙上不舒服。特别的是回甘很久啊，喝完之后嘴里的这个甜味大概能留个45秒啊，这就完胜普通的纯牛奶了。前15秒是比较明显的甘甜，然后喝完之后嘴里的那个甜味大概是可以持续到45秒的时间的啊，是真不错。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在线购买。你把这个牛奶倒出来，你看它那个颜色啊，是淡淡的黄色，不是那种惨白色啊，闻着就很有那种自然的清甜味儿。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中江蓝色港湾二期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226海防日字0014号，海口中江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3: 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1: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8: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7: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8: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7: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10: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10: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

0: 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1: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开心一路乐淘淘，
0: 就是现在心动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给我
3: 给我给我，
2: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不要停，上链接
4: 上链接
1: 上链接，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4: 一路乐淘。

你还没睡醒回到车里吗？欢迎和顺呐，和顺说江东这块下暴雨了哟。那好呀，刚好凉快凉快，别积水就行的。

去新疆倒计时四天了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这交通就不是微信公众号啊，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咨询电话里头都有的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呢，吃的住的都还是不错的，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都有老师的正常带货话术得进行啊，得照常进行，大家不要排斥。买不买是你自己说了算的事情啊。哎呀，那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都推荐了什么狠货硬货呢？比如说这个无核荔枝啊，海南仙境凤荔枝啊，需要的都可以直接发送荔枝，发荔枝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荔枝不接急单啊，现摘现发，排队发货，顺丰空运啊。想给外地的亲朋好友们邮寄一些荔枝尝一尝的，都可以直接发送荔枝，发荔枝到交通juice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链接了。还有一款毛香毛香毛鲜毛鲜的新疆纯牛奶，你们可以发送牛奶，发牛奶到交通juice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得到了哦。哎呀，这款新疆纯牛奶呀，奶源环境那是相当的优越了啊！奶源在新疆北纬48度黄金带，奶牛喝的都是冰川融水，草木矿物质多呀。乳汁率能达到3.6%啊，乳蛋白是达到了3.0%，营养指标呢是比普通牛奶要高的，所以呢味道就会更浓。你们把这个牛奶啊加热之后放凉了，它表皮呢会结一层厚厚的奶皮，知道这是什么表现吗？这不就是脂肪含量高的表现吗？口感更饱满了。家里缺牛奶的啊，想续一些牛奶的，选择一下咱们一路乐淘淘给大家精心挑选的这款新疆纯牛奶吧。配料表肯定干净啊，只有生牛乳啊，不添加防腐剂，保留了奶香的这个原奶的香醇吧。可以发送牛奶，然后秘制鸡腿扒。秘制鸡腿扒这个真的是贼拉给力了，绝绝子啊，鸡腿扒界的天花板，人家选用的是鸡上腿的黄金部位的肉肉制作出来的这个秘制鸡腿扒，它不是鸡胸肉，更不是什么拼接肉啊，所以它个子更大，更加的鲜嫩多汁，水煎油煎空气炸锅都可以的啊，已经腌制好了，所以在咱们在烹饪啊，烹饪的过程当中无需再加什么调味料了，不用再加什么盐了啊，烹饪起来简单也方便。想薅粽子羊毛的就直接发粽子了，发粽子啊，来薅定安的这个黄阿姨的粽子羊毛，138一箱，里头是8个粽子啊，每个粽子200克，5个咸口3个甜口的啊，而且是5个不同的颜色喽，5个不同的颜色啊，市场零售价138，但是通过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下单的话，138肯定是不用的，118也不用啊，100块钱都不用呢，98都不用，95都不用啊，90块钱你就可以拿走了啊，90块钱自提回去。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粽子，发粽子到交通juice微信公众号。黄阿姨粽子口碑相当不错的啊，味道真的是很好的，人家是定安非遗粽子呢，每一个粽子都不含科技跟狠活的，你放心吃吧，老人小孩都适合吃。

有没有想吃贝贝南瓜的听友，可以直接发南瓜，咱们给大家选的是汇合一号贝贝南瓜啊，真正的贝贝南瓜，特别好吃的贝贝南瓜。如果你们家需要这款产品的话，直接发送南瓜，发送南瓜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然后想吃桥头地瓜升级版的兄弟姐妹们啊，咱们的海南澄迈名门金石地瓜品质也是非常可以的，有很多听众也是在无限回购的啊，这个可以直接发地瓜，发地瓜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喽，都是品。

趟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年穿越四季的震撼。六月二十一号就跟着我们一起去新疆吧。剪断不了我心中，遇见新疆独库公路八日游啊。交通九四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啊，八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的是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

0: 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包括生日惊喜。
1: 满怀希望迎接曙光，
0: 名额有限，只此一团呢。各位听众朋友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的行程啦，包括报名咨询方式里边都有了啊，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421397662042啊。六月份去不上的，咱们八月份还有去新疆的团啊，但是去的不是独库公路伊犁这条旅行路线了，咱们去的是喀纳斯禾木那一边，风景也是很漂亮的。新疆哪儿都贼拉的美呀、不管是哪条旅行路线都是值得一去的。
1: 他们向往的地方，
0: 但是八月份的团费肯定是要高过六月，暑假期间嘛。
1: 那一个漂亮的姑娘，
0: 没办法，机票价格我们是不可控的啊。
1: 家乡，
0: 详情大家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
1: 所以我一边大声的歌唱。
0: 直接打电话的话呢，沟通效率会更高啊。这个手机号码是13976620421397662042，手机号就是微信号了。6月21号就出发了，今天都已经6月16号了哟。距离出发倒计时4天啊，端午节小长假最后一天我们出发。第一天呢，你们到了新疆乌鲁木齐应该是比较晚了。到了酒店你们就得睡觉了，然后第二天开始玩啊。什么时候去撸串呢？什么时候能够有机会大家组伴出去撸那个自资贸游的新疆羊肉串呢？行程的第六天第七天回到酒店之后，咱们都有时间啊，都有机会一起结伴同行，然后呢出去撸爆新疆自资贸游的羊肉串。去新疆要么就是晚到，要么就是贼拉的早到。没有其他时间可以选了。

咱们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定档2026年6月26日国际禁毒日这一天的全国上映啊。影片呢是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啊，29年的时间，创新戒毒模式，荣获了多项荣誉。那么全片呢是在咱们海南取景拍摄的喽，展现了椰城的风光啊。这部影片呢也是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等指导的，也是咱们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的一个项目啊。到时候6月26日的时候，咱们一定要一起走进影院去致敬英模啊，感受一下咱们海岛的风情。

要会和一号贝贝南瓜的听友直接发送南瓜，想要海南澄迈的名门金石地瓜，也就是桥头地瓜升级版的朋友，直接发送地瓜；想要无核荔枝以及海南先进凤荔枝的朋友，直接发送荔枝；想薅丁安黄阿姨非遗粽子羊毛的听众，直接发粽子啊。想吃秘制鸡腿扒的朋友，直接发鸡扒；想喝新疆纯牛奶的朋友，直接发牛奶；想吃特别好吃的油桃啊，可以直接发油桃或者桃子啊，发油桃或桃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都可以了解产品详情，包括下单链接。

这会儿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海口市气象台2026年6月16号13时36分的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我市16日13时36分到19时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的天气啊。风力呢达到7至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和局地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一定要做好防范啦。

师气象台在今天早晨的8点呢，也发布了一个未来3天天气预报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雨。市区气温27到33度，乡镇气温26到35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啊。然后6月17号星期三这一天呢是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5度。6月18号星期四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呢是26到36度。

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的电影《救赎者》定档2026年6月26日，也就是国际禁毒日这一天全国上映啊。影片呢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荣获了多项荣誉啊。全片都是在我们海南取的景，展现了美丽的椰城风光。这部影片呢也是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还有海南省司法厅指导的啊，是咱们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项目。6月26日这一天呢，大家都可以结伴同行走进电影院致敬英模，感受一下咱们海岛的浓郁风情。别忘了啊，是6月26日啊，一定要记得去看这部电影啊。然后要去新疆的朋友啊，咱们马上就要出发了，距离出发呢倒计时4天了。如果想去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之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啊，包括报名咨询电话里头都有啊，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

0: 有请坏坏的秘书啊！
1: 坏坏，我在报警，他在大这里那个渔港施工的那个渔港，刚刚起了一阵大风，把那渔港吹了好多，吹破了好多根烟上了，
0: 都跑到路上去了。
1: 赶紧联系工作人员过来出鱼呀！
0: 收到。
1: 现在把根烟上弄干净。

黄阿姨粽子羊毛的了呀，这粽子是真的毛香毛香啊，贼拉的好吃啊，黑的红的黄的紫的白的五个不同的颜色，全部萃取山间天然草木汁液浸泡数小时，入味所香，精选本地优质糯米腌制的秘制的五角猪肉，还有整颗绵密流油的咸蛋黄，老师傅手工包裹的啊，传统手工包裹的，然后再经过柴火慢炖6到7个小时做出来的粽子，贼拉的好吃啊。粽叶清香，草木鲜香交织，饱满的馅料，口感软糯不腻，老少皆宜。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粽子，发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市场零售价138，通过交通九四下单的话，90块钱带回家。赶紧发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吧啊！日常解馋呢，走亲访友首选黄阿姨五色粽，简单的蒸煮就可以享用了。想吃地道海南非遗味道的，真的是不要错过啊！糯米真的是软糯弹牙呀，草木清香融合了肉香蛋黄香，真是一口解锁原汁原味的海南烟火呀。一箱8个粽子，5个咸口，3个甜口，5个不同的颜色，1个粽子200克啊，138，现在90块钱自提回家。还等什么？赶紧来发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薅黄阿姨粽子的羊毛啊，多薅几单呢。再不下手的话，一会儿又没货了啊！等你后悔的时候，没有后悔药吃的。好了，朋友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一路乐淘淘就先直播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咱们傍晚17点半到晚上的19点半相约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喽。我是坏坏，晚上见啦。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九五四整点关注。
3: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从今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6月15号，高等教育专业评价机构软科正式发布2026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海南大学以79个专业居全省首位，海南师范大学48个专业上榜。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九五四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帮主来了。
1: 交通九五四，知识充电站。
4: 嗨，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坏坏，现在跟大家说一下椰子八宝饭。椰子八宝饭呀，是我们海南宴席上的一道传统点品，以椰子为容器，内填八宝糯米蒸制而成。据传这道菜呀，最早是起源于清代，是海南厨师为了迎接贵客而创制的哟。制作时把老椰子顶部切开，倒出椰汁，保留椰肉，再将浸泡过的糯米与红枣、莲子、桂圆、葡萄干、核桃仁、花生、红豆等八宝混合，填入椰壳中，加入椰汁和糖，盖上椰盖后隔水蒸熟。蒸好的椰子八宝饭呐，真是椰香浓郁，糯而不腻，甜而不齁，寓意团圆美满，五谷丰登。如今呢，椰子八宝饭也已经成为了海南最具代表性的椰子菜之一哟。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6: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7: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3: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2: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3: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2: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3: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2: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了。

0: 下午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来了。
1: 吃完再干一碗鸡汤，幻想着某天
0: 帮主一会儿来了
1: 登场。
0: 梁姐说呀，估计下午会下雨，对，这

而风已经起来了，风雨欲来嘛，风先到，雨随后将至。看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3:36也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从下午一直到晚上7点，咱们市区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达到7到9级，并伴有强雷电和局地的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提前做好防范工作。

0: 有已经下了雨的路段吗？别着急，让帮主飞一会儿。
1: 帮主飞来了
0: 啊！帮主飞来了。没事，你少说，我多说点儿。
1: 可以。
0: 菲菲说来了啊，这边暴雨已经停了。哦，下过了，阜城这边下过了。
1: 嗯，你看小鱼说中午的时候1点多吧，
0: 啊，
1: 明珠那边就已经下过了。
0: 你看看，石莎莎说，北师大这刚刚下了好大的雨，
1: 嗯，
0: 金盘江下未下。
1: 风还挺大的，
0: 是很凉快啊。
2: 你冒着如何回海洋，多么让人感伤，他对着窗外边。
0: 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呢有路况或者有其他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哎呀，昨天你没在，
1: 嗯，
0: 我说马上到端午节了，咱们做点甜粽子的团购。
1: 嗯，
0: 哎，大家都没有积极的响应，
1: 是吗？
0: 嗯，没事儿，我到时候我先订20个，
1: 我订20个，
0: 我们分一分，
1: 让蓝魂姐忙起来。
0: 哎，
1: 嗯，
0: 嗯，菲菲说又下起来了，注意安全啊！开车在路上注意安全。
1: 怎么都没给人家熙然打个伞呢？
0: 嗯，这会儿没下吗？
1: 哦，我看其他小朋友都打了伞。
0: 嗯，
1: 男人他说让美丽多休息一下，让哥弟干就行了。
0: 是，哥弟来。
1: 嗯，哥弟来，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宣传，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马上就到了，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
1: 嗯，
0: 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购物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行程。
1: 带队的这位呢，是要跟张扬一块去吗？
0: 还有5天，他差不多那时候感冒就好了。
1: 他现在是刀片嗓啊，他比我还要严重，
0: 所以呢听不到他的声音。这2天
1: 是
0: 小鱼说明珠广场这边呢雨也停了
1: 啊，
0: 马上发财说粽子必须是咸的，
1: 那个因人而异吧，
0: 这只代表了你的观点。
1: 嗯，
0: 对我们来说粽子必须是甜的，
1: 对，
0: 必须有红枣。
1: 那天看到有一位朋友分享的啊，他说他是在北方上的大学嘛，
0: 嗯，
1: 好像是在山西还是哪里，他说过端午节的时候吃了一口那个甜的粽子，人家给他的，吃了一口，他最后把一整个粽子直接吞下去了，
0: 全吃完了，
1: 一口吞下去了，
0: 一口吞了，受不了那个味儿。
1: 对，他说他无法再一下咽第二口，
0: 无法嚼
1: 啊。我说你得亏吞的那个粽子比较小，我们家那种你吞都吞不下去，
0: 大粽子，
1: 我们家老母亲每次包都包得很大
0: 啊，
1: 而且是严格的一个倒三角，
0: 嗯，都吞不下去啊。

0: 你少说点吧，
1: 嗯，
0: 保护好嗓子，主要是我怕你，
1: 嗯，本来就觉着感觉今天好了呢，
0: 嗯，主要我怕你严重了，
1: 你传染你，
0: 不是，我怕你严重了，
1: 然
0: 我要来上早节目，
1: 周末今天早上你远一点，你这个传染源。
0: 哎没有良心的人对，他感冒发烧的时候，下次你也这样说，
1: 你给我离我远一点，
0: 对，
1: 是吧？你这个传染源。因为你看我们俩，我和张扬，
0: 嗯，
1: 就是周末跟安琪这个身体还是可以的。
0: 哎，昨天呢，
1: 嗯，
0: 下午，
1: 嗯
0: 嗯，安琪说欣姐怎么没来，我说欣姐感冒了，他说张扬也重感冒，天哪，他马上，我在做节目的时候马上拿了一个酒精喷壶在里边一顿喷呢，喷完之后还在那念叨，哎呀，我的体质力，我的抵抗力好，我的抵抗力好，嘴里
1: 还可以，还可以，
0: 边喷边念叨，哎，我的抵抗力好，我的抵抗力好。
1: 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跟他说，放心，我已经帮你把话筒擦过了，我用酒精棉布擦过了，
0: 他还得再擦一遍。
1: 这个也很奇怪呢，怎么会最近这段时间有流感呢？
0: 嗯，最近感冒的人还很多，不光有流感，很多。
1: 嗯，
0: 哎，小鱼说呀，不过这个雨的话是阵雨，这会儿不下雨，一会儿不好说。
1: 嗯，
0: 哎，粽子的甜咸之争，对，每年到这个时候不都这样吗？
1: 嗯，
0: 现在就大家这个口味任选。
1: 是
0: 刘正熙说呀，粽子一口甜一口咸，可好吃了。以后能不能出现这样的粽子？
1: 嗯，
0: 就是同时他能接受甜粽和咸粽的人，就一半肉粽一半红枣粽。
1: 那怎么一半一半呢？
0: 合二为一呀。
1: 啊
0: 一半甜的一半咸的，
1: 嗯，
0: 这就完美了啊。大爷也说，甜粽子跟八宝饭的甜还不一样，八宝饭它就可以，粽子它就不行了，
1: 嗯，
0: 是因为形状的原因嘛。买了甜粽子，放到碗里压平，给你扣过来，
1: 那就是甜粽子。
0: 哎，那就是八宝饭。
1: 嗯，我们那边的粽子呀，特别特别简单。
0: 嗯，
1: 就我们那儿是吃黄米的
0: 啊，我们那儿就是吃江米，
1: 嗯，江米白色的，我们有黄米和有江米，然后呢，我们只包红枣。
0: 嗯。
1: 偶尔可能有个别家庭搞一些创新，会包个红豆什么的，但是我们家是主要只包红枣。
0: 我们那儿用蜜枣
1: 啊，
0: 啊，
1: 更甜。
0: 不，没有，不光甜，没有核嘛。
1: 啊，对，没有核，
0: 啊，没有核。
1: 我们家就是那种很传统的。
0: 哎，
1: 去年不是特别特别想吃嘛，就让老母亲
0: 寄了点，
1: 寄了一些，寄过来之后呢，等当他得知了那个邮费啊，
0: 嗯。
1: 他说以后你想吃自己在网上买吧，
0: 你看再也不寄了，
1: 因为花了60多块钱。
0: 啊，犬兄说你俩给我做好了，他是周末派来的卧底。
1: 好的，我做好了。
0: 现在周末他说跟没说是一样的，哎，
1: 他每天早上他都会瞪我。
0: 对，他的发言呢没有什么约束力了，
1: 只是在部分人那里。
0: 哎，我们听给他面子。
1: 你那天怎么说来着，他被贬为庶民了。
0: 哎，不听是本分，
1: 听是给你个面子。
0: 哎，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1: 哦，
0: 帮你是什么，不帮是，
1: 不帮是，
0: 完了，上年纪了，
1: 就是那个啊，我们常用来形容老人帮忙带娃这个事儿。嗯，郭仁清他被蛐蛐的两人啊在打喷嚏呢，哎，安琪一会儿就来了。
0: 安琪来的路上，哦，他说，兰红姐周四包粽子，团购价3块钱一个，啊，就北方的甜粽。如果有没有想吃的，今天已经周二了，
1: 嗯，
0: 如果大家不团的话就我们自己团了，
1: 我们自己团
0: 啊
1: 我们俩每人订10个怎么样？
0: 我们俩每人订10个可以。
1: 嗯，
0: 我
1: 是都能吃完的。
0: 你都能吃完？
1: 能吃完，必须能吃完。
0: 好，哎呀，你带病治区，
1: 你送我10个。
0: 哎，来上班必须送你。我送，
1: 一咬牙的感觉。
0: 我买单。
1: 真大方，你买单
0: 啊。哎，有没有其他要一起团？

0: 能够的，他现做啊，
1: 他自己现包，
0: 现包现做，做好了就送过来。
1: 咱北方的小伙伴啊，就吃的是这个，红枣的，
0: 嗯，
1: 甜粽子，
0: 嗯
1: 嗯，哦，帮是情分，不帮是本分。
0: 你看看，
1: 嗯，
0: 我们听他的就属于是情分，不听他的就是本分。
1: 不不不不不，我不能这么说，我每天我还是听话的。嗯，他每天坐在那，他一瞪我的时候啊，
0: 嗯，
1: 我本来是这样的嘛，
0: 哦，
1: 他一瞪我啊，
0: 哎，
1: 我就立刻坐直了，
0: 要坐直，
1: 嗯。
0: 你是要坐直一点，
1: 因为他，嗯，
0: 咱们这个身高你再驼一点。哎，
1: 我怕我距离一米五会变得越来越近，
0: 嗯，就毫不夸张的讲，以后有限高杆啊，咱都不用弯腰。
1: 多多说，有没有尝试过用海南的肉蛋粽来蘸白糖吃呢？也是超级好吃呢。
0: 对呀，啊，你看看，这就是咸甜口味合一了呀。 啊海南周星驰说，洪城湖这边啊下大雨了，
1: 嗯，
0: 下暴雨。
1: 嗯，
0: 王军说七月八月有什么旅游团吗？现在只有这个六月的，七月八月现在还，
1: 嗯，等等哦，
0: 不确定啊，
1: 估计也会有，
0: 还不确定。我是想发一个，
1: 嗯，
0: 我是想发一个，哎，去内蒙古，
1: 想发哪儿？
0: 内蒙古的自驾，因为去年啊就想发一个嘛，
1: 嗯，
0: 内蒙古自驾，落地自驾，
1: 嗯，
0: 但是现在还没有定呢。
1: 这两天呢，天天看到人家这个陆客，
0: 嗯，
1: 陆客的大虎哥在介绍新疆的自驾呢。
0: 是人家，
1: 嗯，好仔细哦，他那个团
0: 人一到
1: 他那些线路，
0: 夏天呢，
1: 嗯，
0: 尤其是六到九月份，人家每个月
1: 忙不过来，
0: 发三四个，
1: 嗯。
0: 范说这个雨再憋个五分钟马上到单位了，放心吧，你下车之前一定下大。
1: 没事，你进单位的那一刻开始下。嗯，
0: 大爷爷说甜粽子没有油，甜粽子有啊，有米油啊。
1: 你吃粽子一定要吃油啊。
0: 啊，那可以给你再蘸点油
1: 啊，
0: 蘸点文昌鸡的鸡油。
1: 油
0: 啊，
1: 小树呢他说海南人肉粽也是蘸白糖的，反正我们家是蘸白糖吃，
0: 嗯，
1: 但是我很少蘸。老母亲他们吃粽子的时候一定要蘸点糖。
0: 如果你们家包的粽子，包粽子的时候没有往里边放糖，
1: 我们不放，
0: 那就要蘸，
1: 行，
0: 蘸一点，
1: 蘸一点。
0: 像我们那儿包粽子，
1: 怎么蘸？你们都包糖了
0: 啊？我们那儿会弄半勺糖
1: 哦，
0: 倒里面。
1: 哦，那我们不会，我们这，
0: 嗯，
1: 我们像我们那边吃呢，一般就是蒸好了。把这个粽子撕开之后，它旁边会摆一点糖，
0: 嗯，
1: 就是摆个盘子里面放点白糖，
0: 啊，
1: 你自己蘸。
0: 我吃粽子就是嫌吃完黏了呼啦的。
1: 啊，对。
0: 来听听小树说什么？
1: 小树就刚刚说嘛，说咱们海南，
0: 啊，
1: 嗯
0: 啊，
1: 咱们海南有那个蘸白糖吃
0: 啊。
1: 不发烧，不发烧，谢谢啊！就是你看现在这个声音好像有一点奇怪，
0: 嗯，哎，控制控制吧，
1: 嗯，
0: 控制控制啊，
1: 嗯，
0: 嗯。海南周星驰说啊，下不了货，下大雨啊，靠边停下，听听节目也是不错的，是别着急，就短时的强强雨，一会儿它就过了。
1: 嗯，张强林呢，他说小屁孩叛逆期，中午不睡觉，每天啊，
0: 嗯，
1: 来回四十公里就为了盯着他睡个午觉。
0: 你看看，
1: 哎呦，
0: 不睡觉就别让他睡。
1: 他下午会不会困呢？
0: 他困了自然就睡了。
1: 嗯，
0: 他如果不困你硬让他睡，你看你也难受，他
1: 也
0: 难受。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不睡午觉啊？
1: 嗯，
0: 晚上睡得早，早上正常起，就是他睡眠他够了的话，他那个精力他释放不完，他就不睡。我们家小朋友以前上小班啊，
1: 不睡，
0: 一直不睡。现在上中班了，每天正常。
1: 他就累了。
0: 每天正常睡。
1: 嗯，
0: 哎，因为他小，他的活动区域以及他的活动量是有限的。
1: 哦，
0: 大人也会控制说，哎呀，不要跑啊，大一点就不管了。
1: 嗯，
0: 哎，他玩着玩着
1: 跑累了，
0: 跑累了自然就睡了。
1: 哦，
0: 啊。
1: 反正你看他有没有睡午觉的这个习惯，因为我的一个好朋友呢，他们家孩子是当时上这个小学的时候，
0: 嗯，
1: 他不睡午觉，他也是不睡午觉，老师呢常常会去找他，
0: 嗯，
1: 就找家长嘛，家长说你看他不睡是不睡，但是他也是很自己一个人乖乖的在那儿坐着，他也不说话，他不去打扰其他小朋友，
0: 嗯，
1: 因为然后呢他说他不去打扰其他小朋友，他在家也不睡，所以呢，
0: 啊，
1: 就是说他不睡你就不让他睡就好了，
0: 嗯，
1: 反正他也没有打扰其他孩子呀。
0: 对呀，你跟张昌龄说晚上写作业就困了，作业写。

0: 写不完，你让他以后中午写作业。那也不能为了他睡个午觉，每天来回40公里啊，多折腾啊！
1: 折腾老父亲。
0: 是啊。
1: 嗯。
0: 没有给他报个什么小饭桌什么的。哎呀，莎莎说都是清晨买单嘛，他也要，你要多少个？
1: 嗯，
0: 我买单没问题啊。
1: 嗯，
0: 你要多少个？
1: 啊，
0: 反正团购价5块钱一个嘛。
1: 小谢说咸水粽才蘸白糖吃，各地有各地的吃法。
0: 嗯，不一样，
1: 不一样啊！
0: 你看南方有些地方包粽子，包长条的。
1: 对，我有一个四川，我那老姐妹是哪儿的来着？内江。
0: 嗯。
1: 他说他们那儿吃也吃甜粽子，
0: 对，
1: 而且他们那儿的甜粽子什么都不包，
0: 嗯，
1: 只是糯米，
0: 就包米，
1: 对，什么都没有，
0: 嗯。他们那边糖比较珍贵，以前是，这都是有缘由的。
2: Cuando me digas que sí, porque siempre me dices que no.
0: 还有没有了想吃甜粽的朋友？

0: 小鱼说呀，哥弟他吃一个甜粽尝尝，
1: 吃一个尝尝，吃一个不给尝。没有试吃。
0: 对啊，他说呢，出粽子盲盒有没有搞头啊？
1: 啊，粽子盲盒
0: 甜咸随机
1: 啊，
0: 你买呢肯定是可以，但是呢，你得给这种都能接受的才行。你如果只给一个、他只吃咸粽的，抽了一盒甜粽，对他来说不就浪费了吗？
1: 给单位的送可以，单位的买，
0: 单位买的话，这样大家可以相互交换。
1: 是。

0: 孤独的展望啊，他说他这个鼻子怎么回事呢？他戒烟十来天了，突然流鼻血了。戒烟跟流鼻血有关系吗？
1: 上火了，上火了。哎，戒烟挺好的，戒吧。你是不是参加那个戒烟活动了？加油，坚持哦！
0: 加油啊！
1: 你一定能够成功，相信自己。烟有什么好抽的？是不是？不要抽烟啊！把烟都戒了吧。家里准备要戒烟，家里有剩的朋友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可以联系我。我有一个朋友，他不戒，哎，伤害他。

0: 来吧，这会儿大家有路况有问题啊，随时留言到交通就有搜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还有路段是正在下雨的吗？来分享一下。
1: 都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哈。昨天晚上呢，咱们不是有推这个幼儿园的招生方案吗？今年政策发布的还挺早，六月中旬就已经有已经发布了，
0: 发完了。
1: 跟往年的这个没有太大的变化啊，提交的一些材料啊，包括要求，大家呢可以回复幼儿园，回复幼儿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给大家做好自动回复了。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今年是准备要上幼儿园的话，可以赶紧去了解一下啊。18号开始在海一办平台去提交材料，18号开始啊，一周的时间。

0: 海南周星驰呢，他说烤乳猪蘸白糖有吃的习惯。哎，这个我倒是见过。
1: 哎，
0: 咱一般吃烤乳猪的时候，旁边都会摆一碟白糖，
1: 还有一碟小甜水，甜辣水。
0: 哦，要沾着吃。
1: 嗯，都可以。
0: 嗯，然后呢，就是不。

0: 知道为什么粽子蘸白糖就吃不下了，感觉粽子蘸白糖和荔枝蘸酱油是一样的，接受不了。
1: 这个是个心理的习惯，
0: 嗯，
1: 这是心理的习惯啊。嗯，就像是豆腐脑一样，其实甜的咸的都一样吃，但你从小习惯了那固定的味道，你看到这个你就不太想了
0: 啊。
1: 大爷也说他就是那个朋友，
0: 我身边这样的朋友还挺多呢。
1: 哇，
0: 嗯，郭仁兴呢，他说他在南京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食堂有卖嘉兴粽子，他特别喜欢吃那个肉粽，但有一段时间呢，豆沙粽和肉粽的外观没区分。
1: 嗯，
0: 有一个星期啊，连续三次买到的都是豆沙粽。
2: 嗯，
0: 第三次买的时候还怕弄错，让食堂阿姨帮他挑，拿回宿舍打开吃一口，发现是豆沙，气哭了。
1: 嚯，南京，对，南京也是甜的呀。
0: 南京
1: 甜的咸的都有，
0: 可能都有吧。
1: 啊，
0: 因为江苏它有一部分地区它是挨着山东的嘛。
1: 嗯，
0: 估计也会有一些甜粽子。
1: 你当时就该拿着这个粽子去找食堂
0: 阿姨，
1: 你说阿姨呀，
0: 啊，
1: 你去给我换一个。
0: 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咱们稍后回来。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中江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代，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014号，海口中江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3: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2: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3: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2: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3: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2: 选择自行车，

0: 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1: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0: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0: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0: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啦。
4: 别害怕，没有一杯茶不能解决掉的复杂。
5: 下午的14:36，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6: 帮主来了。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6: 我是赵鑫。
5: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6: 才来他说有没有正宗包甜粽子的
5: 人，像我们
6: 怎么回事呢？突然一下他说教海南人怎么包一下这个甜粽子。我们那儿特别简单，就是你们正常糯米嘛，你把里面的蛋和肉换成红枣，
5: 哎，
6: 就可以了。
5: 是的。但是你不要把甜粽子和肉粽放一个锅里煮啊。
6: 对哦，那就串味儿了。
5: 哎，

0: 孤独的展望说，他们海南这边吃粽子的话呢，以前是刚煮出来就不用沾糖吃，
1: 哦，
0: 过几天开始就要沾糖了，再过个十来天啊，就拿来煎着吃，
1: 用糖盖味儿。
0: 哦，对，因为它这个咸的嘛，又有肉，可能过几天是就味道就不一样了。
1: 嗯。

0: 秋英说哪里可以给小朋友体验包粽子，你自己在家体验呗，
1: 你买点粽叶买点米，
0: 对啊，自己网上应该有卖那个粽子包的，
1: 粽子包
0: 就是把食材都给你准备好，所有东西都给你准备好，
1: 哦，
0: 你就按他的要求往里 DIY 包，
1: 哦，你可以找找，
0: 对，你往里放就行了。
1: 嗯，我们物业每年会搞这种活动，
0: 哦，
1: 就是你可以去包，但是呢小朋友比较少，阿姨们比较多，因为包好了之后一出锅
0: 就可以拿走。
1: 这个物业呀，现在这个感觉他们经营的范围还挺广的。
0: 嗯
1: 嗯，不单是到这些节庆的时候呢会邀请这个住户们过来体验啊，我们物业今年夏天还搞了那个什么军事夏令营，物业弄的，
0: 物业弄的军事夏令营，
1: 哎，
0: 在小区里，
1: 好像是在小区里，就是
0: 带孩子，
1: 带孩子去军事化训练嘛。
0: 啊，
1: 嗯，
0: 物业也是没办法，得挣点钱呢。
1: 啊
0: 啊，一块多的物业费确实挣不着啥钱。
1: 男人他说四川的这个甜粽啊是蘸红糖吃的哦。

0: 关于这个幼儿园报名上学的这个问题啊，大家呢如果有问题可以直接来留言，也可以回复幼儿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自己来看一看今年的招生方案和政策。
1: 来关注一下新疆的宣传，向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吧。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八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是 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行程。
0: 男人他说呢，海秀西管上秀英大道就开始下了，
1: 哦，
0: 下雨了，
1: 下雨了。欢迎刘刘老师。刘刘老师，对，昨天休息没来。
0: 刘刘老师上班了。

0: 又下雨了，大家开车在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有其他问题，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救护司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小学的政策还没有发布呢啊，小学的政策还没有公布，等等吧，小学估计得要等他们放假之后，中小学放暑假之后才会发布啊。对，没落的贵族也在问小学什么时候开始啊。
0: 嗯，小学等等
1: 等等吧，还没公布的，反正需要准备的这些材料呢，就是跟你户籍有关的，
0: 嗯，
1: 户口本或者居住证，房子的话呢，自己的那就准备好房产材料，租的要有租赁证，非海口市户籍的家长其中一方要有一年的社保啊，基本上每年都是这些。
0: 他爷爷说，那明天欣姐是不是要休息了？他还准备找欣姐带他一下子呢。
1: 哎，告诉他们，我今天中午的决定。
0: 哎，带你干嘛呢？
1: 带他飞一下子呀。
0: 飞什么？
1: 在球场上面飞驰啊。
0: 打球
1: 啊。
0: 哦，
1: 不休息。
0: 不休息，
1: 我说了，
0: 说了，明天去球场，给你们都传染喽。他主要是对自己这个感冒啊，嗯，有点过于自信了。他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普通的感冒，不是那种病毒的流感，
1: 是吗？
0: 要不然你自己都撑不到今天，我告诉你，哪有一天就好了的？
1: 嗯，
0: 就
1: 是、也
0: 是、啊，就是普通的感冒，
1: 两三天了。
0: 对，不是那种病毒的流感。如果是病毒的流感的话，你就跟赵阳一样，呵呵，说不出来话，在家里躺了。
1: 也是啊，那天爷还是比较眷顾我的。
0: 嗯，明天去球场上，不是带你，明天到球场上，
1: 爷爷带我飞，
0: 教你一下。
1: 哥、哦，你不知道他的水平哦，
0: 我
1: 不知道，他比你打得好哎。
0: 确定吗？

0: 确定。
1: 我
0: 月月，咱下回周日吧，约一个周日，
1: 嗯、
0: 你跟哥弟 PK 一下。
1: 我有点不太信。
0: 月月他不信
1: 啊，我是非常不信。
0: 嗯，
1: 能跑过我？
0: 怎么？你是看到他那肚子？
1: 你别说你了，上个星期打球，
0: 嗯，
1: 哎，我们的女高健将
0: 都没打过你，
1: 都让我给他溜的在那儿一直传。
0: 哎呀，给模拟累坏了吧？
1: 哎，我也学会了，哎，左边打一个，右边打一个，左边打一个，右边打一个。
0: 打球不都是这样打吗？
1: 没有啊，我们比较友好的就直来直去。
0: 但是咱不会打。
1: 直来直去，你别给我打偏的，哎，我也不跟你打偏的。
0: 咱那是不会打。
1: 哪天咱试试，
0: 嗯，
1: 咱试试嘛，是吧？
0: 嗯，跟叶叶打一下，叶叶是绝对是有技术含量在的，只是呢，
1: 啊、
0: 他可能有一段时间没有打了，所以他手生。
1: 嗯，就是目前，哎呀，自己这个身材对自己的发挥还是有些影响的。嗯，这体重影响了，没事儿，咱们到时候咱不行，咱打一个，打48个球一局的，
0: 谁也别下来。

0: 关注一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定档6月26号国际禁毒日全国上映。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荣获多项荣誉，2022年因公殉职。全片在海南取景，展现夜城风光。该片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指导，是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项目。6月26号走进影院，致敬英模，感受海岛风景。歇会儿吧，出去喝口水去。大爷说哥弟哪天去喊上我一起，星期天，星期天上午，
1: 咱们那个厂啊，他没有空调啊。
0: 啊，星期天上午，
1: 嗯，
0: 我们那个厂打起来，那就是相当的减肥，磨练人的身心意志。
1: 那可真的是，
0: 哎，能够大大的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1: 嗯，
0: 你在那边打一场，相当于这边打6场。
1: 啊、
0: 哦，嗯。

0: 听听玲花说什么了。
1: 赵军，记得过滴过滴。
2: 哦，
1: 好了，来打卡了、
2: 啊，欢迎，欢迎，
1: 下午好，
2: 安哥好。
0: 哎呀，欢迎欢迎，
2: 嗯，安哥好。嗯，
0: 这孤独的展望，这就开始吃上了。
2: 嗯，饿了。

0: 问问大家啊，今天呢这个待会儿要去长滨小学去帮忙接个娃。
1: 嗯，
0: 长滨小学，
1: 你这样
0: 应该
1: 收音机前有没有长滨小学的家长朋友们，
0: 嗯，
1: 一会儿你要去接孩子的，顺便就一块儿给接一个请你吃粽子、
0: 哦、
1: 长滨小学怎么了？
0: 这长滨小学在哪个位置啊？
1: 长海大道啊。
0: 我只去过长滨幼儿园。
1: 长滨幼儿园？
0: 嗯，没去过长滨小学。
1: 长滨幼儿园在哪儿？
0: 长滨幼儿园，
1: 长滨小学就在箭头学府上品后边。
0: 嗯
1: 啊，大油边那条路往前走就走到了。
0: 嗯
1: 嗯，就很近呢。
0: 嗯
1: 啊，
0: 你跟我说这个大油边呢，你可能我记得住有点难。
1: 嗯
0: 嗯，咱没你吃的多。
1: 就龙光海云天、
0: 啊、
1: 外边那条路走到底
0: 哦
1: 就到了。
0: 哦你这么说的话、
1: 啊、往西走到底，
0: 嗯，
1: 就到长滨小学了。
0: 哦，

0: 来。
1: 接孩子送孩子去
2: 打鼓嘛，
1: 打架子鼓。
2: 对。感受一下啊，上回是幼儿园的时候接他送他去电玩城玩，反正每个阶段要接一趟。
1: 大爷爷说看一下能不能忽悠个搭档一起去，没问题，来都来，欢迎啊，欢迎来，
2: 欢迎来，
1: 欢迎来。

0: 我们一起打球，有几个单身的女高啊？你要好好的表现。哎，但凡在球场上打球好的，特别吸睛。哎，我们上次去打球，两个男孩子在那打球，打挺好的。我们这儿单身女高眼睛直勾勾的盯着，一直在那看着。下来我就问呢，我说要微信吗？我就给你要去。哎呀，我说那个球有没有杀到心啪啪上啊？一直在那盯着看，哎，自己这边场不管了。
1: 他打的也好啊。
0: 哎，不知道刘白胖起得来不？你这打电话叫他呀。
1: 对，你把他叫，你叫他。
0: 打电话叫他。
1: 嗯。
0: 不行，你就去他们家。哎。

0: 大家要注意一下，海口气象台刚才也发布到了一则温馨提示啊，就风雨来袭，大家注意防雷避雨。在今天下午的时间，咱们海口市区和乡镇呢是多云，会有中雨，温度呢大概在27到33度之间。
1: 温度还好，
0: 温度还好，凉快很多了。对呀，这两天家里面都开始忙忙碌碌的准备包粽子了啊。孤独的展望说，让我猜一下这是什么好吃的，我看看。
2: 小商店买一包梨裙牌香烟，
0: 菠萝蜜吗？
2: 没有抽过的烟，
0: 这是什么呀？
2: 自从离开杭州，
1: 鸡肉，
0: 菠萝蜜，
1: 菠萝蜜炖鸡肉，
0: 是在煮那个菠萝蜜是不是？
2: 很久在晚
1: 啊。李晨说贵宣场好像很少见接龙，就在大群里接过一次，一般不在大群里接，就在我们那个小群里接，接完就完事儿了啊。
2: 哦，
1: 因为他那场不多，
0: 嗯，
1: 也就两个场，最多两个场。
0: 是最近反正大家呢，去的也不是很积极，所以就比较少一点。你要是住在西海岸附近的话呢，欢迎你来。
1: 嗯。

0: 哎，你家附近有一个很好拍照的地方哦，
1: 叫什么？纳布水库？
0: 不是，刚刚看到。哎，这个地方喜欢拍照的朋友真的可以去一下，文玉村。
1: 哦，
0: 嗯，
1: 哎，这小火山石还不错呀，还有稻田。
0: 嗯，很漂亮。
1: 我看看啊。
0: 哎，就在长秀世家往东走一点儿，啊，从长同路进更进去更近一些。
1: 嗯。
2: 我曾有个挚友。
1: 哦，那还真的是不太远。啊、哦，这个地方嘛、哦，是不是就是那个八卦稻田的那个位置？
0: 八卦稻田。
1: 啊，那个八卦稻田。哦，对呀，就是这个八卦稻田很火的
0: 哦。
1: 嗯，但是这个八卦稻田呢，我们那天还研究了一下，
0: 嗯，
1: 它是得要航拍才漂亮，
0: 航拍漂亮。
1: 你如果只是说我们普通的这个镜头的话，对，这就是那个八卦稻田的那个位置
0: 啊。嗯，稻田也八卦，你看看，
1: 八卦，
0: 就是那个八卦呀。哎，
1: 最近还挺火的。
0: 对，姐妹们没事就去稻田、嗯、稻田边标上八卦一下。
1: 啊，那个菠萝蜜啊，拿来煮，拿来蘸酱吃。
0: 嗯，
1: 哦，没有这么试过。我倒是听说过，咱们有很多本地的朋友是吃完之后，那个菠萝蜜那糊不是挺大的吗？说把那个糊拿来煮着吃。
0: 煮熟了吃里边那个芯儿
1: 啊，对，
0: 那个人儿，
1: 人儿，对。时间待
0: 我不错，来吧，大家有路况有其他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0: 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下午3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这个时间点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呢，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能够保持比较稳定的通行，包括像滨海大道、长堤路、滨江路，还有海修快速路、国兴大道啊，目前的双方向都是比较稳定的，基本上没有问题。然后也提醒大家，因为现在的话呢，在海口市区里边有很多路段上现在是有这个下雨的情况，对大家的行驶呢会有一些影响。雨天路滑啊，大家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然后在各个路口的位置咱们就耐心等待信号灯的放行。比如说像在国兴大道的话呢，主要是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呢像现在在大营山东二路口的位置，目前还是去快速路这个方向，需要大家来稍微耐心等待一会儿。还有在龙昆南路这边，目前像在海德路口的位置，包括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现在也是有明显排队，尤其在金陵花园的这个路段上，现在队尾呢是接近到龙昆南大润发的附近。好在是过了南海大道之后呢，继续再往前也是能够保持正常通行的。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的话，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4: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954整点关注。
5: 2026年各省市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陆续公布，6月23号起高考陆续出分，海南省的成绩预计在6月25号左右公布。5月份以来，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5月，银行结汇16676亿元人民币，受汇14229亿元人民币。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海南已全面落地86国免签政策，并持续加密多条国际直飞航线，为外籍游客打造真正说走就走的便捷旅程。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帮主来了。
6: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7: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6: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7: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6: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8: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11: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10: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9: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12: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13: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12: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13: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14: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15: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16: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15: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呢？
17: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8: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9: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8: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20: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来吧，朋友们，下午的15:09，欢迎大家在路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1: 帮主来了。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1: 我是赵鑫，
0: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1: 有个女孩叫小美，她说

0: 心
1: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0: 有个女孩叫小美，她说到稻田，逃离城市啊，要回江西老家种田了。
1: 江西老家种田，不种点辣椒呗，
0: 然后供给辣子鸡，枣庄辣子鸡。说新鲜莲，
1: 莲蓬吗？
0: 莲蓬吗？
1: 啊，
0: 好吃啊，甜的。
1: 好吃的很。
0: 嗯，
1: 落寞的贵族说海口雨什么时候停？4:30要骑车去接孩子，下不了太长。如果你现在你所在的位置正在下雨，半个小时左右，最多半个小时。
0: 它是短时的啊，
1: 雨也就停了。

大家呢有路况消息啊，或者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到交通954。孩子们上学要准备哪些材料啊，落户口啊，买房子啊，包括社保啊，公积金啊，车辆的过户补贴、年检报废，各种证件的办理换证，都可以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前几天不是发了一个购车直补的消息吗？美兰区呢是有一个购车直补的，今年的一月份到六月底之间，你只要在美兰区的车企有购买车辆的话，都可以申请那个购车直补。但是呢，那个补贴呀，只仅限于你买新车，它是不能够叠加那个置换补贴和报废补贴的。所以呢，如果你是置换的话，估计你抢不了那个美兰区的购车直补啊。

来吧，这会儿大家有路况或者有其他问题，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分享到节目当中。

继续关注一下宣传，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八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多国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行程。

0: 接下来的这一个月呀、啊，家长朋友们都很忙。25号左右出成绩，就要报考了。
1: 然后中考不也是刚考完吗？
0: 对，然后就是小学、幼儿园报名。
1: 小幼儿园报名这马上就开始了。
0: 幼升小、小升初，
1: 还
0: 各种报名，一直到七月底
1: 放假了。
0: 放假了，放假了，要转学的家长朋友们又开始忙活转学了。
1: 家长们也得要操心一下，这个暑假总得给孩子安排点啥吧？
0: 是，
1: 你得要他得要出去走一走，看看世界吧。你不得出去给安排点活动啊？
0: 哎，有道理。
1: 有
0: 道理。带孩子去一趟哪儿啊？带孩子去一趟雅安，到雅安
1: 吃那个保健鱼。
0: 不是，到雅安给孩子买个包，然后你带他。

0: 到318那个路边，你去往西边走。
1: 怎么着，挖虫草去啊？
0: 哎，徒步到西藏，给我打电话，我来接你。兵哥说国贸下了几个雨点，今年感冒也开始赶时髦，只要有风吹草动马上就跟进，中午回去给老大送饭头痛欲裂，太难受了。这刚收到老板的信息，回了一条好的，没收到啊，头脑不一致了。
1: 赶紧把头痛欲裂的那就赶紧吃个布洛芬吧，太管用了，一颗啊。
0: 你现在就不需要去休息啊，你就说，你说我流感了，我这个传染哦，我必须得申请在家里休息。
1: 你怎么想的呀？好的，没收到。
0: 老板说好的，没看到。

0: 海南省气象台啊，刚才也发布到了一个海上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啊，有对流云团影响呢，咱们海南岛的东部海面，今天下午呢也会有雷雨大风的天气。但是港口没有受影响啊，港口这边呢目前通航是正常的，如果大家有出行计划的话，就正常按照你们的出行计划来走啊。
1: 嗯，那港口一旦有点风吹草动，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
0: 是
1: 啊，来跟大家分享啊。
0: 嗯。
1: 那只要没有发消息出来呢，大家就放心前往就行了。
0: 嗯，
1: 一切正常。
0: 哎，如果家里小朋友啊是今年要上幼儿园的话呢，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幼儿园，回复幼儿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今年幼儿园的报名招生方案已经发布了啊，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看，准备准备材料，给孩子报名了。对于年龄上面呢，还是有明确要求的哦，一定要年满3周岁才可以。

来关注一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定档6月26号国际禁毒日全国上映。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获多项荣誉。2022年

0: 丰功殉职，全片在海南取景，展现叶城风光。该片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指导，是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项目。6月26号走进影院致敬英模，感受海岛风情。
1: 李支书呢，他说到烟台去看八仙过海的仙境，去威海的西峡口去看野生动物。可以啊，到山东的海边去看看。男人他说这个感冒真不是流感，是病毒性的，中招了呀，脑袋确实不好受。
0: 是
1: 哇，我星期天那天一整天呢，我一直以为是我的颈椎有问题。
0: 嗯，
1: 一直到昨天，我一直以为是，就是在还没有想到我可能是这个感冒了的时候，
0: 嗯，
1: 我一直以为是我颈椎出问题了，我还自己拔了个罐儿。
0: 嗯，
1: 但是呢，也确实是有点印子嘛。
0: 太有想法了
1: 哈！我想，那可能。
0: 啊，我这颈椎问题不传染哦。

0: 去漠河感受一下白昼，这个时间去漠河可能也不是个很好的时候吧。去漠河不得要再凉快一点吗？
1: 感受极昼，哪有极昼？
0: 应该是看极光吧。
1: 啊，
0: 那得冬天。哎，
1: 漠河极昼极夜好像没有，
0: 没到，
1: 但是能看到极光，不是没到，
0: 能看到极光，它应该
1: 没有，
0: 没有，
1: 没有极昼极夜。
0: 对呀、啊，得再往那个
1: 北极圈，
0: 北极圈
1: 啊、
0: 嗯，地理学的不好，
1: 嗯。也曾想写封信给曾经的你，向冬虫夏草不期而相遇，站在村子。人家去感受极昼极夜，
0: 也去挪威，
1: 越靠近北极圈啊，你才越能够看得到。你比如说格陵兰岛，啊，北冰洋，或者是、
0: 哎、真会挑地方，你挑点陆地呀、
1: 啊。陆地就是这儿啊，就这附近啊。啊，芬兰呢？
0: 芬兰、挪威。
1: 芬兰还得再往北一点。

0: 月也说呢，他忽悠到人一起了。周天早上9:30嘛，对，
1: 嗯，
0: 周日上午的9:30啊，
1: 没错，
0: 嗯，
1: 9:30不见不
0: 散
1: 啊，
0: 说好了都到啊，别到时候又放鸽子，
1: 哎，必须得来哦。
0: 说你呢？
1: 说谁啊？
0: 说你，
1: 我不能，放心吧，我不会放鸽子了，
0: 嗯
1: 嗯。

0: 也就是说，到了一天18、19个小时不黑天，18、19个小时不黑天，那也不是极昼啊。你要是去帕米尔高原，你要去西部啊，
1: 新疆啊，西藏啊，
0: 是啊，晚上10点天还没黑呢，
1: 嗯，
0: 有些时候到10点半才开始黑天，早上5点半、6点正常天亮，
1: 对，
0: 嗯。
1: 这个不叫极昼，
0: 对，这正常。哎呀，有机会是得去趟冰岛，去趟冰岛，雷克雅未克，
1: 对，雷克雅未克。

0: 真要去这地儿啊，孩子太小了也不行，还是得小朋友大一点吧。
1: 嗯嗯，小朋友大一点，等小朋友能挣钱了以后带着我们去。
0: 太小了他也感受不到啊、
1: 哎、
0: 而且呢你照顾他也挺辛苦的，你自己去那儿其实就挺辛苦了，
1: 是
0: 你还得照顾他、
1: 哎、
0: 去漠河，对呀、啊、你一旦碰上下大雪你还得坐火车过去呢，
1: 对你还不如带孩子去一趟牙买加、嗯、多米尼加 这地方，
0: 哎呦喂，
1: 出个国
0: 好走一点的地儿啊。不过咱们国内玩的话呢，暑假还真的是到哪儿人都挺多的。
1: 嗯嗯，是的，
0: 估计呀、啊、有很多家长已经策划好了，安排好了。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路况和宣传啊，稍后呢是天马行空。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下午三点半，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玉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啊，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基本上还都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像滨海大道、长堤路、滨江路、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世纪大桥、龙坤北路双方向都能够保持顺畅啊，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在个别路段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行了，比如说像在南大桥的桥面上往这个龙坤北路的方向，主要就在海秀东路匝道口这一段路上的话，这一小块啊，因为车辆稍微有点多，所以通行的速度会稍微有一些缓慢，但是再往前过没多远，然后就能够恢复到正常的通行，包括进入到龙坤北路去世纪大桥这一段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还有现在的龙坤南路在城西路口的位置，这个地方的话呢，现在主要是去南大桥这个方向啊，车辆稍微有点多，在信号灯前有比较明显的排队，目前队尾是排到省高院的附近。然后还有现在的秋海大道这边，秋海大道南北双方向整体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因为经常有货车从秋海大道来行驶啊，需要各位注意跟大货车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基本上没啥问题，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的话，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2: 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4: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5: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4: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5: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6: 快看快看，那个谁塌房了，哎呀，超大八卦全网刷屏，我现在一键转发分享到闺蜜圈。
7: 停停停，又跟风无脑吃瓜了，
6: 大家都在转吗？哦对，还得先截图，不然一会儿肯定被和谐了。
7: 来路不明的爆料全是炒作跟谣言，别随手跟风瞎转发，好好上网长点心，看清真假再行动。
6: 哎呀，差点又踩坑，还好你拉住我了。
8: 理性吃瓜不盲从，清朗网络一起冲。
6: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9: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

0: 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0: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8: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7: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7: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7: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假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0: 闹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3:39，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我是天月。
1: 今天是6月16号，周二，欢迎大家在下午的时间内有任何的即时路况，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言。然后刚刚外面呢也是刚下完雨，然后那个雨还挺大的，现在基本上像在金盘这片是已经停了，然后大家如果说还处在下雨的这个片区内的话呢，注意行车安全啊，这个路还是挺滑的。如果说有出现那个里边的车蹭了刮了，或者是红绿灯配时出问题了，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和我们留言啊。
0: 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各位，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再次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节目的大力支持。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的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未来。
1: 另外呢，本节目是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支持播出的。我们这个月呢，还是提示大家关注蚊虫活跃繁殖高峰期带来的登革热跟鸡孔啃亚热的这两种蚊媒传染病的一个高发防控阶段啊。然后大家如果在平时的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类似登革热或者是鸡孔啃亚热的一些症状啊，比如说登革热的一些症状呢，就是突然就高温啊，体温达到40度以上，然后会出现剧烈的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关节痛，包括还有这个面部、颈部、胸部都发红，然后还有皮疹啊，充血性的红疹，还有像恶心、呕吐、腹泻、食欲不振等等这些消化道的症状，包括还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酸痛等等这些不太正常的症状呢，大家都要尽快去到医院找医生来进行判断诊断啊，千万不要以为就说平常的感冒发烧或者是皮疹来处理，因为整个登革热的一个潜伏期呢还是
0: 有点长，
1: 大概就是2周左右，然后大多都是在一个多周的这个时间，
0: 5到9天，
1: 对，一个多周的时间来发病，一旦发病的话出现的症状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大家一旦是有一个苗头就赶紧去医院来进行确诊啊。
0: 国际时事如果太复杂别着急，可以锁定天马行空的节目，然后关注9万里的视频号，节目里面聊趋势，视频号颇有深度，动静结合，把天下大事给你讲得明明白白，让您从围观群众变身评论专家。各位可以发送9万里到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让我们立刻关注吧。9万里啊，祝各位扶摇直上9万里。
1: 另外呢也提示大家，在6月21号想要去跟张扬一块儿出发去新疆的朋友抓紧时间啊，今天是咱们分享新疆这次行程的最后一天的宣传时间了，然后我们整个的行程呢依旧是8天7晚的一个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还有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同时呢特别赠送了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还有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呢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直接发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了解详情。
0: 另外呢我们也提示更多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呢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互动啊，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大队伍当中来。跟着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搜索一下交通954，另外我们的视频号端刚刚由于天气的一个原因，我们也开启了视频的直播啊，同步来看一看路面上哪里下雨了，哪里没有下雨，路面上的情况如何，各位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左上角的视频号，点击红色的头像有视频号蓝色的字儿三个字，然后点关注就可以了。
1: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消息啊，有朋友发这个荔枝，我们现在应该一路乐淘淘还是有火山岩无核荔枝的链接在卖，大家如果说想要买荔枝的话可以继续发荔枝过来看一下啊。然后村长后面的男人呢说，天月马公子下午好，下午好啊，说马公子好不容易在这个广告里头当了次正派，嗨，哪有小孩天天哭啊，这个好歹怎么着也得演一次正面角色，天天演这反面角色大伙还真以为我是傻子啊。然后呢说马公子感冒了吗，声音有点不太对，我这个声音我今天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莫名其妙的好像有点哑，然后外加上这个鼻子不是特别通，然后鼻子堵，外加上

0: 嗓子哑，就搞成现在这个样子，但我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可能是最近上火了。也提醒大家，最近这个天呢比较热，然后容易上火，一定要注意防暑啊。未来几天呢，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好在每天都会有一个临时下雨的一个天气啊，相对来说没有前段时间那么热。
1: 嗯，而且今天啊，中午那个雨真的是说来就来啊，就是前一秒钟还是特别大的太阳，后一秒钟大点儿的这种大雨点儿就下来了，然后继而就是变成了这种比较大的这个倾盆，然后又停了，就这种来的去快去的也快啊，特别急，然后量又特别的大，所以大家一定要携带好雨具，尤其是胎压和雨刮要提前的来减持心暑啊。
0: 然后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海口最近周边的活动。马上到端午节了，如果大家不知道端午节去哪儿的话呢，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这个相关的活动跟地点，同时呢也会和大家分享到端午节即将上映的一些电影，包括还有最近的一些比较优质的电影，大家如果有看过的话呢，也可以一块来聊一聊啊。我们今天先跟大家说一个演唱会的事儿啊，就是在今天晚上的六点钟啊，今天晚上的六点钟，陈楚生三亚的这一场2026巡回演唱会《荒芜之境》将正式开票，就在今天晚上的18点6点。大家如果说要想抢票的话呢，抓紧时间。然后这次的演出时间呢，是在7月25号晚上的7点25分，在三亚体育中心的白鹿体育场。然后目前陈楚生他演唱会的一个票价呢是325、425、525、625、725、1025，还有1325啊，都是这个以25为尾的这么一个票价的设置。然后官方的售价平台呢也非常多，像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旅行，还有一票达等等，这五个平台呢都可以来进行线上的购票。然后本次演出也是实行实名制的购票，实名制的入场，仅认准以上说到的这五个官方的购票渠道。大家呢也不要轻易相信黄牛二手票，避免财产受损没有办法进场。然后另外呢，就是也提醒大家，要买票的朋友呢提前在那个软件上把个人信息登记好了，因为陈楚生的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难抢的，所以提前把相关的一些资料设置好再进去抢会比较快一点啊。
1: 这两天陈楚生和张靓颖一起唱的那个晚安巴拉莱卡吧，那首歌不是又上了热搜嘛？然后我前两天呢也是看了那个切片，中间有一那个暗黑系的哥特风格的那个中间的部分啊，俩人配合的非常的紧密。然后当时不是陈楚生有一个天价的约金226亿嘛，然后这个标题党就说226亿的嗓音到现在还在就是起着作用，就是意思说他唱得太好了啊。这个荒芜之境呢，很多的朋友都是就是希望能够在三亚的这个生日专场当中看到楚生本人嘛，毕竟是回到自己的家乡了。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官方的售票平台呢是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旅行和易票达。这个易票达平台呢，很多的朋友可能不知道是什么平台啊。它是送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一个新的小程序，就是原来的票牛就是他们一个新的小程序啊。大家可以进去之后都是实名认证了，没有说哎呀我什么买点什么这票啊、高价票啊，可以找到看台的第一排啊，或者找到 VIP 票啊，没有这种可能啊，大家注意，
0: 对，
1: 一定去官方的这个渠道来实名认证，然后进入到这个优选5G网络卡顿，然后各位尤其是有那个大量的就是千兆光纤 WiFi 的地方啊，可以去那儿来进行一个抢票，我觉得是不错的啊。
0: 对，
1: 很多的朋友可能都是想要抢这一场，因为就在家门口嘛，
0: 是一个是离我们近，然后另外这个是他陈楚生的一个生日专场的演唱会，然后可能会跟其他平常的巡演内容上有一些区别啊，估计是会有一些什么一起过生日啊这种特地设定的这个场景啊，所以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呢，今天晚上的六点钟就可以来抢票了。然后演出的时间呢是在7月25号的晚上7点25分，然后大家有需要的朋友提前定一个闹钟来进行抢票啊。然后远眺呢说，滨海大道由西向东，在万绿园附近呢有两车追尾了，在左侧车道，有提醒大家滨海大道西往东，在万绿园附近这边路过的朋友注意一下啊，两车追尾，然后是在左侧车道发生的事故，大家提前靠着右边来走，我们也跟交警去反馈一下啊。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

0: 海口的一些活动，在端午假期期间，海口湾演艺中心呢有一个端午假期的免费系列活动，如果大家想去尝试一下的话，可以提前来看一看。但是它这些活动呢，都是要提前去报名预约的，报上名才能参加。
1: 有这个免费的活动啊，从19号到20号都有、我们来逐一看一看啊。首先就是不论你是大学、小学和初中，有一个专属的毕业开放日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就只要你是毕业生，只要你想拍出人生的毕业照，都可以去到海口湾演艺中心有一个同款的打卡地啊，就是这个比如说之前有来过咱们海口湾演艺中心
0: 舞台天台大剧场的空中走廊，
1: 哎，对于一些主演啊、角儿啊他们在这儿拍的同款的位置啊，比如说写着海口两个大字儿的、演艺新空间那个非常漂亮的那个建筑，还有那个走廊的那个位置有镂空的那一块啊，可以留下你的珍贵记忆。然后这个时间呢是从后天开始，6月18号啊，14:30到17:00。大家可以去到比如说一楼的观众席舞台区、空中走廊和演艺新空间的这个水系、现在呢是报名招募50个人、不知道这个二维码现在还能不能扫进去了啊？每位报名的可以带一名摄影师，就是你这个摄影师也得你带、你自己得带上我们的学士服、
0: 对，海口湾演艺中心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拍照的地点，然后具体你要化妆啊，包括你要找这个摄影师给你拍照，都是需要大家自己去、解决的。
1: 哎，你进到里面之后呢也要注意啊，因为尤其是剧院里面可能有很多的设施啊、然后边上有很多的东西啊，千万不要乱动、然后就是摆拍，摆拍完了之后咱就撤离就可以了啊。
0: 对，
1: 一共是2个多小时的一个时间啊。
0: 然后提醒一下大家，就是目前大伙儿也可以去海口湾演艺中心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是他们在今天中午的11点刚刚发布的一篇推文，叫免费报名别宅了，端午假期海口湾演艺中心免费活动出炉。然后点进来之后，它第一个活动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毕业季的专属开放日，然后往下滑就会有一个二维码，抓紧时间去扫码啊，只限是50个人、然后超过50个人就不能进去免费拍照了。
1: 另外呢还有一个今夜喜剧秀的成人工作坊的这个活动啊，就是大家呢可以在这儿蹲守喜剧幕后的一个爆笑段子，解锁即兴表演的小技巧啊，就是跟他们来面对面的来进行沟通和交流一下啊，就相当于我们有点像开放麦后面的一个交流活动，面对面的这种啊、时间呢也是在6月19号端午当天下午的17:00到18:00，1个小时、然后呢具体的点位就是在演艺新空间的2号排练厅里面，
0: 对，
1: 因为本身这个今夜喜剧秀也就是5-6个人的演员啊。然后在小排练厅呢有60个人的招募情况啊，每个 ID 呢可以扫码报名1个人，然后进入到我们的排练厅当中跟演员一对一面对面的进行来沟通交流。
0: 这个报名时间是一直持续到后天的今天16号啊，后天的中午12点就截止报名了，一共是招60个，想去的抓紧时间。然后另外的一个新活动呢，就是啊，我们昨天有跟大家说过这个国王的新衣亲子工作坊，这个应该更适合带小朋友的各位家长朋友啊，因为这个报名呢是要求在4岁以上9岁以下的这个儿童家庭来参与，一共是招30位小朋友，整个活动的时长呢大概也就是1个小时左右，在6月20号周六下午的5点钟啊，6月20号周六下午的5点钟可以带着小朋友一块儿来跟我们的演员去演这场国王的新衣。
1: 哎，这个挺好的，可以上舞台了啊，不单单是在舞台下面来看演出。
0: 如果你们家小朋友平常就特别的喜欢演戏啊，或者是比较活泼的
1: 比较艺啊，
0: 可以给他送过去。
1: 嗯，
0: 然后这个活动的时间呢再次提示大家是6月20号的下午5点钟，然后报名是截止到6月19号中午的12点钟啊。另外除了免费的活动之外呢，还有非常多的一些演出，我们昨天其实也跟大家有分享过啊，像流金岁月流金声影江湖，还有今夜喜剧秀，包括俄罗斯舞团的这个天鹅湖，还有动物研究所，以及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儿童剧国王的新衣，大家伙感兴趣哪个都可以去到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去看一下。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我们在前段时间有提到的那个婚礼大镖客的开心麻花的那个沉浸式互动喜剧，它目前是已经开演了，然后从6月到9月每周末的这个下午的时间都会有演出，每周五周六周天一共是3到4场的一个演出啊，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呢可以依旧去看一看，它是属于那种所有参与到这个演出

0: 活动当中的朋友呢，都像在玩一个大型剧本杀一样，都可以参与进来。还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有代入感的。
1: 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端午的时候天气呢是有点热的啊，然后午后也是有雷阵雨的一个情况。那昨天呢，海口气象局也是发布了端午当天的这个专属的预报啊，它会在接近到端午的时候按照小时来给大家来逐一点位，因为有这个端午的赛龙舟嘛，会看赛龙舟周边这个水系，比如说天气怎么样，云层怎么样，下不下雨，风速怎么样，有没有影响大家的这个桨板的一个前进啊等等的。那到时候大家如果想要去看赛龙舟的朋友啊，也要注意一下防暑和降温啊，在周边的朋友尤其是小朋友啊，其实到了周边之后还是会有一点点一丢丢热的啊。去年的时候也是很多的家长就是为让小朋友能看到，就是爬到树上啊，挺危险的啊，在家长的肩膀上呀，家长也容易中暑啊。所以提前去到周边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儿先坐好，然后看我们的这个赛龙舟就可以了啊。
0: 对，然后说到赛龙舟呢，也提示一下大家，这个端午我们的长影奇幻乐园也有相关的一些活动，然后包括在这个周的周末6月21号呢是父亲节，我们在这里提前祝各位父亲们节日快乐啊。在这个阶段呢，像端午跟父亲节连在一块儿，长影奇幻乐园有非常多的一些优惠活动，我们一块儿来看一下。3天的小长假呢，每天都有不同的这个活动可以参与，
1: 真好呀。
0: 比如说在这期间呢，6月19号到6月21号，在父亲节的这个假期期间，所有男士都是免首道门票入园的，跟当时母亲节一样啊，女士免费一样。这个
1: 开心，
0: 对，6月19到6月21，所有男士都是可以免首道门票入园。然后园内的这个打卡点位啊、游戏活动啊，这些也是免费的，但是像游乐项目是需要单独收费的。
1: 哦，看到了，两人同行父亲免单，比如说有这个99块钱的啊，两个人同行的跟父亲一起玩的，还有端午畅玩票啊，里边可以玩很多这个园区内的活动，但是不包含一些比如说第三方的合作项目，比如说这个真人 CS 馆，这是第三方的，射击屋也是第三方的啊。那这个99元畅玩呢，就是可以玩园区内的自建的这一些项目了。
0: 是
1: 啊，另外呢还会有很多的，比如说在乐园的长影大舞台这个位置啊，每年都会配备这个厉害的演出。今年同样有这个礼衣华夏汉服模特大赛。也很好看哦，
0: 海南赛区的这么一个比赛，
1: 对，
0: 是在乐园长影大舞台，然后时间是从6月19到6月20号两天啊，两天的都会有这个模特大赛的比赛，然后都是汉服的这个小哥哥小姐姐，
1: 对，多元化啊，你看有这个男生也有女生，有花木兰啊，也有王昭君啊。
0: 其实他这个汉服的样式是从汉代然后一直到
1: 演变到
0: 一直到后面的这个唐宋元明清，
1: 唐代这个就是唐代的，是不是
0: 不同类型的，对，不同类型朝代的这些服饰呢都会有。
1: 然后还有包粽子的活动，就是有一个 PK 包粽子的手作啊，大家都能坐着玩包粽子，比如说包那个蜜枣粽啊，我喜欢吃甜的呀，我自己包甜的，我喜欢吃肉的蛋呢，我自己包肉蛋的啊，
0: 是
1: 啊，这个甜咸大比拼啊，有这个蜜枣蛋黄全品类馅儿，大家都可以现场自己包，包了现场煮，煮了咱就能吃啊。
0: 然后也提示一下大家，刚才说到的那个汉服模特大赛，就是顺着这个活动，所有的穿汉服的朋友们也可以免首道门票入园啊，包括还有这个入园呢其他的一些专属的折扣也会有。同时呢，刚才说到那个包粽子的活动是在端午节的当天啊，就端午节当天的下午3点钟开始，然后里边就包含了刚才天宇老师说到的各种各样的馅儿，会比谁包的更快啊，这是现场的一个比拼。同时还有一些游戏玩法，它这个玩法呢是蒙眼协作包粽子，就是一个人蒙着眼睛包，另一个人呢就口头指挥，然后不让碰啊，两个人合作看谁哪个队伍包得更快，这个是不需要提前预约的，现场直接就
1: 现场玩就行了。
0: 对，两个人免费报名，然后随机两组成小组，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就是跟其他人拼，如果你是这个两个人一块儿，那肯定是更好的。
1: 哎，另外还有这个1000份的迎宾祈福礼，比如说五彩绳啊，艾草啊，艾草挂件啊，然后还有一份这个净手祈福的这个环节啊，很多的朋友来到我们、这个、
0: 艾草水，
1: 对，祭五彩绳祈福好运，其实都就是我们传统的非常好玩的一些礼仪和习俗了。大家如果想要体验的话也可以去啊，只要入园就会有。
0: 对，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像一些旱地龙舟、投壶、蹴鞠、吊粽子、九宫格飞盘，也是在这个活动期间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像父爱

0: 同行的一个跳狙挑战赛，是父子或者父女啊，父亲带着孩子来组队挑战参与的。完成这个挑战呢，就可以送长影的纪念书签加上奇幻币啊，仅限在6月21号父亲节当天啊。这个是长影的一个系列活动，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到长影来看一看。村长后面的男人说，大同路彩虹天桥下边呢有两车刮了，在中间车道啊。大家有路过大同路彩虹天桥这边正在行进的朋友，注意安全。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整点的路况宣传的时间，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下午4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啊，这个时间点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像现在的滨海大道、长堤路、滨江路，还有世纪大桥、龙坤北路、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双方向都可以保持顺畅通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在个别路段上车辆呢会稍微有一些偏多，像现在从龙坤南路跟城西路交叉路口这个位置，目前呢就是往南大桥的方向信号灯前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这个队伍并不算太长，估计就是1到2个灯次啊就可以完全通过，然后在过了信号灯之后也是能够保持正常通行的，没有问题。龙坤南路跟南海大道交叉路口目前在金陵花园的这个路段上主要集中在主路部分车多，然后现在信号灯前差不多也得需要2个灯次左右，在过了信号灯之后呢再去迎宾大道的方向，这一段路上也是啊可以保持正常顺畅的一个通行的状态。秋海大道的话呢南北双方向都还行，车辆并不算太多，但是因为经常有一些货车会从秋海大道来行驶，所以说也会对后方其他车辆通行有一些影响啊。咱们呢注意跟大货车这个离得稍微远一些就行了，基本上在信号灯前就是1个灯次就可以完全通过的一个状态，但就是这个注意跟它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就可以了，其他的倒没啥太大的问题。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的话，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4: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954整点关注。
1: 据中国人民银行消息，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在各地落地见效。截止4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6000亿元。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海口夏日消费热潮同步升温，家电换新、防晒护肤、商超购物等日间消费持续火爆，纳凉避暑需求同时也催热了夜市、夜游、夜娱等夜间消费业态。再来关注明天海口的天气，海口明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天马行空。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 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

0: 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1: 交通九五四，知识充电站。
2: 嗨，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坏坏。现在呀，跟大家说说猪肠粑。猪肠粑是海南传统米制小吃，因形似猪肠而得名。据传清代已有制作，最初呢是海南农村节庆时的待客点心。猪肠粑的制作工艺啊极为讲究，得先把糯米粉和水调成米浆，薄薄的摊在蒸布上蒸熟，趁热卷成圆筒状，再填入炒香的椰丝、花生碎、芝麻和白糖，切成小段就可以了。吃起来外皮软糯弹牙，内馅香甜可口。在海南农村呀，每逢新居入伙、婚嫁喜事，主人家都会备上猪肠粑招待宾客，寓意生活甜甜蜜蜜、长长久久。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5: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0: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7: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0: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7: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0: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7: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4:1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嗯，刚才在上个时段呢，有几位朋友都在说到不同的路况，我们也都跟交警来反馈了。大家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天气之下遇到了其他的即时路况呢，都可以继续来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和我们分享啊。
0: 嗯，
1: 也提示大家外面雨天路滑，一定要慢慢开。虽然现在市区的车流量并不算大，但是呢小心驶得万年船啊，还是要注意安全是最重要的。
0: 嗯，
1: 同时呢，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大家呢也可以来到咱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每天呢都会发送很多的咱们海南本地各市县的优质岗位啊，包括了这个事业编，包括了一些报考的公务员之类的啊。不，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呢，都可以去了解一下详情啊。另外呢，我们
0: 本节目是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的，再一次感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对天马行空的特约支持播出。天马行空，我们也在这里提示大家啊，气温升高了，雨水也增多了，蚊虫进入到活跃的繁殖高峰期，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这两种文明传染病也进入到了一个高发的防控阶段。这两种疾病呢，均是伊蚊叮咬传播的，传播的速度非常的快，初期的症状呢比较容易混淆。不少人被叮咬之后呢，就是普通的这个蚊虫叮咬，容易忽视啊，但是其实这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是有潜伏期的，比如说登革热的潜伏期是1到14天，鸡孔啃亚热的潜伏期是1到12天，然后发病的时间一般是这个登革热的5到9天，鸡孔啃亚热的3到7天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有这个体温高达40度以上，或者是头痛啊、眼眶痛、全身肌肉痛，或者是有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的时候，抓紧时间来及时的就医。
1: 另外呢，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发新疆啊，也提示一下大家，今天是我们宣传这个张扬带队6月21号去新疆行程的最后一天的宣传了。然后大家想去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了解，因为我们最后的席位估计也就是4个不到了，而且我们也不会发第二个团，在端午期间呢，这个还是比较紧俏的。然后我们这次的行程呢，依旧是6月21号张扬带队去到北疆的这个环线，双飞往返，会走到独库公路北段，包括赛里木湖、天山天池，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等等。同时呢，特别赠送了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还有新疆歌舞晚宴和

0: 生日惊喜啊，名额有限，只此一团。各位呢可以拨打热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了解行程。
1: 另外呢，本节目是由扶摇直上九万里的九万里特约支持播出的，再一次感谢九万里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如果您看不懂世界格局没有关系，咱们天马行空为你打好基础。九万里的视频号带您深入核心，动态解读，直观呈现，让硬核知识也变得轻松好看。关注之后呢，您就是朋友圈里的国际观察家了。各位可以发送九万里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账号锁定我们。另外呢，我们交通九五四和九万里呢，时不时的也会进行一个并机的直播啊，我们会在云动啊，包括在很多的关键时刻呢跟大家来并机直播一些内容，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同时，我们来抽取我们的文创周边。
0: 嗯，另外呢也是看到有朋友在发关于幼儿园的这个关键词啊，我们今天呢是刚刚发布到了关于今年幼儿园招生的一个政策的微信推文啊，包括摇号的一些规则目前都已经出来了，大家呢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幼儿园啊，发送幼儿园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就可以来看到了。然后我们这次公民办幼儿园小班的招生对象呢是23年8月31号前面出生的孩子们啊，这个中班跟大班的插班生年龄呢是按照这个标准依次往前移一年，就是2022年跟2021年。
1: 嗯，
0: 那么也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呢开设托班来招收2到3岁的小朋友啊。
1: 嗯，
0: 大家呢如果说有这个需求的，可以直接发幼儿园三个字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看一看今年海口幼儿园的一个招生政策。
1: 公办的招生时间就是从18号就周四开始，
0: 嗯，
1: 一直到6月26号的12点钟，就是大家在这个时间段，这7-8天都是可以来进行公办的摇号提交申请啊啊等等的。
0: 嗯，
1: 然后民办的呢也是从18号，这个民办的时间就比较久了，可能很多的朋友可能公办没有摇上，或者没有找到心仪的学校想去民办的，会持续到7月7号啊这个时间，所以大家把握好自己的时间。
0: 嗯，
1: 然后他的这个审核资格呢基本上都是在7月1号之前就审核完毕，然后公示再进行注册报名。
0: 嗯，
1: 注册报名都是在7月12、7月15这个期间了啊。
0: 嗯，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尤其是小朋友，第一次上小班的啊，刚上幼儿园的这些小朋友们，家长们多多操心啊。
0: 是，
1: 嗯，
0: 然后大家有任何关于这个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呢，也可以直接发幼儿园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发布到的这个微信推文。
1: 嗯，
0: 介绍的还是比较详细的，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这个推文当中来找到答案。同时我们也继续在这个时间呢看到有一位朋友发那个幼儿园后面不要带句号啊，中外一生后面别加那个句号，就发幼儿园三个字就可以了。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说一下未来在端午期间的一些电影方面的安排。最近呢有很多这个新电影上映，其实表现的还不错，大家看完了之后那个评价呢也挺高的，比如说像最近刚刚上映的谢苗主演的这个火遮眼，应该是目前这段时间呼声和热度最高的一部电影，而且也说有很多媒体啊说它是这个近10年来这个国内武打动作电影的一部巅峰之作，做得非常的不错。大家如果说有看过的话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这一部谢苗主演的火遮眼。
1: 嗯，
0: 目前呢在猫眼的一个评分呢是9.5分的一个评分，
1: 这么高啊。
0: 说是好于99%的动作片。
1: 哦，
0: 然后呢购票好评是8500多，购票差评呢是284多，这个成绩其实还挺不错的。我是在上个周末的时候我去看了一下这部火遮眼
1: 啊。快说一说真实评测。
0: 因为现在网上对于这部电影的评价都是清一色的
1: 好评，
0: 所以说我就说一点我个人认为的客观上的一些评价吧。
1: 好吧，
0: 就是肯定一部电影它有好也有坏。
1: 你觉得值9.5分这个分不？
0: 值9.5分这个分不？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跟其他的那种类型的电影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它的一个特点还是很鲜明的。
1: 嗯，
0: 我们就拿它跟之前的特别火的那个给阿嬷的情书
1: 啊
0: 来做一个比较，因为最近也有很多人在比较这两部电影，说那个给阿嬷的情书票房不是达到多少17还是16亿嘛？
1: 对，
0: 啊，票房非常不错。然后这部电影在上映之前，很多的媒体都预测说它能达到10亿左右的一个票房，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可能就2亿左右。
1: 它是11号上映的，现在上映了5天。
0: 对，其实票房成绩并不算好，甚至说感觉都有点没达到当时的那个大家预期的那个结果了。
1: 它是一个拳拳到肉的这种打戏是吧？
0: 就是
1: 上面写着打爆大荧幕。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我说的内容其实也不涉及什么剧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部电影整体来说

0: 么剧情，
1: 没什么剧情。
0: 对，甚至我把这个剧情给大家讲了，大伙儿都不会觉得说这是个什么剧透的故事，因为它就是他在那个电影介绍当中介绍到的这个故事，非常老套的一个剧情，就是父亲跟女儿啊俩人相依为命，然后这个闺女呢被坏人抓走了，被人贩子抓走了，然后父亲呢一路去这个救孩子，
1: 救孩子
0: 这么一个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在很多电影当中都是用了这个
1: 故事线索
0: 模板，对吧？很多很多都是这样的，国内啊国外啊这种剧情的电影太多了。但是呢，相较于其他的这个类型电影来说，它在武打动作电影当中就真的是属于从头打到尾，就是从头打到尾
1: 没停过，
0: 没几乎没停过，
1: 没有文戏。
0: 对，这也是我要说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这部电影的文戏跟武戏非常的割裂。就是如果大家你是要冲着说我既要去看他的动作表现，我还要去看他的一个剧情的完整度，要去看的话，那我可能觉得你会大跌眼镜，你会失望而归。因为我在看前大概15分钟的时候，我就能预测到感觉他不是一个特别能讲好故事的一个电影了。
1: 然后现在小马已经就是一言难尽了，这个表情是你要说它的剧情呢我不知道怎么吐槽，但是呢你要说它的画面呢
0: 说剧情真的没有办法吐槽。啊，我先跟大家说它的好的，我再说不好的。
1: 好，先说好的。
0: 先说好的就是它的动作方面，
1: 因为
0: 对动作方面呢，它一共是在海报当中大家就能看到5位演员，一个就是我们谢苗，对，谢苗之后呢还有像印尼的演员这个林科登包括还有、
1: 这个、
0: 李伟，以及日本的动作明星岩永成威，还有一位是叫做雅燕鲁伊安，这位是很厉害的一个国际动作电影的武术指导，可能大家对他了解不是特别多。
1: 是下面这个人吗？
0: 对，长得特别像一个印第安人的那个那位老师，
1: 就是在海报上最右下角，然后拿着剑的那个，
0: 拿弓箭的一位，
1: 那位，
0: 对，他长得就是瘦瘦小小的，然后一看就是特别典型的东南亚的那种长相。
1: 感觉他能翻跟头，是不是能这样翻？
0: 这是全剧最能打的一个。特别凶狠，
1: 一看就是特别凶狠的眼神。
0: 给大家说一下他的这个战绩啊，他呢在电影当中一个人端了那个城市的警察局。
1: 哦，是吗？
0: 就一个人拿着一把弓箭端了一个城市的警察局。
1: 所以在这个海报上，他拿的武器是
0: 很凶狠。
1: 对，他这个武器甚至都放在了那个小女孩的那个头的边上了。
0: 他的武器就是弓箭，然后外加上两把那个尼泊尔的军刀，然后整个动作这个电影看下来之后，
1: 你最喜欢他了。
0: 我觉得他确实是打得很有魅力，他的动作很漂亮，他的那个格斗技应该是叫是印尼的一个格斗技叫苏什么一个名字我忘记了。
1: 所以他是武术指导，对自己的要求也就更高，
0: 对，
1: 是吧？
0: 对，而且他的那个格斗技主要是以像肘啊，包括关节技啊，还有这个腿部动作会比较多
1: 啊，那都是大动作，
0: 就是会把人拉得很近，然后你会清楚的看到他跟谢苗之间两个人贴得特别近，然后缠斗的那种画面，而且整部电影那个血腥程度啊蛮高的，
1: 所以上面写着未成年人请谨慎观看，
0: 非常不建议大家带那个小朋友去看，因为整个过程当中什么拿锤子砸脑袋，
1: 哎呦呦，
0: 拿刀捅啊之类的，这些都非常多，
1: 所以它的海报是只有灰色和黑色和这个红色，这个红色是它的这个片名嘛，其他的都是那种灰黑的暗调，
0: 对，然后这部电影当时看起来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我的感觉啊，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特别喜欢看动作电影，特别喜欢看战斗场景的朋友的话，喜欢中国武术，这部电影是一部非常好的电影，
1: 很喜欢，
0: 对，因为它真的可以让你从头看到尾，从头打到尾，非常爽，而且包括了不同的武术流派。
1: 那跟那个大漠在大前一段时间
0: 镖人吗？
1: 对，镖人比呢，
0: 其实还不太一样，
1: 不一样，
0: 因为镖人他是属于古代的那种
1: 侠客
0: 刀剑向的那种武术武术的
1: 这个是更现代一点的，
0: 对，他是因为谢苗他是融合了整个中国武术很多流派的所以说会比较现代一些，
1: 而且他的这个对打戏的这个他的对手们可能都不太一样，是吧？
0: 对，他们就是5个人嘛，五个人就是互相打，
1: 互殴，
0: 就是互相打，就五个人你可以看到任何的排列组合，
1: 你打我，我打他，他打你，
0: 大伙儿就组嘛，就谢苗跟那个林科登跟林科登老师他们俩是一伙的，然后剩下三个人呢可能就是另一伙的，对，然后两个人跟那三个人就是这样互相来回穿着打，你打一个我打一个，然后打累了交换一下，我打另一个你打另一个，
1: 哎呦挺累啊，
0: 对，真是
1: 这部影片看起来应该就是打的人累。

0: 累，看的人也累。
1: 对，而且打斗的场景非常多，有在车上打的，
0: 嗯
1: 啊，有
0: 行驶的车，
1: 对，也不是行驶的车，就是
0: 车顶
1: 正常的那个皮卡，皮卡后面的那个车厢上面打
0: 车斗，
1: 对，然后还有在那个屠宰场打的，
0: 哎呦，
1: 还有在冷库打的，
0: 哎 呦
1: 里面有那冰块，
0: 嗯，
1: 然后还有在那个警察局里头打的，
0: 嗯
1: 啊，等等等等，各种打的场景都特别多，
0: 嗯，
1: 然后呢。另外我看完之后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这五个人是真耐打真耐打，我从来没有见过
0: 一身本领，
1: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部电影啊从头打到尾五个人就是被打成那个样子了
0: 还在坚持，
1: 身受重伤了然后起来之后还跟没事人一样，这是血牛，就怎么打都打
0: 非常的夯，
1: 跟小强一样啊，打不死的小强，非常的厉害。然后因为整个那个故事剧情也特别紧凑，要救孩子嘛，
0: 救孩子，
1: 你一分
0: 就刻不容缓，
1: 你一分一秒都不能耽搁。
0: 嗯
1: 啊，像谢苗今天打完了，明天接着打。
0: 嗯
1: 啊，上一秒打完了，下一秒开车去到那个坏人的老窝。
0: 中间有补给的吗？什么喝点水啊这些？
1: 没太看到。没什么吃饭的这个机会，
0: 没有场景，没有文戏的场景，
1: 休息的时间都是在坐车，
0: 哦，
1: 在坐车赶往下一个
0: 地方打，
1: 下一个打的地方，
0: 哦，
1: 对，
0: 辛苦了。
1: 然后你就看他浑身都是伤啊，还能继续打，然后那个动作也是，
0: 没有打折，
1: 没有受到影响，
0: 哦，
1: 对，可能就是大家如果要讲究一些什么逻辑性的话，看到这
0: 儿可能就不太那什么，
1: 看到这儿就会觉得有点怪了，
0: 因为一个人会累嘛，
1: 对啊，
0: 一个人的力气，他一开始和后面他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怎么可能说跟那么多一个人跟十几个人打？
0: 因为他拍的话肯定是这一场戏拍休息休息，
1: 嗯，
0: 那一场戏再拍再休息休息，但是你整个的一个逻辑闭环的话，你可能第一天打完了这俩人，
1: 嗯，
0: 你第二天的那个给的那个力都不一样了，
1: 对，而且里面有一个。那个光头叔叔啊，就看海报有一个光头叔叔，
0: 左上角这个是吧，
1: 李伟老师，嗯，对，他是全剧最耐打的一个人，就是哪怕说刀子捅到身上了那个榔头，
0: 嗯，
1: 贼大那榔头打到脑袋上了，
0: 脑袋没事儿，
1: 都还能站起来打啊，还能从那个一个地方被打晕了，然后
0: 这是你要吐槽的，
1: 追到另一个地方追着谢苗再打我的天哪，我当时看完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最大的就想感慨啊，我就怀疑
0: 身体真好，
1: 我就怀疑这部电影是五位老师真就是平常手痒痒了，
0: 嗯，
1: 哎，哥几个集资一块拍部电影吧，找个正当理由咱们打一打，
0: 过把瘾，
1: 对，过把瘾，
0: 嗯，
1: 然后拍了这么一部电影
0: 啊，这
1: 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0: 但是这个整个的这个打戏特别的足，
1: 嗯，
0: 诚意特别的满，这是你要表扬的地儿是吧？
1: 对，
0: 那你要吐槽的地儿多吗？
1: 吐槽的地儿，其实一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文戏跟武戏特别的割裂，就如果大家是一个。你要讲究去看啊，要考虑剧情方面的话，其实我不太建议你去看，因为它其实没有什么剧情，
0: 会让你有一点小小的
1: 非常的简单的剧情，就是孩子被抓走了，然后
0: 没有什么就是阴谋阳谋什么的，没有，
1: 没什么阴谋阳谋，就是误闯天家，啊，就是谢苗老师跟着那个这个男二一块闯到那个几十个人的地方，
0: 嗯，
1: 俩人把人家几十个人的那个犯罪窝点端了，
0: 嗯，
1: 对，然后警察来了之后，
0: 一个人端了警察局，两个人端了犯罪窝点，
1: 对，
0: 这个剧情，
1: 对，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剧情，所以你说有什么逻辑吗？也没什么逻辑，
0: 嗯，
1: 啊，战力就严重的，
0: 所以他的票房高不高也是有原因的，
1: 对，
0: 可能后劲儿不足，
1: 票房不高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受众群体
0: 太窄了，
1: 很窄，
0: 嗯，
1: 就可能就是怎
0: 么，你像我这么一听我都不想去了，
1: 啊，就像我们男生，
0: 嗯，
1: 就比较爱看这种打斗场面的男生会愿意去看，
0: 我也挺爱看打斗场，你标人我很喜欢看，
1: 嗯
0: 嗯，但是你说这个就是逻辑没有闭环的这种，
1: 他这就是纯打，标人还是有剧情的，
0: 对啊，标人的剧情我觉得还是蛮就是有故事线的嘛，
1: 对，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他里边的一些这个细节啊什么的，你看起来就会觉得
0: 看的时候那一场
1: 突兀。
0: 像你这样就是男生多吗？还是女生多？还是上座率？
1: 我当时那场人不多，就一对情侣，还有两个小姑娘
0: 啊，
1: 应该是大学生吧，准大学生。
0: 女孩喜欢看吗？看到最后了吗？
1: 看到最后了，
0: 嗯，
1: 最后也没太看到大家的一个表现。没看到大家的一个反馈，反正就是觉得，如果单纯说动作的话，是一部
0: 好片儿，
1: 好电影，
0: 嗯，
1: 啊，但是如果大家是既要又要的话，
0: 嗯，
1: 那就不行，
0: 嗯
1: 嗯，因为现在的电影很难出现那种既有什么又有什么的这样的情况。
0: 那现在这个 9.5 你在你看来是高了还低了？
1: 哎，还是那个原因，就是你不能综合的给它打一个分，
0: 嗯，
1: 因为它的长处太明显，
0: 嗯，
1: 劣势也太明显，
0: 嗯，那你觉得值回票价了吗？
1: 多少钱买的？28，还行吧，
0: 那还行吧，
1: 还可以，我觉得还。
0: Okay.

0: 可以啊。
1: 那我们先来听这一时段的半点宣传路况消息啊，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爱大道的晚霞映红了后视镜，前面的红灯眨眼睛，你别急着发脾气。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下午4: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的话呢，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再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市区里边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啊，像滨海大道、长堤路，还有世纪大桥、龙坤北路、海修快速路、国兴大道，双方向呢都可以保持顺畅通行，完全没有问题。在个别路段上的话呢，需要大家来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在龙坤南路跟城西路交叉路口的位置，主要是去南大桥这个方向，在信号灯前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队伍呢不算太长，估计是1到2个灯次能够完全通过。还有现在的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在建国一横路路口的位置也有一个这个排队的情况，这一段的话呢，就是在过了这个信号灯之后啊，再往前一直去到南海大道甚至去到秋海大道的方向都可以保持稳定，没有太大的这个问题。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的话呢，基本上也都能够保持顺畅通行啊。同时要提醒大家，目前呢像现在的这个龙华路的东段、海怡附院的门前路段，包括在海秀东路，也就是信源温泉酒店这个附近的话，有围挡施工栈道，所以说会对大家的通行有一些影响。各位呢，咱们就到了这儿之后啊，到了这些施工路段之后呢，注意跟其他车辆互相礼让一下，咱们依次有序来通过就可以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5: 1公里登顶。
6: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8: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5: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4: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5: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4: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5: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4: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

0: 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送走啊？
0: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0: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0: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4:3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直播到的依旧是天马行空。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路面情况啊。刚刚上个时段呢，这个罗龙说到一海大道凤翔湿地公园这边红绿灯坏了，一直红灯啊。我们也已经跟这个交警反馈了，大家有路过一海大道凤翔湿地公园这边的朋友呢，注意行车安全啊。然后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在后天周四的下午，我们依旧有这个视频直播，到时候欢迎大家来我们的直播间来看一看啊。
0: 机器人行列的老师啊，也参加过咱们的国赛和省赛，也获得了金牌，自贸港创新创业大赛的金牌啊。那到时候呢，我们会请老师们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同时呢，这也是毕业季嘛，很多朋友在选择职业呀、就业啊等等的方面，有请我们老师面对面的给我们进行一个职业的指引。本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的，再次感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怎样来预防一下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面对这两种蚊媒传染病的威胁呢，我们通过一系列的科学有效的措施可以来防御啊，比如说治理环境啊，比如说伊蚊呢是依赖小型的积水面积来进行繁殖的，因此呢清除伊蚊滋生的地方就是可以预防虫媒传染病的根本措施。我们要定时的清理家中比较容易积水的地方，比如说瓶瓶罐罐、废旧轮胎、花盆、下水道等等啊。另外呢，外出的时候我们做好个人的防护啊，涂一些驱蚊液呀，穿浅色的长裤长衣啊，在家中安装纱门纱窗，用蚊帐等等。还有就是及时的就医了，如果发现了一些发热啊、皮疹、关节痛的情况，要立即就医并告知旅行史还有蚊虫叮咬史，以便医生能够及时准确的诊断和治疗。
1: 另外呢，想要去到新疆的朋友可以继续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平台。6月21号张扬带队出发的行程，8天7晚的北疆环线，双飞往返独库公路北段、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纳拉提空中草原还有薰衣草庄园，同时特别赠送了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还有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大家呢可以拨打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报名参加啊。
0: 各位继续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账号和公众号9万里啊，祝各位扶摇直上9万里，关注一下世界格局，动态解读，直观呈现，让硬核知识变得轻松好看。
1: 来吧，我们继续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留言啊。刚才我们说到关于谢苗老师最近主演的这部电影《火遮眼》热度特别高。然后胡子哥说宝丽说的应该是叫班卡苏拉吧，对，他那个印尼的那个老师的格斗技就是叫班卡苏拉啊，是受到这个印度教、佛教还有伊斯兰教当地的一个文化，包括还有当地的一个特色的影响，诞生出的这么一个格斗技术啊，主要是流行在东南亚那一片儿。据说是有一位马来妇女在野外偶然见到鹰跟老虎在打架啊，鹰击虎斗，然后受到这个启发呢，就创立了叫这个班卡苏拉。
0: 你看，果然来于自然。
1: 就是什么蛇拳呢、虎拳呢、鹤拳呢，咱们中国也有嘛。
0: 对，
1: 然后阿毛呢说，《火遮眼》上映时间是工作日，都在上班，就只能等端午节票房了。
0: 哦，是这样的。11号确实是工作日。
1: 对，是上周周五刚刚开票的。
0: 对，
1: 然后
0: 你是周六去看的是不？
1: 对，我周六闲着没事儿，我去说去看一看吧。
0: 那就是周六周日。这两个，第一个工作日之后的周六周日可能票房会高一点，但是你那个场人也不多呀。
1: 对，也可能是影院的问题。去的那个宾联国际的那个，
0: 你是几点钟去的？
1: 几点钟？下午。
0: 那下午估计可能晚上的票房会好一点。
1: 对，
0: 是吧，晚上可能大家吃完晚饭啦、去看的会多一点。
1: 是，但是实际上的话、我估计他这一个周已经这个样子了，端午节又有一大批那个电影上映，
0: 新的
1: 他很难去跟其他电影去冲啊，因为要
0: 上档应该有很多。
1: 对，要上映的很多都是适合合家欢去看的，所以他这个题材我觉得未必能很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你是一个武打迷的话，强烈推荐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包括还有重生说到的这个是继杀破狼之后看的觉得最过瘾的，打的最过瘾的一部戏啊，会去二刷。你看看，
0: 你看，
1: 有
0: 男生很喜欢，
1: 对，有专门就是爱看那个武打动作电影的朋友们，确实是继杀破狼之后从头打到尾的这么一部电影。
0: 这位朋友 2025年12月12号关注我们的、双十二关注我们的啊、一位男生啊，
1: 对，
0: 来看看吧，端午期间有哪一些电影会上映，可以让我们去电影院看一看呢？
1: 有很多大片儿都是有明星领衔主演的，
0: 哎，比如说这个6月19号端午当天啊，跟大家上映的由冯小刚导演、胡歌、雷佳音主演的谍战大戏《抓特务》，空降定档6月19，原来没说
1: 这个抓特务好像有一部分是在咱们海南拍的、好像是在冯小刚电影公社拍的，目前呢是已经定档了6月19号将会来上映，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6月19号的王源跟文琪两个人饰演的这部叫做应该是科幻电影啊，
0: 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这海报还挺科幻的，有点那种未来感，然后加上一点科技 AI 的那种感觉。
1: 他这个题材看了一下介绍，我觉得这个题材还蛮新颖的，就是王源饰演的是一个程序员啊，程序员呢发现他的女朋友是系统生成的一个
0: NPC
1: 也就是 AI 应该是这个意思，然后他说的每一句我爱你的都是代码，然后管理员呢就对这个王源说啊，说你以为

0: 给两个人的命中注定呢，其实是由系统设定的，
1: 嗯
0: 啊，然后就是陷入到一个挣扎，是继续陪着他呢，还是离开这个虚拟的世界呢？是一个没太见过这种题材的一个电影啊。
1: 对，他的这个海报呢也非常的印象化啊，嗯、就是两个人感觉是在一个车站，然后来回看，互相寻找应该怎么样相处下去的一个共同出逃吧啊，就是 bug 预警，
0: 人机虐恋。
1: 然后6月19号上映的还有这个《玩具总动员》，
0: 我觉得这个《玩具总动员》应该票房会很好
1: 啊
0: 啊，我估计
1: 是吧？这是
0: 对第五部。
1: 第五部、
0: 估计全球票房预计应该是在10亿左右，这个是有媒体的一个猜测啊。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像在6月19号还有这个王安宇跟王玉文主演的爱情电影《
1: 爱是愤怒》
0: 啊，叫《爱是愤怒》。
1: 嗯
0: 啊，是一部反甜宠的爱情片，应该就是俩人老吵架的那种啊。
1: 张一白做监制的啊，
0: 喜剧爱情电影。
1: 小城青年刘浩和蔡蔡没钱没背景，只有彼此。当你在乎的人被欺负，拳头握紧的那一刻，不是失控，是爱长出了牙齿啊。
0: 嗯，
1: 这个王安宇拼到缺牙，哭戏封神啊。
0: 嗯，
1: 这个是爱情狠片。
0: 然后在6月19号呢，会有一部非常经典的国漫电影，会有一个10周年的纪念重映，就是《大鱼海棠》
1: 哦
0: 啊，10年前的一部
1: 重映了，
0: 画面质量是非常不错的一部电影《大鱼海棠》
1: IMAX 的 2D 版，
0: 但是我现在还记得它那个剧情啊，
1: 嗯，
0: 我现在想了一下，真是哎呀，一言难尽
1: 哎呀，就看好的地儿啊，咱就看往好的地儿，
0: 对，
1: 这个画风啊，然后整个的这个重新的 2D 版本呢、
0: 就是做了一个画质的重置 IMAX 2D，
1: 应该是各个帧又重新逐帧调整了，然后画质更加的清晰了吧？
0: 4K 版本了，估计是，
1: 对，估计就是这种。
0: 然后在6月19号呢，还会上映一部这个中国首部女子反恐特战题材的一个电影，叫做《绝密任务》。
1: 哎，这个也是打戏的呀。
0: 卢靖姗和余文乐还有余文文，
1: 对，
0: 三位领衔主演的。
1: 余文乐和余文文这个名字还挺像的，但是那个余字不一样啊。还有那个蒋璐霞其实也是原来是唱歌的啊，后来发现了她演戏的天赋，
0: 是
1: 挺厉害的啊。
0: 对，
1: 这个远程阻击啊，一枪爆头啊，极限12小时的营救啊，近身肉搏拳拳到肉啊，这也是她的一个看点了。
0: 对，
1: 属于姐姐们的硬核。
0: 然后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已经上映的《火车眼》在这个端午期间呢依旧会有。
1: 哎，你看一个男像化的打、一个女像化的打，
0: 对，
1: 是吧？你看他俩挨着，
0: 但是他俩其实题材还不太一样。火车眼他其实还是更偏向于这个械斗或者是这个近身格斗、
1: 近身。
0: 然后这个绝密任务呢，他其实
1: 枪战多一点，
0: 对，枪战啊，包括那个车辆的追逐战可能会多一点。
1: 哎，
0: 然后接下来的一部呢是也已经上映的，6月12号，
1: 也是上周上映的是吧？
0: 对，斯皮尔伯格导演的这个揭秘日，
1: 上周五上映。
0: 是的，是他继《头号玩家》之后的拍的这一部比 ET 更黑暗的外星人题材的电影。
1: 哎呀，阿嬷的情书还在档上吗？
0: 好像说阿嬷的情书会一直持续到6月30号。
1: 哦哦，密钥延期了是吧？
0: 对，持续到6月底。
1: 嗯，
0: 然后在这期间呢，大家在端午也能继续看到给阿嬷的情书。
1: 16亿票房了已经。
0: 对，当时是只有那个闽南话的那个版本，然后现在是有了一些国语的版本，大家可以去挑一下啊。
1: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如果还没有去看的话可以看一看。整个端午假期呢应该是还有很多的好片儿能够让大家有一个非常难忘的端午假期啊。
0: 对，
1: 另外呢，大家如果想要跟我们互动，我们端午的时候也会有大轮班的节目啊，陪伴大家快乐同行。
0: 来看一下逃之夭夭啊，刚才说到那个火车眼评价了一下，说实话太暴力了、
1: 也看了是吧？
0: 就全程都是捂着眼睛看的。确实，其实这部电影不太适合，
1: 是女生吧，我看看，是女生
0: 不太适合女孩子或者是这个小朋友去看，还是我们就喜欢这方面的男生看的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多喝热水，说到一个路况，说这边有3头牛逆行占了机动车道，有一头小黄牛呢被车撞了，躺地上不动了。
1: 哎呦，
0: 然后呢在迎宾大道往阳山大道的方向，那就是要出城的这块了是吧？快上桥这边最左边的车道，路过的各位司机师傅呢减速慢行，并且避让一下啊，这边是有一辆车跟一头牛发生了相撞的一个事故。最近这个牛是吧，夏天了，牛们也都出来吃草了。
1: 昨天我路过长同路，然后
0: 还有
1: 是怎么样放牛的呢？牛关在大陆的这一侧。
0: 妈，牛关好古老的词啊。感觉像回到了上个世纪。
1: 他在马路对面，你知道吗？牛在马

0: 马路这面的绿化带吃东西
1: 啊，
0: 他们在他在对面，他根本就没有管牛，
1: 嗯，
0: 然后牛呢就在中，我们不是在那儿就是等他们过马路吗？
1: 是，
0: 然后就好多人就是自发停下来，那牛倌也不会来管他
1: 啊，
0: 就是属于让牛自己走。
1: 就你们会下去把牛赶走吗？
0: 没有，我就在那等
1: 啊
0: 啊，就是因为他看到有车来了之后呢，他也不会特别慌乱，
1: 嗯，
0: 就是头牛
1: 已经习惯了，
0: 对，头牛走，然后后面小牛就跟着头牛来走嘛，
1: 嗯，
0: 就是慢慢悠悠的过去，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啊，嗯，
0: 然后我一看牛倌根本就没在管的，一个手拿着手机，另外一个手拿着皮鞭，嗯，这样子，
1: 啊，就很不负责任，
0: 对。
1: 不负责任，
0: 完全没有在用心。
1: 是，我们也跟交警区在反
0: 说一下吧。长通路真的，长通路真的太多牛牛了。
1: 是，就撞了一下，还挺麻烦的。
0: 对
1: 啊，毕竟也是一条这个生灵啊。然后
0: 他被窝就喜欢看。被窝说，我是女生，我爱看，打得很过瘾，你看
1: 是吧？
0: 嗯，
1: 对，就确实是，就如果说大家
0: 不一样的女生，
1: 大家是喜欢这种类型的，就是拳拳到肉的这种啊。
0: 对，
1: 我不在乎什么剧情，我不在乎什么这个逻辑性的这个严密性。
0: 对
1: 啊，大家就是非常，我个人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这部电影，因为它真的是，哎呀，五个人。
0: 其实你挺喜欢剧情的呀，你也挺喜欢剧情的呀。
1: 对，我是比较喜欢剧情的，但是我看电影其实要求。你说高吧，其实也不算
0: 挺高的，你其实要求是蛮高的。
1: 我觉得我比较矛盾吧，就是我包容度还是挺强的。
0: 你跟尤其是跟比如说 Kevin 老师来啊，或者是刘总，就是这些院线类的来的时候啊，
1: 嗯，
0: 你们俩在聊这个关于影片类的，我觉得你都可以去电影院上班了。
1: 是吗？
0: 嗯，
1: 明天就上班。其实我
0: 你可以去院线啊，电影院类似于这种地方上班。
1: 但其实我个人看电影包容度挺强的，就是我现在，
0: 是愿意付费的。
1: 对，是愿意付费。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现在已经清楚的认识到，
0: 嗯，
1: 目前的这个华语电影，包括说全球的电影都一样，
0: 嗯，
1: 你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就是又
0: 用高标准来要求了，
1: 既要又要了
0: 啊，
1: 对吧？像我们在去年的时候一块做的那个《阿凡达》的
0: 啊，对，观影
1: 那个观影，对吧？
0: 对，
1: 我们当时就说了，说你如果说是冲着他那个特效，冲着那个画面去的，
0: 对，
1: 你就不能太要求他的剧
0: 情
1: 有多么逻辑性。
0: 对，
1: 那像这一部，他的这个经费啊什么的，都是投在了武术指导啊，包括动作设置方面，
0: 对，
1: 那就没有办法再要求他
0: 剧本打磨的那么精进了。
1: 对，一分钱一分货，他一共这些钱，他就只能投在这个方面。
0: 他那个海报刚一出，我看吓了一跳
1: 啊，
0: 就是好久没有看到这种
1: 比较吓人是吧？
0: 吓人的海报了，对，
1: 嗯，
0: 很少就是有这样的海报，可能这个海报也会劝退一些像我这种不是很那个啥的人，
1: 很正常，
0: 对吧？
1: 你像那个，
0: 所以它票房没有想象中那么高的原因也是有这一点。
1: 然后最近就是有很多朋友拿他跟那个给阿玛的情书去做对，做比较嘛，
0: 对对对，
1: 说给阿玛的情书是卖的很好的，没有想到会有那卖的那么好的，
0: 成本又很低，是吧？
1: 对，嗯，然后这部电影本来预测的说是那个近十年以内最优秀的武打电影，
0: 嗯，
1: 但实际上它的票房成绩并没有大家预测的那么高，甚至说非常惨淡，
0: 嗯
1: 啊，折合了一下原因就是。刚才说的我说的那几个原因，外加上给阿玛的情书，它其实题材很新，
0: 哎，对
1: 啊，故事也很新。
0: 然后后面的口碑发酵，你没有发现呢？
1: 嗯，
0: 它是叠加的，
1: 而且几乎好像国内的电影没太有几部说去讲这个下南洋的这种类型的电影，
0: 而且
1: 少。
0: 对它的那个细腻的笔触，
1: 嗯，
0: 就是像有一段话，我是在哪里看到的？说我们现在习惯了快餐文化，
1: 嗯，
0: 然后突然出现了一顿特别细致的
1: 精致的
0: 不是预制菜的这种慢生活的时候，就是大家会反这个整个的反了这个速度的时候，就会不一样嘛。
1: 对，
0: 就是让大家的印象会更深，大家也愿意买单。
1: 对，而且它也是很少的那种，大家通过这部电影可以了解到一个地方的文化，然后了解到了这个南洋风情。
0: 对，
1: 南洋风情确实是一个很小众的，不太会平常在电影当中去讲它的一个文化背景，因为可能更多的还是出现在可能这部电影我们说它剧情是设置在这个地方，
0: 嗯，对
1: 啊，只是在这个地方而已，
0: 对，
1: 不会说太多的给大家介绍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文化啊，当时那个历史是什么样的，不会。
0: 对，它还原的地方非常的严谨，
1: 嗯，
0: 虽然它拍摄的硬件非常的简陋，嗯，
1: 啊，倒也没有很简陋。
0: 我看到它不是那个大机，还是那种大机，
1: 啊，
0: 就是比起那种专业的剧组，
1: 肯定是要便宜很多的。
0: 那种机器就是比较便宜嘛，然后整个的你像那个轨包括他们那个剧组，
1: 嗯，
0: 就是什么轨道都是哪里借来的，拼一下也没有买什么新的，就是看了他们那个背后的采访，
1: 对，
0: 确 实

0: 他们就是精于打磨，就是打磨剧本啊、
1: 嗯、
0: 打磨这个场景啊、
1: 嗯、
0: 打磨演技啊，他们是用在这些地儿了、
1: 嗯、对、
0: 嗯、
1: 而且像我们说，像田伟老师刚刚说到的这个剧情这一块，
0: 对，
1: 是大家看了之后其实才能
0: 才发酵嘛、
1: 才理解到的。
0: 对，
1: 但是像他一开始大家没看过这部电影怎么被他吸引呢，其实还是他这个题材相对来说太新了，
0: 嗯
1: 啊，
0: 大家想去看看。
1: 对，很少有这种类型的电影在市面上出现，然后像这个里边这个故事可能大家也都没有怎么看过这个类型的故事、
0: 嗯、
1: 啊，会觉得说比较有意思，而且它是适合全年龄段，就太小的小朋友可能看不懂，但是稍微只要上学的小朋友也都能看得懂，
0: 小学生也能看懂，
1: 对，
0: 哎，然后初中生也能看懂，
1: 它的适应性实在是有点太高了。
0: 对，那你看那个谢苗老师这个，他上面都写了未成年人，
1: 嗯，
0: 是吧？那你像我这种人，他就
1: 规定了，就只能这部分人看了。
0: 对啊，可能更垂泪的像男生、
1: 嗯，
0: 但你像现在的消费群体来说。可能很多的都是在女生有消费主力。
1: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啊，就是一对情侣，对吧？我们说一对情侣，俩人周末，哎，端午节，哎呀，那个，哎，亲爱的，咱们端午节出来一块儿那个看个电影吧？
0: 好吧，去看吧。
1: 哎，好吧，咱们去看电影啊。出来之后，我们就把这些刚才给我们念到的端午节的这些电影陈列出来。
0: 嗯，
1: 你觉得会选什么？
0: 女生肯定选阿妈的情书
1: 啊，怎么可能会选？像当然也有，但是。绝大部分也
0: 不
1: 会
0: 选这个火遮眼，
1: 这种暴力类型
0: 不会选这个，
1: 啊、
0: 可能会选那个特战队的那个女子特战队的那个，
1: 那个可能也不会说特别
0: 多的选，对，他可能会选，要不然选那个就是冯小刚的那个
1: 抓特务，
0: 对，抓特务这个，
1: 对，
0: 或者是选阿嬷的情书，
1: 还有那个王安宇演的那个什么爱情
0: 愤怒的爱情
1: 啊，玩具总动员，
0: 对，这种玩具总动员肯定会选，
1: 就是适配
0: 男生女生都会选嘛，
1: 适配性要更高。
0: 所以、
1: 啊、我就很难想象说，你说两个人正在热恋当中，啊、
0: 我们去看火遮眼，
1: 除非是俩人就都是特别喜欢这个类型的电影。
0: 不是，一般情况下，你像情侣之间拍，就是都会拍个合照啊，
1: 嗯、
0: 然后发到朋友圈呐、
1: 啊，
0: 晒一下什么的，
1: 嗯、
0: 再发一个那个海报嘛、
1: 嗯，
0: 你发情侣对，然后再发一个那个海报是
1: 今天甜甜的，粽子是甜甜的，电影也是甜甜的，
0: 对，就类似于这种、
1: 啊，这个是看完那个什么爱情愤怒的一个观后感啊，然后如果看完了火遮眼，说。我这今天女片儿真够硬的啊，这菜也真够硬的。
0: 而且你说你前一秒还是俩人一起合影，然后后一秒出现了一个黑色的海报，
1: 甜甜蜜蜜的，
0: 然后
1: 不太合适，
0: 也不太搭，就是在我们看来就是不太搭，
1: 嗯、
0: 所以也
1: 还是受众的问题，
0: 对，消费场景的问题，
1: 嗯
0: 啊，
1: 就而且就我们说，如果两个人在一起，这个男生确实是。爱看这类型的，
0: 对，
1: 但是可能女生她就其中有一方不爱看，
0: 对，
1: 你就没有办法去看。
0: 男生也会妥协在女生的这个选择当中，
1: 大概率是这样，
0: 是吧？就是话语权嘛，
1: 啊，
0: 你这
1: 所以说，
0: 除非是女生跟闺蜜出去逛街、吃饭什么的了，
1: 嗯、
0: 我自己无聊。男生
1: 啊，
0: 我买一个火遮眼。
1: 我觉得这部电影可能更多的还是说两个同性的。人
0: 兄弟抱一下，
1: 就要么是兄弟，要么就是姐妹。因为我当时看的那场就是
0: 两个女生，
1: 两个小姐妹嘛、
0: 啊。
1: 然后一男一女的那两位也是可能岁比较年长了，
0: 嗯、啊，
1: 对，可能是冲着谢苗来的，
0: 嗯、
1: 啊，对，
0: 看着他长大的，想看看他进步了没？
1: 哎，小时候看着谢苗那么大那么丁大点就开始
0: 小龙人是他不？
1: 小龙人是他吗？我不知道，他是跟那个李连杰一块演的，
0: 就是在李连杰少林
1: 李连杰的儿子，
0: 对，是在上面吧？跟那个
1: 好像是
0: 跟郝邵文一起，是吧？他
1: 跟郝邵文那是小龙
0: 哦，
1: 对他们是一批的，
0: 他们一批吧，就是出来了一堆小孩，可会打架了，
1: 都是武打童星，
0: 对，就是那个腿啪就下去了，
1: 对、嗯，
0: 然后站在那个肩上哇立起来了，
1: 对对对，还是这个受众的原因。
0: 你看
1: 像那个被窝说，对啊，受众不一样，说笑死了，所以我看完给我家的我老家的老爸买了一张，
0: 你看是吧？
1: 你看咱爸就自己去看得了，就你说
0: 妈妈肯定不想去，
1: 咱爸带着咱妈去看，俩人一块去看，咱妈肯定看到15分钟就看。不下去了，说不行
0: 了，我要走了，我去吃个爆米花。
1: 打得太硬了啊！还有涛呢，说给阿嬷的情书，几年啊？几年是什么意思啊？
0: 说海南话吧，说海南话的跟那个潮汕话是不是有点像
1: 啊？说潮汕话女儿叫这个，我们海南话女儿也是叫这个
0: 啊？
1: 哦，这个我们还
0: 很像，
1: 真不太清楚了。
0: 很多潮汕人听我们海南话是能听懂的，
1: 可能它都属于是一个
0: 闽南语系
1: 语系
0: 啊，
1: 语系分，然后再分就分的比较细了。
0: 对对对，具体的好像有几个词儿都是挺像的，比如说夹馍夹饭，但是他们吃饭。

0: 也叫家，但是他们不叫家母。
1: 咱们作为海南的本地的朋友去看这部电影，我觉得会比较亲切啊。来吧，先进这个整点广告宣传，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
2: 牛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下午5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呢，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能够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也就是像现在的这个滨海大道啊、长堤路，还有世纪大桥，还有现在的海修快速路、南海大道、红城湖路，双方向都可以保持顺畅通行啊，是没有问题的。个别路段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像现在的国兴大道跟五指山南路交叉路口的位置，目前是去快速路这个方向，就得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估计差不多这个路口的位置就是1到2个灯次左右能够完全通过啊。但是在这个信号灯前，咱们呢就正常等待信号灯的放行就可以了。同时还有一个地方呢，是在琼州大道城东市场的门前路段往5公尺的方向，也是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还有现在的秀英大道这边，是在海盛路口的位置继续前往滨海大道的方向，这一块虽然说没有出现明显的滞留，但是呢这个通过的时间会稍微久一些，然后而且这一块的话呢车辆跟上个时段相比是有所增多的，大家注意一下啊。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基本上没啥太大的问题，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了其他即时路况信息的话，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5: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954整点关注。
6: 2026年秋季学期，全市幼儿园招生时间为6月18号到7月15号，其中公办幼儿园为6月18号到7月12号，民办幼儿园为6月18号到7月15号。海口琼山区博雅片区2期城市更新项目启动选房，469名群众将圆安居梦。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即将在海口市云洞图书馆西侧水域盛大启幕。作为赛事配套活动，端午民俗体验嘉年华已开放，将持续到6月17号。近日，随着最后一车混凝土浇筑完毕，海口江东新区重点配套项目海南师范大学科研创新中心项目地下车库顺利完成结构封顶，为项目后续推进正负零施工筑牢坚实基础。再来关注明天海口的天气。海口明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天马行空。
7: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8: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7: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8: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7: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9: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0: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11: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12: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11: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13: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 却是一个家庭内

0: 代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3: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2: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3: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2: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3: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2: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天

0: 出问题不亮了，都可以在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反馈。
1: 嗯，
0: 同时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到咱们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包含了每天都会发布到的海南各市县的优质岗位。
1: 嗯，
0: 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了解了解啊。
1: 哎，本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的，再次感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啊。那现在呢，我们跟大家科普一下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先来说一说什么是登革热啊。
0: 嗯，
1: 登革热呢是由登革病毒引起的经伊蚊叮咬传播的虫媒传染病，而鸡孔啃亚热呢是由鸡孔啃亚病毒引起的，也是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的蚊媒传染病。
0: 嗯，
1: 这两种蚊媒传染病呢都有潜伏期，分别是1到14天，这是登革热的。
0: 嗯，
1: 鸡孔啃亚热是1到12天，发病期啊，这个登革热是5到9天，然后鸡孔啃亚热是3到7天。
0: 嗯，
1: 这两种啊都是蚊媒传染病。
0: 嗯，
1: 应该怎么预防呢？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把这个伊蚊给控制住。
0: 对，
1: 那就首先呢就是环境整洁啦，清积水啊，把这个废旧轮胎呀、啊、瓶瓶罐罐呐、啊、花盆啊、
0: 嗯、
1: 下水道啊、阳台啊这些地儿啊，
0: 通干净了，
1: 哎，打扫清楚啊。另外就是咱们个人的防护，穿一些长衣长袖，
0: 嗯，
1: 擦一些含有避蚊胺、避蚊汁的驱蚊液。另外呢，就是要及时就医，就是如果发现了一下发热到40度，或者有皮疹、
0: 嗯、
1: 关节痛的这些症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就医治疗。
0: 对，我们也最后提示大家，今天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次提示了啊，
1: 嗯、
0: 就是6月21号，想要跟张扬在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本周天出发去新疆的各位朋友们，还想报名的，一定要抓紧了。今天是我们最后的这个宣传日期了。然后我们这个行程呢是8天7晚的一个北疆环线双飞的往返，然后一共是7100出头的一个价格，是包含了机票，往返的机票，包含了住宿的酒店，包含了中午和晚上的正餐。然后呢同时会看到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这个悬崖咖啡，包括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呢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直接发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了解详情。
1: 嗯，
0: 来看一下这个坏坏的小鱼 说打卡成功，欢迎
1: 你。这打卡的时间有点儿，
0: 嗯，下班了，这是下班了还是上班了？
1: 宝宝你是不是在上晚班 啊？
0: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了很多在端午假期期间可以去体验到的，比如说
1: 活动啊，
0: 对，长影、包括还有海口湾野营的活动
1: 打卡的地方啊，还有剧啊，还有电影啊，对、
0: 嗯、
1: 都是一些休闲娱乐的啊。
0: 是的，
1: 嗯，
0: 我们在今天的最后这点时间呢也会继续跟大家来一起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一起来猜一位歌手的一首歌。
1: 嗯，
0: 大家依旧可以通过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有答案了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言啊。
1: 嗯，
0: 我们今天跟大家猜的这位歌手呢大伙都不陌生，而且是一位还比较年轻的歌手啊，
1: 比昨天那个应该大众一点吧。
0: 昨天猜的谁啊？
1: 青鸟飞鱼
0: 啊，青鸟飞鱼比他
1: 大众多了，
0: 大众多了。对，大家都基本上都认识他、啊。
1: OK， 来吧，
0: 今天猜的这位歌手呢，是一位很有特点的女生歌手，
1: 嗯，
0: 女歌手，三个字的一位女歌手，
1: 嗯，
0: 是1992年的一位出生在东北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一位女歌手。
1: 有，
0: 然后呢，她也是专业的科班出身，是沈阳音乐学院流行音乐系。出来的一位女歌手，
1: 这真是科班啊。
0: 对，而且她不仅是科班、嗯、而且是从小就跟着父母去跑那个大篷车的演出、
1: 哦、
0: 很早就接触到了这个舞台表演，
1: 还有传承啊，父母也是干这行的。
0: 对，所以她不仅是歌唱的好，她的那个舞台的掌控力也非常的强，
1: 从小耳濡目染，这不一样啊，童子功啊。
0: 对，她的舞台掌控力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好，大家去看过她的那个舞台表现的就能看得出来，她就跟那种女团的那个表现差不多、
1: 哦、
0: 就是又能唱又能跳，而且那个
1: 气息还挺稳，
0: 气息稳，表情控制还很好、
1: 哦、
0: 而且他长得也很有他自己的特色，
1: 不是很好看，
0: 很有风格很有风格，我没有说啊，我没有说这个话，
1: 你看这表情就是啊。
0: 来看一下啊，他的这个曲风呢，因为他父亲是摇滚歌手，所以他的曲风也是偏向摇滚先锋曲风的这种快歌的风格、
1: 嗯、
0: 他呢在20岁的时候就以在校生，当时是大学生，在校生的身份参加了当时特别火的一档这个音乐综艺节目。
1: 好声音吗？
0: 对。
1: 哦呦，转身了吗？
0: 对，转身了。但
1: 是谁的战队的？

0: 谁的战队我不告诉你，
1: 这不能说吗？
0: 但是一说大家就猜到了，因为他在那一场就是第一季的这个中国好声音里面热度非常高，当时在盲选的时候他是唱了一首这个
1: 四拍，他是
0: Press Tag 啊 Press Tag 的那首歌，就展现了他那个沙哑的烟嗓还有特别野性的这个台风，就被转身了啊，进入到了某人的战队当中。
1: 野性的台风，
0: 对。后来呢在后续的演出当中就做了很多的一些混搭风格的，比如说复古啊摇滚啊国风啊都有，最后是拿下了他那组的冠军。
1: 他那一组的冠军，
0: 就是四个人不是都是要拼一个冠军，然后最后
1: 本组冠军，
0: 对，本组冠军，然后四个人一块去比拼嘛。
1: 他最后没得冠军是吗？
0: 他最后没得冠军，当时第一季的冠军是梁博嘛。
1: 哦，对对对，
0: 啊，那英的梁博，
1: 梁博得了冠军之后走了，出去学习了。
0: 对，他好像是唯一一个女生吧，应该我忘记了啊。然后当时是拿下了这个全国总决赛的亚军，也是成为了当年现象级的一位艺人，打破了华语乐坛温婉甜系女歌手的主流审美，被称作乐坛魔女。
1: 她是亚军呢，
0: 亚军乐坛魔女。然后在这个参加了好声音之后呢，就是她整个事业生涯的一个爆红鼎盛期了，一直在出歌，一直在接单。她的
1: 在接单
0: 哎，比如说在2014年她就发行了首张的个人专辑，叫做无所不在。无所不在是斩获了音乐风云榜的最佳新人，还有组委会主席奖。后续呢又推出了两张录音室专辑，分别叫做90和接近无限。这个曲风呢都是那种复古 disco 都市流行还有电子风格的一个曲风，同时他也连续包揽了华语榜中榜还有亚洲金曲大赏内地最受欢迎女歌手奖等等这些重磅奖项。
1: 他的发型是不是挺考究的？
0: 考究怎么理解？
1: 就是他发型跟其他的女生不一样。
0: 对，他的发型挺有特色的，齐刘海，
1: 有的时候是齐刘海，有的时候是那种齿轮刘海。
0: 他齐刘海会比较多，就是前面是齐刘海，后面是黑长直。对，那个风格的。
1: 然后他化妆也挺夸张的。
0: 对，他挺有那个风格的。
1: 风格的，
0: 就商业代言呐、音乐节邀约啊，特别特别多。然后在后来呢，他还给那个是百事可乐吧，给百事可乐唱过那个专门的主题曲。
1: 啊，我想起来了。他画了一个，就是穿了一个特别蓝的衣服，
0: 就都是纯蓝的，
1: 纯蓝的，然后跟着可乐一起，然后有那个飘带，然后唱那个歌。
0: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猜的这首歌呢，就是跟百事可乐相关的这首歌。
1: 三个字的歌是不是？
0: 三个字，对，三个字的一首他的代表作，是在2013年发行的，这个词就是他自己写的。啊，这首歌的词
1: 他会创作呢，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而且这首歌的词是他个人首次独立填词的一首作品啊，他自己写的词。然后作曲呢是格莱美奖的这个获奖制作人 Mr. Fantastic 来写的这首曲。然后这个歌呢就是当时百事可乐的一个主题广告曲，同时也是中国好声音第二季的集结推广曲，后来就收录到他的个人专辑，第一张个人专辑叫做无所不在这张专辑当中。然后这首歌讲述的一个内容呢，其实就是他这位歌手啊，结合自己曾经追梦的一个经历写下的一首作品，就是他童年跟着父母一块去那个大篷车巡演嘛，求学练歌，然后参加选秀，把他一路打拼的这个成长感悟写到了这个歌词里面。核心的一个主旨呢，就是提醒大家拒绝拖延，把握当下，释放青春热血。
1: 三个字，
0: 对，三个字，就是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
1: 把
0: 握
1: 当
0: 下。对，这个就能看到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了。
1: 对，
0: 基本上大家应该是也都听过这首歌。
1: 我真不知道他是沈阳音乐学院的，
0: 是吧？
1: 我今天才知道他是沈阳音乐，然后不知道他跟父母还有就是从小都出去跑场。
0: 对，
1: 这个经历还是挺难得的。
0: 这我也是才知道的。
1: 挺厉害，挺厉害啊！就是从小耳濡目染了这个，就不一样嘛。确实，他在舞台上那个活力、
0: 表现力非常好，
1: 跟其他的这个选手不一样。
0: 而且他唱的歌的这个风格，其实。
1: 也挺前卫的，是吧？
0: 就在华语女歌手里也算比较少见的那种。
1: 对，
0: 可能像
1: 不温柔，然后
0: 像Ella可能会跟她比较像一点。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陈嘉桦会跟她比较像一点，
1: 活泼一点。袁娅维，但是跳舞不如她。
0: 袁娅维跟她曲风其实还不一样，袁娅维可能 R&B 还
1: 多一
0: 点，
1: 她就
0: 不太唱 R&B，
1: 她就挺多风格的，
0: 她就是 disco 或者是电子舞曲会比较多。
1: 张强跟她挺像的，
0: 张强那种又比较复古了，他这个唱的又很现代。
1: 对，他给那个百事可乐的那个确实很好听。
0: 对，非常好听，
1: 很好听，
0: 就是一到那种什么。

0: 非常有，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
1: 对，或者是一些商场有活动啊，热场，
0: 对对对，
1: 啊、
0: 这歌非常、
1: 那
0: 个、非常给力。
1: 歌一出来之后，大家伙就会觉得，哎呀，特别的开心啊，特别的这个有活力啊，
0: 对，
1: 就这种感觉。
0: 大家都猜这个人猜对了啊，厉害厉害！
1: 嗯、
0: 但是这个歌大家再猜一猜啊，
1: 对。环岛风月呢说这个他真是人红歌不红啊，可惜其实他有很多歌都挺红的，
0: 他人其实也挺红的，前几年
1: 他人确实很红，
0: 对，他刚从那个好声音出来的时候、
1: 嗯、
0: 应该是当季
1: 对
0: 商业价值最高的选手，
1: 当时那四位就是一个梁博，然后他
0: 金
1: 志文，金
0: 志文
1: 还有一个谁，
0: 平安是吧，
1: 是平安吗，我不记得了，有一个还剩一个谁来着，是刘欢战队的吧，
0: 姚贝娜，
1: 姚贝娜吗，我不确定，
0: 忘记了、
1: 嗯、就是最后一个剩谁了，反正当时那四个里面
0: 商业代言最多的就是他，
1: 对，他是发展的最好的，
0: 对，当时你看梁博出去学习了，
1: 对，
0: 就是不 care 你们这些这个名利场嘛，
1: 对，
0: 然后
1: 也是推了很多的那个
0: 商代嘛
1: 工作，
0: 对，然后金志文就继续去做
1: 歌，
0: 然后就是他这个商业比较多、
1: 嗯、金志文是写的一直在做幕后
0: 给别人做歌嘛，他给别人做了好多歌，
1: 对，然后因为今天我们说的这位歌手他是特别擅长表现的那一种，
0: 哦，
1: 他就很适合站在舞台上，
0: 对对，他唱那个英文歌，对对对，确实、
1: 嗯、
0: 他出舞台的时候四转嘛，我记得是，
1: 对、
0: 嗯、
1: 就比如说一个音乐节你要是请到他，然后在舞台上就是又唱又跳，然后烘托气氛的话，绝对是能把那个气氛带起来的，
0: 音乐节他能唱五六首吧，估计
1: 对
0: 他这种人、嗯、
1: 真的是太火了，
0: 太火了。
1: 然后刚才有朋友说他那个就是歌红人不红，我搜了一下啊，我听他的歌其实就两首啊，就是今天我们猜的这一首还有另外一首叫那个我相信，都是他第一张专辑的歌，
0: 我相信我都没听过。
1: 我相信
0: 好听吗？是哪首啊？
1: 就听一下，大家就能知道了。我们待会儿给大家
0: 放一放，待会儿给大家
1: 放
0: 一放啊，大家听一听。
1: 来看一看朋友们发来的哦，还有吉克隽逸
0: 哦，吉克
1: 对，第一部是第一季还有那个吉克，
0: 哦哦哦，对，哎，那吉克后来发展也不错哎、
1: 嗯，
0: 你看这一次魔力哥先生吉克的咖位不是也翻了？可以的，
1: 还好还好。
0: 吉克和吴莫愁现在看起来咖位应该是吉克高一点。
1: 嗯，现在来看的话好像是他出场的次数要
0: 多一
1: 点，
0: 但当年好像是吴莫愁的代言多一点，
1: 对，大家基本上都对这个人、
0: 嗯、吴莫愁和余文乐当时都在一起代言了嘛，是吧，那个百事可乐、嗯、啊，不是，是百事吧，
1: 百事，
0: 对，
1: 蓝色就是百事，
0: 和余文乐嘛，他们都一起拍
1: 了，其他人我不知道，反正我知道请了很多明星，
0: 对，他们一起嘛，然后吴莫愁还在比
1: 还有彭于晏，好像
0: 比较靠近中间的位置呢，还是
1: 嗯、对，他是
0: 那个群像，那个时候
1: 他是主唱，
0: 对，
1: 然后对，大家基本上人都猜得对啊，就是吴莫愁，然后就是这首歌大家有没有知道的，就是人好猜，但是这个歌可能未必大伙知道叫什么名字。
0: 东东说是一个颠曲儿
1: 啊，
0: 他的歌
1: 颠曲儿，
0: 他的歌确实挺颠的，就是很有氛围感、
1: 嗯、
0: 感染力，
1: 他自己的风格嘛，
0: 对，很有感染力。
1: 然后还有看
0: 是海哥唱歌吗，十二秒的、
1: 啊、海哥来听一下啊，
0: 嗯 Hello
2: 九儿保利上网，
0: 嗯、
2: 宝丽啊，你说的这个歌手是鱼群进战队的吴莫愁啊，
0: 哎呦，嗯，
2: 他当时发表那个歌叫 Right Now 啊，中文名叫就现在，
0: 哎呦，我以为唱歌呢，
1: 这你都知道啊，
0: 这都知道啊，
1: 还得标一下英文，
0: 厉害了，
1: 确实他是哈林啊，庾澄庆战队的这个大弟子，
0: 对，一说到哈林又想到了这一次哈林来歌手，就替他鸣不平，
1: 不值是吧？
0: 对，不值，不应该来，
1: 哎呀，
0: 应该拒绝，
1: 可惜了。然后还有看到村长后面的男人啊，说是这个李莫愁，
0: 李莫愁是谁，
1: 李莫愁练武的啊，
0: 李若彤
1: 李若彤都来了。然后还有悠悠呢，猜说是单依纯，不是单依纯啊，
0: 不是单依纯，
1: 单依纯没有唱过这种快，就是
0: 单依纯不是沈音的吧，单依纯是
1: 单依纯参加
0: 是科班的吗，
1: 单依纯参加好声音的都是第几季了，
0: 后面了，
1: 李健战队的那次了，
0: 单依纯都是在
1: 三四季，
0: 张碧晨后面了，
1: 三四季还是四五季的，
0: 张碧晨得冠军的时候都是在后面了，
1: 嗯，
0: 对吧，
1: 反正挺
0: 靠后的，都是在梁博后面了，
1: 对，
0: 嗯。
1: 然后还有来听一下这个是 Steven 琴发来的、
0: 啊、发语音了啊，
3: 神马神马，是不是吴莫愁的就现在，
0: 哎，对的啊，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啊，基本上大家猜的都没什么问题啊，
0: 啊，
1: 胡子哥说那几届好声音呢、啊、一秒都没落下，
0: 是
1: 第一届好声音确实
0: 好
1: 看好
0: 看好看，
1: 当时我才上，哎，我那会儿应该是刚上，
0: 我上大学大一，好像是
1: 我应该是初中就马上上高中那会儿 应该是，哎，就是我

0: 初中要上高中那一年
1: 再见，
0: 然后就天，
2: 对，我也是上高中那年
0: 天天盯着那个浙江卫视然后去看他那个好声音第一季，后来到了第二季之后就
2: 没那么转，就是有一段时间是改成版权的问题，改成那个推车，你记得不
0: 啊？
2: 谢霆锋来的那一段时间，
0: 齐秦是吧？
2: 啊，对，改推车就是冲下来，
0: 嗯
2: 啊，那一段我也看来着。
0: 后来就是好多那个来参加报名的选手，就很多爱唱自己原创的歌，
2: 对对对。
0: 然后后来开始唱原创的歌，听多了之后就一个是没听过嘛，然后其实
2: 就是没有传唱度，
0: 对，有的听的其实也挺一般的，然后
2: 当时还修
0: 就不乐意看了，
2: 当时还修音修的严重，不是冲上热搜了嘛，说就现场的是一个样，
0: 说有内幕，
2: 对，修音是一个样，
0: 嗯，
2: 谁谁谁怎么着，哎，
0: 就不乐意看了，
2: 就不乐意看了。
0: 但是第一季确实都是神仙打架，很好看，
2: 哎，第一季很好看，
0: 第一季第二季都不错，
2: 对，
0: 然后还有，
2: 嗯，然后华侨风月也说第一季除了梁博就是属吉克隽逸最火了吧现在
0: 啊，
2: 对，
0: 还行，
2: 吉克隽逸
0: 我觉得他们四个现在都不错，
2: 梁博也不错，
0: 金志文现在也是经常出歌啊，然后每年的春晚也都有他呀，
2: 啊，有
0: 对吧，每年春晚有这种喜庆的歌都是要金志文来写
2: 是，
0: 对吧，
2: 是是是，
0: 然后还有像那个梁博写的最近那个什么前段时间的日落大道，啊，还有那个
2: 日落大道好多年了，也是
0: 好多年了吗，
2: 但是他好多年了
0: 啊，我一直以为是前段时间刚写的，
2: 不是，好多年了，
0: 还有一首叫什么那个噔噔噔噔噔
2: 噔噔
0: 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忘了啊！今天我们主角不是他，
2: 改天啊。
0: 来，我们公布一下今天
2: 好听好听，这首歌很好听，
0: 一起听到的非常有活力的一首啊，来自吴莫愁，就现在，一起来听一下，
2: 嗯。

0: 个声音太有辨识度了啊，就是跟其他女生一听就不一样，
1: 就是三个字妖魔化，就听她唱歌就像那个妖魔一样，特别的灵动，
0: 捉妖记。
1: 对，这就是吴莫愁的这一首就现在，然后基本上一听就是那种很快乐很快乐的歌啊。
0: 对，
1: 我们也恭喜大家。然后坏坏的小鱼呢说中国好歌曲，中国好歌曲是另
0: 一届
1: 另一个综艺了，
0: 周华健他们弄的那个，
1: 周华健、刘欢、蔡健雅，
0: 哎，对对对，蔡健雅，
1: 对，
0: 中国好歌曲，
1: 那个是专门发掘原创歌曲的，
0: 第一届中国好歌曲挺好听的，悟空不是就是好歌曲的歌吗？
1: 还有野子，
0: 哎，野子也是好歌曲的，
1: 对，
0: 第一届好听，第二届也是。
1: 啊，还有第二届吗？
0: 有，也有第二届，
1: 没看到过第二届，
0: 也有第二届，我第二届就抛竿。
1: 啊，
0: 就不行了。
1: 一般来说，这种综艺都是第一季封神，然后第二季就那样了。
0: 对的，还有那个《梦之声》，记得韩红老师、李玟，《梦之声》那个。
1: 《梦之声》那个我没看过，
0: 我也是。
1: 黄晓明那个吗？
0: 哎，黄晓明、李玟、韩红老师，咖位也可足了
1: 啊！
0: 好多梗啊，就是那个歌没火。掀
1: 起波澜。啊，这个很多有意思的综艺，
0: 好多梗，但是没有出什么歌。那个综艺
1: 就是纯看着好玩。
0: 对对对，
1: 来吧，我们也是就这首歌，祝大家这个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不见不散了。
2: 快乐启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

0: 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下午5: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呢，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啊。这个时间点的话，通过监控来看，海口市区各条道路上的车辆呢，跟上个时段相比开始慢慢的有所增多。尤其是些这个主干道的方面啊，像现在龙坤北路啊，包括世纪大桥、海修快速路、滨海大道，这些主干道的话呢，车辆跟上个时段相比都是有所增加，但是还好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滞留。大家呢只要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就可以了。像现在的国兴大道，就是往快速路的方向，目前在过了海府立交桥之后，这一小段路上啊，就是在这个现在啊富力首府这个位置上，就需要大家来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然后大银山东二路口的位置，咱们正常等待信号灯的放行就可以了。还有龙坤南路金林花园的门前路段上，这一块的话呢，现在在主路部分啊，车辆跟上个时段相比是有明显的增加，目前估计得需要2个灯次左右才可以完全通过了。而且在这个路口位置，包括在海德路口的位置，电动自行车的数量也是啊，比较集中的。大家注意小心避让，尤其是左转的车辆，注意看清楚路面情况之后啊，再继续往前行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2: 中交蓝色港湾2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代，重塑高阶生活新道路。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鹏日子0014号，海口中交海鹏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3: 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4: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3: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权定期。

0: 守护健康爱一针。
1: 第二章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0: 第三章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1: 第四章牧林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0: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1: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0: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1: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5: 哦，
4: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7: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6: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7: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6: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9: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8: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9: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8: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9: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8: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9: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6月21号，交通部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为您打造一条能治愈心灵的旅行线路，遇见新疆独库公路8日游。我们会在乌鲁木齐等你，送你一朵新疆棉花，温暖柔软，将这片土地最朴素的问候。当车轮驶上独库北段，你会真正明白最美的风景一直在路上。

0: 我们在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躺平看云，在天山花海等一阵风，我们在赛里木湖畔发呆，让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倒映出你的笑脸。我们穿过雄伟的果子沟大桥，走进紫色的薰衣草庄园，为这个夏天留下一张最浪漫的照片。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到交通部四微信平台了解详情。
1: 晚高峰里有什么？
2: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1: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2: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1: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3: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4: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7:42，欢迎各位锁定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名叫《城市新动力》。大家好呀，猜猜我是谁？谁稀罕猜你是谁？
1: 用他也知道我是开心小丸子，么么哒！我是海口最靓的仔郎，
0: 大家好呀！我是开心小丸子最好的朋友，我叫开心大丸子了呢。动感超人，动感国星大道光波。各位好，我依然是坏坏啊，叫我阿坏或者是摸坏都可以。我们是开心坏的组合，咱们城市新动力节目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6月21号，我们叫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带着各位听众朋友们前往新疆旅行了啊！距离出发倒计时4天，

0: 咱们节目当中两个互动的内容分别是啥呢？注意听了啊，第一个是这样的。城南城北一条街，城南城北一条街。后边的话呢，就各位听众朋友们自己去发挥了啊。比如说，城南城北一条街，打听打听谁是开心小丸子他爹。然后今天咱们节目还有一个互动的内容是，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用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哎呦我的妈！
0: 来造个句儿，就是你说的话里啊，一定要带这句。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来吧，两个互动的内容，你对哪个更有兴趣呢？那就参与到哪个的互动当中来啊！
2: 坏坏，你护的好一点啊！
0: 不好意思，刚才没护住。哎呀，两个都有兴趣就都互动互动吧啊！跟我们节目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呐、啊，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行，搜。

0: 我交通九五四就能找着我们了啊，最好是发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来互动吧，因为我们节目组的所有成员都很喜欢听大家讲话的声音啊。
1: 坏坏，今天谁是榜一呀？
0: 今天 LIN 林荣登基满城是新动力节目的榜一大哥的席位了啊。来呀，导播老师给我们的榜一大哥林撒话。哎呀呀呀呀，这花可真是够漂亮的嘞，人见人爱呀。请问这是什么花呢，导播老师？
2: 支付宝到账100万元。
0: 哦，退休之后有100万元花。榜二听友是春波，榜三听友是小灰灰，榜四听友是海之韵，榜五听友是姐妹，榜六听友是坏坏的初和日当午，榜七听友是微风不燥，榜八听友是村村笑对人生，榜九听众是一切安好，榜十听友是一位叫圆圆的听友啊，欢迎你们呐！来，导播老师给我们榜前十的听众朋友们撒花。嗯，这又是什么花？
2: 支付宝到账10万元，
0: 下个月会有10万元花。
3: 坏坏，这就能令我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了。
4: 下午5:47，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龙坤北路，目前龙坤北路往南大桥的方向，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的现象啊，就是从世纪大桥下桥口的位置开始，一直到南大桥，也就是在人民桥再往前一小段距离这个位置啊，整个这一段路上现在是有明显的车辆滞留的情况。龙坤北路上车多，在南大桥桥面上的话呢，主要是有交通事故，就是从上到南大桥，然后再进匝道去海秀东路这个匝道口的位置，这一块看起来像是有4车发生事故了啊。目前的交警已经到现场了，正在处理当中，是占据了最左边车道，同时也对进匝道去海秀东路的这些车辆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大家呢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互相礼让一下，咱们依次有序来通过。过了这个事故路段之后，继续再往前，能够恢复到比较顺畅比较稳定的通行。反方向从南大桥去龙坤北路的话呢，也是在海秀东路匝道口的位置，在这一块有车辆有临时变道的情况，所以说会对后方其他车辆的通行呢有一些影响。龙坤南路这边的话呢，像在城西路口的位置，主要还是往南大桥的方向，整个队尾现在是排到省高院的附近。过了城西路口继续再往前，像在红城湖路口的位置，也就是1到2个灯次就可以完全通过了，没有太大的问题。反方向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主要集中在主路部分车辆比较多一些，队尾是排到了海德路路口的位置啊。这一块上龙坤南路这一块现在车辆也是不太好走。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是在坡巷路口以及龙坤南路口的位置已经出现排队了，还有金垦路和晋运东路交叉路口往桥中隧道的方向，现在队尾呢是接近到这个银湖路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本来道路也不宽，现在车辆又多，所以说通行的压力呢是比较大的。海秀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的话呢，主要是在秋海匝道附近车辆比较集中，同时呢像海府路汽车东站往5公祠，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5公祠，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排队。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0: 现在的时间来到了17:50，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坏坏，有请季风泯灭的季姐。
1: 城南城北一条街，三前三后望重移。
0: 什么？
1: 城南城北一条街，三前三后望重移。
0: 山前山后万重云呐、啊，城南城北一条街，还是我的钱包扁一些。城南城北一条街，还是我的小脸圆一些。
2: 城南城北一条街，还是我的动感光波厉害一些。
0: 听友情读还说呢，我刚才好像听见开心大丸子把动感光波发射到国兴大道去了。对呀、啊、已经收不回来了，你一会儿就被堵在国兴大道了啊。
3: 乖乖，有请王爷出场啦。
4: 城南城北一条街，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0: 城南城北一条街，我走路带风不穿鞋。
3: 为什么会这样呢？
0: 今天咱们节目当中总共两个互动的内容啊，第一个就是用各位不，各位用啊，第一个就是让各位用城南城北一条街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啦。还有一个互动的内容就是你说的话里面必须要有为什么会这样的。

0: 女儿啊。欢迎听友坏坏的小鱼，还有不在线以及双木林啊，欢迎光临城市新动力节目啊。
1: 坏坏听听者也在说什么呀？
2: 城南城北一条街，坏坏出门跑大街，打完南街走北街。
0: 怎么的？
2: 城南城北一条街，坏坏出门跑大街，打完南街走北街。
0: 我扫的大街就是干净啊。城南城北一条街，开心小丸子竟然错把听友者爷当成爹。

0: 车主，
1: 看我扫过的大街多么的光滑。
0: 这世界上
1: 用手一摸都不拉手啊。

一号，想不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呢？交通九四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啊，八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包括生日惊喜。哇，只要你六月份过生日啊，报名参加这次行程的话，都是可以获得生日惊喜的啊。名额有限啊，只此一团，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咨询专线呢是幺三九。

0: 7662042。
1: 再说一遍。
0: 239-7662-0142。
1: 手机号就是微信号，
2: 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以及报名咨询方式。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的啊，吃住这两大块那肯定是完胜普通旅行团的，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
1: 坏坏，下个月还有没有去新疆的行程了？
2: 下个月没有了。如果你错过六月份的新疆之旅的话，你再想去新疆，就是跟着九五四走的话啊，那就只能等到八月份。
0: 慧慧，八月份暑假期间团费肯定很贵呀。
2: 那有啥办法呀？暑假期间人家航空公司肯定是要涨飞机票的钱的，这玩意儿咱哪能控制得了啊？是不是？也不是我们非得卖贵的呀。好不好看可以直接发送坏坏啊，发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看看那年坏坏在六月份的时候去新疆都拍了一些什么样的照片呢。
1: 坏坏穿黄裙子这张是在哪里拍的？
2: 这是新疆天山天池吗？国家维级旅游景区啊。
0: 坏坏穿白色裙子这张是在哪里拍呢？
2: 这就是在传说中的薰衣草庄园拍的啦。
1: 坏坏后面两张风景图是哪里拍的？
2: 这就是传说中的独库公路北段随手拍的风景图了。想分享照片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送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来分享一下啊。

0: 小智的听友说，天哪，老天爷爷给我关上了一扇门，为什么会这样呢？后面他还补充了一条，把我整得无精打采。老天爷爷虽然给你关上了一扇门，但是也总是会在墙上或者是地上再或者是电线杆子上给你留下很多开锁的电话号码呀。祝你早日打开这扇门。当中啊，大家发现啥重要的路况消息，一定要在保证自己全方面安全的情况下，在第一时间给我们交通局发回最新的路况爆料啊！感谢各位辛苦啦。这边叫米的朋友留言说了，城南城北一条街，冰糖绿豆海带结，嘴壮就给我少吃一些。那我嘴瓢要吃多少？才合适嘛？哎呀，城南城北一条街，我们节目组就属开心小丸子长得最残缺。大家要是想看开心小丸子长什么样的话，可以直接发小丸子，发小丸子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然后想看开心大丸子长什么样的话，就直接发大丸子，发大丸子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现在我们家开心小丸子还出系列产品了呢，比如说蛋糕啊 ，T 恤呀、啊，那是相当受欢迎的。开心大丸子也有系列产品啊，只有 T 恤没有蛋糕。详情都可以直接发送小丸子或者是大丸子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了啊！咱们马上进入到的是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阴阳》。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快乐起步。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下午6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啊，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的方向，目前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丁村万人海鲜广场的附近了。这一块它是有明显的车辆滞留，不管是直行去龙坤南，还是左转进椰海大道方向去的车辆呢，都比较集中。所以各位到了这一段之后呢，注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来行驶啊，不要随意的变道夹塞。过了椰海大道之后呢，目前在凤翔西路口的位置现在也是有明显的排队，整个队尾差不多也是接近到椰海大道路口了。还有在过了凤翔西路再继续往前，像在城西路口啊，还有在红城湖路口的位置，大家呢就正常等待信号灯的放行就可以了。同时现在从城西路要进入到龙坤南路这个方向去的车辆，现在也是出现了排长队的情况。整个队尾啊，目前呢已经是排到了现在差不多是这个城西横路这个路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的话呢，还是要左转进龙坤南的车辆会比较多，大家也要注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来行驶啊，包括电动自行车也挺多的，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现在从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继续往迎宾大道方向行驶，这一段上的话呢，现在主要是在主路部分车多，辅路的话能够保持相对于比较平稳的一个通行。还有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在坡巷路口以及龙坤南路口的位置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五公祠路口现在红城湖路继续前往南海大道这个方向，像在这个海府路口的位置，包括在过来之后呢，环湖路这个路口的位置都是有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估计都得需要2到3个灯次的等候时间。还有五公祠这个路口现在是从海府路过来，就是汽车东站这个路口的位置，队尾排到了塔光市场。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五公祠的话，队尾是排到了下坎东路路口，而且在这个琼州大道这边的话呢，车辆是有明显滞留的啊，通行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在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目前主要还是往国兴大道这个方向车辆呢会比较集中。现在这个秋海匝道的附近，还有在过了秋海匝道之后，在过了金垦匝道之后，一直到龙坤南匝道口的位置，这两段路上啊，现在都是有明显的车辆滞留的。各位呢行驶到这一段的时候，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然后咱们依次有序的来通过。同时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及时路况信息，也是可以继续来向交通954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4: 快看快看，那个谁塌房了，哎呀，超大八卦全网刷屏，我现在一键转发分享到闺蜜圈。
5: 停停停，又跟风无脑吃瓜了，
4: 大家都在转吗？哦对，还得先截图，不然一会儿肯定被和谐了。
5: 来路不明的爆料全是炒作跟谣言，别随手跟风瞎转发，好好上网长点心，看清真假再行动。
4: 哎呀，差点又踩坑，还好你拉住我了。
6: 理性吃瓜不盲从，清朗网络一起冲。
7: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也

0: 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3: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2: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3: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2: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3: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2: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6月21号，交通部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为您打造一条能治愈心灵的旅行线路，遇见新疆独库公路8日游。我们会在乌鲁木齐等你，送你一朵新疆棉花，温暖柔软，将这片土地最朴素的问候。当车轮驶上独库北段，你会真正明白最美的风景一直在路上。我们在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躺平看云，在天山花海等一阵风。我们在赛里木湖畔发呆，让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倒映出你的笑脸。我们穿过雄伟的果子沟大桥，走进紫色的薰衣草庄园，为这个夏天留下一张最浪漫的照片。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到交通部四微信平台了解详情。
1: 一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心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不多、啊。够意思啊！听友大山说，万

0: 女儿可喜欢你了，一定要用语音消息跟你聊一句。那我听听啊，说啥啦？
1: 爸爱。
0: 哎呀。宝贝呀。你怎么这么招人稀罕呢？

0: 互动的内容是，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用为什么会这样呢也来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就这点小事还能难得住你们？
1: 快快，财神哥哥来了。
2: 城南城北一条街，那坏呀，昨天你是不是说你有一双蜜姐代言的洞洞鞋
0: 啊？
2: 多大尺码呀？你的脚脚是不是三寸金莲啊？
0: 36码算大脚丫了。城南城北一条街，开心小丸子的工资和开心大丸子的工资加起来都不够买我这双洞洞鞋。我为我拥有这双洞洞鞋而感到骄傲。在海南就是很适合穿洞洞鞋的。欢迎听友 HHY， 我看见你了，还有这个叫兜兜又的听友啊。齐航齐飞爸爸说，海秀快速西往东，快到龙坤南。往龙坤北的那个匝道口的这个位置，两车发生剐蹭了，占了中间两条车道啊，导致后边呢是一个堵车的情况啊。海秀快速路西往东，快到去龙坤南龙坤北匝道的这个位置啊。海秀快速路西往东，快到去龙坤南龙坤北匝道的这个位置，两车剐蹭了，导致后方拥堵啊。欢迎那就灿烂的微笑吧，我看见你了。欢迎这位叫喵小小小山的听友啊，还有这位叫郭的朋友，乘风破浪我也看见你了，咖啡不甜我看见你了，王成我也看见你了，这位叫发发发的听友欢迎你啊，少糖去冰我也看见你了，还有这位叫重生的朋友啊，大家

0: 唤，对方正在输入蓝护咒啦。
1: 城南城北一小姐，快快去小丸子的大姐姐。
2: 我是他妈，好不好？导播老师才是开心小丸子的大姐姐。谁不知道小丸子是我儿子啊？开动脑筋想一想啊，城南城北一条街，用这句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你会有什么样的创意呢？另一个互动的内容就是，这是为什么呢？或者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呢？大概就这意思吧。你用这类的句子啊，也来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
0: 城南城北一条街，坏坏最喜欢海口的哪条小吃街？
2: 我最喜欢的是海垦花园夜市那条小吃街。
3: 我最喜欢的是金盘夜市小吃街。小丸子你呢？
0: 我最喜欢的是海大南门夜市的小吃街呀。
2: 有一位叫倩倩的老铁说了，哎呀，最近我老公怎么没事老是要看我手机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哎呦我的天哪，有没有这样的同款老公？真是太要命了。什么都要查根问底，你什么都要查个问题，然后你还受不了真相的刺激。这是男女的通病吧。
3: 慧慧，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声，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

0: 下午6:16，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海秀快速路啊。快速路桥面上目前主要还是往国兴大道这个方向车辆比较集中，在过了永万匝道之后呢，就开始进入到比较明显的一个车辆滞留了。整个这一段需要在过了金垦匝道之后，拥堵情况才会得到一些缓解。尤其在海秀桥正上方这个位置，现在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车辆滞留啊，通行的效率比较低。这一块反正不好走，有条件的朋友尽量就选择从其他路段来稍微的绕行一下了。而且反方向，现在海秀快速路往西海岸的方向，也是在金垦匝道的这个位置有明显的排队，队尾排到了桥中隧道的这个路段上。滨海大道目前往长堤路的方向是在秋海大道路口、满福龙九楼路口，包括在滨海立交桥底下，也就是要右转进龙坤北的这个车辆会稍微有一些偏多。反方向往西海岸的话呢，是在丽晶路口的位置，现在队尾直接就已经排到了海口湾演艺中心了。这一段路上车辆比较集中，而且各个路口的位置也都是有明显的一个排队滞留，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注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来行驶，不要随意变道夹塞。龙坤北路往南大桥的方向，还是从滨海立交桥底下一直到南大桥快速路匝道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车辆会比较集中。还有现在的龙坤南路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上，现在整个队尾呢差不多是排到了凤翔西路口了。这一块尤其是在红城湖路口的位置啊，有一个短暂的滞留，而且在这个路口包括在海德路口的位置，电动自行车特别多，大家一定要注意小心的来避让一下啊，尤其是左转的车辆，看清楚路面情况之后呢，再继续往前行驶。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5公尺，海府路汽车东站往5公尺，还有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现在依然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大家行驶到以上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晚高峰里有什么？
2: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1: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2: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1: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3: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4: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来关注一下 Steven QIN 发现什么路况了？三车相撞了，已经挪到旁边去了啊！已经挪到路边了，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一下吧。季风泯灭的季节也发现路况了啊！
1: 现在会不会那个金水路路口有事故？
0: 有交通事故。西往东的方向。
1: 现在会不会那个金水路路口有事故？西往东方向。
0: 交警已经在处理了啊！你说的就是海秀快速路龙坤南匝道口的那起交通事故吧？交警已经在处理了啊！刚才也有听众给我们。

0: 报了这条路况，感谢各位的爆料啊。This is how we do.一会儿才来听节目的各位兄弟姐妹们注意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有两个互动的内容，第一个就是城南城北一条街，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下一个互动的内容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呢？用这句啊，也来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了啊！互动方式很简单，首先第一步，你得拿出你那部让人梦寐以求的国产大屏幕手机呀、啊，然后你打开微信呢，在搜索微信公众号这儿"交通954"啊，搜着之后立马点关注，毫不犹豫点关注，稍微犹豫那么一点点，那你这辈子都关注不上这个微信公众号了。关注完，你就可以往里边发送互动消息了啊。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咱们节目会优先关注的。子飞鱼说：“城南城北一条街，今晚铁锅炖大鹅配锅贴。”
1: 城南城北一条街，坏坏主播专治各种不服帖。
0: 所以子飞鱼，你今天晚上在吃铁锅炖大鹅配锅贴的时候，哪个锅贴不老实，你就找我，我保证让他特别服帖。
1: 坏坏，有请简简单单出场啊！
2: 坏坏，城南城北一条街，不想上班，只想摆摊。
0: 咦呀小小年纪的啊，就差点讲。

0: 条街，端午节小长假期间咱们约不约呀？
1: 坏坏有点闪闪出场了。
2: 坏坏坏坏我来了。
0: 什么玩意儿？
2: 坏坏坏坏我来了。
0: 你来呢？你啥时候来的？你来之前你为啥不说一声你就来了？每次你都这样来。

0: 奥利奥说，城南城北一条街，我只喜欢听开心大丸子唱歌。
1: 欢迎一休，
2: 我有歌迷呀。我的歌迷来了。
0: 那个字儿读来，不是读来，好不好？
2: 你是奶龙，我是奶龙，不能读成我是奶龙，我是奶龙。今夜星光闪闪，我爱你的心满满，想你一晚又一晚，把爱你的心都填满。想吃爱情的苦，做你的小公主，月亮不睡我不睡，我是人间小美味。先擦鼻涕后提裤，后提裤后提裤，从此走上社会部，社会部社会部。
0: 大丸子一有歌迷出现的，他就开始嘚瑟。

五 Z 的听友说了，城南城北一条街，碰上大小丸子我就捏一捏。捏累了你就歇一歇。你不能说你自己都捏累了，然后你还硬捏。居离说，城南城北一条街，坏坏的好运让我接一接。哎呀，城南城北一条街，全海口所有的小孩，我说接走就能接，信不信？谁家小孩见了我这么招人喜欢的主持人，能不跟我走啊？这位小朋友，我去学校接你，你跟不跟我走啊？

阳，我看见你了，还有陆少，我看见你了。虎妞，我看见你了，你可真虎啊。城南城北一条街，这碗清补凉我还能再吃掉一些。

0: 这位叫张青青的听友说了一句话，不是说好的天无绝人之路吗？为什么会这样呢？啥意思啊？你跟大丸子一样又无路可走了是不？
1: 慧慧，接下来我们应该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呢。
2: Lady Go，
0: 我这一次啊，还是给大家描述一种好吃的东西。它是一种很好吃的、很受欢迎的食材。大家听完之后猜一猜，我描述的这是什么食物？这玩意儿吧，它是牛身上的。表面呢是布满了许多大小不一的凸起或者是褶皱。想一想啊，它的表面布满了许多大小不一的凸起褶皱，哎呀妈，摸上去拉拉巴巴的。我跟你说，它可是中国饮食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食材啊，尤其是在川渝地区的火锅料理当中，它可以说是占据着灵魂地位啊，吃火锅必点的一种食材啊。这玩意儿咬下去的话呢，有比较明显的咯吱咯吱的声响，但是它不会过分的坚硬啊，几乎大家都能咬得动吧。那么它最经典的一个吃法呢，就是七上八下，这是它的好吃的一个秘诀口诀啊，经典口诀。吃它的经典口诀就是七上八下。哇哦，咦呀呀呀呀，好辣呀。当然把这玩意儿做成凉拌的也很好吃啊。那这种食材它到底叫什么名字呢？听众朋友们，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食材呢？据说这玩意儿还高蛋白低脂肪呢啊，含有很多种营养成分的啊。
3: 坏坏，这种食材是什么颜色的？
0: 它有黑色或者是深褐色的，也有黄颜色的，然后呢还有白色的啊。

0: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一会儿会抽出幸运听友给大家送出福利啊。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6:32，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里头啊，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还是处于晚高峰的一个状态当中。首先来关注一下龙坤北路，目前龙坤北路依然是往南大桥的方向，车辆比较集中，从世纪大桥下桥口一直到南大桥快速路匝道口，整个这一段路上现在车辆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现在国贸北路口的位置，还有在南大桥桥面上海秀东路匝道口这两个节点的位置啊，通行的效率会更低一些。反方向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北倒还行，能够保持比较平稳的通行，但是呢在玉河路口的位置，因为有一些车辆的话它是要右转进入到玉河路里头去，所以说呢大家注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车道来行驶啊就可以了。现在的海秀快速路桥面上的话呢，车辆跟上个时段相比是有明显的减少，目前去国兴大道主要就是在秋海这个路段上车辆通行效率会稍微有些偏低。反方向往西海岸的话是在金垦匝道口的位置，大家稍微耐心等一下啊，注意跟其他车辆呢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目前呢下桥口的位置一直到前边的南海大道路口的位置，整个这一段路上现在车辆还是比较集中的，包括像在面前坡天桥底下呀，还有在海德路口的位置啊，现在都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啊，大家呢稍微注意一下，然后不要随意的变道夹塞，避免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同时现在海子路汽车东站往5公祠，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5公祠，以及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现在也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排队，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6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7: 银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银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8: 中江蓝色港湾27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道路。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

0: 9-2026海鹏月字0014号，海口中交海鹏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1: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7: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4: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7: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0: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7: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0: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7: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8: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0: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8: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0: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8: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0: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
13: 厉害了！
9: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众途旅行社为您打造一条能治愈心灵的旅行线路，遇见新疆独库公路八日游。我们会在乌鲁木齐等你，送你一朵新疆棉花，温暖柔软，将这片土地最朴素的问候。当车轮驶上独库北段，你会真正明白最美的风景一直在路上。我们在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躺平看云，在天山花海等一阵风。我们在赛里木湖畔发呆，让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倒映出你的笑脸。我们穿过雄伟的果子沟大桥，走进紫色的薰衣草庄园，为这个夏天留下一张最浪漫的照片。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到交通部四微信平台了解详情。

0: 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开心小丸子。
2: 大家好，我依然是开心大丸子了吗？动感超人，动感龙坤南路光波。
0: 兄弟姐妹们，各位好，我就是坏坏啊，我们是开心坏坏什
1: 么？坏坏，听听黄金玉律师发现什么路况了？
3: 阿坏阿坏，玉沙路往滨海大道的这个方向，
0: 玉沙路往滨海大道那个方向
3: 完全堵死了，等了五六轮红绿灯都还是没有动静，是不是龙坤南龙坤北和世纪大桥滨海大道这一片全部都堵死了呀？
0: 不要吓唬我啊，把那个死字给我去掉啊。说了多少回了，慧慧最怕的就是死那个字哦。以后大家报路况的时候不要带死那个字啊，太可怕了，万一把主播吓个好歹的。哎，刚才玩了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坏坏给大家描述了一种食材，让大家猜猜这种食材叫什么名字。咖啡不甜说是叫毛肚，胖子说是不是牛胃呢？听友风说的是毛肚，牛牛说的是牛百叶，雨燕答的是毛肚，爱照我心答的是百叶，花开竟无声说的是毛肚，资料读取中还有这个叫刘瑞的听友答的都是牛百叶。

0: 我说的非常重点的就是吃火锅的时候啊，一般呢都会点这种食材，然后吃它的经典口诀就是七上八下。那么这种食材它到底叫什么呢？有请 Steven QIN 呐、
1: 啊，牛肚牛百叶，
0: 牛肚牛百叶，黄金玉律师知道答案不？
2: 这不是牛百叶啊。
3: 有请天涯，
1: 毛肚毛肚，
3: 有请傲天，
4: 哇哇哇哇，你说那个牛百叶，牛百叶，就是牛胃里面拔下来那一盘牛百叶喽。
0: 王同学说：“那必须是我贼喜欢吃的牛百叶呀！”
3: 有请沙漠绿洲。
2: 乖乖姐姐，答案是牛百叶。
0: 牛百叶啊，来关注一下慧的答案是。
2: 里面就是我最爱的毛肚。
0: 来听听马龙怎么说呢？
5: 到了。

0: 这蘸牛肚，蘸牛肚。
1: 蘸牛肚，陈来说说。
2: 现在这个食材肯定是牛百叶。
1: 听友天经地义答的是牛肉丸。深海怎么说？
0: 牛大力。
1: 上一边去。坏坏，有请真真出场来。
0: 刚刚那是牛百叶。
1: 来，会飞的鱼你好啊。
3: 牛肚，牛肚。坏坏。
1: 有请 SFSH。
3: 牛百叶，牛百叶。
1: 有请简简单单。
3: 我会不会是牛肚？
1: 牛肚啊。金夫人丹丹你好啊。
3: 对对对对，牛肚牛肚，最爱的牛肚。
1: 改变自己你好。
3: 对，牛百叶。
4: 坏坏接着来，又到了我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的时候了。

0: 下午6:47，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秋海大道跟秀华路交叉路口的位置，目前往南海大道的方向，现在整个队尾呢依然是排到了秋海一横路路口的位置，而反方向往丽晶路的方向，也是在滨海大道路口的位置，有明显的排长队啊，队尾是排到了海秀桥桥底下，整个这一段路上现在不太好走。那么在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往国兴大道已经是恢复到了正常的通行，没问题了。反方向往西海岸的方向，在金肯匝道口的位置，因为还是有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嘛，所以说通行的速度会稍微有一些缓慢，但是没太大的问题啊。有需要的朋友，咱们还是可以放心从这儿来行驶的。然后咱们只要注意跟其他车辆呢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就可以了。滨海大道目前在万绿园的门前路段上，现在是去到西海岸的方向稍微有些多，就在万绿园门口的位置啊，大家稍微耐心等一会儿就可以了。反方向现在滨海大道往长堤路的方向，也是在这个玉沙路口的位置，包括在这个滨海立交桥底下这一块的话呢，现在车辆稍微有一些多，大家呢注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车道来行驶。国兴大道现在往快速路是在大英山东二路口的位置，队尾排到了海府立交桥的附近，而在海府立交桥下边就是去琼州大桥的这个方向，这一段路的话呢，现在需要再过了前边的省图书馆之后，排队或者通行缓慢的情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缓解。龙昆南路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现在主要还是集中在主路部分，车辆稍微有点多，目前队尾是差不多排到了海德路口的位置，辅路部分倒是可以保持顺畅通行啊。那么辅路部分左边的两条车道也是直行车道，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借助这两条直行车道来通行，这样子也能够提升整个路口的一个通行的效率。海府路汽车东站往5公祠，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5公祠，包括迎宾大道去龙昆南路，这三个路段的话呢，车流量跟上个时段相比也是有明显的减少，但是在信号灯前还是需要大家来稍微耐心等待一会儿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95.4 城市新动力。

收音机前还有人不？一起来呀，继续 happy 起来呀。听友彬彬有礼说，你刚才描述的那种食物是不是水爆肚呢？茶香赫赫说，感觉像猪大肠呢。我刚才描述的那种食材呀，它就是毛肚啊。毛肚也叫牛百叶或者千层肚都可以啊。这玩意儿吧，有黑色或者深褐色的，那么像这种色泽的呢，通常就是指那些没有经过漂白处理的天然毛肚了啊。那黄颜色的

0: 那是那种吃饲料长大的牛的毛肚，色泽就比较偏黄。白色的那种那肯定是经过漂洗呀、或者是冷冻加工处理之后的毛肚了啊。一般这种白颜色的毛肚呢，都是常见于零售的那些冷冻食品吧。除了凉拌和涮火锅，其实爆炒也特别好吃，卤制的也很好吃。经过长时间卤制啊，那个毛肚会变得贼辣的软糯入味啊，就特别适合喜欢软烂口的那些人群。当然我们要是自己选择买毛肚的话呢，还是得选择那种色泽自然的啊，闻起来没有那种刺鼻的异味的，质地是比较有弹性的，这样的毛肚可以买啊。最好是避免购买过于雪白而且体积异常膨大的这种毛肚，为了防止非法添加嘛，对吧？那刚才呢有几位，哎，我看看是有几位听友获得福利啦，有两位听友啊，全都获得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了，白切温泉鹅一份，价值88元哦。哇，他们家的白切温泉鹅简直是绝了，那原汁原味相当好吃了啊，再配上特有的蘸料，吃起来真是宇宙超级无敌爽歪歪呀。恭喜黄金玉律师是获得了一份琼海味道他们家的白切温泉鹅。还有一位是叫军哥啊，恭喜军哥也获得了琼海味道餐厅提供的白切温泉鹅一份，注意查收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给你们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啊。咱们城市新动力今天呢还有两个互动的内容嘞，第一个呢就是是什么来着？
1: 外外，第一个是城南城北一条街。
0: 对，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啊，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另外一个互动的内容呢，就是你说的话里一定要带，为什么会这样呢？你想一想啊，怎么结合融合一下啊？

0: 话，听听刚才中了福利的黄金玉律师又在说什么呀。
1: 大丸子，你的动感广播又击中我吗？你怎么那么可爱？
0: 我也很可爱呀。
2: 动感黄金玉律师广播。
3: 我看到黄倩莹呢，她发来了一条互动消息，说城南城北一条街陈楚生演唱会的门票必须得多卖出一些。
2: 陈楚生的歌曲我也会唱啊，慧慧。
3: 那你给大家唱两句，让大家一会儿听听，听听你们俩谁唱的好。
2: 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在这座城市的距离。
3: 大丸子唱的比原唱好。我投开心大丸子一票。

0: 昨日傍晚17:30直播到晚上的19:30啊，节目呢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的。那么如果在6月21日这一天，你想跟着交通954啊，跟着海南众途旅行社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那就赶紧收拾行囊啊，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我们是6月21日出发啊，6月28日回到海口，8天7晚的时间，一起飞往新疆，一起去撸爆滋滋冒油的新疆羊肉串。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呀！6月份过生日，宝子，如果6月份参加我们这次行程的话，都是可以获得生日惊喜的，这辈子都难以忘怀的一个生日啊！名额有限，只此一团啊！名额有限，只此一团呐、啊！因为机票紧张，没有那么多人。能参加得上的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号获取详细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方式，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339-766-214
1: 坏坏，听说有一个丹丹可以拼房，
0: 但是我感觉够呛能有人跟他拼呢。哎呀，想跟九五四出去玩，那得抓紧时间了啊！距离出发倒计时4天了啊！距离出发倒计时4天了啊！已经成团，铁定发团啊！如果你们6月份赶不上去新疆的话，7月份肯定是没有新疆的团的。只能等到8月份，但是8月份呢，暑假期间呢，机票啥玩意儿这都挺贵的啊、哦，团费应该是在8-9千左右一位的啊、哦，我得跟你说清楚，说明白喽，别到时候你再怪上我。Come on， 走了，收拾小包包。

这位叫老肖的听友说了，我昨天晚上数了快8000只羊了，还是没睡着，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知道你昨天晚上因为什么失眠，因为你睡觉的时候吧，脑子里想的全是钱，心里边又想着到底怎么才能够免费去新疆啊？你就这种想法能睡着才怪。

0: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7:0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世纪大桥的这个桥面上，往龙坤北路的方向没问题啊，非常顺畅，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但是去海淀岛这个方向，就不太好走了。目前就是从过了滨海立交桥开始有明显的排队，整个这一段需要在过了北塔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才会得到一些缓解。这一段路上有明显的车辆滞留。现在的滨海大道东西双方向，包括长堤路这边双方向啊，都是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的通行，没有问题了。秋海大道和滨海大道交叉路口往丽晶路的方向，现在还是需要大家来稍微耐心等一会儿。包括现在的秋海大道跟秀华路交叉路口往南海大道的方向，队尾也是排到了海秀桥桥底下的位置。那么在秋海大道上经常有货车来通行，请大家呢注意跟这个大货车啊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避免发生不必要的交通事故。同时现在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的方向，像在金星路口还有龙坤南路口的位置都得需要差不多两个灯次左右。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队尾排到了美社河桥的附近，然后过来之后呢继续再往前，从城西路口的位置一直到红城湖路口的位置，现在也是有一个短暂的排队啊，需要大家来耐心的等待一下。而且在龙坤南路跟南海大道这个路口南北双方向直行的车辆呢是正在放行当中，现在海南师范大学门前路段要左转进入到南海大道方向去的车辆，现在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长队的情况。国兴大道现在在省图书馆这个路段上去到琼州大桥的方向，队尾是排到了大英山东二路口的位置，包括海辅路汽车东站往五公祠也得需要大家来多等一会儿。各位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4: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5: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4: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5: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4: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5: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0: 交通九五四，知识充电站。
6: 嗨，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坏坏。现在跟大家说一下椰子八宝饭。椰子八宝饭呀，是我们海南宴席上的一道传统点品，以椰子为容器，内填八宝糯米蒸制而成。据传这道菜呀，最早是起源于清代，是海南厨师为了迎接贵客而创制的哟。制作时把老椰子顶部切开，倒出椰汁，保留椰肉，再将浸泡过的糯米与红枣、莲子、桂圆、葡萄干、核桃仁、花生、红豆等八宝混合，填入椰壳中，加入椰汁和糖，盖上椰盖后隔水蒸熟。蒸好的椰子八宝饭呢，真是椰香浓郁，糯而不腻，甜而不齁，寓意团圆美满，五谷丰登。如今呢，椰子八宝饭也已经成为了海南最具代表性的椰子菜之一哟。
7: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8: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9: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0: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

0: 从你我做起。
1: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2: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3: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2: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0: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1: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5: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4: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5: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解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4: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5: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4: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新闻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8: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7: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9: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6: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0: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6: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6月21号交通部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为您打造一条能治愈心灵的旅行线路，遇见新疆独库公路八日游。我们会在乌鲁木齐等你，送你一朵新疆棉花，温暖柔软，向这片土地最朴素的问候。当车轮驶上独库北段，你会真正明白最美的风景一直在路上。我们在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躺平看云，在天山花海等一阵风，我们在赛里木湖畔发呆，让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倒映出你的笑脸。我们穿过雄伟的果子沟大桥，走进紫色的薰衣草庄园，为这个夏天留下一张最浪漫的照片。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到交通部四微信平台了解详情。

0: 是心道力，
1: 永远永远在身旁。身旁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恐龙克朗》。

0: 迎这位叫坐以待毙的听友啊。我 make it， 我 make it。黄金鱼律师还说，大丸子说话跟唱歌的精髓呀、啊，就在于那个尾音。我 make it。欢迎坏坏的邓万林啊。
1: 坏坏，咱张哥哥又说什么啦？
2: 莫慧莫慧，我问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2: 从海口飞新疆直飞的话、需要几个小时啊？
0: 如果是直飞的话得六七个小时吧。就跟飞哈尔滨长春差不多。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里有个互动的内容是城南城北一条街，城南城北一条街，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还有一个互动的内容就是你说的话里头的必须得有一句为什么会这样呢？坐以待毙说那个沿海大道有两个中学生啊，骑着九号电动车在快车道上飞驰。来啦，我们是从身上穿的校服来看的话，应该是秀峰学校的校服啊。这一天天的，真是让人操心呢。我看看这是谁呀？新乡吗？他说家人总是对我一毛不拔，为什么会这样呢？都没有人心疼我的吗？我记得我之前就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过经验了。如果你要是觉得自己没有人疼的话，你就去健身去啊，练完之后浑身疼。

0: 小坏，听听闪闪在说什么呀？
1: 坏坏，七点多了还这么睡，这是怎么回事呢？
2: 那肯定是我们节目太好听了呗。
3: 坏坏，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呢。
2: 你能不能重说？
0: 不许破音。
3: 坏坏，接下来我们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呗。
4: Lady Go！
2: 哎呀，这一把还是给大家描述一种好吃的啊，一道琼北地区的特色美食。大家认真听，最后猜一猜，我们给大家描述的这道美食啊，它应该是叫什么名字呢？这一道菜可以说是又叫寺院菜或者是素菜。大家可以开动脑筋想一想，哎，印象当中什么菜既可以叫寺院菜也可以叫素菜？是咱们海南省琼北地区啊极具代表性的传统美食。

0: 然这也是海口市第五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呢。看来这道菜真的是很厉害呀。这道菜呢，它不仅是承载着深厚的民俗文化底蕴呢，更以其独特的烹饪技艺和丰富的食材寓意啊，成为了海南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1: 坏坏，这道菜里都有什么食材呢？
0: 有菌菇类的，比如说像冬菇、木耳啊、云耳啊、黄花菜呀、全都有。豆制品里头也有，像那个黄豆腐干儿炸的金黄金黄的那种，还有腐竹。蔬菜类的也有啊，水芹是肯定得有的啦，甜菜呀，包括黑豆芽什么的，好像还有个叫桥头的东西。然后其他的食材像粉丝啊、发菜呀、花生仁之类的也是会添加的。哎呦，这道菜里头用了好多种料啊。可以说整道菜啊，成品之后色泽分明，装盘整齐，吃起来润滑爽脆，是香气鲜香诱人呐。汤汁浓郁，而且还不油腻啊，既有蔬菜的清甜，又有豆制品和菌菇的醇厚。如果说要用那种糟粕醋来做锅底儿的话，那么这道菜吃起来整体来说就是那种酸甜开胃别具一格的感觉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猜到这道菜的名字究竟是叫什么呢？这道菜你应该经常吃吧。平时我们去吃席呀、啊、比如说谁办婚礼了啊，这个餐桌上肯定得有这道菜的。而且咱们海南人啊，初一的时候也是一定要吃它的。有什么说法呢？全年平安的说法。大年初一在我们海南家家户户必吃这道菜啊。意在尽其身，积善德，祈求新的一年吉祥如意，平安顺遂啊。所以呢，就这道菜当中的每一种食材，它其实都是蕴含着美好的祝福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水芹呢，它就象征着勤劳，是不是？甜菜寓意什么呀？
1: 坏坏，那肯定是我和大丸子，甜甜蜜蜜呀、啊。
0: 反正就是寓意甜蜜了。发菜它代表什么寓意呢？
2: 那肯定是发财呀。
0: 哎，腐竹又是什么寓意呢？
1: 腐竹就是啊，寓意富足的意思啊。
0: 那个黄花菜呢？黄花菜象征的是无忧啊。哇，多种食材组合在一起啊，取十全十美之意，真是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了。那么刚才我们描述的这道海南琼北地区极具代表性的传统美食，它到底叫什么名字？来抢答开始了。答满了就没有办法播出了。继续抽出幸运听友来派发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啊，店内招牌特色美食白切温泉鹅一份，价值88元。

0: 老师切割了。
1: 2

0: 挡住谁了？
1: 那肯定满脑子都是开心大蛮子呀。
0: 大家宁可想我，宁可满脑子都是坏坏，也不可能满脑子都是你呀、啊。

0: 腰草莓。这位叫妮娜的听友说，是不是摘菜包？六总也说答案是摘菜包吧。海哥说这道菜叫全家福。坐以待毙说这不是海南的摘菜包吗？牛牛也说摘菜包，刘瑞也说摘菜包，八月还说摘菜包，一往情深又说摘菜包。
1: 喂喂，注意你的平翘舌发音。
0: 闪闪说是摘菜包，陈说肯定是摘菜包了，大刺猬说是不是菜包饭呢？富哥说摘菜包吧，东方轩灵说叫全家福。想家想家，为什么是家？想他想他，你也知道吗？想他想他，为什么是家？隐士说一定是摘菜包了。小白也说摘菜包，小周也说摘菜包，红叶失忆说海南摘菜包，这位叫掏弯一的听友也说是摘菜包。

0: 说摘菜包。这位叫煎迷糊的听友说是全家福。啊，迎客商行说就叫摘菜。欢迎林小明啊。想念海口的，还有什么值得我想的？想念海口的蛋糕面包。咦，这是谁呀？牧羊向暖呐、啊，你好啊！
1: 摘菜包。
0: 摇艇火车坐轮船，
1: 快快快快，是不是摘菜包了？摘菜包了。
0: 摇艇者也，
1: 现在快叫全家福，也叫打饼菜。
0: 摇艇阿甘出场啊，
1: 是不是摘菜包？
0: 摇艇开心消消乐，
2: 开花是你身材是二花，
0: 我不是摘菜包。我是豆沙包。有请陈安敢的爸爸。
1: 大花怪大白大白。
0: 什么玩意儿？说我长得很白呀、啊。来听听大林怎么说啊。
1: 摘

然就是海南摘菜包嘛，又叫四院菜或者是素菜。现在其实还有很多改良版的摘菜包了啊，改良版的摘菜包就是在保留传统素菜底料的基础上，为了适应大众的口味呢，又搭配了牛腩呢、牛杂呀，包括这个五香羊肉啊，还有猪排骨等肉类食材一同涮煮，形成了素菜打底然后荤素搭配的一个独特的火锅形式啊，既保留了素菜的清香，然后呢又增添了肉类的鲜美。

0: 有海南的牛肉啊。刚才又有谁获得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白切温泉鹅了？自己看看手机上收没收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啊。
1: 慧慧，我找到中奖听友呢，叫王红、
0: 啊、恭喜王红啊。
2: 因为相信，因为不信，所以去冒险，要看一切的另一面。
0: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成人新动力节目到这儿要跟各位好朋友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啊。节目最后呢，也要感谢海南众途旅行社对咱们节目的冠名支持。想念海南的坏坏，想念海南的绿豆，
2: 想念那时的你，想念那时的我，也想念。
0: 明天傍晚17:30到晚上19:30，我们不见不散呢。
2: 想念冬天的雪，也想念家人的暖，也想念。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午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

0: 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晚上7: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呢，大多数的主干道都是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的通行，像滨海大道、长堤路、滨江路、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目前双方向都是非常顺畅的，完全没有问题。在个别路段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在秋海大道跟秀华路交叉路口的位置，主要还是往南海大道这个方向，信号灯前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队尾是排到了海秀桥匝道口的这个位置。这一段路上的话呢，因为还有经常会有货车从这儿来通行啊，所以说也提醒大家注意跟大货车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尽量的就离它稍微远一些就行了。还有就是现在的这个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这个地方的话，现在队尾是排到了环湖路颐和湖城大径路口的位置，需要各位来耐心等待一下。刚好现在的话呢，就是东西双方向直行的车辆正在放行当中，同时通过高空监控也看到，在这个路口啊，电动自行车是特别多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尤其是左转的车辆，注意看清楚路面情况之后呢，再继续往前行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7: 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1: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10: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1: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9: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1: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9: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1: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9: 交通局54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4: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2: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4: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2: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4: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
5: 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3: 住嘴！ 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4: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3: 谁吓唬你？

0: 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1: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0: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1: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39，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0: 啊，今天这个日子比较好啊，26年6月16号，今天也是36，而且是一直六的36。来吧，朋友们，打卡签到了喂。陈冉他爸说，头部村后面加油站这儿有个红绿灯，有点搞笑了吧？头部村后面加油站红绿灯，你说的是坡巷路这儿的红绿灯吧？怎么了呢？坡巷路不是坡巷路往城西呀、哦，这是苍翼路这个附近吧，左转直行红灯同时倒数，还好吧、来，
1: 精神精神兄弟过来打卡啦，
0: 欢迎欢迎，来，
1: 陈
0: 哥的
1: 晚上好，
0: 晚上好。嗯，阿内老师下班了，晚上好。
2: 是星辰哥哥，我今天来打卡了，
0: 哦、
2: 而且我还来抢沙发喽。
0: 嗯、哦，非常棒。妹妹呢？今天妹妹没来呀。来，
1: 哥弟哥弟。晚上好，晚上好，来打卡啦！
0: 嗯，欢迎大家的打卡，来吧，下班回家路上的各位朋友们。Can we just talk? 如果有想法可以留言到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聊聊天，分享一下心情。

0: 今天依然是路面车流人流稀少的一天。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好像变得更顾家了呢。下了班第一时间回家，以前下了班出来吃吃喝喝啊，该去 KTV 唱歌的唱歌，该跟朋友去喝酒的喝酒，该去玩的玩，该逛街的逛街。现在一下了班之后直奔家，好像饭局都很少了，所以路面上啊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谁在我心里放冷枪？怎么回事呢？问问大家，现在你一个月，你别说现在一个月了，你就说从6月1号到今天6月16号半个月的时间，你约了几个局，就出去吃了几次饭，跟朋友或者跟合作伙伴，这半个月出去吃过几次饭，就去饭店最少人均消费那都得50块钱往上的那种啊、哦！啊，你说我跟我同事我们去快餐店吃快不算哦。还有、哦、上一条妹妹也在。
1: Hello， 情人哥哥。
0: 哎，我听着你的声音还是有点小鼻音。你感冒也还没好啊？阿南老师说这不主要是没钱吗？出门溜达得消费呀，哈哈，出门溜达不消费那也是。关键有一点啊，有没有发现，这是本人观点，不代表本中心立场，也不代表其他人，就代表本人。我先把前提说一下，无形之中不知道从何时开始，不管是路边摊还是商店，很多物品的价格跟前些年相比，跟前两年相比吧，它提升了，涨了点儿了。以前你点个外卖起送费20还能点不少，现在一个人你点个外卖随随便便30多，两个人随随便便60-70。你去店里是说去店里吃能便宜点吧，外卖有配送费，去店里边吃没啥区别啊。

关键是那商家说我也没挣着钱呢，就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新海我说晚上好，来打卡了，好久不来打卡了，是啊，但是他下班回家呀，天天会听我的节目啊，感谢感谢哦。来吧朋友们，分享分享，这半个月，六月份，自进入六月份以来

约过几个局啊，就出去吃过几顿饭呢，就是那个整体消费能抽奖的那种。来吧朋友们，你说说我听听。哎呀，那老师说，所以钱被谁挣了呢？咱也不知道啊。我要知道被谁挣了，我指定我得找他去取取经啊，跟他学习学习，然后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朋友们，你们知道怎么挣钱吗？

来关注一下宣传，是吧？该吃吃，该喝喝，该玩还是得出去玩啊，要不然也看不着啊。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八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行程。

其实大家也都挣钱了，那每天都在努力的拼搏奋斗，在自己的工作岗位、自己的行业当中摸爬挨打，主要是钱就花不出数来。

来吧，这会儿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整体来说挺凉快，金盘这边下了一小阵儿，地都没湿透呢。看明天有没有雨呀？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有雷阵雨，局地会有大雨，市区气温27到35度，乡镇气温26到36度。6月18号星期四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温度26到36度。6月19号星期五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7度。就每天关注气象台的天气预报啊，就感觉挺有奔头。你今天才周二，都已经看到周五了。李支书说呀，现在是每个人自己卷自己，你不卷没办法呀。你自己卷自己的时候，你下手还轻一点；当别人卷你的时候，那可就没有轻重了，是吧？自己卷自己的原因，是因为想让自己受伤能轻一点儿。

今天在网上看到一条新闻，说的是什么呀？有一个老板开了一个店儿，啊，就是晚上可以喝点小酒啊，整点小烧烤，这小店儿，哎，什么都准备好了，这不是世界杯到了吗？他想着那往年那都挤爆都没有位置，那挣钱挣嗨了，他也准备好了，结果发现等了一

所以当下呀，过好自己的生活，珍惜现在有的工作。一步一步来，慢慢的坚持，对未来要有信心，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再关注一下宣传，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定档6月26号国际禁毒日全国上映。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获多项荣誉，2022年因公殉职。全片在海南取景，展现椰城风光。该片由司法部法制中心、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指导，是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项目。6月26号走进影院，致敬英模，感受海岛风情。

0: 来吧，刚下班，开车回家路上还没有吃饭的朋友，平台上打个卡吧。来听听李志树。
1: 就跟节假日出行，觉得自己都挺聪明的，结果提前上了高速，结果都堵在道上。
0: 太对了，
1: 这就是现实。
0: 这个比喻就非常的生动啊，且契合。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2: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6: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2: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6: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0: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1: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2: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歇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0: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20:06，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欢迎张姐，来。
1: 我的感冒已经
0: 啊，
1: 星辰哥哥，我的感冒已经好了，但是我妹妹的还没好
0: 啊。因为妹妹太小，她的抵抗力没有你强。
1: 她老是不肯吃药，咋弄啊？
0: 啊，老是不肯吃药啊，没关系，也快好了。吃药呢，就好得快一点。不吃药啊就好的慢一点，但是都会好的。这位说最近有啥消息，最近你想听哪方面的消息？最近消息可太多了，最近比较确定的一个消息就是我颈椎有点难受，天天梗着脖子。最近你想知道哪方面的消息呢？还有一个很肯定的消息啊，确切的消息是，6月19号到端午节了，咱们海口啊，有龙舟赛。

余则云说坏坏长什么样，坏长什么样全得靠想象，你就想象吧。你可说电影免费看的吗？如果电影院老板跟你关系很好的话，能刷脸进也行。

大手拉小手，是有辆车违停堵住小区出入口了，那这种情况得立马报警啊，立马打12345，你说我就现场等着，那等着回复，那这种车也是着实不讲究，那把车停到小区出入口，人就跑了，那不管别人了。

0: everything you need。哎呀，九五说，格林，你颈椎问题怎么弄了？他颈椎呀、腰椎都有问题，吃西药有副作用，昨天脖子以下全麻了，没办法，脖子以下全麻了。你去花椒池里泡了，那么严重了，还开什么车？还脖子以下全麻了。不要那么夸张，你还年轻，你还小。如果真有问题啊，要及时的做康复性训练，不要梗着哦。来吧，来喽！
1: 谢谢，我今天跟你聊那个。人工智能遇上人工智障是怎么解决的呀？第三，
0: 那就不解决呗，那怎么办？就看谁能耗过谁呗，谁没有电了谁先输。来，
1: 那个谁啊，颈椎不舒服，是不是可以拿个绳子像公园的那个大爷锻炼的时候吊一下？会不会好点？
0: 不敢吊啊。来，
2: 星辰哥哥能播放傻傻的我们吗？
0: 傻，我们，但是我们不想傻傻的。
2: 星辰哥哥晚上好，我想听傻傻的我们。
0: 傻傻的我们。

能唱两句吗？唱两句傻傻的我们，我都没找着这首歌。你在哪儿听到的这首歌？哦，秦慕凯的爸说呀，脖子有问题啊。去省人民医院挂康复科，去那儿上吊，那不叫上吊。人家要拉伸，把它吊起来就好了。你整怪吓人的。初见说你不麻，我不麻呀，我只是最近一段时间可能低头有点过多，有一点小小的问题啊。

0: 海峰说哥弟亚是小小的我们，人家说的是傻傻的我们呀，我再听听。
1: 星辰哥哥晚上好，我想听傻傻的我们。
0: 你是不是傻傻的我们啊？

那个是我的问题，那是不是我的问题？可能是最近颈椎不太好，大脑缺氧，听力也受到影响。哇，小小的我们，来吧，小小的我们。

0: 这就是小小的我们。来，
1: 这个星辰哥哥，
0: 就是这首歌呀，这个歌可真美。
1: 对的，谢谢星辰哥。
0: 不客气，这儿歌真好。

来继续关注宣传。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吧。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八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都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是 1397662042 1397662042，或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行程。

来吧，大家这会儿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一念净转说，今天是他和老婆十周年的结婚纪念日啊。他说有点话想对他老婆说，他说时光荏苒，转眼已是第十个年头，回首过往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因你而变得闪闪发光。十年风雨同舟，从青涩到成熟，感谢你一直以来的包容与爱护。柴米油盐并未冲淡我们的爱意，反而让这份感情更加醇厚。下一个十年，下下个十年，我依然只想与你携手同行。哇哦，十年呢叫惜婚。希望你们的感情像惜一样，一既柔软又有韧性，怎么折腾都不怕啊。也恭喜你们成功通关七年之痒，进入更甜蜜的十年阶段。反正就是在家里边，那要惹你生气，你反正是吧，

今天结婚10周年，没出去好好的吃上一顿，礼物准备了吗？你这总得有点仪式感呢。给你们送首歌吧。但这个时候听10年有点不太合适吧？这十年之前我不认识，10年之前都在一起了。

既然今天是你们十周年，结婚十周年了，这日子也比较长了，是吧？但这从爱情到亲情转变，下一步可能还要再继续转变一下。所以呢，这首歌，送给你们啊。然后一念经转说，老婆不相信他能写这么好的词儿，怎么就不能这句词儿都憋一个多月了，都憋不出来这几句吗？肯定行啊，这首歌送给你们了。

0: 我告诉龙，我删发。
1: 这歌怎么一下子改变了一下呢？没关系，咱们可以续上啊。为什么放这个歌呢？咱不说吗？爱情是吧？到亲情，总得有点友情，都哥们儿。

听这歌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啊，两口子之间还是要多多交流啊，把心里话吐一吐，道一道，说一说，聊一聊，是吧？一起回忆回忆曾经，这也都是美好的记忆啊。他说听完歌到家，听完歌到家，我就得正经的来一首正经的歌了，咱就不用兄弟抱一下了，这抱一下回家再说。哎，没回家之前听首正经的歌啊。

0: 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中交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字0014号，海口中交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快看快看，那个谁塌房了，哎呀，超大八卦，全网刷屏，我现在一键转发分享到闺蜜圈。
6: 停停停，又跟风无脑吃瓜了，
5: 大家都在转吗？哦对，还得先截图，不然一会儿肯定被和谐了。
6: 来路不明的爆料全是炒作跟谣言，别随手跟风瞎转发，好好上网长点心，看清真假再行动。
5: 哎呀，差点又踩坑，还好你拉住我了。
7: 理性吃瓜不盲从，青朗网络一起冲。
8: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9: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8: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9: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8: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9: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8: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10: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我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
1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5: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8: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5: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8: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5: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8: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
13: 豆等优质碳水替代，俗气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5: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1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0: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20:36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我们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来，布老师。
1: 对对啊，晚上好。
0: 晚上好。
1: 好久没聊，一群人跟你互动了。
0: 是啊。
1: 最近过得好吗？
0: 最近。哎呀，就那样吧。何为好，何为不好呢？还行啊。

李仔说，星辰你今晚看好哪个球队？我今晚我哪个球队都不看好，我现在只看羽毛球、台球，其他的球都不看。初见说，别人十年你放这个歌，要让你主持婚礼不得放桃园三结义呀、

那我必须我得给他整一下子，这一拜。你还别说，哎，结婚的时候拜堂嘛，拜堂的时候就放这个歌，当个小高潮，完美。心说上个班我们也是身不由己，下班回家。那你上班呢能怎么办呢？按理说这个点下班得给加班费，不给加班费就可以去劳动仲裁。

你说天天都这个班这个点下班的朋友，这一年加班费下来都能买辆车了吧，是不是？你说每天咱按正常六点下班，每天多加两个小时的班，一个小时加班费多少钱？怎么着不得是个四五十？两个小时咱就算一百，每天两个小时，一个星期算五天，这就是一千，一个月就是四千，一年就是九万多。大林说到家了，到家了就好好的回家休息吧。周建说别人拜堂交换戒指，你整个歃血为盟，那倒不至于。来继续关注一下宣传，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定档6月26号国际禁毒日全国上映。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获多项荣誉，2022年因公殉职。全片在海南取景，展现椰城风光。该片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指导，是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项目。6月26号走进影院，致敬英模，感受海岛风情。糖果最近是肩负起了接娃下课的重任了。与光同尘说，刚下班从迎宾大道出城，刚过红绿灯，前面两辆车直接碰到一起，好吓人呐！幸好离得远，任何时候在路上开车那都得是打起精神来。

来吧，朋友们，那听歌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

动力火车南下北上。皮皮妈说呀，说我瞎扯。她说姐加了那么多年班，一分钱加班费都没有拿到。首先呢，这个加班费属于咱们正常的工资薪金。但你现在也晚了呀。如果你刚退休那会儿，你主张应该咱们还能给单位告一下呢。哎，应该是自你劳动合同终止啊或解除之日起往后一年是咱们的有效的诉讼期间。现在超一年了，超一年了你告不了了。对，你要是那刚刚退休那一年之内你就给他告了，你前面这几十年去了加班费，只要你能说出来能证明的，都得给咱赔。

王姐下班回家了。王姐，你们行加班有加班费吗？就这个点下班也是免费义务的吗？你现在加班你记得留点小证据，哪天你就拿小本记上，哎，拿手机拍下来，哪天哎6月16号本该6点下班，上到8点半，加班2个半小时，你全都记下来，回哪天不干就告他，这算下来那10几20年算下来，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留痕啊，留证据哦。狐狸牛牛说的，他听见了什么？2个小时加班费100，哪家公司这么大气？他能主动加班？月入过万分分钟。就举个例子嘛。那2个小时加班不给100，给50也行啊。那1天50，咱1个星期，一个星期250，2个星期500。1个月1000，1个月1000，1年12，10年12万，20年24万，是吧？那还有节假日三薪呢。王姐说呀，但是她感觉不出意外的情况下，可能能干到退休过万。那退休过万，就是你临退休的时候来给他告一把啊。退休过万是退休过万的应得的，前面加班不给钱就可以告他。这样你就可以拿好几笔钱，你退休的时候，退休是退休金吗？是不是？那加班钱这几十年一块给结一下子。哎呀，大表妹说今天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但是很累啊，在喝调酒了。哎呦，挺好啊。他无偿加班，晚上和周末都记下来。张姐说，他个人觉得银行就没有不加班的，你要不说呢？白天不干活，下了班之后记，这是别人说的啊，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从业者别人说的啊。上班的时候不干活，下了班之后就嘎嘎就一顿干。当然这也是行业特殊性，所以呢银行上班辛苦啊，不容易啊。你看这银行上班的人这会儿都开始喝调酒了，多辛苦啊。雨光同志说，万一告的人多了他倒闭了，不可能，放心吧，没有这个情况。对，他们单位可以永远屹立不倒。

那它倒闭了的话，那就进入这个破产清算程序嘛。但即便是进入到破产清算程序，你这个员工薪金、员工工资啊，你的社保啊，啊，你这都是优先受偿的。你不管公司欠多少人，欠其他人、欠银行、欠别的地方多少钱，多少钱，那到后边公司卖了，先给你们发工资，先补社保，先补赔偿金。你看看，郭丽最近了解了。所以不用担心啊，不用怕喽。

张姐他们单位就好，张姐他们单位都不怎么加班，应该我兵哥有些时候会加会班，张姐应该是不用加班的，毕竟我兵哥辛苦，哎，兵哥你们单位加班给不给加班费啊？如果你们单位不给加班费的话，你记着点儿。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中交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月子0014号，海口中交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3: 交通九五四，知识充电站。
4: 嗨，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坏坏。现在呀，跟大家说说猪肠粑。猪肠粑是海南传统米制小吃，因形似猪肠而得名。据传清代已有制作，最初呢是海南农村节庆时的待客点心。猪肠粑的制作工艺呀极为讲究，得先把糯米粉和水调成米浆，薄薄的摊在蒸布上蒸熟，趁热卷成圆筒状，再填入炒香的椰丝、花生碎、芝麻和白糖，切成小段就可以了。吃起来外皮软糯弹牙，内馅香甜可口。在海南农村呀，每逢新居入伙、婚嫁喜事，主人家都会备上猪肠粑招待宾客，寓意生活甜甜蜜蜜、长长久久。
5: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6: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8: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7: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1: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9: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解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1: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9: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1: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10: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11: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12: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11: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13: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5: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1:07，哎，欢迎大家在这样一个开心愉悦的时刻，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有人说，怎么是开心愉悦的时刻？因为那个什么。

大家都快到家了吗？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开心愉悦吗？来吧，看看，你看这会儿上人了，要下班了，上人了。 QQ 说他好像阳了，现在没有嗅觉也没有味觉，鼻子呼吸也感觉怪怪的。那你不是阳了，你属于是病毒感冒流感，你中招了。你现在是没有嗅觉没有味觉，鼻子呼吸怪怪的，明天有可能你就刀片嗓了，说不出来话了，那跟张扬的症状是一样的。哎，顾丽牛牛说你了解那么清楚啊，准备不和我们愉快的玩耍了？那怎么能呢？那该了解得了解，你是不是你学习这块活到老学到老啊。家庭下说你要下班我要上班了，祝你上班快乐吧。那就张姐说呀，说兵哥曾经说过，工作中就算有人在他面前嘚吧嘚，他也不去计较，全当是自己收入里面包含这一部分了。你可说呢？有些时候也不能不计较，该计较的时候也得计较一下。因为你的收入里边也可以不包含这一部分，是吧？咱又不是干客服，又不是干销售，所以你看干客服干销售多不容易啊。王姐说学到了，告他，必须告他，那就对了。涛说刚刚呀、拉个小姐姐说这个主持人好搞笑啊，那他可能是他笑点低。大表妹说这两天又跟西班牙小哥哥聊上了，一来一回算是正常聊天了，那你就继续聊吧，继续聊啊，开心就好。哎呀，反正就是你能开心一天是一天，你这个人太拧巴太纠结太内耗了，是吧？你开心就行，开心一天是一天，等哪天不开心了再说嘛，对不对？这不重要，无所谓。就当练习了吗？一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熟悉，熟悉这世界没有你。练习嘛，你修炼爱情的心酸，聊着吧，有人聊总比没人聊强啊。但是啊，这个以你这个性格呀，反正如果你俩确定恋爱关系呀，这千里老远的，你更难受。

王姐，你说是不是？哦，今天感冒了，感冒了，没有人关心，有时差，我最难受的时候他睡着了。

QQ 说他现在就属于是嗅觉完全没有，味觉正常三分之一啊，这嗓子觉得黏的，黏糊黏糊，吃药啊，吃药。

来吧，回到节目当中，还是来关注一下宣传，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八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玩。

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购物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至此一团。报名热线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发送新疆至交通救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行程。就大表妹这个问题啊，你就这样，你问自己一个问题，问他一个问题，问他的问题就是，如果咱俩确定关系以后

你会不会能不能回海口来工作？哎，问自己的问题就是，如果你俩确定关系以后，走到以后谈婚论嫁了，你能不能为了他放弃现在所有的一切，去西班牙找他去？海口工作也不要了啊，反正就是异国他乡的什么朋友也无所谓，就是奔赴爱情啊，为爱独闯西班牙。去西班牙干嘛？哎，这也是个问题，是不是？如果你能做到那没问题，如果他能做到也没有问题，如果有一方做不到，那就这样吧，在爱都曲终人散了。所以图个啥呢？他怎么会到那一步呢？想也知道不可能。那现在图个啥呢？

0: 来吧，宝宝们，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这歌就挺好。
1: 我妈妈24那年在广东认识了我爸，他说我爸当年两袖清风，穷的只剩下一把吉他，可就是这把连音也调不准的吉他。

欢迎回家。杰哥说呀，去西班牙做贸易啊，卖火腿呀，西班牙火腿那么有名，把它销售回中国呀，那是把海南腊肠带去呗，带去那边卖，然后把那边的火腿弄过来再卖。人谈恋爱搞对象，你整一个卖东西，嗯，太贵了。嗯，雪顶咖啡说呀，说的对，话糙理不糙。咱就是说从最底层的生活逻辑来讲这个事情。林俊美说今天又是情感专题吗？这不是。哪有那么多情感专题？ QQ 说你确定他真的在西班牙吗？小心是缅甸。人家里人，家里人，妈妈朋友的儿子。大表妹说他妈说跟谁都聊不下去，那是他的问题呢？不是，不是。你让三姨听听节目，我劝着呢。他在听节目的时候你提醒我一下，我发表一下我个人的观点。海南话，以海南话怎么说呀？喂，打招呼呀，海南话。来吧，咱们先学个招呼啊。三姨，海南话怎么讲？苗苗老师给我发一个拼音版的发音。

来，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继续听听歌，来聊聊天啦。初见说西班牙或者能拿回来做腊肠吗？实在不行做粽子。哇哦，你怎么不说拿来炒炒粉呢？做全家福啊。来吧，再听首歌。

就说呀，这也是一大卖点。去西班牙卖火腿炒粉。哎，你也是有想法，好的，善意我学会了。你有说 打麦的，有说 打 vo。这苗苗老师给了正确的解释，比自己爸爸妈妈大的叫 打 vo， 叫 vo。比自己爸爸妈妈小的呢叫麦，或者叫 e。来，小山，哎，你看，打 e， 打 e， 打 vo， 打麦。正常来讲，那叫三姨的话得叫打麦，啊，打麦，打麦，这会儿在听节目吧。杰哥说：“又一天下班了，一天的工资又到手了，开心。怎么到的手？到的哪个手？”

大麦在听节目的话，我要给他送歌。他如果没有在听节目的话，这歌就保留了。friends.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晚上的21:29，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今天的八九不离十就到这里了，我是星辰，明天再见了，各位，晚安。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6: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5: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6: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4: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6: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4: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6: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4: 交通部54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1: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7: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7: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
8: 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中江蓝色港湾二期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作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014号，海口中江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

0: 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4: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4: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4: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3: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1: 我这里。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4: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3: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4: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3: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4: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3: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进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啊、就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0: 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看快看，那个谁塌房了，哎呀，超大八卦，全网刷屏，我现在一键转发分享到闺蜜圈。
3: 停停停，又跟风无脑吃瓜了，
2: 大家都在转吗？哦对，还得先截图，不然一会儿肯定被和谐了。
3: 来路不明的爆料全是炒作跟谣言，别随手跟风瞎转发，好好上网长点心，看清真假再行动。
2: 哎呀，差点又踩坑，还好你拉住我了。
4: 理性吃瓜不盲从，清朗网络一起冲。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3: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2: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3: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2: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3: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2: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7: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8: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9: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8: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10: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缺电，突然导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

0: 9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

0: 二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4: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3: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4: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3: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3: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6: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3: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5: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3: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5: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3: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五点四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3: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6: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5: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6: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5: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6: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5: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

0: 理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3: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2: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3: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2: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3: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2: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3: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五点四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草，后恨五尽条。
1: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看快看，那个谁塌房了，哎呀，超大八卦，全网刷屏，我现在一键转发分享到闺蜜圈。
3: 停停停，又跟风无脑吃瓜了，
2: 大家都在转吗？哦对，还得先截图，不然一会儿肯定被和谐了。
3: 来路不明的爆料全是炒作跟谣言，别随手跟风瞎转发，好好上网长点心，看清真假再行动。
2: 哎呀，差点又踩坑，还好你拉住我了。
4: 理性吃瓜不盲从，清朗网络一起冲。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3: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2: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3: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2: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3: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2: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6: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7: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8: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7: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9: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接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

0: 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5: 哦，
3: 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的？
8: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7: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8: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7: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8: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7: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8: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9: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 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0: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9: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0: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9: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注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5: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0: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9: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0: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8: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0: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8: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0: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8: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1: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8: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1: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8: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1: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8: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

0: 都充满意义。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跃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早上的7点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早上的7点钟，目前的话呢，市区的绝大多数的主干道整体的通行状态还是比较不错的，一小部分的位置啊车会略多，来具体的关注一下。像目前的话呢，是在秋海延长线进入到市区的方位上，目前的话是有交通管制啊，有这个交通管制，这个管制呢估计要持续一段时间，大家到了现场之后呢服从交警的指挥就可以了。有听众朋友应该是经过了啊，经过的时候呢说是有消防和交警这边都在，目前的话呢是没有办法进城，需要大家提前择道绕行，可能需要比如说从海域中线狮子岭胡同这块啊来往市区的方向，它具体发生突发情况的这个位置啊，应该是在往前一点到金正达建材城的这个区域，但是呢它管制是在远端就已经开始分流了，所以在秋海胡同这块就需要大家呢提前去选择绕道行驶的一个路线。再来关注到的是其他路面上的一些状况，目前的话呢是看到椰海大道上要继续的跟迎宾大道这个交叉路口往市区的方向也是有非常明显的通行缓慢，这个路段上就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单纯的是车多，也不需要大家去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南大桥桥下龙华路和龙坤北路的这个路口，因为龙华路在施工，通行的效率会非常低，所以好多车呢就有时候啊会堵在龙坤北路上，略有一些小的滞留，预计呢可能要5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去通过这个位置。再来关注到今天的天气状况啊，今天是阴天，朋友们，今天是个阴天，而且有雷阵雨，雷阵雨转多云啊，这样的一个状态，26到35度，目前呢就是最低温度26度了，最高温度是在今天的大概上午的12点到11点左右的这个时间啊，就11点到12点左右的这个时间，基本上是缓慢的攀升到34度，到下午的1点钟左右啊是上升到35度，然后降水的这个天气呢，根据天气预报的具体的这个分布啊，基本上呢是早上的8点到10点这段时间，还有上午的11点钟左右，再就是下午的2点钟左右啊，这个可能都是有雷阵雨，所以可能今天全天不定时的，不知道在哪个区域里头啊，它可能就会分散式的有这种雷阵雨，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多多关注。

0: 关注到天气的一个变化。最后呢，是继续提醒大家啊，秋海延长线往市区的方向，大概呢就是金盛达建材城附近的这个地方是有大货车着火这样的一个突发的情况。那目前的话呢，救援正在进行啊，交警啊、消防啊都在现场，然后呢在远端进行了分流和管控，也就是秋海互通的位置进入到海口市区往秋海延长线，目前呢是在交通管制，请大家途经的时候注意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从海渝中线这边啊来去进入到市区就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3: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4: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3: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4: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3: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4: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7: 交通九五四，知识充电站。
8: 嗨，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坏坏。现在我要跟大家说说辣汤饭了。辣汤饭是海口极具市井烟火气的一道美食，历史呢可以追溯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海口作为海南最大的港口城市，码头工人和船夫需要既能快速补充体力，又能驱寒祛湿的饮食。于是聪明的摊贩便使用猪杂、酸菜、辣椒、胡椒制成一锅酸辣浓汤，浇在米饭上，哇，一碗下肚，大汗淋漓，浑身舒畅啊。辣汤饭的做法啊，看似粗犷，实则很讲究的哟。首先呢，这个汤底呢要用猪骨和猪杂慢火熬煮，酸菜呢一定要够酸，胡椒要够辣，米饭要粒粒分明。如今呢，辣汤饭依然是海口人冬日里的心头好，不少老店啊，一开就是三四十年呢。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3: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4: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3: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4: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3: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4: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2: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10: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2: 第一章是身份。

0: 计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1: 第二章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0: 第三章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1: 第四章木林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0: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1: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0: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1: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2: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3: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4: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3: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5: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倒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Good morning，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0: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0: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0: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2: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早上的7:11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交通九五四全天第一档直播节目，就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8: 早安朋友们，我是赵鑫。
7: 上班路上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到交通九五四啊。早上的7:12正在直播到的节目啊，我们今天呢依然是周三6月17号。
8: 叫什么呢？
7: 一呼百应啊。这个一呼百应啊，而且今天是星期三，明天最后一个工作日就开启咱们的端午小长假了。
8: 是的，
7: 嗯，上班路上欢迎大家，有任何的路况方面的消息想要分享，或者是有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都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九五四，来找到我们。
8: 来提醒一下大家吧啊，有很多朋友经过秋海延长线发秋海延长线的方向。看到应该是进城的方向有管制啊，那边呢是有一辆大车着火了。 咱们有朋友早上路过的时候看到了啊，秋海大道金盛达往市区方向呢，经过苍溪村那个红绿灯处有辆大货车着火了。交警应该是对现场有临时的管制。
7: 咱们今天依然是请到的这个掌管二手车的党总啊，大家有任何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想评估一下自己的车现在能卖多少钱，或者是最近想出售自己的二手车，顺便去买个新车，拿个补贴什么的啊，可以把你车辆的具体的品牌、型号、里程、颜色相关的信息发送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让党总帮你评估评估现在值多少钱，或者是加一下党总微信，实际线下去看一看啊。

0: 因为现在咱们补贴的话，买新车直接买新车拿补贴的话，目前还有一个美兰区的，美兰区直补呢，
1: 购车直补，
0: 只剩下13天了，这个补贴。你买车的时间，但如果卖旧车买新车的话，咱们这个省补
1: 还没法叠加，
0: 对，还没法叠加，但是省补全年都有啊。而且昨天跟一朋友聊到这个通勤的这个事儿的时候，他是省里边的某单位突然要搬到江东去了，办公场地，但是他跟咱们当年一样啊，他是把房啊买在了五元河，最近就在筹划。卖房买房，顺便就是怎么说呢，考虑一下以后怎么上班比较近吧，看看吧。大家说到的情况，有朋友说美丽痊愈了没有，
1: 好，差不多吧，
0: 好多了吧，
1: 好多了啊。
0: 来吧，欢迎党总吧，
1: 欢迎党总，
0: 每周三都是党总难忘的日子啊。
2: 还好
1: 越来越早了啊，来的越来越早了，
0: 是比我都早啊！
2: 因为刚好那个
1: 好意思是吗？
0: 你是一个合格的主持人。正好进胡同口的时候碰一大超长大卡车，把咱们这个路口给堵住了啊！
1: 党总，跟我们分享一下吧，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收到一些什么好车呢？
2: 最近这段时间，
0: 大家有就是让你看的车，以什么样的车为主呢？最近？
2: 最近这段时间什么车都看，但是最近这段时间这个主要的那个想法都在世界杯上面
0: 啊，
1: 看球呢。
2: 今早晨起来也比较早，因为今早6点有场球，然后坐那看了20分钟
0: 啊、
2: 过来的，
0: 耽误您看球了。
1: 但对，我也想说耽误了，
0: 给你看个电视吧，
2: 一会儿回去接着看吧。
0: 你是。你也不能说你是站哪边的，你是支持哪边的呀、
2: 啊？我是不算是特别正宗的球迷，这我算是伪球迷吧。我就是看，主要是就是为了看一看，对。
0: 但是说谁得分，说多么亢奋，咱还没到那个程度吗？
2: 对，基本上还没到那程度。我就是看的话，主要是为了看一看我们那个时候的，就是。
0: 老
2: 球
0: 员
2: 球星，对，因为马上他们就是最后一届了，应该下一回应该踢不了了。
0: 我发现人踢世界杯的时候，还是有些国家的这个队员，他的确是就是职业生涯挺长的，但是放在咱们国内，原来那些老的球员现在基本上很少出现在球场上了。
2: 对，都去搞综艺去了，
0: 对，带着女儿搞综艺啊。
1: 来吧啊，大家呢，如果自己有车辆啊，想要评估一下的，或者是自己想要把你自己手上这个旧车卖掉的话，都可以把你车辆的情况分享到咱们平台当中来。来看看婉儿这个啊，缤智19年先锋版白色的1.8排量的，跑了6万公里。
2: 哟，这个车况应该不错，然后公里数也比较少。但是建议卖价的话，应该就在接近5万块钱吧。
0: 要卖抓紧卖啊！现在卖还可以拿个补贴什么的啊。
1: 领跑 T03 22年购入的中配，跑了26000。
2: 领跑
1: 这是个电车。
2: T0322年的，26000公里。
1: 是电车吧？26000公里。
2: 这款车在这个二手车市场行情上面还是比较好的，因为这个车型比较小，然后比较好卖。然后它这个车呢？年限22年的，公里数又少，我觉得这个车应该可以卖在4万左右吧。
0: 现在是想卖了吗？这个车才开了，也算开了4年了
1: 。
0: 来吧，咱们大家有关于这个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二车的这个价格的评估啊，近期想要卖掉自己的车，买个新车呀，补贴的申请啊，或者是这个等等啊，想要估个价，都可以把你的。这个具体的车辆的品牌、型号、里程、颜色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
1: 来关注一下咱们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元啊，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来办理特惠观赛月包吧，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
0: 另外呢，这个是咱们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的电影《救赎者》，在6月26号国际禁毒日，全国将会上映。影片呢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阴谋程序的一真实事迹，它扎根戒毒一线二十。

0: 2019年创新了接头模式，获得了多项荣誉。那在2022年的时候呢，是因公殉职了。全片呢是在海南取景，展现了椰城风光。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在6月26号啊，或者以后上映之后呢，去电影院来看一看这部叫做《救赎者》的电影啊。
1: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感谢林花儿，他说呢，金正达回市中心苍溪村斑马线那个红绿灯啊，是一辆大卡车的车头起火，消防已经处理完了。

0: 卖多少钱？
1: 混动的影视派21年的8万公里，现在卖应该卖8万多。
0: 8万多块钱。英诗派这是个什么车呀？
1: 本田。
0: 哦，
1: 的一款轿车。
0: 哦，风声说呢，它这个是2016年10月份的奇骏，珠光白2.0两驱舒适版，才跑了6万公里啊，10年跑6万公里，现在多少钱？
1: 公里数比较少，但是我觉得这款车就尽量就是能用，因为公里数比较少嘛，我估计车况应该也比较好。卖的话卖不上什么价格，卖在3万块钱左右。
0: 我看大家有一些车其实虽然年纪不小，但是跑的公里数并不是特别多。你像这种车况的话，整体来说就会比较好一些咯。
1: 对，就是基本上这个就是属于家用的，然后用的又比较少。然后这种车呢年限在这儿了，因为它是2017年的车，现在已经差不多10年车了。然后一共才用了6万多公里。如果就是只能是有一种情况，价格能会高一些。全车原漆，一个面都没有喷过漆。就是能稍微高一些。
0: 而且我觉得保养这个事儿真的是，你像我那个车最近不是2年完全没去保养过吗？我最近想去预约去 4S 店保养，真贵呀。就是加上什么空调滤芯儿，然后再加上什么四轮，还不是四轮那个对调呢，它只是四轮给你检查一下它是不是什么动态平衡
1: 啊、
0: 反正杂七杂八加起来要2-3千我看，所以我就放弃、没预约。
2: 那你
0: 这种其实都
1: 其实
0: 在哪儿都行是吧？
1: 对啊、就是像那个定位啊，包括或者你说动平衡，只要没有什么特别，比如说定位这个，今天发现有吃胎的情况，然后去做一做定位，然后比如说跑高速的时候，或者是跑起来的时候100左右的时候有这个车辆抖动的问题，做一做这个动平衡，正常情况下其实不用太在意那些，
2: 但是现在我看很多新能源车基本上保养都是在 4S 店了。
0: 但是你看很多赛，我不知道你的是送多长时间的，很多车都是一年内的
2: 保养
0: 啊、
2: 第一次是送的，好像后面的话就没有再送了，
0: 就是也需要去 4S 店花钱做。
2: 对，因为我前段时间刚去换了一个空调滤芯嘛，咱也不懂啊。因为他会提示你
0: 该换了，
2: 某个地方要做保养了，你就去了。去了之后呢，说其他都没问题，只是换个空调滤芯，但是这个空调滤芯呢，怎么说，就是 4S 店的价格跟外面呢还是有点不大一样的，
0: 200-300，
2: 100多。
0: 因为我看就是你像在淘宝或者京东上这种小配件基本上都可以买到，都可以自己换，而且价格都挺便宜的。
2: 便宜，
1: 这种小片就是这个空调滤、空气滤，对于就是咱们平常来说的话，都可以自己换，很简单的。然后而且这个空调滤的话，其实需要经常换一下，每隔个几个月，就是最好别超过1年吧，因为那个东西就是空调吹进来的风，咱们在室内车内开车的话是还是有影响的，对身体。
0: 而且这个质量上面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吗？
1: 其实质量区别大或者小，我觉得这个不是特别重要。就是如果要是自己下单买的话，就买咱们经常能够
0: 听到的一些牌子
1: 的这种，对。然后
0: 举个例子吧，
1: 然后就再经常换，就不同的车的这个空调滤品牌也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对。
2: 天长地久，他说是一个2005款的海狮06，605公里啊，然后跑了11000公里，
1: 这个车，按照当时买的价格，应该在按照7折算，现在卖价。
0: 你说那个600多是人家的续航？
2: 续航，电的续航，
0: 来吧，看一看大家说到的情况啊。上班路上咱们继续的来提示大家，有任何路况方面的消息都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啊。哈哈，他说呢，新能源的这个电车啊，买得起养不起，更修不起亏不起。我觉得这个还是说的有些绝对了，人有些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车，他做那个后续的更换呢、那个损坏包赔呀、做的还挺完善的。有一些是终身包修电池吗？还是
2: 可能早期的吧，买的早一点的基本上就不需要你自己再操很多心了。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他是，哦，我看昨天也评估过啊，他一五款。

0: 本缤智 1.5 的，跑了11万公里，车况也挺好的，16年买的车。
1: 16年的 1.5 缤智，现在卖价2万多。
0: 哦，
1: 对，
0: 2万多。
2: 嗯 ，April 他说的是19年大众途观 L， 2.0T， 7万公里。
1: 途观 L 19年的7万公里，现在卖价在6万中吧，6万5左右。
2: 大家如果是近期想要卖车的话，也可以直接发卖车啊，也可以直接发卖车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可以让唐总收一收你的车，给你一个比较好的价格啊。
0: 21年的本田 XRV 中配的，公里数是42000。
1: 本田的 XRV 21年的42000公里，卖6万多。
0: 哦，这个车还行哦。15款凯美瑞黑色的，跑了98000。
1: 这个车如果车况好的话，没说排量哈。应该原来是老款的2.0和2.4。如果车况好的话，这个车现在15款的能卖3万左右。
2: 三舅他说他的车是每年3次免费保养。哇，什么牌子呀？每年，您说你开10年也是每年吗？村长的男人他说现在啊，有些品牌都是3店终身质保。
0: 对呀，人家
2: 有些品牌嘛，
0: 有些嘛。
2: 但是你看咱们这两个品牌就是保4年，然后你要买延保。
0: 你还好呢，你。对，是
2: 对啊，不一样吗？
0: 是一样的，
2: 到时候还要买延保。
0: 对，
2: 过了延保就要担心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的了。
0: 是，
2: 你现在也可以买，只是没有当时
0: 那么优惠，
2: 买车一年一个月以内买那么优惠。
0: 对，是。娜娜呀，她说17款的捷达10万公里了。
1: 17款的捷达10万公里，这个车现在卖2万多3万。
2: 好多车啊。这一位是21年的轩逸，悦享版，5.2万公里了。
1: 21年的5.2万公里，这个用的也少。悦享版21年5.2，给个大概参考价，卖价在45000左右。
2: 我发现有一朋友他开车开的少啊，就是完全是看天儿。你一旦入了冬，开始下雨的时候啊，他就开车。平常天气好，
0: 骑电动车。
2: 对，就是骑电动车了。他可能是换这种交通工具换着开啊。
0: 来看看，这是19年大众途观 L 2.0T 7万公里。
1: 19年的途观 L 2.0T
2: 刚刚评过这个，
0: 这个刚评过，
1: 应该给6万多那个。
2: 这个说了没有？别克新君越
0: 没呢
2: 啊？别克新君越，东北风说的这个啊，2016年买的，1.5T 的中配。也才跑了6万公里，大家真的是都不开车啊！
1: 今天的车公里数都比较少，但是，16年的君越哈，16年君越，
2: 对，
1: 我估计卖价就在3万块钱左右。
0: 这个枫桥故事，它是17年底的本田冠道4驱370，公里数是35万公里。
1: 35万公里，这个车可能得单译了。因为公里数确实比较
0: 大了，
1: 可以加上微信吧。然后如果确实想卖的话，加上微信，然后我给报个价，报个准确价。
0: 你得现场看一下了啊。回复卖车啊，添加一下党总的微信。
2: 孤独的展望他说，周末呀，他说只有开网约车的这些师傅知道哪里修车最便宜，在哪儿换件最便宜，怎么做保养最便宜，没必要的保养是一概不做。他们的车的确开的公里数比较大了啊。
0: 云淡风轻他说卖新能源换新能源有吗？有啊。这个你不管是卖的燃油还是新能源，只要你有卖旧买新，都可以去申请那个省补啊。今年还有充电补呢，虽然是退坡吧，但是还是有的。
2: 哈哈，他说所谓的这个终身质保要完全按照厂家的要求开车，有一项不达标，他说不好意思，保护不了。
0: 来看看，这是
2: 郭恒宇，他这个是2018年12月的，2018年12月的雷克萨斯 RS300F Sport 6万多公里。
1: 2018年的 RS300 是吧？RS300，
2: 运动版吗？这是
1: 公里数也是比较少，如果是车况好，漆面这个

0: 个原漆程度比较高的话，这个车还能卖在13、14这样的。
1: 嗯。
2: 咱们这个车评估呢是每周三早上都有啊，不是每天都有。
1: 嗯哼。看一看柠檬，他说的是有交通事故吗？这是发了一个在学院路山高学校的这个位置。哎呦，这是小轿车撞一电动车，把电动车给撞飞了啊，人躺在地上了。后边估计堵成了一片了。大家走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估计要稍微等一会儿，或者是提前绕行一下吧啊。
2: 嗯，来，咱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啊，一会儿在路况当中呢，让真妮详细跟大家分享一下路况。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早上的7: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先是。在微信平台上有很多听众朋友呢，是说到在山高街学院路这个附近，说是有一辆车应该是撞到了电动车，然后呢有人员受伤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刚才在监控上也在找，就说看具体到底在什么地方，然后呢在学院路上没有找到，不知道是不是山高街的山高学校的里边还是怎么样。目前的话应该是还没有到交警到现场啊，一会儿我们跟交警指挥中心这边呢去反馈一下，也希望柠檬如果你有空啊，或者是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地图的方式截个图，或者表述的更清楚一些啊，因为现在从学院路上呢没有找到，然后你又说是学院路的山高学校这里，所以就可能要再确认一下具体的这个位置啊，让交警能够快速的到达指定的这个区域。还有呢就是之前上个时间段的时候有说到过的，说是从中线高速然后往秋海胡同往市区的这个方向，原本呢是在金盛达建材城附近这块啊是有受到大货车着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受它的影响呢，当时秋海胡同的位置往市区的方向是有一段时间呢有交通管制。刚刚呢我们和交通指挥中心已经联系确认收到了最新的信息，这个管制呢已经解除了，所以现在从绕城高速往金盛达建材城的这个方向，秋海胡同啊也是可以正常的行驶，完全没有问题。当然如果你离海渝中线需要的更近啊，需要从海渝中线上走，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大家都可以来正常行驶。那么到目前为止的话，秋海大道和滨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从秋海大道转入到滨海大道的，现在车队的尾部呢已经滞留到了秋海一横路路口的路段，然后在滨海大道港吉路路口的路段是东往西的方向啊，这也差不多呢是滞留到了秋海大道的路口处，通行的速度会稍有缓慢一些。再就是海淀五西路往世纪大桥的方向，现在车队的尾部是滞留到了万恒路路口的路段。其他的各主干道基本保持顺畅。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7: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

0: 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丰臣，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2: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2: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3: 快看快看，那个谁塌房了，哎呀，超大八卦，全网刷屏，我现在一键转发分享到闺蜜圈。
1: 停停停，又跟风无脑吃瓜了，
3: 大家都在转吗？哦对，还得先截图，不然一会儿肯定被和谐了。
1: 来路不明的爆料全是炒作跟谣言，别随手跟风瞎转发，好好上网长点心，看清真假再行动。
3: 哎呀，差点又踩坑，还好你拉住我了。
4: 理性吃瓜不盲从，清朗网络一起冲，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啦！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一问必答，一呼百应。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3: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2: 人送别名赵美丽，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4: 外号阳光小老头，
3: 有他们的陪伴，
2: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5: 欢迎在路况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早上的7:38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6: 早上朋友们，我是赵鑫。
5: 啊哈，
6: 来提示大家啊，秋海大道金盛达建材城附近今天早上呢是有一个大货车有起火的这个事故啊，目前已经处理完毕了，管制解除，秋海大道的交通管制已经解除了。
5: 是的，来看一看吧。海之韵早上好啊，大家各位早上好。恩仔说上次没听到，他是个19年的吉普指南者。1.3T 行驶大约是7.3万公里，大概转手要多少钱呢？
7: 19年的指南者，
5: 19年
7: 指南者，哎呀，这个车现在在二手车市场上不是特别好卖，给个参考价格，应该就卖个3万多4万块。
5: 我刚才本来想说，要不然党总说一说现在哪些品牌车型在市场上不太好卖，

0: 想想可能说这个挺得罪人的。
1: 我这样吧，我说一说那个什么样的车型比较好卖、
0: 啊、嗯，说吧。
1: 就是现在二手车的这个市场上面行情的话，按照年限来推移，如果说年限长，
0: 嗯，
1: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卖点，
0: 嗯，
1: 一定要有一个卖点，要不然你就是年限长，公里数少，
0: 嗯，
1: 车况好，
0: 嗯，
1: 不然的话呢，就是车况一般，然后这个年限近一点，
0: 嗯，
1: 然后再一个就是如果按照车型或者配置来讲的话呢，就是一般就是燃油车啊，
0: 嗯、
1: 燃油车的话就是轿车。和 SUV 基本上差不多，就是好卖或者不好卖。
0: 嗯，
1: 但是就是这个就要看品牌了。就是平常我们比较大众化的这些车型，保有量比较多的，然后就是大家比较好接受。
0: 嗯，
1: 然后如果是新能源车型呢，我觉得现在新能源车型基本都比较好卖，除非是说这个厂商现在这个就像有一些厂商一样没有了，
0: 嗯，
1: 不做了。
2: 嗯，
1: 就是售后没有保障的，这个可能差一点。
0: 嗯
1: 啊，其他都可以。
0: 嗯，就是年限、品牌、里程，你怎么着你得占一样
1: 啊、
0: 如果你都不占的话，可能就不太好出手。
1: 对对对、哦。
2: 嗯，看看他这个车啊，雷克萨斯 ES200， 3.4万公里，2023年5月份才上的牌，那这个还才3年多的车。
1: 23年的 ES200 是吧？23年的 ES200， 我觉得这个车现在还能卖在卖价还卖在15万多吧。
0: 嗯，2015年的大众途观1.8T 的，行驶了13万多公里了，车况还算是比较好的，能卖多少钱？
1: 3万左右。
0: 嗯，就是党总报出来的价格，肯定跟大家心里边的预期价格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因为现在一个是油车掉价掉的太快了，咱们因为新能源车车型上的越来越多，而且各种高科技的功能也越来越多了，所以油车可能掉价掉的会比较大一些。基本上现油车别说打个一半的折扣了吧，打个5折了，基本上有一些可能就只剩个小零头了。
1: 打个比方，就像我最近就是报的这些这个价格，
0: 嗯，
1: 我基本上都会先跟车主讲，我说我问问车主，就近期有没有了解过市场行情，
0: 嗯，
1: 如果
0: 没有了解过你这款车的新车卖多少钱，
1: 对 对, 对、哦，然后如果没有了解过市场行情的话，我就先会跟他讲，我给你报这价格，你肯定会感觉特别特别低。
0: 嗯，
1: 就打个比方，前几天有一台车，那个车主觉得他这个车现在还能卖，其实他这车也才5年的车，
0: 嗯，
1: 21年的车，然后公里数用的也比较少，才3-4万公里。
0: 嗯，
1: 我说你如果你没有了解过行情的话，你的心理价位是不是应该是在20多万，接近30万？因为它是一个比较中高端的车型。
0: 嗯，
1: 他说对，但是我说我给你报个价格，你这台车现在就是肯定到不了20万。
0: 嗯。
1: 他说那如果是差这么多的话，就得考虑考虑还要不要卖了。
0: 嗯，因为我深有感触，我原来那辆车，就是当时我是在2017年年底买的时候是23万，现在这款同型号的车卖13万。
1: 对，
0: 就差的有点太多了。
1: 对对对、
0: 哦、
2: 油车这几年变化也挺大的。看看大家的啊，
0: 阳光下呼吸
2: 啊，
0: 他说是23年的特斯拉Model Y 白色，他说多少钱呢？他说使用还是比较好的，23年的特斯拉的 Model Y。
1: 我给个大概参考，前两天收了一台，21年的，收价是11万多。然后公里数也比较少，然后它是那个标续的那一款。23年的话现在可能15左右吧。
2: 嗯，其实我们节目里面党总给大家评估的这个价格呢，是基于大家的描述。那具体的话，估计还是得要以实际他现场看车给大家估出来那个价格为准啊。
0: 对，大家也可以发卖车，大家也可以发卖车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加一下党总的微信啊。
2: 来看看雨婷这个啊，2017年的别克英朗1.5，16万公里。
1: 2017年的英朗卖10000大几，2万内。
0: 哎，这又来了一位啊，特斯拉 Y， 2023年买的，开了11万公里。因为你这个 Y 也是分什么配置，所以就按照标配给你个价格。
1: 可以，应该它是多少公里啊？11万公里
0: ，公里
1: 数
0: 没少开啊。
1: 那可能在13万多、14万这样。
0: 陈英他说的是东站。

0: 东站高铁桥下面经常有山高学校出来的车辆穿越四条线，然后跨赤道掉头，比较危险啊，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吧啊。
1: 嗯，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他说是21年的轩逸悦享版，跑了52000，他说我这是14代轩逸哦。
2: 啊，14代轩逸，
0: 骄傲上了。
1: 对呀、啊。
2: 给个大概参考哈、啊。如果车况比较好的话，这个车卖在50000左右吧。
0: 嗯，
2: 21年。
0: 而东辰他说他是一个是22年的欧拉好猫豪华版，然后续航是500公里，实际表显呢是，这个是目前跑了42000多公里了，一手车原版原漆。
2: 啊，21年的吗？还是
0: 22年的？
2: 22年的。
0: 嗯
2: 嗯，40000公里哈。
0: 嗯，
2: 也是卖40000多。嗯，
0: 心疼啊。
2: 嗯
0: 啊。
2: 嗯，
0: 你像这种小车，它的这个受众市场大不大呢？比如说像这种什么50啊，或者是像这种欧拉的各种小车，
2: 嗯嗯、
0: 还有我们原来的甲壳虫啊，还有这个、
1: 哎、我那天还看到一台
0: 奥迪的 A1 呀、
2: 啊
1: 嗯，
0: 啊，这种小车它的市场大不大？因为其实有一些车它已经是老车了，嗯，年限比较长了。
2: 小车的市场现在特别大，
0: 嗯，
2: 特别大，大在新能源。嗯，尤其是新能源小车、
0: 嗯、
2: 就是特别好收、
1: 嗯、
2: 特别好卖，
0: 嗯，
2: 在市场上特别好被人接受。
0: 因为就是大家本来也就是花一个很少的钱用来带个布。
2: 对、
0: 嗯、
2: 就大概2-3万块钱3-4万块钱的这种小的新能源车，特别受欢迎，
0: 嗯
2: 特别好卖。然后燃油车的话就差一些，尤其是年限久的燃油车、
0: 嗯、
2: 就打比方前两天我现在还在店里面放着有一台，嗯，15年的高尔夫七，然后也是70000多公里才，
0: 嗯，
2: 然后 1.4T 的中配，带天窗啊什么的，这些配置都有，现在卖20000多块钱卖不掉，啊、
0: 也就是说你收上大家的车来，
2: 嗯，
0: 至于你卖不卖掉，不关我们的事儿了，
2: 啊、那对，
0: 哦、
2: 那对，就是
0: 大家尽可能的把车，
1: 但是大家也得要等吧
0: 修修，
1: 那我还是想等着赶紧卖掉之后过户之后，我可以去申请补贴呀。
0: 那存不存在这个问题？比如说你那个收上来的这个高尔夫那个车，等了很久都没有买，没有找到买家，影不影响卖家过户呢？
2: 这个一般都不会影响，因为我们在收车的时候呢，都会跟这个原车主确认好，你这车大概就是多久要过户掉，
0: 嗯，
2: 因为有一些车主是这台车卖的时候他已经新车提到手了
0: 啊、
2: 他就比较着急要把这补贴拿到手，
0: 嗯，
2: 就是一般我们都是正常跟车主去约定的话是30个工作日内过户完，
0: 嗯，
2: 但是有特殊情况车主这个要求什么时间过户的，那我们就按照车主的要求来过户掉。
0: 嗯，好嘞，来吧，我们继续了解一下路况方面的消息，联系到的是珍妮儿。
3: 早上的7:47，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呢，在伊海大道和迎宾大道的交叉路口，迎宾大道的南北双向啊，这个车流量还是非常的大，有明显的交通拥堵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如果是从迎宾大道上要进入到市区的，要花费久一点点的时间。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呢，在学院路跟伊海大道的交叉路口，我们是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看到啊，学院路上，应该呢是靠近到喜迎门的这一边，目前的流量是比较大，有明显的堵车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没有看到事故，现在也开始绿灯放行了啊，大家走的时候呢就稍微快一点起步，还有右转弯方向啊，你是不需要等专门的绿灯的，只要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就可以来走了，只不过最右侧呢是个直行加右转的车道，好多时候呢那些车并不是要右转而是要直行啊，有一辆直行的车排在了第一，那么后面的右转弯方向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也请大家提前选好车道，并且不要随意的变更。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在海秀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金垦匝道上的这个区域，之前呢是有两车追尾，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了啊，但是虽然事故处理完了，后面的这个车呢还是排的挺多的，所以也有明显的交通拥挤，各位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行车安全。除此之外啊，现在在海府一横路和白龙南路的路口，这是继续的往海府路方向，已经滞留到了振兴南路路口的路段，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啊，现场监控也没有发现。再来关注到的是琼州大桥。

0: 神州大桥的话呢，现在可以说是桥面的中段是比较顺的，但是不管是西桥头还是东桥头，上和下啊，这个都挺堵车的，暂时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大家除了从琼州大桥走之外呢，也可以考虑比如说海瑞大桥、南渡江大桥啊，或者是文明东隧道，哪个近就走哪个就可以了。再就是美庄路和美陵南二路和美陵南五路这个区域的话，受到北师大附中学校啊，不管是小学也好，这个中学高中也好，目前的话呢就是受到这几个学校的影响，它上下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拥堵和滞留，但是大概到早上的8点钟左右啊会有一些好转。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在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吧。早上的7:50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2: 我是赵鑫啊。来，咱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啊！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元，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可以马上拨打10086来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
1: 刚才说到那个猫了，来了好多猫啊。WM 他说的是23年的欧拉好猫，刚才说的是这个吗？
3: 不是
1: 啊，23年的欧拉好猫20000多公里了。
3: 23年的好猫20000多公里，卖价能卖在60000多。
1: 你这个车就挺适合卖的，因为公里数也不高，年限也挺新的啊。是欧拉闪电猫，糖果的欧拉闪电猫，2023年的车也是行驶30000多公里。哎，你们这些车真的是差不多啊。
3: 欧拉的猫其实真的是不少的。闪电猫也是23年的是吧？也是20000多公里。
1: 对，30000公里吧。
3: 这个车卖8万5左右吧。
1: 大家详细的可以发卖车，直接发卖车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可以加一下党总微信啊。实际上卖车的可以让他到线下仔细看看这个车，也收车的时候给你一个好的价格啊。
2: 龙龙说老板应该很久没有这么早起了吧。
3: 说
2: 你呢。
3: 我还好，就是每周如果是那个
2: 可能每周三早起一下，
3: 对，每周三这个早起一下还行，平常的话就真没有起那么早。
1: 因为那个上一周的时候说党总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就是内向的可能说话不像咱们一样这么大的嗓门。
2: 对，
1: 以后啊固定星期三啊给党总开一个小板块，
2: 提升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吗？
3: 对，
1: 赵鑫教你什么大声说话，发声训练。
2: 咱们有好多朋友发来的消息，可能党总还没有及时评估到啊，因为消息比较多，大家可以添加一下党总的微信，回复卖车，直接加他微信发给他啊，让他给大家点对点的评估。
1: 渗透他说，主持人啊，你知道2025年的海口市购车补贴4000块钱什么时候发吗？这都1年多了还没收到补贴呢。
2: 哎，你只要审核通过呀，你就慢慢等着吧。
1: 对，补贴肯定会发，时间快慢而已啊，等着就行了啊。
2: 双木林这个是一个2017年上牌的宝马X1，跑了40000多公里。
3: 2017年的X1哈，2017年的X140000多公里。那这个也是估计
2: 不大呀，
3: 家里面还
1: 是有多少
3: 台
1: 车呀？这开都不开的。
2: 是啊，
3: 2017年车如果40000多公里的话呀，这个怎么给价啊？我如果给个3-4万块钱呢，好像
2: 伤人家心了。
3: 那个对，就是，但是它的这个年限来讲，按照这款车型的这个年限来讲的话，它在市场价值就是这样的。如果40000公里。看一下漆面吧，整体车况，如果原版原漆的话，价格能高一些。能高一些。
1: 因为咱们现在你像国产的这个品牌越来越多，而且新能源做的真的是挺不错的。就是原来大家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对于这个 BBA 的这种感觉和现在咱们大家对于 BBA 的感觉来说就完全不一样了。
3: 对。
1: 就是大家现在买车应该是首先看的就是像问界呀，或者是蔚来呀，或者是小鹏啊，
2: 小李吧，可能大家优先会考虑这些。
1: 对，可能就是这几个品牌关注度比较高一些。这位是康康，是福特 A 野马。上周你来了没有？不是，上周你不是评估了吗？啊，2015年的，7万公里，2.0T，
3: 2.0T 的15年的野马，7万公里，
1: 福特野马，
3: 现在也在卖个4万多5万块。
2: 嗯。

0: 看看，这个是一个2017年的飞度，10万公里，这小车可好开呢。
1: 嗯、对，2017年的飞度，这个飞度，我这个开过几台，包括手动的、
2: 嗯、
1: 自动挡的，我觉得我对这个车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
2: 嗯，
1: 这款车也算是一台小神车吧。
0: 嗯，
1: 原来在这个咱们新能源这个到来之前，有很多就是家用的这个小型车，这款车是比较保值的，一直到现在也比较保值。它是2017年的车是吧？
0: 对，
1: 2017年的这个自动挡，现在还能卖个接近3万块或者3万左右吧。
2: 嗯，盛鹏他说的是2017年的沃尔沃 S90 T5，14万公里。
1: T 五的 S90，
2: 嗯，
1: 2017年。
2: 2017年的这个车当时买的其实也不算便宜吧？
1: 因为 S90当时的这个定位是跟 BBA 里面的奥迪的 A6 啊、
2: 嗯，
1: 然后奔驰 E 级和那个宝马的五系是同级别的。
2: 嗯，
1: 它的新车当时绝对不便宜，肯定是得要30几，啊、
2: 嗯，
1: 要三十几。16年的是吧？
2: 2017年的，
1: 2017年车，2017年车给个参考吧。首先的话肯定是10万内。
2: 嗯，
1: 然后具体看车况啊，8万到9万之间。
2: 大家详细呢，如果是想卖车，可以发卖车，直接发卖车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加一下唐总微信，
0: 嗯，
2: 实际看看车，给你一个好的收车的价格啊。
0: 如果大家不着急卖车的话，又我们今天没有给大家评估到的，大家可以下周三继续再发一下啊。
2: 不着急，反正、
0: 哎，肖呢，他说是2018年的路虎神行标配，11万公里，
1: 神行者啊。
0: 啊，
1: 标配11万公里，排量应该是汽油的，是因为神行者这款车的话，有一款汽油，有一款那个柴油。嗯，这个车现在也价值不高，
2: 嗯，
1: 3-4万块钱。
0: 嗯，
2: 挑着说吧，因为消息太多了，不一定都能读到啊。就是大家详细也可以发卖车，发卖车两个字加唐总微信啊。这个是2012年的尼桑。2.5排量的，但是没有说公里数，我们就按照常规公里数给你评了啊。
1: 2012年的，
2: 嗯，
1: 尼桑，
2: 嗯，
1: 什么车型？把车型补充一下
2: 啊。2012年的尼桑，2.5排量，9万公里，补充一下车型。
1: 嗯，
2: 雪铁龙 C6 21款，2021年底买的，目前跑了8万多公里了。
1: 这个车就稍微比较冷门一点了，然后我也是给一个参考价格吧。这款车如果收回来在二手车市场的话，不一定好卖。
2: 嗯，
1: 收价应该不超过5万或者5万左右。
2: 嗯，我们也继续来提大家，今年还是有这个卖旧车买新车的补贴的啊，以及还有纯买新车的美兰区的补贴，当然它要求是你必须是在美兰区买车啊。
0: 嗯，
2: 党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整个收车它的这个流程是什么样的，就是从看了大家的车一直到签合同啊，或者是到这个过户啊等等、
1: 嗯、
2: 这个流程。
1: 大概流程这样，就是咱们先、首先先验车。当然就是现在按照现在的这个二手车行情来讲的话，验车之前一般我们都会先沟通一个大概价格。
2: 嗯，
1: 就是我会先了解一下咱们的这个整体用车情况和这个车辆的配置啊、年限这些事情。因为有很多现在是我们是上门验车嘛，上门验车的话就是先把这个价格确认大概差的不多，然后咱们再进行上门验车，不然的话比较浪费时间。
2: 嗯，
1: 然后验车完毕之后呢，我们就洽谈价格。
2: 嗯，
1: 洽谈价格 OK， 双方都觉得可以的话就签协议合同，然后成交、
2: 嗯、
1: 我们先打定金。
2: 嗯，
1: 付完定金之后先要做一个这个三方检测。
2: 嗯，
1: 查博士的或者2.8V的这种三方检测，一般是打定金就是拿车的当天就一天或者两天、
2: 嗯、
1: 报告就能够出来。出来之后车况没有问题、
2: 嗯、
1: 那我们就会跟车主约定这个过户时间。
2: 嗯，
1: 然后再付尾款。
2: 嗯，
1: 付尾款，然后就是约定完过户时间之后，其实付完尾款之后，车和手续都交完了之后，这个所有的流程就基本结束了。
2: 嗯，
1: 就差过户了。
2: 嗯，
1: 然后约定好过户时间，按照过户时间去把车过户掉。
2: 嗯，
1: 然后再回传这个手续。
2: 嗯，康康他那个车不是福特野马2015年的吗？
0: 对，刚刚是评估了多少钱来着？
1: 应该是5万块钱左右，2015年。
0: 他说啊，太心疼了。
2: 他说太扎心了，太心疼了。
0: 落地的时候45万左右。
2: 他说车洗一洗跟扒成新
0: 一样。
2: 朋友们都说看上去就是一个刚开了4-5年的车。
1: 嗯，

0: 我这样说吧，就是尤其是特别个性的车，
1: 嗯，
0: 越个性的车型现在在二手车市场上面越
1: 不好找买家，
0: 不好卖。对，而且刚才我就是评估的时候我也说了，就我也觉得是，就是我报出这个价格一定是接受不了的，
1: 嗯，
0: 这种价格的话几乎就不太会卖了。
1: 就大家心里边也
2: 开着吧，
1: 心里边有个准备，就是你这款新车现在也卖不上当时那个价格了，
0: 嗯，
1: 就更何况现在二手了啊。好，时间的原因，我们先进入到整点路况训练时间吧。大家想卖车的朋友依然可以发卖车，这发卖车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加一下当做微信吧。
3: 整点到十，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早上的8点01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呢，是提醒一下各位，在刚刚收到了交警指挥中心发来的最新消息啊，是说呢，海秀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金垦匝道这块的交通管制呢开始了，所以大家可能现在啊不能从金垦匝道直接上快速路往西海岸方向去通行，而且在快速路的特别是靠近到像龙华区法院的上面啊，就是这个高架桥的位置，以及呢桥中这一段之前还有事故，所以它的通行速度是非常非常缓慢的，各位在途经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避让事故现场啊，避免呢发生有二次事故。而且从东往西方向除了金垦这一段堵之外，它到了前面永安路和长天路附近包括长天路往长筒路的这块也是受到事故的影响，大概堵车呢有将近500米左右吧，差不多更具体的一个堵车呢就是在五元河的这个上面啊，这块是比较堵的。西往东方向呢，像秋海西站然后到秋海上匝的口，这个是西往东往国兴方向比较堵车的一段，过了这一段之后啊，像金垦啊、龙科南啊，整个的往国兴这个方向就非常的顺畅，所以东往西西往东堵车的路段呢是各不相同，但是堵车的心情估计是一样的啊，希望各位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的是滨海大道，今天早上基本上是西往东方向流量比较大，一个是秋海路口，另一个呢就是文华路路口的位置，它都是西往东方向车会特别多，而且几乎就是接上了，相当于呢你从西往东开的时候到港吉路路口就开始堵车了，前面呢要一直过了文华酒店啊所在的这个路口才会逐渐的有所好转，所以通行的效率确实是比较低的。再来关注到南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路口西往东方向，刚才还有听众朋友说这块是不是红绿灯不太正常啊？然后呢一直西往东方向车很多，我们看了一下就是红绿灯呢它目前是正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有可能呢是西往东方向的绿灯时间啊可能稍微有一点短，所以大家还是要快点起步，早一点的去通过路口。椰海大道和学院路路口的路段西往东的方向我们在现场也看了一下啊，虽然说车挺多的，但是确实没有事故，也不需要大家绕行，而且